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周呢，同学们开学了，书包理顺了，课程表也贴上了，家里这个新学期的节奏啊，正在慢慢的磨合。孩子和学校要磨合，其实呢，家人之间天天也在磨合。比如说你跟孩子说，哎呀，今天早点睡吧。不，那个假期综合征没回来呢，还想再玩10分钟。或者说跟家里老人沟通，想让老人，哎呀，您别操心家里孩子的事儿了，不行，觉得那是对你们的关心。或者说两口子商量，是不是得给孩子报个班啊，话没说起来几句，哎，可能就呛起来了。
2: 哎呀，你说的这个太写实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前两天走完了第一站西游记嘛。
3: 是。
2: 所以呢，打今儿开始咱们开启第二站三国演义。当然了，三国演义啊，它是一个多元的小说。
3: 对。
2: 里边当然也有江湖情仇，也有打打杀杀。但是呢，它也有别的。那就是说怎么跟意见不同的家人把话说通了。您比方说三国演义里边除了有战略打仗之外，那还会有什么舌战群儒的片段，这都很经典呢。
3: 对，诸葛亮啊这些。
2: 哎，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三国演义呢，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写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一共120回，同样位列四大名著。写的是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100年间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史。
3: 是的，那这本书呢，其实也在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的推荐书单上，而且呢，它和《西游记》一样有着超强的群众基础。毕竟在1994年央视拍的84集的电视剧啊，唐国强演的诸葛亮，那是当时全家的共同记忆啊。
2: 没错，很多人觉得《三国演义》是男性喜欢的权谋剧，其实换个角度看，它还是一部了不起的沟通教科书。桃园结义，这是沟通吧？三顾茅庐，这是沟通。连空城计都是沟通，因为弹琴也是无声的对话呀。所以今天呢，咱们要拆解的这场对话可能是全书分量最重的一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原著第43回，回目是这个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3: 咱们先把这个局势摆一摆哈。曹操平定北方，拿下荆州，号称80万大军顺江东下，要一统天下。刘备呢，是刚吃了大败仗，退守夏口，手里边啊只有2-3万的人马，这天下人都在看着江东。孙权到底降不降呢？孙权手下的文臣啊，是以首席谋士张昭为首，一水的主降。打不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打不过，咱降了还能保住江东百姓，保住各自的乌纱帽。只有鲁肃等少数人是主战，坚决要请刘备那边的军师诸葛亮过江，共同商议孙刘联盟的事儿。
2: 这个当时看的时候热血沸腾。
3: 对，
2: 您品品当时诸葛亮所面临的局面，一个人过长江啊，坐进对方主场的会议室里头，对面20几位东吴的顶级谋士，个个憋着劲儿要把他说倒呢。只要他哑口无言，主降派那就赢了。结果呢，史书跟小说共同的结论是，孔明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这场对话之后，孙刘结盟赤壁一把火，三分天下。
3: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对于咱们的家庭沟通，舌战群儒这个场面，他又能给咱们什么启示呢？这样吧，咱们先一块来回顾一下当时电视剧里头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这个片段。
4: 孔明先生。
5: 哦，子布先生，有何见教？
4: 招乃江东微末之事。久闻先生高卧龙中时，曾自比管仲乐毅，此语果真有之啊？
5: 是，那不过是亮平生一个寻常的比喻而已。
4: 听说刘豫州三顾茅庐，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秉历史 要席卷荆襄之地。可是如今这些地方尽皆归属曹操，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见解？
6: 有何见解啊？
7: 国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
8: 刘琮年幼听信令言，弃城投降，
7: 致使曹操得逞。方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之辈可知也。
4: 这就是先生的言行自相违背了。先生自比管乐，可知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乐毅扶持微弱之燕国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此二人真乃济世之才也。那刘豫州未得先生之时，尚能纵横寰宇，割据城池。然而先生自归了刘豫州之后，曹军一出，则弃甲抛戈，望风逃窜呐、啊！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几无容身之地。可见刘豫州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初也。啊，难道管仲乐毅果如是乎？啊，在下愚直之言，请先生勿要怪罪。
3: 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张昭他是作为东吴文臣之首第一个发难，他呢先扬后抑，说先生自比管仲乐毅，可是自从你出山辅佐刘备，曹兵一来，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人家管仲乐毅是这样的吗？你看看他这话说的多损啊，
2: 忒损了。
3: 对，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就把你给贬到尘埃里头。你要是搁在现在，很多人当场就炸了，直接就说那你行你上啊。
2: 嗯，
3: 可是诸葛亮呢，原著里写他是淡然一笑，听完了不接情绪，先接话。
2: 哎，为什么说得先听完这么重要啊？因为对方呢把话说完的这个过程，也是他把自己的立场、证据、顾虑全部亮出来的过程。他说的越完整，你越能看得清。哎，他的道理到底在那儿能不能站得住？哎，哪儿站不住？抢话等于那蒙上自己的眼睛就去应战了。哎，放到咱们家里也是一样啊。很多家庭的沟通呢，坏就坏在听一半没听完，孩子前半句刚说我不想上学了，那火腾就上起来了，你凭什么不上去？咱这么不懂事啊，爸妈们小时候你的条件一定好好学，你怎么这么不理解大人啊？一通道理下去，孩子后半句没说出口，他可能说的是我不想学这个了，我想学那个，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真不舒服等等等等吧，反正总之前面句说完，后面就没出，火先上来了。
3: 对对对，你说多难受，而且你这番火发出去之后，那孩子肯定就不想跟你沟通了嘛。
2: 对，
3: 包括其实和老人家沟通也是这样啊，比如像妈妈刚开口说哎呀隔壁谁家孩子，还没说完呢你就开始烦了，你看你看你又来了又来了。但是老人的后半句呢可能会是说隔壁家人家孩子呀天天跟爸爸妈妈打电话，我呢就是想你了，他其实想表达的是后半句。
2: 嗯，
3: 但是就是这些心里话可能会被你没有听完，然后就永远只留在自己的心里成为一个遗憾。那么家庭沟通的第一课呢，咱们可能得先学学人家诸葛亮的这个淡然一笑。我不管你说的多难听啊，或者你想说什么，我先听你说完，听完了你再开口，你已经赢了一半了。哦，不对，咱今天不说赢这个字儿，咱们就说这个有效的沟通。
2: 没错，那么诸葛亮赢的第二步呢，叫对事儿不对人，用事实说话，哎，焦点访谈，就这个意思。群儒你看在那轮番出招，一人一句啊，诸葛亮的应对特别值得咱们细品。
3: 嗯
2: 啊，于帆说。 曹公百万大军压境，你拿什么打？诸葛亮不谈情绪，直接摆事实，刘备兵不过数千，尚且不惧，江东兵精粮足，又有长江天险，反倒要俯首请降，这不是兵力问题，是骨气问题。你看，
3: 对，哎呀，太有气度了。另外呢，就是像陆绩，他呢是想从出身上去贬低刘备，说那不过是知习范履之辈。那诸葛亮怎么接呢？汉高祖刘邦啊，起家不过是一个亭长，人家照样得天下呀。刘备那是中山靖王之后，堂堂汉室宗亲，一句话呢就用事实把血统论给拍碎了。
2: 嗯，
3: 啊，注意哈，其实这几轮的应答呢，诸葛亮是句句都扣在事儿上。你说兵力 OK， 那我也跟你谈兵力。你说出身是你先说的哦，
2: 嗯，
3: 那你既然这样说了，我也说出身，就是不骂人，不翻旧账，我也不搞人身攻击，咱就干一件事儿，把对方的论据里头站不住的部分一条一条的用事实来澄清。
2: 没错，那想想咱们家庭生活当中回到家里的场景，有时候家里吵架为什么越吵越凶？因为恰恰相反，句句啊都在人上不在事儿上。
3: 嗯，
2: 孩子一回没考好，家长来一句你从来就不用心，一下把这人给定性了。
3: 对，
2: 哎，爱人有件事没办好，一句你这人就是不靠谱。
3: 哎呦，
2: 一个从来，一个你就是怎么怎么样。
3: 嗯嗯嗯，
2: 把一次的事儿定性成一辈子的人，那心理学上管这叫贴标签啊，就是我就特别反对贴标签。他们每次见我都说：“公姐，你就是一个特别帅的人。”我说：“不要这么讲，就是这个贴。”
3: 我们要直接说，你看你的眼睛长得特别有神，你打败了99%的人，是吧？我以后要这样夸你。
2: 这也就你能接得着我这，我跟你说。
3: 嗯，
2: 哎，说事实，不要贴标签啊！标签一贴，对方防御的门就关死了，他不再听你说什么了，
3: 嗯，
2: 只想证明你说的不对了。所以家庭沟通第二课就是你怎么怎么样，换成这件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哎，说事儿门就是开的，说人门就是关的。
3: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就诸葛亮也挺幽默的。你看陆绩不是贬低那个刘备的出身吗？
2: 嗯，
3: 然后他还轻轻地回敬了一句，说公莫非就是当年在袁术席间藏橘子的那位陆郎？因为那个陆绩小的时候做客嘛，这偷偷的去做客的时候揣了仨橘子，想带回家给自己妈妈尝。这本来是一片孝心，天下皆知。
2: 嗯，
3: 然后诸葛亮呢，就是拿这个典故来调侃他小时候的事儿，结果举席大笑。火药味呢瞬间就淡了。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家庭沟通当中啊，幽默是很好的一个缓冲垫。同样一句提意见的话，你板着脸说是刀子啊，你笑着说可能就是台阶。我之前还看过一段话，他说的特别好，就有的时候咱们在沟通的时候，你说什么不重要，就70%他更看重的是你的表情、你的动作、你说话的这个语速和你的节奏。那同样的一句话说，你怎么这样啊，和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就其实你看你的语气不同，你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没错没错。第三步呢，也是最见功力的一步，就是什么呢？把利害摆到对方眼前。那舌战群儒只是过了文臣这一关，真正的关键是后面跟孙权的那场一对一。
3: 嗯，
2: 面对真正的决策者，诸葛亮的策略又变了。他先用了个小刺激，哎，将军要是觉得曹操惹不起，何不干脆按兵束甲，北面称臣？孙权马上反问，那刘备咋不想呢？诸葛亮说，刘备是汉室宗亲，英才盖世，宁为玉碎屈居人下，那是奇耻大辱。孙权就火了嘛，
3: 嗯，
2: 我吴国有山川之险，十万之众岂能受之于人？注意这还没说完，
3: 嗯，
2: 哎，光激情绪还不算本事。
3: 对对，
2: 诸葛亮紧接着摆厉害，掰着手指头给他数，你看曹操远来疲惫，士卒不喜水战，这是其一。
3: 嗯，
2: 那还有就是荆州心腹之民心向刘备不向曹操，这是其二。嗯，就是老百姓不向着他。
3: 对，
2: 第三，哎，这孙刘联手破曹必矣。您看情绪开了门，厉害进了门。
3: 对对，就是其实你光用激将法也不行，你后面其实还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替他考虑，给他把一个的这个事实讲清楚了。这一步其实呢，也是我们家庭沟通里头很容易被忽略，但它其实很管用的一步。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提不同的意见，习惯是怎么提的呢？一般来说哈，这个开口词都是，哎呀，我都是为你好，哎，你应该听我的，或者是什么别人家都这样。那这些话的共同问题是什么呢？全都是我的道理，我的看法，而没有你的好处。诸葛亮的思路呢是刚好相反，他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孙将军，你应该怎么怎么讲道义。

0: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他说的都是这一仗对江东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结盟对将军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孙权最终拍板其实不是被道理压服的，是他自己想明白的，联刘抗曹这笔账对我孙权是划算的。所以说最有效的沟通的关键从来不是说我要赢了对方啊，我把对方或者是激怒了让他啊气得当时当场跳起来，而是说你要让对方自己发现，哦，原来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决定其实对我也是有利的。
1: 哎，对，给大家举两个这个在家里的实例啊，比方说家里经常有老人不想去体检，年纪大了不爱去医院，
0: 对，
1: 这个时候你想劝他去是吧，哎，您年纪大了该查查了，这句话老人听了十回烦十回，潜台词就是你嫌我们老了。换个说法呢，你说比方说爸妈您检查出小毛病早处理花小钱，你真拖成大病遭罪的是您，跑腿的是我们，您身子硬朗就是给我们最大的省心。你看同一件事后一种说法，老人他就听得进去，而且他静下来跟你开始思考了，哎，确实有道理，孩子说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去吧。
0: 是的是的，还有一点就是跟老人沟通啊，你这样说完之后老人可能第一反应他还是不想去，没问题，这个时候要留给他一点点空间让他自己去想明白，不用就一直硬逼着我现在说完了你立马就要去，还是要给老人家一些，因为他毕竟是长辈，然后在晚辈的这些建议面前的话，他可能还是要给人家一点点端架子的时间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在家里面想养宠物哈，想养狗，大多数家长就可能不行，你养狗养什么狗啊，我还养你还什么费劲儿呢，而且养狗你就天天玩狗去了，你耽误学习，然后孩子直接就把门给你关上了。但是聪明的家长呢会问清楚，比如跟孩子聊天，你为什么想要呢，孩子说啊，其实想要个伴儿啊，想要一个朋友，而且不会批评自己，你看看这背后它其实是一个陪伴的需求。那咱们就把利害摆出来嘛，比如说养狗可以，那但他每天吃饭遛弯洗澡谁来呢，或者说咱们一起来分分工，你可以承担哪块呢，承担得起咱们就养啊，你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所以您看您发现没有，在这个方案里孩子的需求被看见了，孩子的责任呢也被讲清楚了，家长担心的耽误学习变成了具体的这个约定了，没有人呢被压服了，说这事我压了你必须这么干，但是你看事情自然而然的就往前推着走了，这就叫有效的沟通。而且呢这个诸葛亮不得不说还有一层更高明的地方得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他对群儒呢言辞锋利，但是对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结盟对象孙权，他始终是给足台阶留足选择，他激孙权是想让孙权自己说出来不能受制于人，而不是逼孙权承认你诸葛亮说的对。
0: 这个说的非常对，目标决定了姿态，因为诸葛亮他的目标是联盟嘛，不是说我要去在对战所有人当中去拿这场辩论赛的冠军。家庭沟通也是一样，咱们跟家里人对话你图的是什么呢，图的还不是说这个事儿商量成了咱日子可以过得顺，然后关系可以处得好，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在饭桌上把你骂的是哑口无言一句话都回不过来，你赢了这一场辩论赛又如何呢，输了感情啊，这是家庭沟通里最亏的一笔买卖。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这话其实我觉得只对了一半，家里头呢其实也可以讲理，但你要换成用讲爱的方式来讲理，先听完啊对方要说的话，这个是爱，对事儿不对人这也是爱，把对方的好处摆在前头更是爱。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的系列，我们是通过三国演义来说一说家庭沟通的问题，也是仅仅摘了哈舌战群儒这一个片段。
0: 没错，
1: 咱们来总结一下吧。
0: 好，
1: 其实首先就是你第一句话让对方把话说完，你的答案才更值钱。第二句呢，就是咱们只针对某一件事儿，就事论事，不去贴给人贴上那个标签。第三句就是别老想我怎么赢，要多问问对方他怎么才会觉得值。
0: 嗯，说得太好了。其实在三国演义中值得细品的，能反馈到家庭里的还有特别多的细节。
1: 嗯嗯，
0: 依然是诸葛亮他们讲，据传的建兴十二年，54岁的诸葛亮率军北伐，给远在成都年仅8岁的儿子写下了诫子书。
1: 嗯，
0: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话大家太熟了，
1: 对，
0: 从小到大就永远挂在我们教学楼的走廊里，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那为什么会被称为千古家训之首呢？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舒月玉教授，从如何进入学习状态的角度来做出解释。
2: 在这个物质生活丰富的时代，让我们自己先静一静，有没有可能？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他要强调宁静淡泊呢？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是这样解释的：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也就是说，按照诸葛亮的理解，我们要增长自己的才干是需要系统的学习。那么怎么才能进入学习状态呢？诸葛亮谈了两点。首先我们得有宁静的心境，同时呢我们还得有高远的志向。那我们现在先来谈宁静的心境。一说到宁静，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有启发的。我们今天的传播一发达，今天我们也很容易获得各种书籍，但是相反，我们今天很少有人来静下心来去读书了。当然有人可能要说了，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去读那些大部头的纸质著作，网上有很多学习资料吧，有很多的视频啊、推文啊，都能让我们快速的了解很多东西。的确如此，但是网络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对人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首先，你有没有自学、整理和归纳的习惯？你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关于某方面的知识框架？如果没有的话，通过网络的学习，你也很难获得系统的知识，进而提高自己。因为网上呈现的很多知识是零散的，甚至很多观念是相互矛盾的。你如果不具备归纳整理这些零散甚至相互矛盾知识的能力，你如果不能把这些点状的知识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话，那么网络这种学习可能还真不适合你。何况学习这件事情对我们更多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学习当中获得快乐的。所以学习它可能是需要监督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现在网上的那种打卡学习那么受推崇，因为它其实起到一个监督的机制。至于网上的那些推文、这些视频，首先你得具备鉴别质量的能力，且不说这些材料良莠不齐，就算是质量高的一个视频、一篇文章，也很难让你对一些知识有系统的了解、系统的认识。如果你要对一个问题有系统的认识、有深入的思考的话，那都得需要系统的阅读和课程。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有没有时间学习是一回事，有没有心境是另外一回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家中大小事儿事儿事儿说得通。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同学们带着昂扬的朝气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篮球运动。课后的球场之上，传球、跑动、投篮，在和队友的相互配合中，不只有输赢的较量，更有少年们挥洒汗水的快乐。篮球虽在近代传入我国，却承接了古代竞技协作的体育内核，在新时代赛场焕发全新活力。在校园生活中，既有书桌前沉静专注的求知，也有操场上肆意畅快的奔跑。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课后的篮球场就是属于他们的一方天地。结束一整天的课业，把书本暂时放到一旁，走到室外，在阳光与晚风之下驰骋跳跃，紧绷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篮球这项运动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无数学生的校园日常。在很多人的校园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球场的鲜活片段。放学之后，天色还没有暗下来，操场上的塑胶地面还留着白天阳光的温度，而此刻的篮球场也热闹起来。区别于专业的篮球比赛，课后打篮球，同学们一身简单校服就可以上场，先做热身，活动手腕脚踝，拉伸四肢，然后快速划分队伍，比赛就开始了。队员们来回跑动、折返、起跳，篮球一次次撞击地面，发出沉稳有力的声响。场上的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比赛，目光追随着篮球的轨迹，大脑快速判断场上局势，身体随之做出对应的反应。对于同学们而言，篮球不仅是一项充满对抗与协作的比赛，更是课业之外伙伴之间互相切磋、乐享时光的运动。回想从前，很多人接触篮球，除了和队友打比赛，印象最深的就是无数个清晨和夜晚的独自练习。热爱篮球运动的同学们，经常利用学习之余的碎片时间，一个人站在篮筐之下反复练习运球、投篮，一遍又一遍调整手部的力度、起跳的角度、出手的时机等等。尤其对于初学者而言，很多次出手，篮球都无法顺利落进篮筐，或者是重重地弹飞出去。一次次的落空难免会带来失落，可大部分同学不会就此停下，短暂调整之后继续拿起篮球重新练习。这时候的每一次成功投篮都来自无数次失败的积累，这份打磨的过程正是篮球带给我们最真实的体验。体育运动没有捷径可走，打篮球也不例外。同样的一套动作要重复无数次，身体才会形成稳定的肌肉记忆。比如运球的时候要控制力度，不能力度过大让球脱离掌控，也不能力度过小达不到推进的效果。投篮的时候要兼顾起跳、抬手、压腕，整套动作身体姿态、出手角度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了什么是耐心、坚持，也懂得想要达成目标就必须接受过程中无数次的不如意。篮球是一项极度看重团队合作的运动，一场多人对抗不只是依靠某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拿下胜利。场上五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与任务，有人负责突破进攻，有人专注防守阻拦，有人负责篮板争抢，有人负责串联传球。想要打出流畅的回合，队员之间必须要观察彼此，信任队友，主动配合。一个恰到好处的传球，包括默契的跑位接应，都可以为队伍创造得分机会。即便个人技术再突出，如果缺少队友之间的呼应，也很难在多人对抗当中持续占到优势。真正精彩的篮球对抗是全队流畅的轮转配合， 进攻之时，队友之间不断跑位，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有人吸引防守注意力，为队友创造空间。防守之时，大家相互补位，填补队友留下的空位，不给对手轻松得分的机会。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没有人可以完全预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十分考验队员之间的临场默契。很多时候，一场球打得畅快，是队友之间彼此读懂了对方的意图，不用过多的言语，依靠跑动和传球完成配合。这样的体验会给同伴们带来很强的内心满足。赛场之中，输赢是无法回避的部分，会有顺利得分的喜悦，也会有进攻受阻的焦灼，会有赢球之后的欢呼，也会有落败之后的遗憾。一场球打下来，队员们大汗淋漓，呼吸急促，身体疲惫。但校园篮球不以胜负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时候大家打完一场球，不论结果如何，都会互相点头致意，聊聊场上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哪些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不是每一次上场都能收获胜利，但每一次上场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说起篮球运动的起源，我们要把时间追溯到1891年，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马萨诸塞州，冬季寒冷，雪量也很大，大众体育活动不得不由室外转向室内，因此需要发明一种新的室内游戏，既要简单易学，还得充满乐趣，并且能在冬季及室内运动。当时在这里的一所学校任教的詹姆斯·奈史密斯想到当地盛产桃子，这里的儿童又非常喜欢玩，将球投入桃子

0: 年来，篮球项目从设施、用具到赛制规则一直在不断调整。最早使用的陶框是有底的，球投进后必须有人爬着梯子上去把球取出来，再重新比赛，以投球进框多的一方为胜。随着场地设施的不断改进，陶框取消了框底。1893年，铁质球篮取代了陶框，并且加挂了网袋，直到1913年才普遍使用无底线网，变成目前所用的球篮。篮板也是几度变身，最初是一块铁丝网遮板，1894年才采用木质篮板与端线垂直。1918年和1939年两次将篮板向场内移动，才形成了目前的篮板位置，同时规定球篮的金属圈离地 3.05 米，篮板也从木质普遍改成有机玻璃的透明状态。比赛用球更是经历了多次变革，开始用的是足球，1894年起开始使用较大的早期篮球，由开了口的皮革缝制的球壳和带有一根皮管的橡皮球胆组成，球胆充气后拴紧皮管，并将皮管塞进球壳开口处，然后像系鞋带一样把球壳系紧封住开口，直到1937年比赛中才开始用上没有开口的篮球。模压橡皮篮球则是从1950年开始的，目前所用的是由皮、橡胶或合成物质制成的篮球。最初的篮球游戏规则称得上任性，对场地大小和参加人数都没有限制，上体育课的学生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分别站在球场两端，裁判将球掷向球场中间后，双方立即冲进场内抢球，持球者可以抱球跑向篮下投篮，有时上场人数可达50人，导致比赛中常常出现双方队员一窝蜂似的粗暴争抢。为此，奈史密斯1892年编写了青年会篮球规则，共有13条，这是篮球史上第一个比赛规则。其中规定，可以用单手或双手传球，但不能用拳头击球和抱球跑，不能用双臂或身体触球和停球，不允许撞人、抱人、推人等。由于比赛规则和打法的变化，场上队员从只会传球到学会运球，加快了比赛节奏。篮球从学生游戏逐渐演变成一种有速度、有较量的运动项目。场上队员也随之改变，从最初的随意到1910年时每队被限制为9人，后来又减到7人。目前每队上场各5人是1920年在男子篮球比赛中开始实行的。比赛规则此后又有多次完善。1915年，美国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篮球竞赛规则，并翻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1932年，刚诞生的国际篮联以美国大学使用的篮球规则为基础，制定了第一份国际统一的竞赛规则，增划了中场线和进攻限制区，划出了前场和后场，底线限制区扩大为 1.8 米等。这项集对抗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比赛项目，自诞生之日起便显示了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不到1年时间，美国很多大中学校里都成立了篮球队，很快又传到世界各国，球员们高高跃起，或是进攻，或是防守，篮球与篮筐之间划出美妙的弧线。这项无数人为之着迷的运动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一幅动感的画作《篮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尚辉，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立青的解读。
1: 淡彩画篮球，又名奥运会系列赛篮球，纵65厘米，横50厘米，由瑞士著名画家汉斯·埃尔尼创作于1983年，画作描绘了3位球员进行比赛的场景，记录下篮球运动发展的面貌，现陈列于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
2: 先请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它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这件作品啊，让我们猛一看到的是表现篮球在投篮的那么一个重要的时刻，截取了篮球之中投篮和防守这样两种矛盾的交织，找篮服的这个运动员双脚已经同时离地向上跃起，很显然他是矛盾的主攻方，其他的两个橘颜色的篮球队员实际上是做防守。这件作品也没有很开阔的空间，但是觉得好像那个蓬勃的激动人心的那一刻他抓得特别的准。
2: 张老师，篮球作为一个普及程度非常高的运动，您觉得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我觉得篮球是世界上最令人着迷的球类项目之一。

0: 他的攻防转换速度特别快，所以呢，他整个的比赛过程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就是很多经典的比赛，你不到最后的一秒，你很难知道结果。所以正是因为这种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让篮球这个运动显得更有魅力。我觉得这个作品中，艺术家很好地抓住了一个攻防的最精彩的一个瞬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啊，忍不住的就屏住呼吸。
1: 这件作品还给我们很强的印象，它让我们一目了然的能够看到运动员们在投篮，那就是说它是具象的。但是再一看，它好像也不是某一个场景的再现。很显然，艺术家埃尔尼借鉴了比较多的现代主义的手法。
2: 汉斯·埃尔尼于1909年出生于瑞士卢塞恩，他曾前往巴黎学习绘画，师从布拉克，并与毕加索等画家交往密切。他的画风多变，不拘一格，既有严谨的写实，也有抽象超现实的手法。他在创作中持续保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成为20世纪体育绘画领域的标志人物之一。1983年，埃尔尼受国际奥委会之邀，创作了31幅奥林匹克运动画作，篮球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
3: 我们来请教一下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
1: 这幅作品里面，它最大的艺术特点实际上是能够把古典和现代、具象和抽象这样一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首先，人物的形象的塑造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学习了古希腊时代的一种雕刻。你看它的头部，这所有的三个运动员的头部都是雕刻形象，表现篮球运动员的肌肉感，或者是很好的借鉴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雕刻。那就是说，雕刻和绘画它又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有关这一点啊，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过争论。比如说，达芬奇认为绘画优于雕刻，米开朗基罗认为雕刻超过绘画。这件作品很显然还是学习了米开朗基罗的一些方法，就是把雕塑表现呈现在绘画上。其次，他表现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用线条去表现，带有一种流畅的运动感。实际上，在古希腊的陶瓶绘画中，都是用深底子红颜色，最后再用勾线的方式。画家为什么要去借鉴古希腊的传统？那因为奥林匹克来自于古希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绘画的源头方法让它和奥运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幅作品还有第三个结合，就是接受了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向上腾空的一种感受，很多的像篮球一样的这种弧形的线条，好多的圆形不断的叠加，而且在向上升腾。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奥尔尼在艺术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现代主义的艺术的表现的手法和古典雕刻结合在一起，使它形成了一种穿越感。
3: 篮球并不是一项古老的球类运动，它起源于美国，一直到1895年才传入中国。如此说来，好像篮球跟古代的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不是，因为自唐代起到清代，古人流行着一种叫抛球的运动，玩法与篮球十分相似。抛球是一种以手触球并把球投掷出去的运动，可以抛远、抛高，或者是抛向指定目标，一人、双人或者多人都能玩得起来。抛球在古代尤其受女性的欢迎，当上巳、清明、寒食等节日到来的时候，常年养在深闺中的女子就不必闷在家里，而是可以走出去，在春色西河的园林中打一场抛球，挥洒属于她们的青春。对此，古人在诗词中多有记述，比如韦应物在古诗《寒食》中描写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青裘渡阁来。刘永在《抛球乐》一词中也记录了一群励志盈盈、巧笑嘻嘻的古代女子争促秋千架、戏彩球罗兽的欢快情景。一个球类运动如果没有点竞技性，似乎总是缺了点什么。抛球也是如此，古人同样会拿它来打比赛。第一个抛球比赛的故事发生在唐代，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10年，皇帝带着后妃们去梨园球场观看比赛，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棚拔河，而参加比赛的大臣大多年老体迈，一番比赛后，韦巨源、唐修景等老臣摔坐在地上， 久久不能起身，而不远处却传来了皇帝后妃们的大笑声。由此也能看出其中的抛球比赛具有一定的难度。唐代以外，南宋周密在《前淳起居注》中也曾提及孝宗与太子观看抛球比赛，而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也对抛球运动甚是喜爱。他与群臣《元宵联句》一诗中还提到了宫中抛球比赛的一个小细节，抛球设立成。可见如果是在当时宫中抛球比赛中胜出者，可以获得一定的彩头。当然，抛球运动不只是宫廷运动，也并非是中原地区独有。元代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载，真腊国也就是现在的柬埔寨的时序风俗中记载，每一月必有仪式，如四月则抛球，九月则压猎。抛球不仅流传范围广，流传时代也是相当久远，只是后来更多的发展为乐舞，否则古人早就把篮球玩出个花来了。现在篮球运动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接下来我们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陕西乡村，继续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郭宪儒、陕西省篮球协会主席、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王立斌介绍农民化乡村篮球赛，讲述近年来篮球运动深入基层带来的发展和变化。
4: 这张画大家可以看，它很热烈，它主体的是表现的是乡村的篮球比赛。你看那个篮球架，这个篮球架就是那个一般的木材木头钉起来的木板钉出来的，
5: 那个年代
4: 也很有特点。
5: 对，
4: 就是一看就是农村自己反正做了一个农村架，它没有场地的划线。你看这底下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我们篮球它起码有个标准划线嘛，
5: 对
4: 啊，罚球区啊或者是什么没有。另外呢，它也没有专门的服装，你就看到这个。它就是生活中最真切的一种生活场景。七十年代后来中央提出来，就叫体育下乡和文艺下乡，艺术为农村服务，艺术为农民服务，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当时一个背景平台。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文化是在陕西农民化之乡，过去叫户县，现在我们改名叫户艺。农民艺术家他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啊，比如说一些专业的这个绘画训练呀，或者绘画的一些规则，我觉得他不是很熟知。但是他知道这个颜色和什么颜色搭配，因为它是真正的民间色彩啊。我们说这个色彩的搭配中间，比如说绿啊、蓝啊、红啊，它这个居然能把这些饱和度极高的颜色放在一起，在正常的人画面是放不到一块的，还是应该说。他是用最真挚的情感和语言来表达他所心目中的这个生活场景。
5: 王老师，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体育下乡，体育到乡村去，这恰恰是您那个时代啊，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6: 我们看到就很亲切，而且现在去某些地方想要看到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容易，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比如说像这张画，我们一看，比如说让我个人认为红红火火，是吧？那种感触，一个是丰收的季节，再一个呢，他打篮球的一个。那么现在可以说，在基层来讲，这种打卖场或者这院坝里头这样组织的球赛已经非常少见了。那个篮板，那木头框的，现在很多我知道很多地方在收藏还找不着了。
5: 您打过这样的？
6: 我打过这种板。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不光打过这个，而且裁判这时候提早就要警告你。不可以扣篮哦，因为你一扣坏了，再没有了，这比赛就没法进行了。还有一个，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是有一个政策，比如说我们七九年全运会完了以后，各个运动队都会组织好去下乡，去慰问。所以像我经常还回想说，哎，有没有人自己端了一个小马凳、小马扎啊，站在院坝上、站在墙上扶老了、看幼了。甚至还想了还有没有那种大烟锅了，都很难见到了。
5: 不光是艺术下乡，您现在也是带队下乡啊，推广体育啊，跟我们讲讲。
6: 体育下乡现在主要是河北乡村村 BA 和体育下乡，要求的我们现在也跟着国家这个大政策相符，要求办到最基层，丰富了当地的一种文化艺术生活。给有心的孩子呢，没准就看到了。比如包括我自己打球也是，我突然看到了我的大师哥，比如说啊，吴铁柱、郭永林他们， 要咱打这么好，

0: 没想到到后来过了四年，我们成了一个队的了，是吧？所以这样的一种启发，体育就是一个良好的教育。
1: 嗯，
0: 那比如说中国人君子六艺当中，少说有两项是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比如说射，驾驭。可是现在回过头来，你看射驾驭不光是体育，它是教育，它跟文化、跟科技，那都是一套的系统。
2: 所以艺术是教化，
1: 对，
2: 体育也是对人的一种教化，对精神的塑造，对体魄的塑造。
3: 在篮球运动蓬勃发展的100多年里，数亿人热衷和投身于这项运动中，篮球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世界性运动项目之一。青春的赛场终有落幕的时刻，但运动教会我们的坚守与共情，奋进与包容，会成为伴随同学们一生的成长力量。愿每一位奔跑在球场之上的少年都能守住热爱，不负韶华，在一次次全力以赴的拼搏中练就强大的内心，从容奔赴更辽阔的远方。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2: 好喝。
4: 提里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评理茶。

0: 沏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经听故事。婚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走进婚姻，女子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涵养自身的风范，如何恪守应有的德行，这些都不是天生的本事，而需要在文明的长河中不断学习，慢慢养成。男子同样如此，这份对婚姻的慎重，对家庭的重视，正是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底色。按照中国古代的观念，女子是坤道，阴阳未知道，男的代表刚健的、创生的、向前走的，女子呢就是柔顺的、保存的、持续的。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妻者其也，阴阳未知道。一个好妻子不但带来家庭自身的兴旺，还带来了一种社会的祥和。我们中国古代男耕女织，如果能和自己深爱的人相知相守一生，是何等的幸事。诗经中有遗言饮酒与子偕老的琴瑟和鸣，也有后世被引申为爱情誓言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在纷杂又浮躁的尘世间，这种不离不弃的相濡以沫，往往要经过重重考验才能拥有。从情窦初开到嫁为人妇，流传了几千年的诗经中，女子们又是如何经营自己一生的幸福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为我们讲解。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打开《诗经》，头一篇是《关雎》，第二篇《葛谭》。我们来看看这首诗。诗啊，也是重章叠调，老是重复。说：“葛之谭兮，异于中古。惟叶萋萋，黄鸟一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谭兮，异于中古。惟叶漠漠，是亦是或，惟蚩惟蜥，弗之如饴。”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吾我思，不患我衣，何患何否，归宁父母。葛是一种植物，藤蔓状的植物。这种植物啊，现在我们离它很近的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买到葛粉。古代用葛来抽麻，来干什么？来纺布。所以葛首先与纺布有关。葛之谭兮，谭就是一节节的蔓延，一节节的蔓延。哎，就是弯弯曲曲，已经跑到了什么？跑到了院子外边的山谷，也就是从家里边爬到外边去。注意这个意象有种某种含义，什么含义啊？女儿大了，就像这个葛，一天天一天天往外长，爬出去了。女儿大了不中留啊，女儿是人家的人，老观念了。注意下面，黄鸟一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黄鸟又叫黄雀，这种黄鸟啊，应该是一种叫黄鹂，两个黄鹂鸣翠柳，可能是这种鸟。这种鸟

一般什么时候呢？他来到北方呢，一般是割小麦之前，端午，也就是暮春春夏之交的时候。黄鹂啊，非常漂亮，它的身上有黄有黑，好像还有点红。另外叫声很流利，这种鸟喜欢在灌木丛中待着。注意，说到它的鸣叫声是啧啧，这是象声词。啧啧是什么叫呢？就是喳喳，有一声没一声，它不是成段落的叫，不是。头一句大家体会体会，葛之潭兮寓于中谷，黄鸟飞过来落在树上，在那儿喳喳喳，有一声没一声在叫着。注意，这里边有个一个境界，有一个独特的情境。大家想一想，暮春时节到处是绿色，哎，一只黄色的鸟，所以这个诗很注意颜色的搭配。说再来一只绿色的鸟，这个就单调。它用黄鸟色彩斑斓的落在这个树上，而且是灌木，不要太高，跟那个潭是蔓延状，就配合上了。然后在那有一声没一声的叫着，一种怅然的这么一种情调就出现了。所以《诗经》在这儿啊，描写景物用笔很奢华。你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没了，《诗经·小雅·堂弟之花》恶补娓娓，完了，下边再也不说了。可是这儿用了一个段落来描写这种盛春时节的光景，而且有颜色，有静，有动，还有声音。实际上我们读着，哦，这里边有一股子惆怅。什么惆怅？女儿大了的惆怅，该嫁人了，未来生活怎么样？一想一想啊，情绪就开始有一股莫名的东西在内心中旋转，它就变成一种惆怅。第二段，葛之潭兮寓于中谷，惟夜漠漠，漠漠就是茂盛的样子。刚才说到葛呀，是营造这种情境，暗传着这种惆怅怅然的心情。到了中间这一段，惟夜漠漠之后，就开始写到了歌他、煮他或者泡他。葛割下来了，割下来以后你要抽麻，必须要把这个葛割回家，另外要泡它，一泡了以后好抽麻。这个就是注意跟女工联系上了，说为吸为吃，服之无益。吃吸，一个是粗麻布，一个是细麻布，也就是说把这个葛割回来泡好了以后做成麻，然后要织出细布，织出粗布，裁剪成衣服，最后落在了服之无益。说这个衣服啊，因为是我们亲自由这个割取这个葛到抽麻到裁剪，所以穿在身上永远不厌倦自己的劳动啊。这儿开始入实了，前面有点虚灵，现在开始由葛延伸出另外一个实用的价值，做布。复工实际上是整个妇人德行里边占着很大比例的一部分，这儿就说到了做衣服。接着下面这一段大家听，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我思，博换我衣，何换何否，归宁妇。这一段往前探了，刚才还在家里做衣服，实际上这一段这里边出现了一种人物，叫失事老师。哎，什么人呢？就是那个保姆。在周代贵族家庭，有条件的家庭，女孩子出嫁的时候要陪嫁女当中有一个人身份比较尊贵，年纪比较长，有过婚姻经验，人品又好，由他来陪伴着女儿到新的家里边去。所以你看这诗，因为他出现告诉我们，哦，这首诗虚着写了半天啊。说到哥哥织布，我们还有点干嘛呢？这是，哦，读到这儿明白了，这是关于婚前教育的，因为他出现了一种人物，保姆。而且按婚礼上讲啊，女孩子从娘家出门，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保姆把一个罩纱叫景衣，也就是囧衣，给这个女孩子穿上，这就是最后一道工序，走了。这个在礼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儿你看，言告失事，言告言归，这都是替句话，跟失事怎么讲的你也不需要知道，该告诉失事了，我要归了，之子于归了。这个就是这个写的非常简单啊。然后就说博屋我思，博换我衣。博字是词头，没有意思，污污染了，这个污，这是我们今天的意思。注意中国的语词很有特点，它一个字义兼两个身份，污本来是脏，注意它也可以叫它治脏去脏，也叫污。博污我思，思是什么？内衣为思，我们穿的这个内衣古代叫思。博换我衣，

0: 涣跟污都是洗涤的意思。注意，洗内衣洗外衣，看诗巧不巧，从葛写起，到由葛可以制衣服，裁剪衣服，到洗衣服，这是一个线索。这个线索是暗含着的，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由割葛、抽麻、织布，到裁剪成衣服，然后到如何洗衣服。注意，它又具有一种象征含义，意味着一个女孩子由姑娘这种社会身份跨越到对方家庭里边，获得一种新娘的新身份，到她能够灵活处理这个家庭的事务，也就是做主妇成功，它含着这个意思。可是这个诗写的不露声色，而且是用了很多的这种笔法写这个光景的美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怎么洗内衣，怎么洗外衣，接着来一句，何患何否，什么该洗什么不该洗，我都掌握了。最后来一句，归宁父母。注意，这又跳跃了一步，说到什么，说一旦我掌握了要领，什么衣服该洗什么衣服不该洗的时候，我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了新婚期，回家看老娘了。归宁啊，这个词，这个归和刚才那个归不一样，刚才那归是女孩子嫁到男方家去，这叫归，找到了自己归宿。归宁就是回家探望父母。新婚按照诗经这种记录啊，新婚的这个女孩子有一个礼节，实际上今天我们还有叫回门，当然是带着丈夫跟女子一块回家，回门还有住娘家，这些礼俗跟先秦啊，跟周代的礼俗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个模模糊糊有点联系。结婚新婚几个月过了，站住脚了，高高兴兴回家跟老娘汇报。他是用，你看，用葛织衣服，一条线索暗含着一条线索是什么，是一个女孩子身份的转变，这就是诗经啊。而且他贴的是当时的男耕女织这个大背景，强调的是什么，经过一番教育以后，女孩子应对新生活。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婚姻，注意，三个月之内你不能进祖庙，到婆婆家去啊，三个月之内不能进，得观察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毛病，过来以后你大模大样的就打婆婆啊，你就跟婆婆闹别扭，有可能就悔婚。所以实际上三个月不让见对方男方家的老祖宗，就是还没有承认你的合法主妇的地位，就有一个悔婚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个诗篇你看了吗，最后归宁父母是欢快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诗实际上强调妇德教育的。
1: 我们现在常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么数千年前的古人是否也这么认为呢？在一个家庭当中，女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诗经》表现家庭日常状态的诗篇里有着许多的描写。
0: 我们看《诗经》啊，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男性有点惭愧，《诗经》表现呢，在家庭生活方面，这个德行是往往由女方来发动的。男人啊，总像那个小闹钟啊，隔一段时间就要上上发条，你不然不上发条，他就不好了。所以在《诗经》里边有一些这个诗，专门就写这些东西。这就是有两首跟鸡鸣有关的诗，两首诗都与一个现象，就是听鸡叫有关系，但是反映的格调啊、内容啊各有不同。我们先来看《女曰鸡鸣》。女曰鸡鸣，是曰媚旦。子兴事业，明星有难。将敖将翔，一夫与燕。一言加之，与子与之。一言饮酒，以子学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这个诗啊，四言加五言，是有变化的。实际上这个诗采取了一种对话体，女的说，女曰鸡鸣，士曰媚旦。女的说鸡叫了，言外之意该起床了。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老观念，中国勤奋，闻鸡则起，不能恋床。那么男的说呀，媚旦，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哦，媚旦就是天亮了，男的也说是天亮了。还有一种解释说，还早，旦还没来，还媚着，也就是说还黑着的，不愿意起。我觉得理解成后一种比较好，这就出现了一个戏剧冲突。女的说该起了，男的说还早呢，这个很常态。

0: 今天也有这种态。一般啊，到现在家庭有点家庭经验的人，叫起早啊，往往都是女的叫男的，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的某些特征，女的上发条者、提醒者。接着下面，子兴事业，明星有赖。这就是女的又说了，说你子就是你，你看看你起来，兴就是兴起，起来，你去看看业哦。一看明星，这个明星指的是启明星，太白星又叫启明星。启明星出现的时候天就快亮了。一听男的说再睡一会儿吧，然后你看看夜哦，男的一看的确天要亮了，其他繁星都隐没了，剩下这么一两颗大星星，这就天要亮了。这个得有生活经验，得起过早才能感觉。说呀，将敖将翔，欲赴宴，催这个男的干什么呢？去打雁。夫跟雁呢、是两种鸟，都是那种候鸟大鸟。夫是水鸟，能潜水，那脚啊长着蹼。雁要比夫个头可能要大一些。注意，我们经常在秋天和春天都看到排成行的这个大雁。狩猎生活是古代人的农业生产之外，古人要改善生活，调调口味，经常采取打猎。打猎有时候打野猪、打野兔，还有就是打天上的雁。注意，这儿说到了设宴，用了什么一个字呢？用了一个义字儿，这很有意思。这设宴呢，你可以拿弓箭啪一箭射着，打小鸟可能行，打大鸟似乎就不合适。因为什么？它飞得很高，扑扑棱棱一飞，不定飞出多少里，它在天上离你很近，它要飞下去啊好几里，你还得跑着去追。所以古人呢，我们中国人就发明另外一种打雁的方式，叫义。中国的这古代这个打雁方式就是用绳子拴在箭头上，把这个绳子拉到地上，用个坠子坠起来。这个考古啊发现了这些东西，而且有学者研究这个射法，可以跟大家介绍。他这个射那个箭头不是很尖锐，平的，他不是去打，他不是用箭头直接射这个雁，他是当这个雁正飞过来以后打它，一打它以后啊，让这个箭头跟这个雁的脖子啊身体发生一种碰撞以后，注意他不是带着绳子吗，这绳子就会唰把这个雁给绕上，然后它下边有绳子就把它拖下来了。这个在《史记》里边呢，其他这个文献都记载这种射法。然后接着就说，一言加之，与子娱之。一言，这个言字就是一个虚词，你用义射的方式把这个雁打过来以后啊，我负责什么呢？按老话说，家庭主妇主中馈，中馈就是厨房。说你打来雁，我给你烹饪。这个移枝它不是烹饪，移枝是什么呢？移枝是讲配料。中国古代人吃饭呢，绝对不像我们想象，好像古人很简单，非常讲究。比如说做什么肉加什么佐料，吃什么肉跟什么饭相配，有一套讲究，这叫移，含着烹饪在里边。实际上准确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用恰当的方式给你烹饪，所以很讲究。然后移烟饮酒，菜做好了我跟你一起啊饮酒。这个女子还饮酒吗？哎，看起来古代是饮的，夫唱夫随呀、举案齐眉，如果男的喝点酒，女的也稍微喝一点。接着就说啊，以子偕老，我们这种日子过咱们就白头到老。后边加了一句说，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句话还是男的说的女的说的吗？不是了，实际上诗到了第二段就是以女子激励的话、勉励的话为主了。前面对话男的犯懒，女的说你去打雁，打了雁我给你烹饪，咱们一起喝酒，这样快快乐乐过日子可以到老。突然诗加了一句，就像什么，就像家里有琴瑟，哎，永远和谐。所以有些学者就说这个不是女子的口吻，这是诗人站出来点染了一下。你看这样的家庭就像琴瑟和谐啊，有高音有低音，多般配啊，多好啊。静好就是佳，就是美好的意思。接着讲完了这一段，又是女子的口吻，说知子之来之，杂配以赠之。知子这个话就这个字，知，知道你的啊，知子。宋代有位大儒欧阳修对知子有个新的解释，他说知子啊，就是了解你的人，你的知己。你的知己来了我干什么？我用杂配。古代人呢、身上喜欢佩玉，佩戴点什么东西，石头啊、玉啊，还有一些小件工具啊，这叫杂配，用丝绳穿上。说你的好朋友来了，我就随便送他点杂配，我手工活。你看你有好朋友来，我不能怠慢、接着是知子之顺之，杂配以问之。 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关系很和谐，哎，我用杂配，问，这个问是赠送的意思，啊，知子之好之，杂配以报之。哎，你们关系好，实际上这话有点重复，凑足了这样几个句子。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的知心人来了，我要用配给他，问他，报答他，报答他有点自己的意思了。感谢你跟我的丈夫关系那么好，这儿一个好丈夫在社会上交朋友，家里边这个女子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的时候你到别人家去吧，你说话得罪了女主人，可能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进这个家门。如果女主人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哎，贤内助，旺夫者，实际上是帮助男人完成他的社会身份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一种祝愿，也是一种告诫。美好的祝愿是什么？就是女子实际上在男人的这种整个社会生活当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爱情的真正价值和幸福婚姻的真谛，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浓情蜜意，更是两个人一起经历风雨，一起成长，相互扶持着，共同追求人生的理想。那么在《诗经》中，面对有缺点的丈夫，聪慧的妻子又是怎么做的呢？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咱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读《诗经》，探寻经典背后的故事。《诗经》里有很多展现当时社会家庭生活的诗篇，夫妻二人相互扶持，一起成长，妻子常常是丈夫身边那个能够时时提醒、时常规劝的人。一个好女人应该怀着真挚的性情，不断涵养自身，关照自我，用自己的智慧与温度砥砺着身边的另一半。面对有缺点的丈夫，聪慧的妻子是怎么做的呢？齐风鸡鸣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的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还有一首诗啊，鸡鸣，这个就滑稽点，我们来给大家念，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非鸡则鸣苍蝇之声。这个对话怎么对话呢？女的说，鸡已经叫了，朝廷上有满了人，这个身份不低，这个人对这个男的来答了一声啊，不是鸡鸣，是苍蝇在叫。真亏他想得出，这个男人一懒呐、啊，懒人也有智慧，懒人要想维持那个懒，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理由，要编造各种各样的这种借口，说不是鸡鸣，是苍蝇。那汉的人就注视说，有的时候那个苍蝇声嗡嗡叫啊，它跟远方的鸡鸣很像。接着这个女的又说，东方鸣矣，朝既昌矣，然后男的就说，不是东方的天亮了，这是月亮的光，反正还是找借口，就是懒那个床。女的接着又说，虫飞轰轰，干衣子同梦，会且归于无数于子赠。女的就开始讲道理了，说现在你看这个各种昆虫都起了轰轰轰叫，所以这个透露出这首诗可能是以夏天为背景，说朝廷上的人已经很多了，人都要散会了，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睡懒觉，可是啊，你耽误了朝会，大家会恨你，大家会恨你，注意，也就顺便觉得我有责任，我没有催促你。所以这首诗用了一种漫画式的方式，戏剧性的方式啊，来突出男子的这个又懒又滑。前一首诗重点在什么？突出这个女子的这种勉励，说这种东西我们也要妥善理解啊，是不是诗人就对男人的懒惰抱着一种仇恨的态度啊，讽刺的入骨？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治一种人酒后无德，喝多了酒又胡说八道在那儿，注意，你给他把相录下来，让他清醒的时候看一看，这一看一看，哎呦，好丑陋啊，下次喝酒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子了。这实际上诗人就是采取了一种喜剧的方式啊，把男人那种蛮憨，为了贪那一会儿小觉说瞎话这点小毛病展示展示，让男性们看看，于是来纠正男人的懒惰。所以这个诗篇的这首诗跟那首诗格调不一样，这个是充满喜剧色彩的。所以整个的来说，我们看到这两首诗看到了什么？好妻子她在家中所起的那种积极作用，至于说国家大事等等，哎，我们诗人没去反映，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啊，一个家庭和谐啊，一个家庭要想富裕等等，离不了一个勤字，谁来在这个勤字意义上经常给男人上升发条呢？女性。这些观点儒家不讲，法家不讲，我们的思想家反而很少讲，但是诗人讲。所以说我们要了解整个的中国古典思想，多读读诗篇吧。诗人跟思想家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诗人呢、啊、不像思想家那么固守一个原则，观察复杂的社会生活，他发现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讲就诗里边出现的好家庭。
0: 夫妻二人相携而行，也一起经历难以预测的变故和身不由己的离合，面对现实中的离别，一颗心与另一颗心到底有多远的距离？数千年前的古人没有便捷的交通， 没有便利的通讯，与君一别，不知归期。这样的相思在诗人的一字一句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2: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接我怀人，置笔周行。置笔摧尾，我马挥推，我故着笔金雷，唯以不永怀。置笔高杠，我马玄黄，我故着笔四光，唯以不永伤。置笔居矣，我马徒矣，我仆仆矣，云何须矣。这首诗一共是四章，四个音乐章啊段落。我们看头一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接我怀人，置笔周行。采卷耳，这一听，这个采卷耳这是谁？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后边三章我们举一章，大家就能听出来，说置笔摧尾，我马挥推，我故着笔金雷，唯以不永怀。骑马喝酒，这个人是谁呀？肯定是男性啊！你再怎么着，女子骑马呀，在周代好像是比较稀奇，所以这首诗有问题，在解释上就出现了好多分歧。怎么一会儿是男，一会儿是女，俩主体，这到底怎么解释？我们先来看这个字句：采采

给谁呀？索斯在远方。啊，这个实际上是继承了《诗经》的。《五十诗九首》是汉末的作品。那么采采卷耳，卷耳是什么？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苍耳。苍耳啊，在北方到处都是。这种东西长在马路旁边，长在什么荒地里边啊？到了秋天结一种像枣核似那样的一种果子，长满了刺儿，不盈，不盈就是不满。青筐是什么？是一种斜筐，一头深一头浅。这个筐并不是很能成，但是他总是踩不满这个筐，因为他的精神不在这儿，心不在焉。接着下边，嗟我怀人，嗟，感叹。怀人就是我所怀的那个人。至彼周行，至放至，周行大道。所以这个解释上，至彼周行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我这个筐啊，哎，我把它放到大路上，因为想丈夫嘛，哎，来到大路旁看，所以把筐放下。还有一种啊，不是指这个筐，指那个怀人。哎，这种解释可能更妙一些，就是讲我那个男人永远在大路上奔忙，不着个家，就是像扔在大路上一样。这个可能更是赋予性格。所以这一段毫无问题是一个女士在那采卷耳，家庭日常生活，采卷耳想丈夫，而且这个丈夫是招家的时候少。下面至彼崔嵬，崔嵬就是山，就是山坡子高山。我马挥推，挥推就是疲惫病态，爬坡登高，爬上去干嘛？想望远。哪个远？家乡。这就是望家乡去路远呐。所以为了望到家乡就得高点爬，高点爬，以至于马都上不去。这个人也很深情，爬，磨马挥推，爬不上去，马病了，马累坏了，怎么办？没办法，借酒浇愁。于是我姑且呀，喝酒金雷。后来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曾经在琉璃河发现了什么燕国的这个遗址啊，坟墓啊，里边出现了雷，圆圆的一个酒器。说实在的，这个酒器啊，能用金雷喝酒的人身份不低。唯以不永怀，永怀就长长的怀，长长的思，喝喝酒浇浇愁。所以第二段明显的这是一个男人远行在外的男人。接着至彼高冈，我马玄黄，玄黄就是变颜色啊，马呀疲惫至极，说他那个毛发毛色变了，也可以理解成汗出多了以后啊，这个马颜色也变啊。我姑着彼四公，四公应该是像犀牛角的一个酒器，叫四公。实际上它古代可能读音跟光相近，因为它的声旁一个角一个光。唯以不永伤，伤就是伤怀，也还是喝酒浇愁。第三，至彼居，来第三段注意，我已经爬上山顶了。居是什么？居是两种说法，一种是土山上边有石头，还有一种说法是石头山上边有土，这个解释上有分歧。等到我上了山岗以后，注意我的马图图是病了，彻底累倒了，还有我的仆也都仆了，也是累倒了。注意他看到了家乡吗？没有，云何须矣，须遥远。还有就是这个虚啊，有人说是另外一个字，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迂，介字，就是睁大眼睛看，我也看不到家乡。所以这是一个思念再思念，最后谁也没见着谁这样一个结局。这首诗的产生时间应该是一个西周作品。考古啊，有些学者发现就是在考古有些坟墓里边埋了一些乐器，旁边还埋了什么几个年轻的女子，大家推测哦，这是女乐。所以我们看诗经这个时代，它的文艺样式有女演员来歌唱，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还原它，还有个舞台干嘛来表演一对相互思念的夫妇，这是一个表演，有了一个舞台，这就有趣了。西周时期礼乐文明，什么叫礼乐文明？有礼还要有乐，文雅的时代。所以通过解读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他要把国家这种情形，把这个因为男人出外大道上跑干嘛执行国家任务，引得一些家庭失去了男人，这是痛苦的。为了补偿这一点，国家就开始设舞台演出，干嘛呀？在精神上补偿大家。是啊，每当战争，大家总是歌唱那些将士们为国牺牲，为什么？精神补偿。歌唱就代表了一种社会声音，演出也代表一种社会意志，对那些个为国出了力气献了身献出幸福的人致敬，这就是礼乐。

0: 越文明的本质特征。
1: 在《诗经》的时代，许多人因为出征守边或远行扶摇役而离开家乡，离开深爱的人。那么，那些留守的女子又是如何在苦苦思念爱人的同时，独自一人支撑着家庭的呢？
0: 王风里边有一首诗叫《君子一意》，君子一意不知其妻，何至哉？积妻一时，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一意，如之何勿思？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君子一意，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妻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一意，苟无饥渴。所以这时过去的学者们说，这是明色起愁。总体格调，越到傍晚的时候，黄昏时分，眼发乱，农耕社会，在田野的人，出门在外的人都回来了，连鸡和牛羊，鸡上架，牛羊都回来了。这个时候越发的容易想起在外边的那个人，所以总体格调在一片黄昏当中起了一种惆怅。君子一意，不知其妻，这个话有点气话。君子扶摇役，任何人扶摇役按照王朝的这个规矩都要有日期。左传里边讲这个连秤管制赋，说你们去守边，种瓜的时候去了，摘瓜的时候你们回来，一年都有期限的，这儿没期，那种不满情绪暴露出来了。但是你看了吗，你得知道过去刑役是有期限，你才能体会不知其妻这个话是有怨恨的。但是诗到此为止，怨而不怒。接着往下看，何至哉？何至哉？至，我们最基本的理解就是到哪儿了，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时候到头了。接着是积妻于时，时

空下来。傍晚了，鸡上架了，啊，要休息了。羊牛下来，下来就是回家休息，入牢，入圈。君子喻矣，如之何勿思？你看前面写了好多，都回来了，君子还回不来，让我如何不想？这个话呀，有内容。本来自己平时劝自己别想了，他反正也回不来。本来啊，说行，以后少想，自寻烦恼啊，他也回不来。可是每当黄昏时分，虽然我平时自己劝自己压抑自己，但是还是想啊。然后自己找了个理由，我怎么会不想呢？这个女子被这个思念之情折磨透了，她也试图劝自己，最终思念的这种情绪占了上风。所以诗篇呢，注意这个名色起愁，这首诗很富于生活气息。你看，有羊牛，有鸡，出现这种家禽，所以我们仿佛看到黄昏时分，咩叫一声，牛羊回来了，很热闹啊，一副苍茫之中。这个生活并不穷困，鸡咯咯哒哒上架，生活气息好浓郁啊。我们也仿佛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很勤劳的一个家庭主妇，丈夫虽然在外边，但是家里这些事情都是他来操持，一边把鸡上了架以后把窝关上，把牛羊轰到圈里边，一边做着这些日常的家庭工作，一边那个耳朵一边在地听着，在捕捉着什么，丈夫回家的声音。有人说最美是诗经啊，的确说到这些诗，我们就想诗人不分古今，三千年前的诗人，他这个内心的丰富跟今天是一样的。所以下面也是，下面说君子喻矣，不日不月。不日不月就是没个到头，没个日子，没个月份，也还是反映了一种愤懑啊。何其有活，活就是会，我们什么时候相会呀、啊？鸡栖于节，节就是木架子，这个要高，黄鼠狼上不去。日之夕，羊牛下阔，下阔就是进牢笼。注意下面，君子喻矣，苟无饥渴。所以诗最后注意，苟无饥渴这个字，它不是这个叫我如何不想它，这儿不想了，干嘛？祝愿不要冻着饿着，苟无饥渴，渴着饿着冻着，实际上这是无奈之中变成一种祝愿。我们能做什么？哎，祝愿他别渴着，别饿着，别冻着，别累着，能够啊，不论拖多久啊，人回来吧。无奈呀，所以诗篇最后结束在一片无奈之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天色由黄昏进入到一种暗夜之中。你说这个诗人是多么具有同情心，为社会牺牲了一些家庭人的幸福，你看看这些人是怎么过的，无形中也在向当局者，你们少用点民力吧，啊，或者有规矩吧。所以他的这种控诉之声啊，是让你读完了以后，你自然油然从骨头里边发出来的一种感受。他不是说我骂谁，他是让你了解了这个人以后，你油然产生的一种东西，这就是诗的高明之处。还有一种情形是秋声中怀人，在一片秋天的这种光景中怀人，那么这个就是夭夭草虫。夭夭草虫，涕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忧心忡忡啊！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降。这个降可以读成，有人读成轰啊。我们再来读。夭夭草虫，涕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轰。啊，执笔南山，言采鸡绝，未见君子，忧心惴惴。一季见之，一季观之，我心则悦。执笔南山，言采鸡绝，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疑。这三章啊，意思不是说一章递进一章，基本上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这是歌唱的需求。词不变，有的时候调子变，仍然我们可以看出《诗经》是一种歌唱形式的这种词。这首诗的特点就是在秋声当中，一年的秋天跟一天的黄昏差不多。一个人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容易起怅惘之情，因为什么？一年要结束了，这跟一天要结束差不多。夭夭草虫，涕涕腹中，一个从声音写草虫，就是草里边的昆虫，到了秋天呢，沙啦啦响成一片，说哪个是哪个，夭夭然，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听马路上的声音，你也听不出哪一辆汽车的声音。所以夭夭草虫就是响成一片，秋声。涕涕腹中是草里边啊，腹中是什么呢？秋天的虫子。它这种跳啊，这种闹啊，实际上是

0: 女主人公内心的这种烦躁心情的表现。下边就写了，未见君子的时候我忧心忡忡，一既见之，我见到了君子，我看到了君子，哎呀，我心降，就是平静下来了。怡悦都是平静高兴，这又是一种态度。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婉转清丽的江南水乡，给大家带来一部刚刚在南京首演，引发了热烈讨论的新编戏剧《王羲之永和11年》。
2: 醉，来。

0: 在大家印象里的王羲之是《兰亭集序》的作者，是飘逸洒脱的书圣，但这部戏却另辟蹊径，没有写兰亭雅集的盛况，而将故事设置在永和十一年。那是王羲之写完兰亭序两年之后，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他想复刻当年的神韵，却怎么写都不满意。身为父亲，对儿子王献之寄予厚望，处处激娃。身为官员，他在官场被政敌王树羞辱，这是一代书圣从神回归到人，从执念走向和解的心灵蜕变史。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这部戏的两位核心主创，与大家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对话该剧的编剧罗周，听他讲述如何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出这一个不一样的王羲之。
1: 这次王羲之的创作，也是院团的邀约，因为对于江苏、对于南京来说，六朝文化都是重要的文脉的组成。那么王谢堂前燕，这个主题也是我们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到就和沈西进行了一些沟通，最终确定以王羲之入戏。
2: 那这次的这个故事的切入点是怎么去切入的？
1: 那么对于王羲之来讲，他最高的艺术价值当然是兰亭序，但是兰亭序他这个书写题咏都发生在浙江，那么我们要张扬江苏的本土文化，这是一方面，所以我当时的直觉的感觉就是不能只写兰亭的创作过程。那我当时看到一个材料说的是王羲之在完成了兰亭序之后又原样的誊抄了近百遍，这个细节其实很打动我，就是什么力量，是怎样的一种自我的突破和当时的瓶颈和艺术的困顿，使得一个艺术家会在他的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作已经完成之后，仍然把它誊抄一百遍呢？所以这个就是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我们恰恰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众所周知，《兰亭序》是写于永和九年，这是《兰亭序》的第一句词，但是我们写的是王羲之点儿永和十一年，就是实际上在2到3年期间，他想要寻求艺术的自我突破，想要和自己和解，最终达到艺术的自由无碍的境地。我们写的恰恰是艺术家在他几乎完成了自己，抵达了属于他的巅峰之后，他将何去何从的故事。
2: 您的那个文本很多都是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跟当代的共鸣，这个戏里边有没有这一点？
1: 那其实确实是有，就是刚刚有说到的，王羲之作为一个书圣，实际上我们总觉得他是个超凡脱俗、高高在上的存在，但这一次我们没有去表现他超逸出尘的那个部分，恰恰是关注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困境、困顿。那我也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当代的生命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会被自己的执着所拘禁，也会被自己的追求所激进。那怎么样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恰恰是要摆脱名利的羁绊，甚至有的时候摆脱自我的执念的羁绊，然后来寻得生命最终的安置方式。那其中还有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王羲之在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超越自己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王献之身上，他就开始激娃，就开始揍王献之，说你为什么不学好，你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上进，把他自己所有未能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其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观众都会露出一个会心的笑容，因为实际上现在可能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去做的，但是恰恰在我们这个戏中也在探讨着这一点，就是我们给予自己自由，我们也给予我们的下一代生活的、学习的、生命的自我快乐的安置的方式。
2: 一说到王羲之，大家想先想到书法，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书法这一点融入到这个故事剧情当中，作为舞台展现的一个形式。
1: 其实他在舞台展现的形式的时候，这个二度和三度是有他的创造的。比如说他有一个极长的水袖，水袖和这个袖子本身形成一体，其实它是一个书法的纸张的素宣的这个外化。对，同时呢在二度三度上把他王羲之的毛笔 其实我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就是兰亭序，他应该是一个用非常精致的毛笔写出来的，因为他的字体并不大，也非常的秀美，但是在舞台上的表现，他恰恰是把这支笔进行了夸张化的演绎，使它类似于浮尘的感觉，对，然后能够使它体现出一种洒脱的快意的生命状态。所以当然它的舞美的设计，然后服装的设计也都是和书法是紧密相关在一起的。那么对于我们文本的这个角度，其实文本是有几点。第一，它是咏字八法，就是王羲之如何来，就是王羲之一直就是非常注重咏字的书写，认为就是永和九年嘛，第一个字，认为咏字的八个笔画囊括了世间所有的笔画和书法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头其实单独的有一折，是用他带着王献之去体悟大自然，感受咏字八法，包括王羲之在书法中和鹅的关系，他非常的爱鹅，他何以爱鹅，那么这些也都是他既是信息量的，也是趣味的，也是属于戏剧性的。
2: 然后您的文本一般不是比较典雅吗？这次跟戏剧结合会不会依然是比较典雅，还说有改变
1: 啊？其实我觉得戏剧还是家长里短比较好。换言之，我刚刚也说了，我这次想表现的真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羲之，所以他全剧他其实基本上是集中在王羲之的家庭世界里的，包括他相对局促的困顿的焦躁的生命状态。所以这次并不完全是以一味的去追求典雅，我是想要表现出他作为平凡人的那一面。当然他也不可能过度的就是离俗，因为他毕竟还要符合王羲之这个人物的气氛。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就是当进入到兰亭序书写的状态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追溯着他的高岛出尘的那一面，但是当他进入到他的家庭，进入到他此刻的困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恼怒的王羲之，那个叫他的儿媳妇滚出去的王羲之，那个举着那个竹枝然后揍孩子的王羲之，就是有种种的作为书圣的平凡人的那一面，到最终他走向自我的突破和自我的和解。

0: 你一定要有，
1: 一定要有。
0: 好，好，好。

0: 人清水十八家从序里第一个是下去
1: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您那写了140多部剧了，每一部感觉都是有新的这种亮点或者突破。这一部对您来说有没有一些小突破，或者说创作的难点？
3: 其实应该说还是蛮有难点的，因为我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兰亭序是它的最高价值，可是我又不能直接写兰亭序，所以当时而且又是用戏剧来表达，所以当时怎样的切入点，如何能够适合演员适合剧种，其实当时是想了很久的。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进行戏剧创作的时候总是想它如何和我的内心产生很强烈的共振，它首先要打动我自己，接着才能打动更多的受众，打动演员，打动我们的所有的主创。所以其实我当时想到这个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着我自己，就像您刚刚问我的，说我已经写了140部戏，那么写完这140部，我的人生的追求何在？我是在写410部吗？其实这不应该是我的追求。所以当我在不断的跋涉，不断的提升自我的时候，我也会在想，顶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我将何去何从。如果我只是被戏剧创作束缚着推动着我前进，那我觉得生命它反而失去了它本有的快意和光彩。所以其实我在写西芝的困境和它的超脱和它的突破，其实我也在期待着我自己和我的事业的和解，同时也把我这个思考传递给大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生命本身的质地和温暖，而不是被名利，有的时候甚至不是被情感，不是被你自己心中的执念所捆绑着前行。
2: 王羲之东床那个故事比较有名，不知道这个剧里边会有吗？
3: 我这个戏里头没有坦赴东床，但他也有提到。对，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王羲之就是在最后一场，王羲之有说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坦赴东床，我也曾经吃墨汁，我也曾经逍遥山水，谁还不是个风流公子。看了这个戏之后吧，第一千万别打孩子，对，不要鸡娃，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然后一定要强行的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确实是对自己和对所有人都更加的松弛宽容一点，千万不要卷。对，因为王羲之在这个戏里头一开始就自己卷自己，真是一代卷王王羲之。但是渐渐的他被卷的，其实人性都有点被自我的要求和压抑，和对其实是他对情感的，对他父亲的情感的一种执着，然后使得某种程度上都把他的生命状态扭曲了。然后到最终有一个段落叫做石鹅，就他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掉了他最爱的鹅，在那一刻他才得到了顿悟，因为那个养鹅的老婆婆告诉他说，其实鹅养来就是吃的，就像他突然意识到，其实书法它并不是用来，它既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不是用来得到肯定的，不是用来被赞美的，甚至不是用来博取父亲的情感的链接的，而是书法就是书法本身，是自己表达自己的载体，它使得一切回归了平常心。所以我觉得和观众说话或者交流的话，我也觉得我们其实保有最珍贵的平常心。其实这次也是我和东亮兄的第一次合作，对，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演员，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的嗓音非常有他的特点，非常的高亢，很亮，所以亮到反而我昨天在排练场上我还在跟他说，我说东亮兄你的声音特别敞亮，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期待更加低回的那个时刻， 对，就是我一直在和他沟通，其实也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无限的去放大我们的优点，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最大的长处，但是恰恰不是一味的去表达长处，所以有的时候恰恰收敛的力量会大于张扬的力量。我们一直都在相互的沟通。那么因为戏剧的曲唱、戏剧的旋律、它的唱段的要求，包括它的韵字、咬字，那么我其实也一直在反复的进行磋商、协调调整。对，那么通过和东亮的这一次合作，其实也让我对戏剧的特色啊、戏剧的创作上文本的要求啊，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对，所以也特别期待我们能够继续的把这个戏推向它更好的一个呈现面貌。
2: 那就要不顺道再聊聊跟导演韩导。
3: 和韩导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跟韩导的合作应该有十来个作品了吧。非常多。那么韩导的特色确实是他的舞台的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对，那么我每次跟韩导沟通的时候呢，韩导第一他非常尊重编剧，他基本上对于我的文本这一块是不做大幅度的修改的，如果他有想要调整的部分，总会跟我进行沟通，然后让我进行调整。对，而不是他自己去做相应的调整，就是他非常尊重编剧。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他一直很期待，就是跟我合作的过程中会让我不断的想要跟他去聊我心中是怎样想的。对，那么这一次韩导他在西之这个戏里头，他做了很多样式化的大胆的尝试，其中有一个镜头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他的光的运用，到最终就是王羲之站在台上，但是他的影子投出了，在天幕上投出了两个王羲之的影子。对，他就是你看到前面一个人，后面是两个王羲之的影子。那么其实那一刻我就感到，其实我内心还是很震撼的，就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面目生活着，有的时候我们是父亲，有的时候我们是儿子，有的时候我们是书法家，有的时候是我们是纯粹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是丈夫，那其实有很多，但是时而我们需要背道而驰，时而我们需要扮演，时而我们需要去就是委屈自己，但是一定要心中牢牢记住，在无数个影子的背后，那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所以其实在这个戏里头，韩导做了很多的，包括他的实验性的实践，包括他的大胆的突破和创新，那么这一切都是有待于舞台的检验，有待于观众啊和整个受众的检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听取大家的意见，再进一步精修和打磨。
4: 感谢罗哲老师让我们对这个戏有了更深的理解。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马上进入下半段对话戏剧王子周东亮，听他如何聊聊塑造这个有血有肉的王羲之形象。
0: 写字你

0: 爷爷，您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1: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0: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1: 走着。
2: 不日远临，怎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戏剧王羲之永和11年的独家专访。刚刚我们听了编剧罗柱老师分享文本创作的巧思，接下来呢，我们要对话的是这部戏的主演，领衔饰演王羲之的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有戏剧王子之称的周冬亮。周老师，您塑造过非常多经典的舞台形象，这次演王羲之啊，特别是演他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迷茫状态，您自己在艺术生涯中有过类似困的感受吗？您是怎么理解王羲之的这个困字的？
2: 王羲之讲王永和11年，王羲之是困境，他从神到转变到人，他这个中间这种纠结，我觉得跟我还是有点类似。因为每一个人嘛，他都会有在顶峰成功的时候。那么作为我是有演员，我也有这种类似的困顿，就是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高度，比如说我什么奖都拿了，但是再想往上冲一个高度啊，确实是自己找不到北，就是老纠结在或者是执念于一种东西想法，就说哎呀，我下一部戏我要拍，我一定要超过上一部戏啊，超过我之前的成名之作，干嘛干嘛。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演员来说，他也会这样子，因为你盛名之下，你觉得你不能输，你觉得你不能失败，万一那个就不敢想万一，所以越是这种想法越让你放不开手脚，越让你觉得左右为难，甚至都自己哎呀，对自己都不自信了，我这样对不对啊？哎呀，他老拿你成名作来对比，那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王羲之的这种心境跟我周冬亮这种现在这种心境还是有点类似的，相似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表演当中，我觉得我也能找到羲之的困境，羲之的焦虑，羲之所有的一切的有戏的纠结在内心的东西啊，我有的时候也能感悟到，也结合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也能逮准这个情绪。所以呢，在表演当中的有戏的东西，其实他内心是焦虑，但是他字也很少，就光一句低吼也好，有的时候不耐烦的一个眼神也好，有的时候是一个夸张的动作也好，他就表达了，就把王羲之内心的焦虑也好，烦躁也好，他就能很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也是。
3: 然后这次演出当中的对应个人来说，表演或者唱腔的一些突破在哪儿？
2: 这一次这个王羲之的角色的唱腔呢，是我自己在弄的。我觉得一就是既来拍到王羲之，那么王羲之呢是大家熟知的书圣，就是用我们戏剧怎么来表现王羲之，我还真动了一番脑子，因为不能光用我们传统的戏剧的大陆调也好，伶俐调也好，黄调也好，来硬套，那不对，他要切合他的这种气质，就更切合王羲之这种气质。那么这是一。第二，我也考虑到，虽然是王羲之，但是我也要面向大众，我怎么样用熟悉的旋律来把大家拉进来，共同来欣赏王羲之这个人物或者是这个唱腔。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你观众既能听到熟悉的旋律，但是呢又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音律。那么这个里面呢，确实是做了一个2:8的比例，我们80%遵循传统的唱腔，但是我运用了20% 巧妙的穿插在这个传统唱腔里面，那么让大家既熟悉又有点点陌生，哎，但还是戏剧，不是说不是戏剧。所以我用应该说从走眼来看的话呢，观众的反响，那些老观众也好，都觉得唱腔很美，唱腔不错，那么我觉得我就是成功的一个尝试。
3: 嗯，既然您说到唱腔，大家感觉您的嗓音啊一直都这么高哈，就是一种高能量，而且是唱段非常多，从头唱到尾的，是您刻意要用这种高能量来表达这种王羲之内心的这种挣扎愤怒。
2: 因为

0: 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戏剧本身，我们的戏剧就比较高亢，虽然优美柔美，但是它不是那种享誉剧的比较低的那种吟唱柔美，我们是另外一种唱法。所以说，我也是根据我自身的嗓子，在每一段他唱腔的设计，每一段唱腔的那个音高，那都是刻意的去设置了适合我的嗓音。适合我的高度，那么里面呢也运用了好多我们戏剧擅长的山歌、小调等等，让这个戏的曲调丰富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让观众呢，哎，不乏不困乏，因为动不动就上来就是黄调，上来就是大陆调，完了下面又是大陆调，那就我就就就就单一了，它不丰富。那么怎样的，我用这些来丰富这个戏的这个曲调，一个是有些场景，还有些情绪，我要用更准确的音律来展现它。所以说，光戏剧的这个成分就已经不够了，不够来展开来诉说，或者说来演唱，我们就运用了好多的山歌、小调、苏南小调等等一系列的，那么。来更加的准确表达这个人物的情绪，
1: 然后还有表演上那个水袖，大家好像一般男演员用水袖很少，就是这个是怎么考虑的？然后对您在演出当中会有一些挑
0: 应该说呢，这个呢就是导演当初想的时候呢，就说，哎，他说我们是不是用水袖来展示？它既能是笔，也能是墨水，也因为我的水袖是黑白相间。它就是做水墨嘛，那么就是来更好的作为演员来说的话，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视觉，那么他是把这个夸大了，他能一下子抓住观众的焦点，哎，我这个水袖这么长挂着，它容易使观众走进来，一个是 hold 得住，第二，到你关注了这个水袖，那么你看我在水袖上怎么做文章，那么。他就是更能说是一种内心的外化。

0: 王世子，临阵施行，你还要不要？
1: 不用啦，来定之后再无来定，临时一听，快些施行，以正本心。
0: 快些施行，家乡恩师，非公为敬。
2: 罗卓老师说，他写王羲之呢，不写一个超凡脱俗，而把当成普通人来写。您在表演的时候，怎么平衡这种文人风骨和普通烟火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3: 其实应该说，王羲之，罗卓老师他写王羲之，他跟其他与众不同，他写的是从神态到转变到人，因为家喻户晓的《兰亭序》，在《兰亭序》时候已经被人家捧为神了。那么从这个神让他怎么再回到这个人做人的上面来呢？那这个中间我觉得他是罗卓老师很巧妙的用了好多的事例，比如哎，蛇啊，他其实大家愿意更愿意看的是他从神坛回归到人，因为他一回归到人以后，他那种自由度，他的放松，他的整个的状态他就不一样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也好，不管谁，就是在你到了一定顶端以后，你不能一直端的，你要是端着，人家看了你也很累，其实你自己也很累，对不对？我那么观众，我觉得就是观众要看的是什么，观众确实看任何人，他还是要看一个真正的人，是生活的是烟火气中的人，这种人才可爱，才可信，才可敬。所以说我讲的就是我也这个角色，我逐渐逐渐的从神慢慢的转，通过每一场的这种的场景设置，让观众慢慢的了解王羲之的内心的挣扎、纠结、焦虑，慢慢的慢慢的放下，慢慢慢慢，我觉得这是一种观众也是愿意看的这种故事。
2: 故事说的是王羲之跟自己的和解，当下很多人焦虑迷茫，您希望通过这个戏跟当下的人有什么样的共鸣？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下的人好多都是很卷嘛，大家现在是一个现代诗就是卷，我其实大可不必，其实还是要学学王羲之。你看那王羲之已经是高高在上啊，殊胜了，他是怎么又转回来的呢？不随的大流，然后完了以后，只问自己本心。他到最后，他的诗情帖，快学诗情帖，他确实是他的字上面那就是洒脱、潇洒，在怎么写怎么写，反而让更多的人看到快学诗情帖那种更舒展。那个又不一样了，他跟兰亭序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人不要太卷了，随着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对吧？为什么要去看人家呢？你活出你自己啊，我们活着不是活给人家看的，我们是就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对不对？
2: 谈谈跟罗卓老师的合作。
3: 罗卓老师我看过他很多的戏，心里面一直是想跟他合作的，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契机。其实我老子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看看我这个人适合演哪一类的角色。这个呢我老子就跟他抛出橄榄枝，他呢说哦就是他说我知道了，可能他也在想，他通过之前他看了我也好多戏，估计一直没找到我怎么，就你周冬亮我要给你写一个这个人物，要与你周冬亮之前所塑造的人物要不一样。那么这一次他突然说王羲之，我说王羲之怎么王羲之那么我在想的是肯定是王羲之嘛，怎么从一直走到辉煌写兰亭序那都好啊。结果本子写出来给我看，说你是从神坛到究竟啊，我说写这个东西，我首先想到是很难表达，在舞台上很难表现。 结果我也没想到，我们的导演也好，我们卢泽老师也好，我们三个人就拧个巴拧巴拧巴拧巴，真的是就把这个戏啊，就是拧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人戏。因为大家写文人戏很多，大家但是文人戏好多的都是能被都能被人家猜到，这种一步两步三步，但是这个戏恰恰是罗周老师，应该说是为我多声打造的吧，正是这样，非常感谢罗周老师，希望我期待第二次合作，我也是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其实人也是在不断的追求嘛，一无止境，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些境界，你不要去想的，老把自己架在那个上面，而是在我去不断的在，我从零，我从底层再去努力，我想着我从高处再往上，不要，你给我一个什么角色，你哪怕你给我写个阿 Q， 你也哪怕给我写一个底层人物，没事，我把自己拧碎了重来，我可以，这就是艺术嘛，艺术有的时候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既痛苦。也享受。
2: 再聊聊跟导演建英导演的合作。
3: 建英导演其实我们认识已经20多年了。他从那个时候一个毛头小伙子跟我合作了一个玉飞凤。那个时候到现在算来真的是20多年。我也是从我们认识开始这么多年一路看着他逐渐成长而且逐渐壮大。他对艺术的把控对舞台上的这种风格的把控是越来越娴熟，就是我觉得叫哎呀，我说你是在每次在每一出戏的呈现，这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积累。他排了很多很多的戏，其实他真的他我说你干嘛这么拼啊？他说不行啊，他说我觉得我乐在其中啊。我说你累不累啊？累啊，但是我累并快乐着，啊，他有一种幸福感，他有一种成就感。我说好，我就看着你每一处，我特别是去看到了花鼓戏，什么什么什么，我包有一次看到哪里，我就他的戏，只要我有空，我肯定必去看，因为我觉得他每一出戏的呈现，都有一种新带来一种新的不一样的感觉，那说明就是他平时的功课。他平时的积累，他平时确实是很努力。
4: 正像周冬亮所说的，既痛苦也享受，这可能就是艺术和人生共同的魅力。非常感谢周冬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对这部《王羲之永和十一年》充满了期待。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跟随编剧罗周和主演周冬亮走进了戏剧《王羲之永和十一年》的台前幕后。这部戏呢，没有写一个高高在上的书圣，而写了一个有血有肉、会焦虑、会鸡娃，最终与自己和解的人。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自由和人生自在，或许就藏在放下执念、拥抱当下的顿悟之中。如果您对这部戏感兴趣，欢迎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见证王羲之的精神突围。再次感谢罗周、周冬亮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们不见不散。
1: Z， 来。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8: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悬疑大剧，
8: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9: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8: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9: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1: 第19集，张志刚驱车到了中途岛。见到了涂百耀和戚艳荣，戚艳荣调出刘成双每天的治疗记录给张志刚看。等张志刚看得差不多了，戚艳荣才说：“张先生，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刘女士说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不告诉您呢又不太恰当。”
12: 张志刚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情况？ 岂不是你告诉我，我对天发誓一定保密啊。
11: 那你必须答应我，知道之后你今天就回去，不要单独和刘成双见面好吗？
12: 好，好，你说。
11: 是这样，刘女士她查出了不太好治的病。
12: 啊？张志刚的脑袋嗡的一声，腿都有些软了。他愣了半晌，怎么这么突然啊？涂百耀在旁边说道：“张先生，你既然答应保密，就当不知道吧。我建议你啊，什么也别说，尽快把婚离了，这样对你对他都好，也不用愧疚。”张志刚头昏脑胀地回到了家里，在沙发上哭坐了半天，内心一片混乱。他得承认，他不是君子，更不会超出一般人的德行。戚艳荣的话像一条鞭子抽在他的心上，他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呀。但是从他几十年识人的经验来看，戚博士不是一个说谎的人。那么就离婚？离？可是这个时候离婚，那显得太王八蛋了。涂百耀说，这不用愧疚，那是外人说说而已，能不愧疚吗？如果刘成双没有去山西，或许他会毫不犹豫地跟他离婚。但现在是刘成双主动提出离婚，并且还去了山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尽了孝，这反而让他觉得棘手了。那刘成双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戚艳荣没明说，但看样子应该是绝症了，不然戚博士怎么会说不太好治的病？这分明就是治不了啊。那要是不离呢？不离，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陪伴、住院，直到耗尽家产和精力。张志刚害怕了，他回老家照顾父亲不过十几天，还有刘成双帮忙，都累得直不起腰，更何况要照顾还不到40岁的刘成双呢？万一是个常年的病，谁又耗得起呢？他觉得这种事情实在不能往深处想，便起身找酒，终于找到了一瓶洋酒，咕咕咚咚地灌下去之后，倒头便睡。
11: 灯光晃腾了张志刚朦胧的睡眼，他的头还是很沉，但是刘成双的面容如同冷水，刺激了他的神经末端。刘成双问他：“这是怎么了？满屋子的酒味儿。”
12: 张志刚挣扎着，用肘吃力地撑起身体，定定地看着妻子：“你还是直接告诉我，有救还是没救？”
11: 刘成双以为张志刚是问离婚的事儿，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救。”
12: 张志刚知道了结果，反而变得很镇定了：“行，没救也没事，我仔细想过了，无论怎么样，我都要陪你到底。上刀山下火海都行啊。”
11: 你在说什么呢？你这还没醒吧？这都要离了，你还说什么疯话呀？
12: 我没疯。我承认，我有时候很怯懦，但是真正遇上了事儿，我也不怕事儿。你就是用我的命换你的也行。成双，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啊？你说。
11: 你才有病呢。刘成双被弄懵了，但是也被张志刚换命的话感动了一下，这是他们结婚以来张志刚对自己从未有过的表白。
12: 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不行，咱们把这几个店都转了，车房都卖了，国内不行，咱到国外去。
11: 哎，我说你是真喝多了，你还是怎么着了？什么国内国外的呀？谁有病啊？啊？
12: 你呀、
11: 啊？啊？
12: 张志刚被妻子拍得很舒坦，他勇敢地看着刘成双。戚博士说的，他还让我保密，说你得了绝症。
11: 嗯，
12: 但是我想，既然是夫妻，还保什么密啊？ 保命才最重要。

0: 博士。
1: 他说什么了？
2: 张志刚一五一十地把戚艳荣的原话告诉了刘成双。
0: 刘成双听了哑然失笑。哎，你被骗了，我没病。哎，相反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说着，刘成双从包里拿出几张检查单子，眼睛里头放着光。我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了，我能怀上，至少啊，人工受精能怀上。
2: 张志刚揉了揉眼睛，像发现宝藏一般的翻看着单子。虽然上面的数据和指标他看不懂，但是仍然抑制不住的兴奋。哎呀，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啊，这我要是我老爹地下有知，他得多高兴啊！老爹他保佑咱们呢，保佑咱们呢。
0: 哎，你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能怀上，这关你什么事儿啊？要怀我也得怀个优良品种，反正现在人工受精很流行。
2: 张志刚一时又愣在那儿了。他倒不是担心刘成双与别人生孩子，而是刚才关于绝症的话题还没有结束。
3: 那个齐博士，他真的骗了我呀？我看不像啊。那他那么老实一个人，
0: 这是涂白药的歪招。刘成双今天很高兴，下午齐艳荣领他到妇产医院重新做了检查，确定身体好转，而且自上个月起月经就正常了。这种感觉对刘成双而言无异于新生。刘成双也觉得没必要再跟张志刚计较了，便兴冲冲地回了家。而张志刚刚才的表现更是锦上添花般的让他高兴。
2: 张志刚当然也感觉到了妻子的巨大变化，此时他酒已全醒，高兴得只想歌唱啊。哎呀，涂老师啊，哎呀，这个人呐，
0: 哎呀，我跟你说，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他知道如果是他自己跟你说的，你是不会相信的，而由戚博士说，你就会相信。他们这是想试探你。哎，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啊。
3: 我知道。
2: 张志刚心中的石头落下来了，忽然他跪在了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0: 刘成双赶紧问，你这是怎么了啊？
3: 成双啊，
0: 你有事好好说。
3: 我求你了
0: 啊，
3: 我们别再提离婚了好吗？我错了，我背叛了你。如果你原谅我，我愿意用我的下半生好好的照顾你。这段时间我想通了，其实要是没有你，我就是个街头混混，我啥也不是。我能有今天，全都是因为你呀。
0: 说着说着，张志刚的眼泪如开闸的洪水一般喷涌而出。刘成双扑上前去，紧紧地搂着他，呜咽着说：
4: 志刚，你不要说了，是我错在先，我不该欺负你。志刚，当我失去你的时候，我才发现，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是最重要的。
2: 在办公室里，戚艳荣和涂百药看着视频上刘成双与张志刚相拥而泣。此时的戚艳荣实在控制不住了，把视频关了，扯了一张纸巾擦泪。涂百药却丝毫没有受什么影响。
0: 我说你这个人啊，真是铁石心肠。戚艳荣为了避免继续落泪，赶紧转移注意力。
2: 涂百药皱了皱眉头，哎呀，现在我知道韩剧为什么深受中国女性欢迎了。这的确是阶段性成果啊，但仍需要巩固。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会放大自己的情感。改天呢，让风琴把有关刘成双的视频剪辑一下，形成一个脉络比较清晰的故事，再送给他们夫妻俩。
0: 好的。不过涂总，张志刚知道咱们录了视频，他会不会有想法呀？
2: 这是刘成双签字同意的，张志刚有意见也只能保留。这都是细枝末节，无关大局。现在对张志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当爸爸，而我们的工作呢也接近尾声了。这一单算下来实际上赚的有限啊，就算赚个人气吧。 所以小叶编好的视频我再看一下，然后弄一个精编版成为我们的典型案例，将来放在网上。
0: 啊，这个恐怕他们不会同意吧，这毕竟涉及人家的隐私啊。
2: 哎呀，这个工作我来做，如果我们要用当然有他俩的授权才行啊。
0: 嗯，
2: 好了，你也累了，准备一下明天的事儿吧。
0: 嗯，
2: 我还要去查房。哎呀，这些个老板呢，个个表面谦虚，心里都很自负，不太好伺候。
5: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6: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5: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耀站起身的时候，戚艳荣突然问，涂老师，还记得当初您加盟的时候咱们谈到的一个问题吧？
2: 什么问题啊？
0: 当初我问您，一块打碎的玻璃还能镶回原状吗？你当时说能，后来我又问您，能将破碎的心粘起来吗？您至今都没有回答我。
2: 哎呀，我知道你是看到了张志刚和刘成双的视频才想起了这个问题。从原理上讲啊，再碎的玻璃只要能经过融化它的高温的淬炼是可以还原的。人也一样。
0: 戚艳荣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光，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需要从涂百耀的口中得到证实。证实有的时候就是希望，而希望之所以成为希望，是因为你的希望附着在你希望的人身上。涂百耀走了之后，戚艳荣静静地坐着，他觉得涂百耀是一个神秘的人，虽然半年来他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看不穿这个人。涂百耀是一个武断的人，有的时候生硬的如钢似铁，但是戚艳荣始终觉得涂百耀是在伪装自己，钢盔铁甲之下是一颗柔软的心。如果这颗心不柔软，他就不必那么大费周章为了刘成双、张志刚、荣坤等人耗费心血，也不会为中途岛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倾尽所能。特别是在三天前，他主动与戚艳荣商量要用这些老板的钱在西部地区筹建一所学校并配给师资，戚艳荣欣然同意了。
2: 不到半年的时间，重组后的中途岛收入成倍上翻，涂百耀认为对这些老板们的收费太高，不如筹建一所学校，建成之后把这些老板的名字和头像刻在学校陈列室，并标明捐助的善款，到时候呢再组织这些老板去一趟，让他们在惊喜中找到成就感。戚艳荣听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直夸涂百耀有爱心。但是涂百耀却说这是生意不是爱心，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把这些老板们紧紧抓住，既让他们满足了虚荣心，又能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中途岛是一个厚道的机构，这样还会源源不断地介绍客户来。
0: 戚艳荣在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涂百耀究竟是人善占了上风，还是生意精占了上风呢？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业务开展起来了，自己的专业派上用场了，内心也充实了。但是戚艳荣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按说涂百耀和他走得这么近，应该向他透露一点点个人的情况吧，比如说他涂百耀究竟遭遇过什么，为什么隐藏得这么深，自己有能力向他提供哪怕一点点帮助吗？戚艳荣正胡思乱想着呢，手机响了，是刘成双打来的。
7: 喂，戚博士啊，我们家这位问明天买花得买多少啊，还有怎么穿才不会在老板的面前丢人啊。
0: 刘总，这个嘛，心诚则灵。
2: 10月下旬，

0: 恰逢霜降，一些不耐寒的树叶早早地飘落枝头，在青砖上铺了一层金黄，使这个小院子显得更加的宁静了。刘成双和张志刚的和好仪式在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举行。张志刚西装革履，头发精心地梳理过，像老电影里的香港明星。他从一辆别克商务车里下来，手捧一大束火红的玫瑰，穿过月亮门，在众人的目光中昂首走向等候在那里的刘成双，然后在刘成双的面前单腿跪下。刘成双不等他的膝盖点地，连忙扶了起来，人群里爆发出了掌声，二人相拥在一起。胖老板牛星碰了碰瘦的荣坤，兄弟，这分明就是表演嘛。荣坤把嘴贴在了牛星的耳边，表演怎么了？女人就喜欢表演嘛。要不是老哥不会表演，我家嫂子也不至于跟人跑啊。牛星掐了他一下，说啥呢？看哥削你啊。荣坤拍了拍他的肚皮，等这个减下去，老哥可以找找兔百药，让他帮忙把嫂子找回来。
1: 正说着呢，主持人涂百药开始讲话了。他站在张志刚和刘成双之间，一手拉着一个，像一个主婚人那样郑重宣布：
0: 各位，今天是张志刚先生和刘成双女士重归于好的日子。本来呢，他们两个要租人民大会堂宴请亲朋好友，但是最近那儿租金涨得吓人，管理局的同志啊，听说是这个事儿啊，就让我们到建国门的妇联大楼去。
1: 人群中发出了哄笑声。
0: 后来啊，我就建议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办得好一些。我们这个地方虽小呢，但各位都是大人物，是吧？至少都是大人嘛。各位大人，自从小人涂百药与刘成双女士义结金兰，做了她娘家大哥之后，张志刚先生呢，就老实了。老实到什么份上呢？我举个例子啊，请看张先生的这身西装很笔挺是吧？但是我告诉各位啊，他是当年刘女士为他买的结婚礼物，张先生呢只穿过一次就放在衣柜里，这一放就是十多年啊。那么张先生为什么现在又穿上了呢？因为成双妹妹昨天才告诉他，里头有一个存折。
1: 众人大笑不止，荣坤更是笑得弯下腰去。
0: 张先生啊，赶紧就去翻，他果然发现了，在封死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存折，大家猜猜是多少钱啊？
1: 众人纷纷摇头。涂百药伸出右手，张开五指，
0: 500块。哎，各位请注意啊，是500块，存折是两个人的名字，把这笔钱平分了，会看财务报表的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每人是多少啊。
1: 众人哈哈大笑，连刘成双和张志刚都被逗笑了。
0: 但是存折上还有一句话是成双妹妹写的，各位想知道是什么话吗？
1: 众人都纷纷起哄，都说想知道。
0: 好，我现在宣布啊，这句话是爱你10000年。
1: 众人都不吱声了，空气就像凝固了似的，先前的一切玩笑此时都变得严肃，因为涂百药真的从张志刚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存折。在场的人多数人都在这段时间和刘成双相处过，对他颇有好感，这个女人说一不二，最难得的是她的痴情，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这样的女人值得尊敬。
0: 张志刚眼含热泪，拉着刘成双：
2: 各位老总，各位老师，我张志刚犯过错，当过混蛋，但是成双从来没有放弃我。刚才涂老师讲的这张存折确实是昨天才发现的，我这才知道自己差点丢了一块美玉啊。今天我请各位做个见证，我要向成双郑重道歉。
1: 说罢，张志刚回身又向刘成双单膝一跪，仰头对妻子说：
2: 成双，我为我的所有错误向你道歉， 你能原谅我吗？
0: 刘成双激动得说不出话，热泪盈眶，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涂柏耀见观众已经都被感染了，赶紧转移话题。
2: 最近大家都吃素啊，今天我们准备了好酒好菜，一会儿啊就在这院里开席。
0: 众人先前来啊，当然是为了这顿饭才来捧场的，因为平时这里还不如寺庙里的油水大，而涂柏耀呢为人又苛刻。但听了这对夫妇复合的故事，看到了张志刚真情表白的场景，都觉得吃饭那是次要的事儿。特别是牛星，他以前对荣坤所言半信半疑，但是这一回是真正的服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二十集。
5: 牛星是个财迷，爱钱如命，十岁那年村里办酒席，一块熟肉掉在了泥地上，有人就说，哪个有种的咱把这块肉捡起来吃了，老子给他十块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牛星二话没说，捡起来连泥一块就给吞了，吃完了以后一伸手拿钱来，结果他还真的就得了十块钱。多年以后，牛星已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了，但是还不是大老板，成交有一块地，牛星出的价格跟大开发商差不多，但是镇党委书记就是捏着不放，牛星就请镇党委书记喝酒，书记命他一口喝一个二两杯的62度的五粮液，他一口干了，又让他连干两杯，说只要干了就把地给他。牛星喝完，镇党委书记又出难题，让他老婆白静喝酒。牛星的老婆白静以前是跳舞的，在一次表演中伤了腰，终身不能再干老本行了，后来经人撮合就嫁给了牛星。牛星心疼白静，替他喝，结果当天晚上就去医院洗胃了。地是拿到了，但是白静似乎很反感这种行为，跟他干了一架。牛星自从那次之后也不再带白静出去应酬了，白静也渐渐疏远了牛星。有一天牛星回家不见了白静，只看到一张纸条。
6: 老牛，咱俩实在没法生活在一起，我出去透气了，你也别找我，找我也是白费劲。
5: 牛星奔波了半世啊，无非就是为了银行账号上的数字拿得出手。对待白静他是真大方，吃穿不说，国外的奢侈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光跑车就给他买了2台。如今老婆几乎是净身出走，这真让他受了内伤，终于病倒了。一检查三高过线，全身都是毛病，尿糖更是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老兄弟荣坤告诉他，与其在医院里耗着，不如到中途岛来调理一下，肯定管用。牛星手背上的针眼儿像筛子似的，就是不见好，心想死马就当活马医吧，于是就来到了中途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训练，身体大有起色，不过他仍然不相信涂百药能够帮他把白静找回来。荣坤觉得，如果涂百药真能把白静找回来，让牛星磕头他都会干的。
4: 傍晚，喧闹了一天的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终于安静下来了，人们又都进入了自己的小屋，由刘刚和叶风琴负责检查晚课。刘刚从保安的身份转为中心体能教练之后，尽职尽责，热情很高，协助涂百药把这些有来头的客户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当然了，月薪也从过去的2400飙升到了10000块。涂百药说了，视情况还可以加。
5: 中途岛现在已经度过了财务危机，这要归功于荣坤和刘成双。荣坤一口气介绍了9个客户， 他原本是要介绍十个的，有一个因为行贿被抓起来了。其中牛星是赫赫有名的地产商啊，做建材生意的张志刚曾经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也巴结不上。刘成双也介绍了两个客户，都是女性。中途岛的顾问宋时余介绍了两个是离婚失败的客户，一男一女，再加上荣坤、刘成双、张志刚，现在入住的客户共16人。中途岛只有8间病房，所以只能是两人住一间，男女分开。由于人员骤增，不得不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厨师叫陈让，54岁，是一个独身的成都人，是涂百药的老乡，原先在峨眉山的寺庙里做斋饭，后来寺庙规模发展后实施市场化经营，把他给辞退了。陈让听说涂百药当了老板，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他，希望谋个差事看看。涂百药告诉他，自己的公司早就倒闭了，不如现在这里缺个烧饭的。于是陈让卷铺盖卷就来了。正好陈让做的饭符合中途岛的调养理念，加上他多年在寺庙里做饭，纵使不沾荤腥也能把饭菜做得非常可口，比之前的饭菜质量大有提升，客户也相当满意。
4: 生意做起来了，戚艳荣还是像以前那样的神色安然，而叶风琴有了一些变化，就是他变得更像戚艳荣了，先前的开朗乐观似乎随着业务的繁忙而磨灭殆尽。戚艳荣看在眼里，私底下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呢？叶风琴摇头说没有。
5: 吃过晚饭，涂百药到办公室找戚艳荣聊天，顺便谈谈工作。涂百药丝毫没有生活情趣，吃穿从来也不讲究，一旦投入工作就是物我两忘的状态。叶风琴曾经对戚艳荣说，涂总的唯一爱好就是工作。戚艳荣认为把工作当成乐趣也是一种境界，能做到如此统一的人才能真正做成点事儿。
4: 涂老师，今天的活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看呢，张先生他是真正的悔过，而刘女士也真正的原谅了他。
5: 你真的这么认为？
4: 嗯，至少目前是这样啊。
5: 这就对了。涂百药皱起了眉头。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结束，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张志刚想通过这件事儿，能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展示给这些老板们，为今后的生意打前站。因为荣坤和牛星这些人啊，都是张志刚啊想削尖脑袋结识的。不信你看看，这两口子还要借条例之名在这里多待上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啊，在这儿混人脉绝不比读什么 MBA 差。第二，刘成双的确是感动了他，而且刘成双的改变和生育能力的恢复让张志刚有了新的希望。第三条，刘成双需要这样的场合来洗涤曾经的心灵阴霾。这三条当中，第三条最重要，也最危险。

0: 终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何况是人的婚姻呢？
1: 那您的意思是说，刘成双和张志刚的婚姻问题可能还会出现反复？
0: 如果有外力，反复是必然的。举个例子吧，如果叶风琴真的喜欢张志刚，只要发出一个微弱的信号，张志刚就会毫不犹豫地死追小叶去了。
1: 虽然爱情这个东西很虚幻，像燃烧的火焰，但是啊，仍然会有飞蛾不顾生死投扑其中。
0: 这才是博士应该说的话。今天我看到了张志刚看咱们风琴的眼神啊，那个复杂的程度啊，简直不亚于证明宇宙的起源啊。
1: 齐艳荣突然不说话了，涂百耀一回头就看见叶风琴站在身后，涂百耀拉了一把椅子让他坐。
0: 风琴啊，哎，快坐。
1: 叶风琴坐下来，脸色有些不好。涂百耀陪笑道，
0: 风琴啊，咱们的公司能活下来，你是立了汗马功劳的，没有你，刘成双的病治不好。要是刘成双的病治不好呢，荣坤也不会介绍那么多的人来，这就是连锁反应啊。所以刚才我正跟董事长汇报如何给你多发奖金呢。
1: 涂总，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0: 这是哪里的话，我和戚博士向来都是严肃认真的。
1: 叶风琴突然流了眼泪，这让涂百耀有点慌了，赶紧扯了纸巾递给他，而叶风琴也不接，把额头贴在胳膊上伏案而泣。戚艳荣起身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说，风琴，怎么了？什么事让你受委屈了？叶风琴哭了好几声，才扬起满是泪痕的脸说，刚才我和小刘去查房，在牛星和荣坤的房间，他俩问我是怎么勾引张志刚的。这事儿要让我怎么做人啊？
0: 王八蛋。涂百耀生气了，他气呼呼地起身要去找那两个人理论，却被戚艳荣给拉住了。
1: 哎，你这是干嘛呀？没有他俩，咱们现在还喝西北风呢。
0: 涂百耀停步对戚艳荣说，是倒是，但是这两个人太不像话了。什么叫勾引啊？这叫治疗，懂不懂？冯琴，你勾引张志刚了吗？是他死乞白赖的要和你一块去爱琴海的吗？
1: 但是无论涂百耀怎么劝，叶风琴就是无法释怀，他仍旧在哭。涂百耀无奈只好出门去了。涂百耀一走，戚艳荣把门关牢轻声说，叶子，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屠夫这个人铁石心肠，只认钱不管人死活，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他明明知道刘成双和张志刚将来还会有问题，可是为了赚钱就不告诉他们，这跟奸商有什么区别啊？戚艳荣叹息了一声，是的，以戚艳荣做事的风格是会告诉刘成双的，但是涂百耀这个人不容商量，自从他担任总经理之后，很多事情都独断专行，而戚艳荣呢，又是一个不喜欢争执的人，对涂百耀处处容让。风琴，咱们的情况你最清楚啊，对不对？当时接居胜的案子的时候都干不下去了，是涂老师来了才发生逆转的呀。可是他做的这些事儿就是让人觉得别扭，我觉得不像正道，反而有点歪门邪道。可是风琴，咱们要发展必须生存才行啊，对吗？涂老师这个人是有点拧巴，但是他没有给自己涨工资，反而给你和小刘涨，说明他没什么私心呢。哎，七姐，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我这是舍不得你，我再不济到医院做个小大夫也能不少挣呢。戚艳荣拥抱了叶风琴一下，亲爱的，谢谢你。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放轻松一些啊，还有我呢。
2: 一部关于幸福

0: 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叶风琴走了之后，戚艳荣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被冷风刮得呼呼作响的树枝。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哭诉，其根本的目的其实是要引起这个男人的注意啊。看来小叶是喜欢上他口中的屠夫了。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戚艳荣把各种细节回放了一下，但是找不到线索。或许是在涂百药让他去执行任务之前吧。再说了，女人喜欢男人通常是没有道理的。
3: 戚艳荣在电脑里录信息：牛星，男，46岁，沈阳人，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已婚无子女。妻白静，32岁，天津蓟县人，舞蹈老师，于3个月前私自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戚艳荣录完之后抬头看着牛星说：牛总，您是要我们帮您把白女士给找回来？
4: 是啊，不过不要啥这个仪式啥的啊，只要她回来就行啊，继续过也行，离婚也行。
3: 牛总恕我直言啊，我从您的语气和身体语言之中感觉到了一种怒气，我担心白女士回来之后有可能会遭受家庭暴力。
4: 啊，那是我的事儿，你们只管把她找回来，钱你们开个价，我付就是。
3: 啊，我知道牛总您不缺钱，但是我需要您的承诺，您不能动用暴力。
4: 这以后的事儿属于我的家务事儿吧。
3: 牛总，您要是没有暴力行为，白女士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呀。如果您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您就算把白女士找回来这也没用啊。
4: 你咋知道我打她呢？
3: 是这样，经过测试我们发现你有着非常强的控制欲，你把白女士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物，稍有不和您就动手打她。
4: 你瞅见了，
3: 很多事情并不一定要亲眼所见，对吧？通过推断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4: 啥推断呢？我看就是荣坤那小子告诉你们的。
3: 牛总，据我们所知，在白女士之前您是结过婚的，前妻名叫宋小月，先前呢是做家政，后来辞职做了全职太太。您在宋小月的身上也一样是舍得花钱的，而宋小月呢是一个拜金女，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忍气吞声和您生活了5年。但是最后宋小月宁可放弃应得的财产也要离婚，可见您是的确有暴力行为的。
4: 你到底是咋知道的？
3: 既然我们敢接您的案子，当然就做了相关的调查呀。啊，事实上这些都是宋小月对我们讲的。
2: 牛星低下头半天没有吭声，用两只肥大的手掌捧着脸轻喘了几声。哎呀，你们真的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3: 是这样，在婚姻之中如果总是重复某一种不当行为，那就说明当事人是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的。牛总，您身为企业老总，一向又好面子讲排场，相信金钱的能量和作用，因此凡是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用钱去解决问题。实际上啊，有时候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4: 那你们办这个啥治疗中心不也是为了钱吗？我是听了荣坤那小子的话到你们这儿来的，说真的啊，效果当然也有啊，但怎么着也不值100万呢。
3: 哼，如果牛总觉得我们收费不合理，我们是可以给您退款的。
4: 好，钱我不退了，但你们必须保证帮我把白静找回来，我再付100万。
2: 一直没说话的涂百药忽然说：不行，要再付200万。牛星腾地站起了身：啥？你狮子大开口啊，就算你是福尔摩斯在世也不会开出这个价钱吧。牛总别急嘛，你这个案子啊以前报过警啊，也请过私家侦探。

0: 还动过各种人脉资源，可以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是至今没有丝毫的消息吧。200万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
1: 风琴，
0: 但是这个业务啊，我觉得值500万，因为难度系数太高了。当然了，您可以选择呀，
1: 是这样的，
0: 可以选择不签这个协议啊。
1: 我找你。
0: 牛星瞪着涂柏耀想了半天，行，那就这个数，不过要是找不回来，一分钱你们也别想得啊，而且所有的花销你们自个儿掏。
1: 涂柏耀同意了，于是叶风琴打印了合同，一式两份，没有预付款，也不像刘成双有什么附加条件，约定只要把白静找回来带到牛星的家里就算完事儿。
0: 牛星出门之后，三个人都在屋里沉默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交换了一下眼神，认为这单生意毫无希望啊。牛星的案子不同于刘成双，因为张志刚有明确的动向和动机，而白静他的逃离就像烟雾一样，连公安机关和私家侦探都没有办法，何况是人单力薄的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呢？叶风琴打破了沉默，
1: 涂老师，这单业务好像跟婚姻治疗没什么关系吧？
0: 有啊，当然有了，而且关系紧密。你想想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婚姻，会让女方如逃避瘟神一般的逃离男方呢？就算是家暴，女方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啊。这个白静呢是舞蹈学院本科毕业，还当过老师，不可能像那些傍大款的乡下女孩一样不明事理不懂法律吧。
1: 那依我看呢，是这个牛星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必须从他嘴里套出来。既然牛星他是有意隐瞒的，怎么可能套得出来呢？
0: 齐博士说的对，像牛星这种草根起家的生意人精明透顶，寻常的法子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可是这是他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呀，当事人都不说，我们从何下手啊？
0: 凤琴啊，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切记啊，凡是容易得来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如果牛星是个好商量的人，那婚姻也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啊，我们还得想其他的法子，他既然愿意出钱，咱们就只好处理了。
1: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复杂之处在于没有目标，或者说目前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连公安系统和私人侦探都找不到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悬案嘛。
0: 也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也有可能很快就能找到。我认为关键是思路，心理治疗也好，破案也好，寻人也好，关键都是思路。这个案子看似头绪全无，但仍然是有一些线索的。
1: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本来就不想接这样的案子，是涂柏耀答应荣坤和牛星谈谈的。事实上与牛星的交谈还是戚艳荣主谈，他们两个不知道涂柏耀这种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3: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3: 照亮生活，
15: 照亮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心情超好的时候，听到一首节奏感强的歌，就忍不住跟着哼唱，心情啊会加倍的好。那么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放一首热闹的歌，出租屋好像也没那么冷清了。低落的时候，随机播放的一首歌，歌词像是有人读懂了你的心事。
0: 我自己还真有这种感受，
1: 是吧？
0: 生活的喜怒哀乐好像啊都离不开音乐。旋律和歌词都自带故事，无论什么样的境遇，总能找到一首歌，哎，恰好能唱出你那时候的心情。
1: 是的，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音乐不仅能安抚情绪，还可以改善抑郁焦虑情绪，缓解压力。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情绪。
0: 难怪现在很多人出门要是忘了戴耳机，就感觉跟丢了魂儿一样。有时候呢是为了打发路途的无聊，但更多的时候啊，是因为戴上耳机听音乐，就可以隔绝外面的嘈杂，躲进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1: 是的，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音乐改善情绪的特效药。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和大家聊聊如何科学的用音乐改善情绪。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音乐在电影中发挥的作用。音乐不只是电影的背景，它本身就是情绪的语言。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人生歌单中置顶的是哪一首。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音乐改善情绪的特效药。
1: 既然如此，我们用音乐科学地改善一下我们的情绪。那么第一个方式呢，是听演唱会。一个人听歌是安静的自我调节，去现场听音乐则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
0: 快乐从你准备开始抢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抢到票后的兴奋，反复的刷歌单，脑补自己去现场看到喜欢歌手的样子，这种对未来的期待会刺激大脑持续释放多巴胺，让你提前收获愉悦感。等到真正到了现场，体验感更是直接拉满。
1: 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在场的几千上万人先是一起屏住呼吸，当第一个音符落下，尖叫声像潮水一样涌起，全场沸腾，一起欢呼。你积攒许久的压力、焦虑、抑郁情绪也会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0: 2018年6月30号，张学友的《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在举行。在演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首歌献给他，每一次唱起这首歌都希望可以让每一个他得到安慰和祝福。
1: 这首歌通过一个女人不同时期的爱情心态为主线，以张学友的演唱会为暗线，表达了一个女人一生在爱情中受过的伤害和成长。

0: 听演唱会是一种集体欢腾的体验感，不仅可以给你带来当下的愉悦感，还能让这份幸福感持续整整一周。
1: 所以啊，有机会呢就去听一次音乐现场吧，小型的音乐现场或者是音乐节、大型的演唱会都可以。那一刻你会深刻地感受到同频共振不是说说而已，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你有一样的热爱，有相似的滚烫心情。
0: 用音乐改善情绪的第二个方式是唱歌。如果听歌是被动治愈，那么唱歌就是在主动释放自己的情绪。很多朋友爱在浴室和车里唱歌，这确实是一种立竿见影的解压方式。
1: 唱歌是情绪的表达，开心了可以瞎哼哼，不开心了也可以大声地唱出来，甚至还可以根据当下的心情改编歌词，把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不甘、难过通通唱出来，不管唱得好不好听，是不是跑调。
0: 201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中，安娜一次次敲响姐姐艾莎的房门，从轻快的敲门声到后来平静的忧伤，映衬着多年来的心态变化。她一边敲门一边唱，你想不想堆个雪人，快跟我一起来。她不知道姐姐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她只能用歌声表达那种被拒之门外的孤独和渴望，唱歌就是她排解情绪的方式。
2: 你想不想堆个雪人，快跟我一起来，我很久没有见过你，

0: 雪人是不是雪人一样可爱？
1: 走开，安娜。
0: 拜拜。
2: 这个手套能帮你，瞧，藏起来了。
3: 别去想它。

0: 我好害怕，他越来越强，
1: 恐惧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冷静下来。
0: 彭浩，别碰我，求你，我不想伤害你。
2: 艾莎，
3: 我知道你还在，别人问你在哪里，他们要我学勇敢姿态，我在为你等待，让我静

0: 说到唱歌，有一个地方被很多人公认为是最佳练歌房，那就是浴室。1999年上映的电影《洗澡》里，就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苗壮。
1: 苗壮是个男高音，最拿手的就是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的名曲《我的太阳》，但他有一个毛病，只有在淋浴喷头下才能唱得出来。站在喷头下，淋着水忘情地唱，那才是他的最佳状态。
0: 后来在社区举办的晚会上，苗壮登台表演《我的太阳》，却紧张得出不了声。这时候啊，二明拿着一根水管冲上台，用水浇他。这水一浇，声音就出来了。

0: 一天到晚你烦不烦啊？这是公共场所，不是卡拉 OK。要脸哥啊，回家练去，别跟这瞎吵吵。
1: 下一个节目，南城独唱《我的太阳》，表演者苗壮。

0: 请不要害羞，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大胆的随地大小唱吧。洗澡的时候，浴室自带混响，水声是最好的伴奏，唱跑调了也没人听见。开车的时候，车窗一关，跟着音乐伴奏吼一路，到公司直接满血复活。一个人去 KTV， 点上所有自己喜欢的、想唱的歌，不要管自己能不能唱得上去，唱到爽为止。只需记得一个诀窍，勇敢地将情绪表达出来，比唱歌技巧更加重要。
1: 如果说唱歌是独乐乐，那么合唱则是众乐乐。用音乐改善情绪的第三个方式就是合唱。有一种快乐是一群人一起唱一首歌，比如说大张伟的那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就是近几年大热的儿童合唱曲目。
0: 这首歌被网友封为当代电子榨菜，成了全家老小的聚会 BGM。 歌词里唱的是，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旋律欢快，节奏明快，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

0: 合唱可以增强人们的情感表达，进而减少负面情绪，增加积极情感，同时让人们获得社会支持和陪伴。合唱团作为一个小集体，能够提供社会支持，让人获得归属感，减少孤独感。
1: 另外，学习新曲目，记忆歌词和旋律的过程，可以让大脑保持活跃，延缓认知衰退。固定的排练时间，可以让人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生活有了锚点。
0: 所以啊，如果你长期感到孤独低落，不妨试试主动寻找一些合唱团体加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歌声中消解低落情绪，慢慢变好。
1: 从听演唱会到独自练歌，从浴室放歌到合唱共乐，音乐改善情绪的方式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当你被音乐打动时，大脑负责奖赏，情绪唤醒的脑回路被激活，当情绪唤醒达到高峰，大脑还会释放多巴胺。
0: 难怪有人说音乐是当代人的情绪充电宝，心情差的时候不用硬撑着，给自己放一首对的歌，先让它接住你的情绪，再让它带你走出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2: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1: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音乐改善情绪的特效药。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聊了音乐如何直接改善情绪，但音乐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在电影中，音乐从来不只是背景，它是情绪的语言，是叙事的灵魂。
0: 有些电影如果没有那段配乐，整个故事就不成立了。辛德勒的名单里的小提琴，海上钢琴师里的钢琴曲，泰坦尼克号里的爱尔兰风笛，音乐一响，画面就有了温度。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节目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音乐在电影中发挥的作用，音乐是如何重塑中国电影的艺术质感与时代生命力的。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很多人看电影啊，会把目光聚焦在镜头表演还有剧本上面，却常常忽略了电影音乐。同样的画面配上不一样的旋律，带给人的感受会截然不同。有些镜头啊平平无奇，有了配乐就能让人瞬间落泪，而有些老电影画质啊已经模糊了，但旋律一响，故事就能重回脑海，情感便涌上了心头。在中国电影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音乐早已成为了和影像彼此成就的重要艺术载体，承担起了叙事价值、情感共情、审美质感、文化传承、产业赋能等多重作用。接下来我们就聊聊音乐如何重塑中国电影的艺术质感与时代生命力。首先呢，从电影本体上来看，音乐是隐形的叙事主线，填补了影像的留白，调整了叙事的节奏，还搭建起了时空的逻辑。在中国电影创作里面呢，音乐的叙事价值被充分地挖掘了，它不同于直白的台词镜头，它是无声的语言，能够表达人们没有说出口的内心，也能够串联起碎片化的镜头，弥合巨大的时间空间的跨度，让故事层次更加的饱满。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产黑白电影，镜头手段呢是有限的，那么民乐加管弦乐的这种配合啊，就补足了叙事的短板。那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推进，配乐甚至可以独立完成人物的心理转变和剧情转折的这种表达。像《流浪地球》的配乐，阿坤老师就说过，好的配乐呀，是角色藏在心底的独白。而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中呢，赵季平就创作了像《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样的作品，编曲简约，张扬野性啊，唢呐与人声交织，他不靠什么台词，仅凭音乐和节奏就完成了时代激荡和人物命运的叙事。同样在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中，依旧得益于赵季平的配乐，在配乐中大量运用了戏曲元素，以西皮、二黄或四平调为基础，用京胡、箫等民族乐器构建出了核心旋律，音色凄美缠绵，伴随着程蝶衣一生的沉浮，把数十年时代动荡浓缩进了旋律，也丰富了整部影片的叙事基础。

0: 音乐还能够完成电影的时空建构与场景还原。长安三万里就使用了古琴啊、琵琶呀、笛、箫等盛唐雅乐，一瞬间把观众带入了长安盛景。而白鹿原则借助陕北民歌和西北的民乐，还原了黄土高原的乡土年代质感。总之，音乐已经成为了国产片定位时代、还原地域氛围的重要工具。那其次呢，音乐是情感共振的一个核心载体，打破了年龄啊、地域啊、语言的隔阂，实现了观众和作品的精神共振。那电影的意义在于传递情感，凝聚人心，而音乐则拥有极强的情绪穿透力。研究表明啊，电影音乐可以放大画面情绪，把零散的感受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让观众从观看故事走向感受故事。像流传至今的我们的这些国民级的影片啊，几乎都有标志性配乐。1956年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就跳出了战争片激昂的定式，以温柔旋律书写家国情怀，在70多年持续唤起国人的家国古鸣。而2021年长津湖雷公牺牲的段落啊，也没有其他激烈的悲壮配乐，而选用了舒缓的沂蒙山小调，以这种乐景衬哀情，乡土小调反衬战士牺牲的重量，而这也是全片感染力最强的片段之一。很多听众啊，就是透过旋律读懂了战士舍小家为大家的信念。而《流浪地球二》的主题曲《人世》则以空灵而充满力量的风格，诠释了绝境之下人类的坚守，为硬核科幻补上人文温度，助力影片口碑出圈。那电影音乐呢，还有这种长效传播的特质，像画面呢记忆会褪色，但旋律可以长久留存。报告显示，影视金曲的二次传播可以将经典电影 IP 生命周期平均延长3到5年，就像大话西游的一生所爱，当苍凉怅然的旋律响起，观众立刻就能想起至尊宝的爱恨和遗憾，也让这些老电影持续获得新的关注。音乐呢，也把电影的情感从影院的这个90分钟、100多分钟延伸出来，变成了可以反复回味的长线的精神财富。
1: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刚才啊，他提到音乐人阿坤的一句话：“好的配乐是角色藏在心底的独白。”电影音乐最核心的功能是情绪引导，它告诉观众此时此刻应该感受什么。一个没有配乐的画面是冷的，一旦加入音乐，画面就有了温度，有了方向。
2: 是这样的，电影音乐可以弥补演员表演无法传达的内心世界，角色的沉默犹

而更加驰名海外的谭盾老师为卧虎藏龙创作的配乐则成为了东西方审美融合的一座高峰。谭盾呢邀请马友友担任了大提琴的主奏，大胆用西洋大提琴模拟二胡的滑音与柔弦技法，搭配竹笛、琵琶、二胡、箫等传统的这个民乐，用西方交响乐团提供了宏大的一个载体，把东方乐器传递出的那种含蓄内敛的江湖心事娓娓道来。开篇的大提琴先于画面响起，低沉哀婉，提前铺垫李慕白求道不得、情念难断的悲剧底色。而竹林打斗片段的那首《穿越竹林》，箫声缭绕于弦乐之间，箫的清冽音色呼应满目的翠竹，把武侠的飘逸、人物的挣扎一同写进旋律中。此外，玉娇龙出场时的琵琶清脆跳跃也精准描摹了他叛逆桀骜的性格。中后部分的大漠段落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乐器，铺展出了辽阔苍茫的塞外图景。整部配乐呀，没有一味堆砌传统乐器，而是借西方音乐的框架承载了东方的情感哲学，含蓄隐忍，哀而不伤，既让东方观众读懂江湖里的欲望与克制，也让海外听众跨越文化隔阂，感知了中式的武侠意境。这份创作呀，也让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成为了华语电影配乐走向世界的范本。

0: 动画电影则把这种审美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电影《深海》就将民乐和电子乐结合，配合水墨粒子画风，营造出梦幻治愈的东方幻境，被业内评价为生化审美双向巅峰。而大名鼎鼎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配乐则兼顾国风的磅礴与当代潮流，实现了国风美学的破圈。同时电影《姜子牙》则依托古风雅乐，塑造出了一个清冷辽阔的仙侠意境，还原了传统神话中独有的一种神话气质。所以音乐能让国产电影审美变得多元，既能书写家国山河，也能描摹人间烟火。
1: 感谢大陆老师的精彩解读。好的电影音乐不只是在陪衬画面，它本身就在讲故事。
2: 有些主题旋律一旦响起，你眼前就会浮现出对应的画面和人物，比如《星球大战》的开场曲《教父》的华尔兹，以及《泰坦尼克号》里的《我心永恒》。
1: 刚才提到的这些外国电影音乐，你就会发现啊，跳脱出电影的音乐也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打破文化壁垒。大陆老师也提到，电影音乐能够充当文化输出的柔性桥梁。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解读。
0: 音乐是文化传承与对外传播的媒介，它不需要翻译就能够跨越文化壁垒，充当文化输出的柔性桥梁。有调研显示啊，近十年的国产电影使用了超过200种传统音乐素材，大量的民间小调啊、器乐呀、戏曲啊，借助电影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像唢呐就是典型的例子，它过去的多用于民间的那种民俗场合，是吧？这个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对吧？而赵季平在《红高粱》啊《百鸟朝凤》中就把它作为核心配乐。唢呐高亢雄浑又悲壮的音色，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听觉符号。《百鸟朝凤》更是故事与配乐深度绑定，唤起全社会对民乐传承的关注。此外，电影《影》的古琴配乐，《千里走单骑》的民间民乐啊，都借助光影，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的文脉。那从对外传播层面呢，那音乐又能够帮助国产电影出圈破海。像电影《霸王别姬》的中式配乐，随着电影拿下了戛纳金棕榈，也让全世界感知了中国戏曲和东方美学的这个融合。包括《卧虎藏龙》配乐更是拿下了奥斯卡，成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标杆。谭盾以音乐搭建了一个东西方对话的桥梁，不需要什么字幕啊翻译，就把中国人的江湖观、情爱观传递给了全球的观众。有数据表明，大量运用民族音乐的国产影片海外传播度高出普通影片40%多。那电影音乐也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最后啊，那就是音乐还能够赋能电影产业升级，拓展商业价值。那在当代电影工业中，配乐贯穿宣发、上映、长尾运营全过程，能够提升一部影片的市场竞争力。有统计显示啊，这个年度票房 TOP20 的国产电影中，90%拥有出圈配乐，配乐热度与票房转化率绝对是正向相关。像《消失》它主题曲《龙》那种氛围感就很强，全网话题播放量就破100亿，助推了票房的逆势走高。而《送你一朵小红花》同名主题曲则提前铺垫了影片的这种温情基调，为14亿票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歌带影、影衬歌的双向引流。从 IP 长效运营上，我们也看到《我的祖国》《一生所爱》等作品常年传播，能够持续激活经典 IP。 同时配乐产业的成熟也推动国内电影工业的完整闭环，让本土的配乐团队不断崛起，减少对海外团队的依赖，实现了从画面到声音的全方位自主。回首百年光影，镜头是电影的眼睛，看见世间百态，而音乐是电影的心跳，传递民族风骨。旋律记录着中国电影的成长，承载着国人集体的记忆，而音乐则赋予了画面与温度，赋予了剧情与厚度，赋予了美学与高度，并深化了文化深度，让电影跨越时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观众。
2: 感谢大陆老师的解读。音乐与电影的关系就像今天节目的主题，音乐是改善情绪的特效药，而电影音乐是把这种药藏进了故事里， 它不声不响，却能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击中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音乐改善情绪的特效药。
1: 当你感到心情低落，不用急着逼自己开心起来，先让一首懂你的歌接住你，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下期节目再见。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啊，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4: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9: 大家好，我是魏瑶。
10: 哎呀呀，今天我得跟你公布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
9: 什么呀？
10: 我要休假了。
9: 哎呀，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不都是我的活了吗？
10: 那对我来说这不是好消息吗？
9: 你看你看，就你这小心眼儿，你都放这儿了。
10: 嘿嘿，
9: 哎，不是，你到底去哪儿啊？
10: 哎，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最想看什么呀？看海呀。
9: 这不有北海吗？
10: 哎，北海它是海吗？
9: 那我一个沈阳人，我们那儿也没海啊。
10: 所以你看看，就我们这俩人就想见海，我这不是错峰出行，准备去看看大海吗？
9: 那咱先听听这常贵田和常宝华先跟你聊聊大海吧。
11: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12: 哦，
11: 海军。
12: 是，
11: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12: 哎呀，咱们兴起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11: 谁呀？
12: 爱得厉害。
11: 您？
12: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
11: 您见过海吗？
12: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11: 您爱海
12: 啊？我跟您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11: 在海上，
12: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11: 怎么好玩法
12: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11: 啊，还挺现代化，
12: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雨兰堂啊，就这一道。
11: 行了行行，
12: 乘风破浪。
11: 哎，行行行，查查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12: 北海，
11: 那海不小。
12: 什么呀？
11: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12: 什么？别瞎出主意。
11: 那个，为什么不叫北湖啊？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12: 哦，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更正一下啊，我就别误导 年轻人，这个北海啊，
13: 嗯，
12: 它是湖，
13: 对，
12: 这不是海，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13: 啊不，啊不不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比河大的江，长江，
12: 比江大的，
13: 哎，比江大的是海，
12: 比海大的，
13: 比海大的羊啊，
12: 比羊大的
13: 牛，
12: 哦，
13: 牛。
12: 不，把我一脑糊涂。
13: 嗯，甭问了，
12: 比牛大的骆驼，没骆驼什么事儿？
13: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12: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13: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哎、对不对啊？
12: 这句话对。
13: 嗯、哎，
12: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13: 哎，
12: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13: 对对、啊、
12: 对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多少个？
13: 嗯，
12: 买苹果呢。还愣个儿，让人笑话啊！
13: 说呀，
12: 不是，你多少个儿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儿啊？啊，
13: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12: 啊。对，水兵服，
13: 那帽子没有帽檐儿，
12: 对，水兵帽嘛。
13: 后边有俩小辫儿。
12: 那小辫啊，
13: 那个
12: 腰带，
13: 这儿又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12: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13: 对不对？
12: 不对，那叫披肩。
13: 啊，漂亮
12: 啊，对呀、啊，
13: 上边有七八道。
12: 没有，
13: 五六道。
12: 没有
13: 。四道，一共是四道。
12: 哎呀，对，漂亮。
13: 为什么四道？
12: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13: 啊？
12: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
13: 嗯，
12: 哎，四道正合适。
13: 说起不客气话，
12: 怎么样？
13: 您这是胡说八道。
12: 哎，你这什么话、啊？
13: 不对
12: 啊，
13: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12: 对，瞧这个脑子。
13: 啊，这啊，
12: 四个大海。
13: 对。
12: 四个，
13: 哪四个大海
12: 都知道？
13: 您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呢？
12: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啊？
13: 您讲一下，
12: 非让我说。
13: 您说，
12: 祖国的四个大海
13: 哪四个？
12: 四个吗？
13: 大家鼓掌了。
12: 不是，
13: 您说
12: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13: 就那小白塔。
12: 不是，
13: 不，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12: 是不是？
13: 算一个，
12: 叫海吗？
13: 嗯，对，
12: 北海、啊，
13: 北海一个了。
12: 嗯，对了，什刹海，
13: 还行，还真找上来。
12: 什刹，
13: 您再说一个。
12: 嗯，别忙啊。
13: 第三个是来
12: 哦，这大了，
13: 大青海，青海也算
12: 青海。
13: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12: 青海。
13: 嗯，
12: 海星，
13: 海，
12: 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13: 嗨，影视演员呐。
12: 不是四个海，
13: 不对，
12: 就差一个。
13: 不，祖国四个大海
12: 啊，
13: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12: 就这四个，
13: 没错。
12: 对，
13: 从北边鸭子江口
12: 啊，
13: 到南边北仑河口，
12: 是
13: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12: 哎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了。
13: 以您的步速
12: 啊，
13: 得走1年零11个月。
12: 哎呦，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13: 想去吗？
12: 太想去了。
13: 可以啊。
12: 怎么去啊？
13: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12: 哎呦，对呀、啊，
13: 对不对呀、啊？
12: 对，我坐你们船。
13: 哎，
12: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啊，
13: 今天没有来。
12: 那个找他借个舰，你告诉他，给我这我写这借条啊。我借个舰，
13: 借个军舰给您。
12: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13: 我先更正一下啊，
12: 我开着舰去。
13: 您别着急，
12: 我啊，
13: 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12: 啊、哦，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剑，我摇着剑去了，
13: 摇着去
12: 啊，
13: 摇得动吗？
12: 摇
13: 也不对，
12: 叫
13: 驾驶
12: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13: 想去，
12: 太想去了。
13: 这样吧，
12: 啊，
13: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12: 舵令可什么舵令？
13: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12: 你来呀、啊，
13: 开始啊！
12: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13: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12: 这就是军舰呢。
13: 咱到海里去，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11: 汪洋大海啊，
13: 这是汪洋大海，
11: 汪洋一片呢、啊。
13: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11: 他练游泳的，你管他管不着，管
13: 都是游泳的。
11: 哎，
13: 这里有健将啊？
11: 那当然了，
13: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11: 您甭管那个
13: 啊，
11: 就看你懂不懂。
13: 来，
11: 下个坐定啊。
13: 哪有什么呢？
11: 走五度，
13: 五度，太简单了。
11: 丢五度，
13: 有右左右。
11: 不，您这干什么呢？
13: 您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着肚子。
11: 捂这个肚子呀？
13: 捂哪个？
11: 不对
13: 啊！
11: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13: 我不懂这句话。
11: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得驾驶军舰吗？
13: 你没说清楚，你没说清楚，
11: 还赖我了。
13: 你是那指挥员
11: 啊？指挥员，
13: 我是那开船的，
11: 操作兵。
13: 操作兵，
11: 对，
13: 我在这儿正
11: 操作呢，
13: 正操作呢。
14: 走开，
13: 靠边，
11: 这自行车
13: 这样就出来了。这
11: 对，汽车呀啊！
13: 我那个我
11: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的，
13: 不是
11: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13: 大车轮子，
11: 那叫舵轮。
13: 来，
11: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13: 不懂什么叫附送？
11: 我说左五度，
13: 我呢，
11: 五度左，
13: 说反了。
11: 哎，
13: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11: 注意啊，
13: 这我懂。
11: 左五度，
13: 五度左。
11: 行
13: 啊，
11: 丢五度，
13: 五度右，
11: 六十五度，二锅头。老白汤啊，
13: 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
11: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13: 啊，
11: 到了海上了。
13: 这就是海上啊。
11: 您看见没有？
13: 看什么？
11: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13: 哎呦，
11: 时而碧波荡漾。
13: 真大呀。
11: 时而啊卷着巨浪啊。
13: 哎呀，真是没准脾气啊。
11: 看见了没有？
13: 哎呀，你看见了。
11: 看见了没有？
13: 看见了。
11: 什么？
13: 小白塔儿
11: 还是北海公园？
13: 是不是什么不？
11: 那个是岛，
13: 我的什么岛？
11: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13: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11: 像什么长山列岛
13: 啊，
11: 澎湖列岛
13: 是，
11: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13: 有多少？
11: 6300多座。
13: 哎呦，
11: 您去过哪个岛？
13: 我就去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11: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
13: 啊，
11: 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13: 哎呦，海军不得了，
11: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13: 哎呦，
11: 过不了多久
13: 啊，
11: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
13: 啊，
11: 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13: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11: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13: 还能远洋去。
11: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13: 索马里那事儿
11: 明白，
13: 大家都知道。
11: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13: 是
11: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13: 哎呦，
11: 护航啊，
13: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11: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13: 外国人多受感动，
11: 夸奖中国人呢，
13: 哪国都有。
11: 有
13: 啊，
11: 有俄国人，
13: 是俄罗斯，
11: 说俄罗斯。
13: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达巴黎斯俄亲俄罗斯。
11: 对，还真行。
13: 当然了，
11: 也有说英语的啊。
13: 英语啊，Welcome to China， 夸咱们
11: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13: 日本话啊，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11: 哦。
13: 哎，
11: 长老，还有说葡萄牙语的，
13: 哪国？
11: 葡萄牙。
13: 吃葡萄不吐皮，不吃葡萄倒吐皮。
11: 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13: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
11: 的。这样了，
13: 反正人家感动，
11: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13: 哎呦，那是不得了。
11: 哎，
13: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11: 敬礼 啊不对了
13: 啊，
11: 那边
13: 啊，
11: 这边
13: 表示致敬。
11: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就
13: 行了。
10: 刚才是常贵田。

0: 唐宝华表演的说海，你还别说啊，这关于海的故事他俩还真知道不少。
1: 两位演员本来啊就是海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创作过很多和大海有关的题材作品，我爱大海啊，说海啊，等等等等。
0: 哎，不过你要说到海啊，我还真有一段作品对海军是印象深刻。
1: 哪段作品啊？
0: 2009年春晚有这么一段作品叫水下除夕夜，尚大庆、杨大鹏、范雷、金阳、王洪波、侯世甲等人表演的，讲的就是印度洋水下潜水艇的官兵是如何在水下度过新年的故事的。
2: 水下之声开始。

0: 今天是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
1: 拜年了，
0: 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的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2: 分队长，
0: 都啥呀？
2: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儿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0: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呢？啊，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战友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开心不开心呢？
1: 开心。
0: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3: 我们哪还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1: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0: 那太狠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
1: 畅想
0: 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4: 那个，我先说，
0: 别吵吵，九堂先说。
1: 为什么呀？
0: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
5: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啊，
6: 退毛了。
5: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
7: 再撒点盐，兔子就叫出锅了。
5: 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1: 挺好的呀，
5: 吧唧掉土堆里了，这
6: 成驴打滚了。
0: 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1: 到，我们想好了。
8: 我说
1: 退兵卡，
8: 总是我先说。上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吃4口大锅，连吃3天，没人拿两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0: 都没有什么好吃的？
8: 有炒白菜，
9: 炒芹菜，
8: 炒菠菜，
9: 炒韭菜，
8: 炒油菜，
9: 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
8: 炒树叶都行。
0: 没错，坐下吧俩兔子。六层
1: 到。
10: 你先说。
11: 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的，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的，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儿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
10: 饶不饶啊？你直接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11: 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1: 对呀、啊，保密，
10: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嘛？
11: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哎呀，
10: 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
11: 亲不成了。
10: 怎么了？
11: 漏了。
0: 哎呀，我说吉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层
6: 到。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飞艇上坐坐。
1: 还没坐够啊？
6: 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 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8: 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
10: 好，
0: 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11: 酒汤，我们和氧气交换机在一起，春光明媚，温度18度。
6: 三汤，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
11: 六汤，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4: 一汤，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
0: 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停电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两头尖，舱室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
1: 祖国之火在里边。
0: 接下来是焦点访谈，请听咱们艇长的新年贺词。
12: 亲爱的海，我想你。
0: 哎妈，放错了！
12: 你看看，
0: 别吵！听哪个呀？你们知道这是谁呀？
1: 万能不是艇长呀？
0: 咋不是艇长呀？这是我家庭艇长，你嫂子。这是你嫂子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听的。那我还没听呢，那你们都听，那玩意儿少儿不宜呀。
1: 少儿不宜，
0: 你看
8: 分队长，
1: 快快快！
8: 哎呀，亲爱的，
1: 快快快！
0: 多鸟的说，艇上又没歪人，都是自家兄弟，听都听。
12: 亲爱的海，你好吗？
1: 好。
12: 你想我吗？
1: 想。
12: 这是我的吻，你听到了吗？
13: 听。
4: 体会。

0: 爱的战友们，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神圣的海底，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
1: 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2: 亲爱的，我在海底呢，我爱你爱得最深。
1: 我在潜艇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有苦才有甜。
0: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战士。
1: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从前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航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
3: 解放军。
0: 一击不出，
3: 一击不出，
0: 深度二六零，
3: 深度二六零，
0: 航向幺八零，
3: 航向幺八零，
0: 各就各位，
3: 各就各位，
0: 全速前进，
3: 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别看我现在身在话筒前，但是我心已经飘到了大海里。
4: 我看出来了，
5: 我要去游泳啊。
4: 啊？去哪儿啊？
5: 去海边啊。
4: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了。
5: 去海边我肯定会注意安全的。
4: 你还不知道海边有个大事儿吗？
5: 什么大事儿啊？
4: 有个叫张宇的小伙子要煮大海。
5: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说的都新鲜，这大海还能煮？
4: 这不是高凤山唱的吗？

条小道，曲曲弯弯，弯弯这个曲曲，通过了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蓝蓝的海水，水连天，还这一天一场秋雨刚下过，满山的秋花秋草实在新鲜，有小道来了这么人一个，还这个人呢顺着山道往上盘，他在一边走两眼这个止不住的四下了看，看光景好像口渴，去找清泉，要问这人上哪里去，翻过高山到海边，到海边没有别的干，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琼莲年长18岁，他的性格温柔意志坚，他本是东海龙王一位三公主，结拜中辛苦劳动，他战心可恨龙王家法紧，管教他的女儿分外严，殿中高坐传命令，不准女儿游玩戏耍到海边，可这众姐妹身居宫门胆量小，不敢这个冒犯那位老龙颜，没有琼莲一人勇，常被定父王到海边，还那一夜风吹大海波涛动，他的一轮明月挂在高天，他单人独自走上了岸，顺着小道爬上山，路旁那个花草长得真好，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天，野兽睡眠在石洞里，小鸟儿双双在枝上眠，月明人静真是景致好啊，乐坏了青春姑娘那个小琼莲，她心想这山上的美景真是关不进，在木宫好似犯人，她就坐牢监，她在一边走一边想，能抬头见一座朱衣草舍在眼前，这龙女在那竹林以外停住了脚步，只听得这个月儿亲声在那耳边，先弹一曲放秋黄，又弹一曲流水高山，这琴音惊动了龙家女，她心想弹琴的一定是位有才有学的好青年，这龙女手扶着竹篱朝里看，那张古琴嘎嘣嘣一声断了弦，这青年迟疑片刻身站起，啊，哪一位知音的在访咱呢，走出草舍才留神看，月光下有一位青春姑娘站在了那边，看面目好像曾相见，亭亭玉立似白莲，这青年呆了半晌，可就没说话，心灵儿早就飞上天，龙女先问上青年的名和姓，这位青年说我姓张明宇，家住在山里边，我的孤身一人，我的父母早就下了世，白天打柴，我的夜晚把琴弹，难得我的遇见知音的你。龙女说我侥幸遇见你这好青年，他二人越谈越有意，约定了下个中秋带团圆，龙女这个赠与他一方旧绣帕，这手帕夏能避暑冬能抗寒，他二人深夜分别到珍重，那张宇啊从此这个夜夜不能眠，窗外的山花开又谢，心上的爱情铁世间，好容易才把他中秋来盼到，那张宇要到海边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为幸福哪怕山高路又险，急急忙忙爬上山，高山峻岭全都爬过，还累得他气喘心摇口内干，顺着小道把山下这个怪石荆棘就把路拦，分开了荆棘朝前走，望不见大海在哪边，忽然一阵西风起，大片乌云遮满了天，众鸟惊疑全都飞散，树枝儿随风上下翻，转眼之间天气变，吧嗒嗒雨点打如前，那张宇呀顶风冒雨朝前赶，心中好似滚油箭，忙听得咕噜噜沉雷和闪电，朝下看那个一片大海浪发欢，
那个章鱼走到那个大海边，风吹海水起破浪，可他看了前面又看后面，他看了左边看右边，前后左右全都看到，望不见爱人小琼莲，莫不是你有意把我骗，把他幸福的爱情闹着玩，还莫不是那位老龙王发了怒，不须这个你遇凡人皆姻缘，还莫不是你也被相思害得那么苦，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哪张你左思右想，这个猜也猜不透，眼望着大海耳鸣心跳眼发酸，章鱼这个就着的大海来呼喊，海水呀你告诉我我的爱人在哪边，无情的海水滚滚去，这个海水不把情人连，章鱼举目抬头天上看，雨过天晴星满天，章鱼这个就把星星来责问，星星啊你指给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众星斗朝他沾沾眼，这个星斗不能图人言，章鱼怒火烧心坎，手指着星斗骂苍天，这个沿着个海岸朝北走，好像个醉汉疯疯癫癫，这个一边走啊一边喊，可这没留神脚底下石头硬又尖，有一块黑石挡了去路，把这章鱼绊到了海岸边，章鱼这里高声骂，为什么你横在这里爬路来，我问你龙宫宝殿在何处，宫殿门口冲哪边，深宫大殿有多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千声骂万声恨，直骂的石头泪连连，那张宇扭着那个身来朝回走，黑色的海岸长又弯，坑坑洼洼他就走不断，只走得口中饥渴心内烦，一心要走到龙宫去把琼莲见，长长的海岸无有边，那张鱼坐在海边望大海，黑沉沉海水雾满满，蓝蓝的天海连成一片，找不到爱人怎会还，那张鱼浑身无力，一声长叹，扑簌簌热泪洒在胸前，一声长叹，哎，这个一串泪直哭得过鸟儿高飞，野兽混山清晨这个哭的天色晚，这个夜晚哭的明了天，哭了哭去哭的筋疲力又尽，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还这时候急坏了龙宫三小姐，她心想约会的日期在今天呢，都知为上次出宫去，在山坡听见了张宇把清谈闹了，把二人定下了终身事，我赠与他娇羞怕发着誓言，回宫来又被这个龙王他撞见，他怒气冲冲眼瞪圆，他的说我看你神色不宁静，一定是你背着父王去思凡，吩咐一声来呀，把这妖女给我带下去，锁到冷宫啊坐牢监，我可恨龙父龙母太专制，他不许我出嫁到人间，他们逼着我嫁到了天空去，冷冷清清做神仙，天空哪有大地好，我要与张宇乐享天缘，想来想去可这日子到了，这时候张宇一定到了海边了，我下定决心

声说罢，转身去。不多时来到了东宫前，这时候水镜宫里摆酒宴，庆贺中秋。老玄天他侧身溜进了后宫院，到来了三宝好喜欢，马上更衣乔打扮，便一个仙姑到海边，冲着波浪朝前走。不多时来到了大海岸，来到海边留神看，瞧见了张宇十分可怜，弯下腰去轻轻喊，那张宇昏昏沉沉不眨眼，起来了海水一大捧，这个滴水就在张宇头上边，冷水激醒这个小张宇，长叹一声拔身翻，哎，你是何处仙家女，救我的苦难把我连，没想说你为何来到了大海上，把你的苦处对我言。张宇说，直接因呐，我寻找东海龙王那个三公主，她是我的爱人叫琼莲，我问过海水海也不语，我问过星斗星也不言，星星海水我都全问过，爱人的消息全茫然，几天几夜我也没睡觉，我也没吃饭，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只说的没相信了，难过心里发软眼发酸，叫一声啊，青年人儿快站起，我会救你见琼莲，我今天赐你三件宝，一把铁勺，一口一锅，一个金钱，你要是拿着三松宝蹲在了海边，把水间烧起了阴锅，手拿铁勺盛海水，你锅里放进这个金钱，锅里水开海水就滚，一直的能把海煮干，到那时老龙王一定受不了，送出你的爱人小琼莲。没想说吧，嚷嚷去，那章鱼啊，浑身的力量往上天，远望了大海发狂笑，举起了铁勺银锅和金钱，叫一声龙王，你是老王母，你不该囚困小琼莲，你要放出啊琼莲女，你够嚣没有话言，你要不放琼莲女，我的大海烧得一个底儿朝天，万里无云海茫茫，这个太阳升在了正中央，章鱼这个跑在山坡上，取来了石头整三方，支起了硬锅，手拿铁勺盛海水，海水这个装了一个满当当，把这金钱放在锅里去，这个宝贝金钱放进光，打来了干柴两三捆，章鱼这个蹲在了银锅旁，伸手这个点起了锅底火，扑啦啦火苗放红光，巨熬的锅了海水嘎啦啦响，水花水泡上下翻扬，章鱼抬头望大海，嚯，这个大海好像一锅汤，但只见团团的烟雾朝上涨，震动了海底的老龙王，这龙宫岛有三宫六院七十二殿，都是那水晶玉石巧绣装，四周围宫墙都用金砖砌，墙上边可偷的是蛟龙麒麟与凤凰，这一世老龙王高坐在金殿上，饮酒作乐醉如狂，他眼看大海起烟火，把这酒杯摔在了宝座旁，吹出龙须高声骂，是何人大胆盗取三宝渡海洋啊，这声言语啊刚说罢，但只见龙子龙孙跑慌忙，尊声龙王，大事不好了，拿浑水冲进了龙宫墙，龙王一听发急躁，急忙忙传令堵门窗，眼看着海水往下落，那张宇心胸胆壮气昂昂，叫一声发昏的龙王，你听准，赶紧要送出你的女儿三姑娘，你要不送琼莲女，我把你烧成了干鱼，在水镜宫里不能威亡。一言未定，大海之中哗哗的响，海水突然分两旁，中间现出桥一座，桥头上站着老龙王，但只见他抬起了龙头伸龙掌，手指着章鱼把话扬，呆，姓张的快停锅底火，你不要任意胡为把人伤，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已然许配天宫去了，许了神仙做娘娘，你不要再做分外想，我拿些奇珍异宝来补偿，送你金银，还有珠宝，还有珊瑚两大窗，有你一世去享受你的富贵荣华得帝王。龙王说罢回宫去。

0: 海之上，桥梁不见了，那个海水还是蓝汪汪。张宇闻听暗思想，我不受你的巧计诓，金银财宝我也不要，单要这女儿三姑娘，把那竹椅拿定再烧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锅里的水和海里的水，这个热气汤汤像滚烫，海里的水和锅里的水越熬这个越少，要熬光。这时候龙王宫内哭又叫，龙母的哭得更凄惶，拉住龙王苦苦劝，我劝你呀，赶紧这个送出女儿三姑娘。龙王一听不乐意，他又生一计干四两，张宇本是穷家之子，我定富贵拔他筐。说吧急忙出宫去，站在桥梁又开枪，张宇啊要听我讲，快个柴火撤一旁，我把大海分给你一半，我给你盖一座金殿银楼房，大锤一半你执掌，你不比娶我的女儿强，我这是好意为你想，你这才能富贵荣华得久长。如果这个你要不相信，马上我写你字一张。张宇闻听交口脆，呸，老龙你说话太张狂，你拿着个金银财宝都为欺骗我，我告诉你我不上当，我也不受诓，我一句话要你女儿龙三姐，我们美满夫妻配成双。龙王一怒回不去，大海之上烟迷茫，那张宇一根柴一把火，只好得银锅发红海水发黄，眼看着海水往下降，鱼兵虾蟹全着了忙，海狗这个烧的爬上岸，鱼鹰子展翅远飞扬，还有的是飞不动爬不动，一个个这个横冲烂撞无处躲，这个无处藏。张宇急忙再加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眼看着海水往下落，现出了海底龙宫墙。这时候龙婆龙母龙子龙孙齐呼叫，一个个哀求老龙王，应下吧应下吧，若不然还要是熬干你也遭殃。这时候老龙王烧得两眼直冒火，口干舌燥心里发慌，一步一跌爬上岸，冲着张宇去投降。张宇呀你住手吧你住手吧，我许个你我的女儿给你做新娘。张宇忙撤锅劈火，但只见有一阵清风过海洋，但只见海水鼓鼓的往上涨，霎时间又是一片蓝汪汪。有一道金桥猛出现，这个金桥搭在了海岸上，由桥上走来了那个凤辇车一辆，高头大马四匹忙，美丽的姑娘把车下，龙女青莲来做新娘。张宇上前忙拉住他们手拉手问谁的家乡，还这就是张宇珠海神话的故事，和这才是纯洁的恋爱战胜了海底的老龙王。
1: 哎，怎么样小花，这高凤山先生唱的这个张宇竹海数来宝不错吧？
2: 哎，我得纠正你一下啊。
1: 怎么啦？
2: 高凤山先生确实擅唱数来宝，但是这段作品他真不是数来宝，这是快板书。
1: 是吗？
2: 快板书和数来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1: 什么区别啊？
2: 数来宝呢是隔几句就会变一个折，那么快板书呢一般就是一折到底。哎，这就是我们简单上您可以认为快板书和数来宝的区别。
1: 哟，这么看来你还挺了解的。
2: 那可不嘛，对于相声咱们是了解的，但你说对于大海吧咱就不太了解了。
1: 那谁了解呀？
2: 王子欣和李航啊，尤其是王子欣想当一个航海家，还给我们讲了讲他所理解的航海故事。
3: 我想当航海家
4: 啊。是啊，
3: 我有一颗航海的梦想。
4: 哦，这是梦想。是
3: 作为年轻人，应该多掌握航海知识
4: 啊。是得掌握，
3: 这是生存的必要技能
4: 啊。是是，
3: 咱北京作为临海城市，就有这个能力的要求。
4: 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3: 怎么又不对呀？
4: 北京
3: 啊，
4: 哪儿就临海了？
3: 不临吗？
4: 我们家住昌平，
3: 对，
4: 离我最近的水十三陵水库，哪儿就临海了？我问问，
3: 听着是不太海是吧？
4: 你没北京这内陆城市。
3: 你别看现在不临海
4: 啊。
3: 气候在变化，
4: 是变化，
3: 全球在变暖啊。
4: 那这没对，
3: 冰川在融化呀。
4: 啊，是是是。
3: 科学家大胆预计，
4: 预计什么？
3: 在2019年，
4: 怎么样？
3: 一年的期间内，海平面
4: 是
3: 至少上升8848米。
4: 我，
3: 你这一看， 珠穆朗玛峰就到这儿。
4: 你哎呀，你
3: 怎么着？
4: 我
3: 怎么弄？
4: 按您这意思，
3: 对，
4: 今年大豆相声七周年就得跟船上办。
3: 你们抓紧抢票回去。
4: 我抢什么票啊？
3: 甲板空间很有限。
4: 长那么多像话吗？
3: 确实，那也长了吧？
4: 这
3: 上涨有没有啊？
4: 平均它这也就那么几毫米。
3: 你别小看这几毫米，
4: 哎，
3: 海平面每上升一点儿，
4: 是
3: 对这个周围沿海城市的气候
4: 哦
3: 变化是很大的。
4: 啊，这还有影响？
3: 影响很恶劣
4: 啊！是是，
3: 掌握航海知识，
4: 嗯，
3: 太重要了。
4: 稍微掌握点就完。
3: 再者说了，
4: 嗯，
3: 作为年轻人
4: 是。
3: 古往今来那么多优秀的航海家，
4: 嗯，
3: 那种拼搏精神，
4: 嗯，
3: 不畏困难，
4: 嗯，
3: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呀？
4: 啊，您要这么说，这得学习，
3: 对不对？
4: 精神得学习。
3: 我打小就立志，
4: 嗯，
3: 要当一位郑智那样的航海家。
4: 我，
3: 郑智了不起。
4: 我说，
3: 你知道吧？
4: 我同志，同志，您等您先等会儿。您这一点都不挨着不行吗？
3: 有他什么事儿啊？
4: 郑智那是踢球的，
3: 那中国古代的航海家叫什么呀？
4: 郑和。
3: 对，
4: 郑和，哎，
3: 郑和，
4: 郑和。
3: 郑和下西洋啊，
4: 对对对对，
3: 七次下去，
4: 人家有这个，
3: 把全部的精力，
4: 嗯，
3: 全都投入到航海事业当中，
4: 都投入进去了，
3: 穷极一生，你真的哎，
4: 我是，
3: 你摸良心话说，你感动不感动？郑和的功绩，咱们可以说一说吧，
4: 功绩得介绍一下，
3: 出访了很多国家，
4: 那是
3: 和平外交，
4: 对，
3: 代表着大国形象，
4: 嗯，
3: 去哪了？
4: 哪儿呢？去哪儿？
3: 波斯。
4: 啊，去过波斯、
3: 天竺，
4: 对，
3: 暹罗
4: 啊，有这地儿。
3: 过去叫暹罗，
4: 嗯，
3: 知道现在是哪儿吗？
4: 现在是泰国呀。
3: 您琢磨琢磨，
4: 是
3: 就说呀，
4: 说不是人家
3: 去了很多地方，
4: 国事访问，国事访问，
3: 和平外交
4: 不能说这，
3: 宣扬着大国这个形象。
4: 对，
3: 最远啊，
4: 嗯，
3: 到达了东非，
4: 哦，都到非洲了，
3: 现在的肯尼亚。
4: 哦，去那么远呢？
3: 你想想这是多长的航程？
4: 是是是，
3: 人都去了
4: 哦，
3: 而且啊，
4: 嗯，
3: 郑和不光有一颗伟大的心
4: 啊，是是。
3: 明朝的造船技术
4: 嗯
3: 也很发达、
4: 嗯、哦，当时造船技术发达，
3: 他那几艘旗舰
4: 啊
3: 能装不少人、
4: 嗯、是
3: 郑和随行的船队
4: 嗯
3: 29000多人，
4: 这2万多人
3: 小3万人呢，
4: 那船队都能给装下，
3: 就装下了
4: 哦。 是
3: 您想想
4: 嗯，
3: 这要是造船技术不发达，
4: 是是，
3: 2万多艘独木舟，
4: 哎，
3: 渤海湾就出不去。
4: 哎呀，您想，我是别渤海湾了
3: 啊，
4: 北戴河都够呛，
3: 赶上那个河道拥挤，
4: 是是，
3: 多堵船啊！
4: 哎，还堵船，
3: 找交警线疏导交通。
4: 我说，
3: 你靠，靠边停船，快点，
4: 就别靠边了，这没有独木舟去的，
3: 不行吗？
4: 太闹得慌了，这
3: 就说这个造船技术，
4: 人家的船太大了，
3: 而且这郑和这规模这么大，
4: 嗯，
3: 比到后来
4: 是
3: 比他晚几百年的那个西方的航海家，
4: 西方的航海学
3: 比他们强得多呀。
4: 哦，是是，
3: 比如说有那么一位，
4: 哪位？
3: 发现新大陆那个
4: 叫什么呀？
3: 好伦哥。
4: 哎。
3: 咱们大家很熟悉，
4: 您是您
3: 都知道，
4: 我是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3: 是没吃的呢
4: 啊？这不是人家不叫好伦哥，
3: 叫什么？
4: 哥伦布。
3: 叫什么名字？
4: 哥伦布。
3: 好，
4: 哎，好什么呀？
3: 就是他，
4: 这哥伦布
3: 跟郑和没法比，
4: 怎么没法比了？
3: 他那船队才多少人呢？
4: 人家
3: 满打满算上上下下，
4: 嗯，
3: 80多人，
4: 哦，才80个人，
3: 80多人。
4: 哎呀，可你要干嘛？
3: 我们2万多人，
4: 哦，是是，
3: 你这样马群架对不对？
4: 哎。是是是，
3: 麻烦了，
4: 那遇不上这两拨人，遇不上是啊。
3: 3艘小帆船
4: 哦，
3: 这就出去了
4: 啊，小船都去了。
3: 还这么跟你说
4: 哦，
3: 没有中国人的帮助，
4: 嗯，
3: 哥伦布没有那么大的历史地位。
4: 不是，你等我没明白，怎么还有中国人的帮助啊？
3: 作用太大了
4: 啊！您说说，
3: 哥伦布
4: 嗯，
3: 之所以对航海产生兴趣
4: 哦，
3: 都是因为小时候读了一本书。
4: 什么书呢？
3: 这书的名字好，
4: 叫什么呀？
3: 马肯波罗密。
4: 哎，
3: 这马肯波罗密，
4: 你等会儿吧，你。狗不啃西瓜皮吗？
3: 什么叫狗啃西瓜皮？
4: 你马肯波罗蜜干嘛呀？
3: 那本书写的中国，
4: 哪本？
3: 明朝一传教士，他们跟皇上一块儿，他们俩人在一块儿。
4: 哎，我这
3: 还弄这
4: 谁俩人一块儿
3: 写书啊？
4: 那叫《马可波罗游记》，不是马肯波罗蜜。我听着都齁得慌，你这是
3: 叫什么？
4: 《马可波罗游记》。
3: 马可波罗游记。
4: 哎，
3: 马可。差不多一样，
4: 哎，差远了。
3: 反正我这音译的，
4: 啊，没有音译的。
3: 我看的海外的版本，
4: 没有海外没这个。
3: 这本书，
4: 嗯，
3: 把中国写的特别富饶，
4: 这书里夸中国，
3: 遍地是黄金
4: 哦，
3: 很多西方的航海家，
4: 嗯，
3: 由此对中国产生强烈向往，
4: 哦，想上这个东方来。
3: 哥伦布就是其中一位，
4: 他就想来中国，
3: 他船队出发，目的地就设在中国，
4: 就奔这儿来的。
3: 但是，
4: 嗯，
3: 由于洋流的作用，
4: 是是，
3: 气候的影响，
4: 嗯，
3: 阴差阳错，
4: 嗯，
3: 到了北美，
4: 哦，就新大陆了。
3: 您听明白了？
4: 哦，是是，
3: 想去的是中国，
4: 哦，到中国，
3: 到的是北美，
4: 对，
3: 直到去世，
4: 嗯，
3: 都认为自己在印度。
4: 哎，这位死多糊涂啊！这
3: 直到好几百年之后，有人发现了，他去的不是亚洲，是没人到过一片新大陆。

0: 洲，
1: 是美洲、
0: 啊，这才给他安排了一个功绩，
1: 新大陆
0: 叫发现。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婉转清丽的江南水乡，给大家带来一部刚刚在南京首演，引发了热烈讨论的新编戏剧《王羲之永和11年》。
5: 醉，来，
6: 听听。

0: 在大家印象里的王羲之是《兰亭集序》的作者，是飘逸洒脱的书圣，但这部戏却另辟蹊径，没有写《兰亭雅集》的盛况，而将故事设置在永和十一年。那是王羲之写完《兰亭序》两年之后，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他想复刻当年的神韵，却怎么写都不满意。身为父亲，对儿子王献之寄予厚望，处处讥娃；身为官员，他在官场被政敌王树羞辱。这是一代书圣从神回归到人，从执念走向和解的心灵蜕变史。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这部戏的两位核心主创，与大家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对话该剧的编剧罗周，听他讲述如何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出这一个不一样的王羲之。
1: 这次王羲之的创作，也是院团的邀约，因为对于江苏，对于南京来说，六朝文化都是重要的文脉的组成。那么王谢堂前燕，这个主题也是我们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到就和沈西进行了一些沟通，最终确定以王羲之入戏。
2: 那这次的这个故事的切入点是怎么去切入的？

0: 那么对于王羲之来讲，他最高的艺术价值当然是《兰亭序》，但是《兰亭序》它这个书写，题咏都发生在浙江，那么我们要张扬江苏的本土文化，这是一方面，所以我当时的直觉的感觉就是不能只写《兰亭》的创作过程。那我当时看到一个材料，说的是王羲之在完成了《兰亭序》之后，又原样的誊抄了近百遍。这个细节其实很打动我，就是什么力量，是怎样的一种自我的突破和当时的瓶颈和艺术的困顿，使得一个艺术家会在他的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作已经完成之后，仍然把它誊抄一百遍呢？所以这个就是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我们恰恰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众所周知，《兰亭序》是写于永和九年，这是《兰亭序》的第一句词，但是我们写的是王羲之点儿永和十一年，就是实际上在2到3年期间，他想要寻求艺术的自我突破，想要和自己和解，最终达到艺术的自由无碍的境地。我们写的恰恰是艺术家在他几乎完成了自己，抵达了属于他的巅峰之后，他将何去何从的故事。
1: 您的那个文本很多都是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跟当代的共鸣，这个戏里边有没有这一点？
0: 那其实确实是有，就是刚刚有说到的，王羲之作为一个书圣，实际上我们总觉得他是个超凡脱俗高高在上的存在，但这一次我们没有去表现他超逸出尘的那个部分，恰恰是关注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困境困顿。那我也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当代的生命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会被自己的执着所拘禁，也会被自己的追求所拘禁。那怎么样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恰恰是要摆脱名利的羁绊，甚至有的时候摆脱自我的执念的羁绊，然后来寻得生命最终的安置方式。那其中还有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王羲之在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超越自己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王献之身上，他就开始鸡娃，就开始揍王献之，说你为什么不学好，你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上进，把他自己所有未能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其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观众都会露出一个会心的笑容，因为实际上现在可能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去做的，但是恰恰在我们这个戏中也在探讨着这一点，就是我们给予自己自由，我们也给予我们的下一代生活的学习的生命的自我快乐的安置的方式。
1: 一说到王羲之，大家想先想到书法，就怎么样把这个书法这一点融入到这个故事剧情当中，作为舞台展现的一个形式。
0: 其实他在舞台展现的形式的时候，这个二度和三度是有他的创造的。比如说他有一个极长的水袖，水袖和这个袖子本身形成一体，其实它是一个书法的纸张的素宣的这个外化。对，同时呢在二度三度上把他王羲之的毛笔，其实我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就是《兰亭序》，他应该是一个用非常精致的毛笔写出来的，因为他的字体并不大，也非常的秀美，但是在舞台上的表现，他恰恰是把这支笔进行了夸张化的演绎，使它类似于浮尘的感觉，对，然后能够使它体现出一种洒脱的快意的生命状态。所以当然它的舞美的设计，然后服装的设计也都是和书法是紧密相关在一起的。那么对于我们文本的这个角度，其实文本是有几点。第一，它是永字八法，就是王羲之如何来，就是王羲之一直就是非常注重永字的书写，认为就是永和九年嘛，第一个字，认为永字的八个笔画囊括了世间所有的笔画和书法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头其实单独的有一折，是用他带着王献之去体悟大自然，感受永字八法，包括王羲之在书法中和鹅的关系，他非常的爱鹅，他何以爱鹅，那么这些也都是他既是信息量的，也是趣味的，也是属于戏剧性的。
1: 然后您的文本一般不是比较典雅吗？这次跟戏剧结合会不会依然是比较典雅，还说有改变？
0: 其实我觉得戏剧还是家长里短比较好， 换言之，我刚刚也说了，我这次想表现的真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羲之，所以他全剧他其实基本上是集中在王羲之的家庭世界里的，包括他相对局促的、困顿的、焦躁的生命状态。所以这一次并不完全是以一味的去追求典雅，我是想要表现出他作为平凡人的那一面。当然，他也不可能过度的就是离俗，因为他毕竟还要符合王羲之这个人物的气氛。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就是当进入到兰亭序书写的状态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追溯着他的高岛出尘的那一面，但是当他进入到他的家庭，进入到他此刻的困局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些恼怒的王羲之，那个叫他的儿媳妇滚出去的王羲之，那个举着那个竹枝然后揍孩子的王羲之，就是有种种的作为书圣的平凡人的那一面，到最终他走向自我的突破和自我的和解。

0: 你一定要有，
1: 一定要有。
0: 好，好，好。

0: 尽清水十八家从序里第一个是下去
1: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您那写了140多部剧了，每一部感觉都是有新的这种亮点或者突破，这一部对您来说有没有一些小突破或者说创作的难点？
3: 其实应该说还是蛮有难点的，因为我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兰亭序是它的最高价值，可是我又不能直接写兰亭序，所以当时而且又是用戏剧来表达，所以当时怎样的切入点，如何能够适合演员适合剧种，其实当时是想了很久的。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进行戏剧创作的时候总是想它如何和我的内心产生很强烈的共振，它首先要打动我自己，接着才能打动更多的受众，打动演员，打动我们的所有的主创。所以其实我当时想到这个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着我自己，就像您刚刚问我的，说我已经写了140部戏，那么写完这140部，我的人生的追求何在？我是在写410部吗？其实这不应该是我的追求。所以当我在不断的跋涉，不断的提升自我的时候，我也会在想，顶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我将何去何从。如果我只是被戏剧创作束缚着推动着我前进，那我觉得生命它反而失去了它本有的快意和光彩。所以其实我在写西芝的困境和它的超脱和它的突破，其实我也在期待着我自己和我的事业的和解，同时也把我这个思考传递给大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生命本身的质地和温暖，而不是被名利，有的时候甚至不是被情感，不是被你自己心中的执念所捆绑着前行。
2: 王羲之东床那个故事比较有名，不知道这个剧里边会有吗？
3: 我这个戏里头没有坦赴东床，但他也有提到。对，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王羲之就是在最后一场，王羲之有说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坦赴东床，我也曾经吃墨汁，我也曾经逍遥山水，谁还不是个风流公子。看了这个戏之后吧，第一千万别打孩子，对，不要鸡娃，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然后一定要强行的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确实是对自己和对所有人都更加的松弛宽容一点，千万不要卷。对，因为王羲之在这个戏里头一开始就自己卷自己，真是一代卷王王羲之。但是渐渐的他被卷的，其实人性都有点被自我的要求和压抑，和对其实是他对情感的，对他父亲的情感的一种执着，然后使得某种程度上都把他的生命状态扭曲了。然后到最终有一个段落叫做食鹅，就他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掉了他最爱的鹅，在那一刻他才得到了顿悟，因为那个养鹅的老婆婆告诉他说，其实鹅养来就是吃的，就像他突然意识到，其实书法它并不是用来，它既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不是用来得到肯定的，不是用来被赞美的，甚至不是用来博取父亲的情感的链接的，而是书法就是书法本身，是自己表达自己的载体，它使得一切回归了平常心。所以我觉得和观众说话或者交流的话，我也觉得我们其实保有最珍贵的平常心。其实这次也是我和东亮兄的第一次合作，对，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演员，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的嗓音非常有他的特点，非常的高亢，很亮，所以亮到反而我昨天在排练场上我还在跟他说，我说东亮兄你的声音特别敞亮，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期待更加低回的那个时刻， 对，就是我一直在和他沟通，其实也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无限的去放大我们的优点，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最大的长处，但是恰恰不是一味的去表达长处，所以有的时候恰恰收敛的力量会大于张扬的力量。我们一直都在相互的沟通。那么因为戏剧的曲唱、戏剧的旋律、它的唱段的要求，包括它的韵字、咬字，那么我其实也一直在反复的进行磋商、协调调整。对，那么通过和东亮的这一次合作，其实也让我对戏剧的特色啊、戏剧的创作上文本的要求啊，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对，所以也特别期待我们能够继续的把这个戏推向它更好的一个呈现面貌。
2: 那就要不顺道再聊聊跟导演韩导。
3: 和韩导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跟韩导的合作应该有十来个作品了吧。非常多。那么韩导的特色确实是他的舞台的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对，那么我每次跟韩导沟通的时候呢，韩导第一他非常尊重编剧，他基本上对于我的文本这一块是不做大幅度的修改的，如果他有想要调整的部分，总会跟我进行沟通，然后让我进行调整。对，而不是他自己去做相应的调整，就是他非常尊重编剧。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他一直很期待，就是跟我合作的过程中会让我不断的想要跟他去聊我心中是怎样想的。

0: 对，啊，那么这一次，韩导他在西之这个戏里头，他做了很多样式化的大胆的尝试，其中有一个镜头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他的光的运用，到最终就是王羲之站在台上，但是他的影子投出了在天幕上投出了两个王羲之的影子，对，他就是你看到前面一个人，后面是两个王羲之的影子，那么其实那一刻我就感到，其实我内心还是很震撼的，就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面目生活着。有的时候我们是父亲，有的时候我们是儿子，有的时候我们是书法家，有的时候是我们是纯粹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是丈夫。那其实有很多，但是，时而我们需要背道而驰，时而我们需要扮演，时而我们需要去就是委屈自己。但是一定要心中牢牢记住，在无数个影子的背后，那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所以，其实在这个戏里头，韩导做了很多的，包括他的实验性的实践，包括他的大胆的突破和创新。那么这一切都是有待于舞台的检验，有待于观众啊和整个受众的检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听取大家的意见，再进一步精修和打磨。
1: 感谢罗哲老师，让我们对这个戏有了更深的理解。接下来啊，我们稍作休息，马上进入下半段对话戏剧王子周冬亮。听他如何聊聊塑造这个有血有肉的王羲之形象。
2: 戏子，你来客。

0: 爷爷，您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1: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0: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1: 走着。
2: 不日园林，怎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戏剧王羲之永和11年的独家专访。刚刚我们听了编剧罗柱老师分享文本创作的巧思，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对话的是这部戏的主演，领衔饰演王羲之的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有戏剧王子之称的周冬亮。周老师，您塑造过非常多经典的舞台形象，这次演王羲之啊，特别是演他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迷茫状态，您自己在艺术生涯中有过类似困的感受吗？您是怎么理解王羲之的这个困字的？
1: 王羲之讲王永和十一年，王羲之是困境，他从神到转变到人，他这个中间这种纠结，我觉得跟我还是有点类似。因为每个人嘛，他都会有在顶峰成功的时候。那么作为我是有演员，我也有这种类似的困顿，就是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高度，比如说我什么奖都拿了，但是再想往上冲一个高度啊，确实是自己找不到北，就是老纠结在或者是执念于一种东西想法，就说哎呀，我下一部戏我要拍，我一定要超过上一部戏啊，超过我之前的成名之作，干嘛干嘛。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演员来说，他也会这样子，因为你盛名之下，你觉得你不能输，你觉得你不能失败，万一那个就不敢想万一，所以越是这种想法，越让你放不开手脚，越让你觉得左右为难，甚至都自己，哎呀，对自己都不自信了，我这样对不对啊？哎呀，他老拿你成名作来对比，那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王羲之的这种心境跟我周冬亮这种现在这种心境还是有点类似的，相似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表演当中，我觉得我也能找到羲之的困境，羲之的焦虑，羲之所有的一切的有羲的纠结在内心的东西啊，我有的时候也能感悟到，也结合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也能逮准这个情绪。所以呢，在表演当中的有羲的东西，其实他内心是焦虑，但是他字也很少，就光一个一句低吼也好，有的时候不耐烦的一个眼神也好，有的时候是一个夸张的动作也好，他就表达了，就把王羲之内心的焦虑也好，烦躁也好，他就能很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也是。
2: 然后这次演出当中的对应个人来说，表演或者唱腔的一些突破在哪儿？
1: 这一次这个王羲之的角色的唱腔呢，是我自己在弄的。我觉得一就是既来拍到王羲之，那么王羲之呢是大家熟知的书圣，就是用我们戏剧怎么来表现王羲之，我还真动了一番脑子，因为不能光用我们传统的戏剧的大陆调也好，伶伶调也好，黄调也好，来硬套，那不对，他要切合他的这种气质，就更切合王羲之这种气质。那么这是一。第二，我也考虑到虽然是王羲之，但是我也要面向大众，我怎么样用熟悉的旋律来把大家拉进来，共同来欣赏王羲之这个人物或者是这个唱腔。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你观众既能听到熟悉的旋律，但是呢又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音律。那么这个里面呢，确实是做了一个2:8的比例，我们80%遵循传统的唱腔，但是我用了20%巧妙的穿插在这个传统唱腔里面，那么让大家既熟悉又有点点陌生，但还是戏剧，不是说不是戏剧。所以我用应该说从走眼来看的话呢，观众的反响，那些老观众也好，都觉得唱腔很美，唱腔不错，那么我觉得我就是成功的一个尝试。
2: 你既然您说到唱腔，大家感觉您的嗓音啊一直都这么高哈，就是一种高能量，而且是唱段非常多，从头唱到尾的，是您刻意要有这种高能量来表达这种王羲之内心的这种挣扎愤怒？
1: 因为我们的戏剧本身，我们的戏剧就比较高亢，虽然优美柔美，但是它不是那种像豫剧的比较低的那种吟唱柔美，我们是另外一种唱法， 所以说我也是根据我自身的嗓子，在每一段他唱腔的设计，每一段唱腔的那个音高，那都是刻意的去设置了适合我的嗓音，适合我的高度。那么里面呢也运用了好多我们戏剧擅长的山歌小调等等，让这个戏的曲调丰富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让观众呢不乏不困乏，因为动不动就上来就是黄调，上来就是大陆调，完了下面又是大陆调，那就我就单一了，它不丰富。那么怎样的我用这些人来丰富这个戏的这个曲调，一个是有些场景，还有些情绪，我要用更准确的音律来展现它。所以说光戏剧的这个成分就已经不够了，不够来展开来诉说或者说来演唱，我们就运用了好多的山歌小调苏南小调等等一系列的，那么来更加的准确表达这个人物的情绪。
2: 然后还有表演上那个水袖，大家好像一般男演员用水袖很少，
1: 对，
2: 就是这个是怎么考虑的？然后对您在演出当中会有一些挑战？
1: 应该说呢，这个呢就是导演当初想的时候呢，就说他说我们是不是用水袖来展示，它既能是笔也能是墨水，也因为我的水袖是黑白相间，它就是做水墨嘛，那么就是来更好的作为演员来说的话，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视觉，那么他是把这个夸大了，他能一下子抓住观众的焦点，我这个水袖这么长挂着，他容易使观众走进来，一个是 hold 得住，第二到你关注了这个水袖，那么你看我在水袖上怎么做文章，那么他就是更能说是一种内心的外化，我用水袖的长度来展示内心的纠结，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戏曲的一种戏曲的一种长项。
3: 锦江滴滴一个一来三饮与娘亲而咋地娘

0: 王羲之，临阵书信，你还要不要？
1: 不用啦，来临之后再无来临，临书一听，快些事情一人本心，
0: 快些事情，家乡无事，非公为敬。
2: 罗卓老师说，他写王羲之呢，不写一个超凡脱俗，而把当成普通人来写。您在表演的时候，怎么平衡这种文人风骨和普通烟火？

0: 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1: 其实应该说，王羲之，罗周老师他写王羲之，他跟其他与众不同，他写的是从神态到转变到人，因为家喻户晓的《兰亭序》，在《兰亭序》时候已经被人家捧为神了，那么从这个神，让他怎么再回到这个人？做人的上面来呢，那这个中间我觉得他是罗周老师很巧妙的用了好多的事例，比如是鹅啊，他其实大家更愿意看的是他从神坛回归到人，因为他回归到人以后，他那种自由度，他的放松，他的整个的状态，他就不一样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也好，不管谁，就是在你到了一定顶端以后，你不能一直端着。你要是端着，人家看了你也很累，其实你自己也很累，对不对？那么观众，我觉得就是观众要看的什么？观众确实看任何人，他还是要看一个真正的人，是生活在是烟火气中的人，这种人才可爱，才可信，才可敬。所以说我讲的就是我也这个角色，我逐渐逐渐的从神慢慢的转，通过每一场的这种的场景设置，让观众慢慢的了解，王羲之的内心的挣扎、纠结、焦虑，慢慢的放下，慢慢，我觉得这是一种观众也是愿意看的，这种故事。
0: 故事说的是王羲之跟自己的和解，当下很多人焦虑迷茫，您希望通过这个戏跟当下的人有什么样的共鸣？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下的人好多都是很卷嘛，大家现在是一个现代词就是卷，我其实大可不必，其实还是要学学王羲之，你看那王羲之已经是高高在上啊，书圣了，他是怎么又转回来的呢？不随的大流，然后完了以后，只问自己本心。他到最后，他的《诗经帖》《快学诗经帖》，他确实是他的字上面那就是洒脱、潇洒，在怎么写怎么写，反而让更多的人看到《快学诗经》的那种更舒展，那个又不一样了。他跟《兰亭序》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人不要太卷了，随着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对吧？为什么要去看人家呢？你活出你自己，我们活着不是活给人家看的，我们是就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对不对？
0: 谈谈跟罗周老师的合作。
1: 罗周老师，我看过他很多的戏，心里面一直是想跟他合作的，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契机。其实我老早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看看我这个人，适合演哪一类的角色？这个呢，我老早就跟他抛出橄榄枝，他呢说，哦，就是，他说我知道了，可能他也在想，他通过之前他看了我也好多戏，估计一直没找到我怎么，就你周冬亮我要给你写一个这个人物，要与你周冬亮之前所塑造的人物要不一样。那么这一次他突然说王羲之，我说王羲之怎么啊？王羲之，那么我在想的是，肯定是王羲之嘛，怎么从一直走到辉煌，写《兰亭序》，那都好啊。结果本子写出来给我看，说你是从神坛到究竟啊？我说写这个东西，我首先想到是很难表达，在舞台上很难表现，结果我也没想到，我们的导演也好，我们罗周老师也好，我们三个人就拧巴，真的是就把这个戏啊，就是拧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人戏。因为大家写文人戏很多，但是文人戏好多的都能被人家猜到，这种一步两步三步，但是这个戏恰恰是罗周老师，应该说是为我独身打造的吧。正是这样，非常感谢罗周老师，希望我期待第二次合作。

0: 我也是对自己有个要求，其实人也是在不断的追求嘛，一无止境，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些境界，你不要去想着老把自己架在那个上面，而是在我去不断的在，我从零，我从底层再去努力，不是想着我从高处再往上，不要。你给我一个什么角色？你哪怕你给我写个阿 Q，你把哪怕给我写一个底层人物，没事，我把自己拧碎了重来，我可以啊。哎，这就是艺术嘛。艺术有的时候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既痛苦，也享受。
1: 再聊聊跟导演建英导演的合作。
0: 建英导演其实我们认识已经20多年了，他从那个时候。一个毛头小伙子跟我合作了一个《玉飞凤》，那个时候到现在算来真的是20多年。我也是从我们认识开始，这么多年一路看着他逐渐成长，而且逐渐壮大。他对艺术的把控，对舞台上的这种风格的把控，是越来越娴熟。就是我觉得叫哎呀，我说你是在每次在，每一出戏的呈现，这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积累。他排了很多很多的戏，其实他真的他的他，我说你干嘛这么拼啊？他说不行啊，他说我觉得我乐在其中啊。我说你累不累啊？累呀，但是我累并快乐着，他有一种幸福感，他有一种成就感。我说好，我就看着你每一处。我特别是去看到那花鼓戏，什么什么什么，我包有一次看到哪里，我就他的戏，只要我有空，我肯定必去看，因为我觉得他每一出戏的呈现，都有一种新带来一种新的不一样的感觉，那说明就是他平时的功课，他平时的积累，他平时确实是很努力。
2: 正像周冬亮所说的，既痛苦也享受，这可能就是艺术和人生共同的魅力。非常感谢周冬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对这部《王羲之永和11年》充满了期待。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跟随编剧罗周和主演周冬亮走进了戏剧《王羲之永和11年》的台前幕后。这部戏呢，没有写一个高高在上的书圣，而写了一个有血有肉、会焦虑、会鸡娃，最终与自己和解的人。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自由和人生自在，或许就藏在放下执念、拥抱当下的顿悟之中。如果您对这部戏感兴趣，欢迎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见证王羲之的精神突围。再次感谢罗周、周冬亮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们不见不散。
3: 醉，来。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7: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6: 孙权一愣，西蜀派使臣邓芝来，干嘛来了？
17: 不行不行，不能见，你告诉他，我不见。
16: 嗨，手下的文武一听，主公，人家是一国使臣呢，要见见您，您哪能拒着门外不见呢？那与理不合呀。我见他，我知他干什么来了。见他也行，咱们也得商量商量。 那您可以把他先安排下，然后咱们再商量吗？
17: 对，
16: 孙权派雇佣去，你去接待这位邓芝，把他安排到驿馆。
17: 连夜，
16: 孙权就把张昭这些谋士全找来了，当时告诉他们呢，说是诸葛亮派使臣来了，我没立刻召见。为什么呢？我倒不是怕，我不知道啊，诸葛亮动的是什么心思，他这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派雇佣先把这位邓芝先生给安顿好了，随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到底是见他对还是不见对。
17: 张昭这么一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
16: 主公啊，
17: 我明白邓芝的来意了。
16: 子布，你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
17: 哼，他一定是奉诸葛亮之命来到江东游说，
16: 他是来说您来了。
17: 子布，你说他会说我什么呢？
16: 嗨，这不是明摆着吗？这就是诸葛亮的诡计呀。他派邓芝来说您什么呀？说您最好别出兵，别打他西川，此乃是退兵之计。
17: 孙权一听有道理，
16: 那我到底是见他不见？
17: 您得见个面呢。
16: 我见他说什么呢？
17: 张昭想了想，您见他说什么？
16: 哎，有了，
17: 主公，这回您给他来一个特殊的方式接见这位西蜀使臣。
16: 见是见，您不让他说话，不让他张口，您要如此这般，
17: 主公，您看行不行？哎呀，孙权这么一听，还没有这么接待客人的呢。张昭这主意怎么样？他反复想了想，也不错，
16: 对，
17: 是得给这位邓芝来个下马威。
16: 哎，子布，就以你这个主意，明日一早我见邓芝。
17: 好，这算商量妥了。第二天一早，呵，孙权这儿就布置上了。
16: 怎么布置的？他在这兵将之中挑选的精兵猛将。

将，东猛人一头炸人一辈子，肩宽背厚，肚大腰憨的，由打他这个宫门这儿开始，一直到里边排一千多武士，舔胸叠肚，手持长矛大戟，往那儿这么一站。这还不算，就在他议事殿的前边啊，台阶下边呢，设了一个大鼎，有那盖儿叫鼎，把那盖儿摘了就叫炉了。这是干什么呀？就在那炉里头倒了200来斤油，下边架起劈柴棒子来烧，把那油烧的滚沸翻腾，哇哇都烧开了。这大炉啊，扔进俩人去，谁碰不着谁，就像扔锅里的两根油条一样。旁边站着8名大汉，胳膊粗力气大，100来斤一个手本一下就提起来，手里头全都拖着钢叉，干什么呀？准备炸活人的。这炉是给谁准备的？就给这位西蜀使臣邓芝、邓伯苗。孙权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看你跟我说什么，只要你跟我一张口说退兵，立刻扑用叉这么一叉挑起来，本儿往油锅里一扔，我给你来个炸活人呢。真要把邓芝炸了，哼，反正多一半是吓唬，我还用炸你？你邓芝一瞧这场景，腿肚子一抽筋，你就坐在地上了，吓就吓丢了魂了，还用炸呀？哼，看你跟我说什么。吩咐一声来，请西蜀来使一见。这道令就传出去了，顾雍呢陪着这位邓芝先生来了。顾雍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这番安排。来到宫门口这儿，顾雍一拱手，伯苗先生，我不能陪您了，我得去战班伺候，咱们回头再谈。顾雍说完了，找了个台阶他溜了。就在这时啊，里边传出话来了，说大王有令，请西蜀使臣一见。哇，随着这一阵山呼海啸的呼喊声，邓芝是大步走进宫门。呵，好威武啊！邓芝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江中这气派不小啊，这在哪儿选来这么多长身大面的武士啊？呵，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手持长矛大戟、短剑、钢刀，干嘛呀？这是虎视眈眈的。就在这殿前石阶下那摆着一座油鼎，油鼎旁边站着8个镖区大汉，手提钢叉。呵，油鼎下边的火烧得那旺了，鼎里边的油啊滚沸翻腾啊，甭说活人扔里头一股烟，就是一块铁扔油锅里大概也能化喽。这家伙邓芝看了一看就明白了，哦，看来呀，江东孙权往常素日设朝他绝不会这样，今天这是为给我摆的这个阵势。好啊，邓芝不慌不忙抬手整了一整冠，然后又系了一系腰带，提了提袍巾，大摇大摆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哎呦，脸上
那表情那份泰然自若呀，就甭说了，就像什么负担都没有，吃饱了喝足了，消过神儿，遛个弯儿一样。进来之后还到处学嘛学嘛，哪儿全看看，特别走到这油顶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这八个持叉的大汉，把这大汉看得倒直发毛，心说呵，这位行啊，看这样子是一位文弱书生，他瞧见这阵势怎么会一点没害怕呢？难道说常见？这些人都觉得奇怪。这时候过来了一个近臣，近臣，那就是孙权身边的亲信侍从吧，干嘛？领着邓芝把他带到了店门口这儿，就让邓芝站这儿了。邓芝心里好不痛快，为什么？这哪有这么对待客人的？客人来了让在门外站着，哎呦，这是什么礼法呀？再一看这店门口啊，是垂着一挂珠帘，这帘子都没挑起来，那意思根本不让你看见这位吴王孙权。你说这怎么说话？这个影影绰绰的，邓芝看见了，这大殿里头文列东武列西，正当中暗后坐定一人，是孙权。什么模样看不清楚，怎么呢？隔着竹帘呢。邓芝这么一想，有了，你不让我站这儿吗？我就在这儿跟你打招呼得了。想到这儿，他一拱手，大王，西蜀邓芝这厢参见，连个拜字都没说，不但没说这字儿，而且也没拜，只是啊给作了个半截衣，然后把手一背，胸一挺，脸一扬，完了。呵，这些子可把孙权给气坏了。怎么呢？好大的派头啊，这是什么人呢？作为一个使臣来到我江东见吴王，因何不拜？应该得跪那儿磕头。邓芝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哈哈，我乃上国天使，焉能拜小邦之主？呵，这话呀，每个字儿都像炸弹一样。那年头没炸弹，就说那有力量那劲儿，当当的，这家伙孙权这么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你听这话说的多大呀，人家是上国天使，根本不拜小邦之主啊。就你啊，你孙权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统辖六郡八十一州，代管荆襄，你觉着你这份儿够瞧的了，差远了，你不过是一疙瘩儿，那么个小地方。孙权这气把帘笼卷撩起来，干嘛呀？孙权要好好看看这使臣，这家伙也太狂了。赶快过去两个侍臣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把珠帘卷起来，卷帘子这同时，邓芝侧目这么一看，他早就听说孙权孙仲谋这个人呢，不过还没见着过，这是第一次。哟呵，邓芝心说这人长相不俗啊，怎么呢？原来生的是闭目紫然，红胡子绿眼睛。今儿孙权这一生气呀，双眉倒竖，再看那双闭目啊，嗖嗖，好家伙，
直冒绿光啊，真瘆人啊，看样子随时可以大吼一声就把这位邓芝给扔在油锅里。邓芝啊，哼，把脸一扭还不看他了呢。孙权这么一瞧，我党是个什么人物呢？西蜀来的这使臣起码也得象征三头尖长六背，站起来顶天，坐下压颤了地，也得是红胡子蓝脸。原来就这么一位文文静静的书生啊，哎呀呀，哼，瞧他那胳膊呀，还没有我江东上将军武将那手指头粗呢，他怎么这么大气魄呢？让他近前来讲话。你看，你开始把人让屋里多好，他让人门口站着，现在他怎么让他进屋说话了？这不得劲呢、啊、一个人坐在里边，那位客人站在门外边，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叫什么事啊？你进来说。这进城赶忙过来，邓先生，大王请您近前讲话。你说怪不怪？怎么怪呢？原来邓芝刚一进门的时候，哼，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士文官武将，这么说吧，有一位算一位，那眼皮都麻瞪着，那嘴角都耷拉着，现在一看人家邓芝这派头，不是吗？这近臣说话也客气了，说了一个请字，说大王请您近前说话。邓芝几步走到孙权的跟前，往那儿一站，刚才不是在门外给你作了个半截衣吗？那就算完了，现在呀还没有什么礼节了呢，还给你施一回礼呀、啊、礼多人不怪，哪有那事儿啊？啊，你就是那邓芝邓伯苗，不错。方才你说什么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我来问你，我看你这个人是很不自料，今天你欲钓三寸之舌，小厉声说起吗？我就讲你投入油顶。当时人孙权自己就把这谜揭开了，我为什么摆这么一个油顶？我今儿拿你呀、啊，就当那当年的利益机了，我要炸了你。哈哈哈哈，邓芝听这儿笑了，人人都说呀，这江东贤士如云，说人才呀，贤人呢有的是，我真没想到感情他惧怕这么一个小小的儒生。别看你们江东能人多，但是你们胆儿很小，就我这么一个念书的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孙权熟脸自然把眉头这么一皱，岂有此理，孤何惧一匹夫？哼，甭说你邓芝邓伯苗，你打听打听，我孙权镇守江东怕过谁？邓芝冷笑一声，大王既然不怕邓伯苗，那么你又何惧我来下说辞呢？他这个邓芝，你明明这是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故，绝为相属，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意思我明白了，你就是来游说我来了，让我和曹丕决裂，跟你西蜀结交，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儿吗？你还在我跟前卖的什么痴傻呢？好、哦、邓芝一听笑，大王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可你要知道，我不过是蜀中一儒生啊，今天我到这儿来呀，不是什么让大王你绝为相属，而是为了你吴国的利害而来。没想到
大王，你会这样。

0: 样对待一个宾客，设宾陈鼎以具意使啊。唉，科其局量之不能容物也。哎呦，这几句话呀，孙权让邓芝啊给撇坏了。邓芝说这什么意思，我干嘛劝你爵位相属啊，我是为了你吴国的厉害专程由西蜀跑这一趟，这么老远我来的你这儿，你看看你，你这有点待客之礼的样子啊，布了这么多的兵，摆个大油鼎，你这吓唬谁呀、啊、你这气量也太小了，你们这胆儿也太小了，根本就什么也不懂，就这么个意思，这孙权哪受得了。呵，当时唰的一下，那脸呐、啊、甭说脸，连耳朵都红了，臊的这个孙权这时候侧过脸来瞅了一瞅张昭，心里说，子布啊，你眉毛都白了，你呀、啊、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啊，你看看让人家站在这块指着鼻子挖着眼睛把咱们给损一通，损我，损我不是就损你们吗，没听见呢？张昭听见，他轻轻的冲着孙权一摇头，那意思，大王甭听他那个，这油鼎啊您可不能撤。孙权明白了，但是方才那几句话人家说的太难听了，这怎么自己也得全权这面子呀。来呀，无事撤下，都下下下。本来嘛，来个客人，你们这拿着刀攥着剑，你干什么呀？这是，哗，武士撤下一半去，但是那油鼎没撤，还在那会儿烧呢，那是镇武，得镇着。哼，真要是说翻了，我今儿真就把你邓芝扎了。哎呀，赐座。嗯，行了，怎么给个座位，给搬过一墩来，绣墩呢、啊、放那儿了，既不像椅子也不像五凳，哎，跟那个绍兴酒那坛子差不多，可是面积比那稍大点，要像那坛子口似的，那怎么坐呀。邓芝卸了座，坐的那会儿他跟孙权脸对脸啊。这回邓芝也不客气了，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侧着身坐那儿，哎，给这孙权一大旁脸儿，哎，这才礼貌呢。孙权每问一句话都得站起来回答，你看人家是一国之主吗，干嘛邓芝不这样呢？邓芝心说，你呀、啊、什么也不懂，干脆我就这样吧，实际我这不是对你，我这是对你手底下的谋士，给你出馊主意的人，我摆这么派头让他们看看，不单跟你脸对脸坐着，邓芝还大腿二腿刷拉一下把袍襟往起这么一提，俩手往科技盖上一搭，聊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两边文武一瞧，西蜀的使臣都这样。对呀，是得这样。怎么，你瞧他们那丞相多厉害，你分谁打过来的？这是诸葛亮派来的。看来这位邓先生这就很客气了。这时候孙权呢也降下俩调门去，不像刚才见邓芝那气魄了，说话呀也有点柔和味了。
3: 伯苗先生，方才你说这吴魏两家，请问吴魏之厉害到底怎么回事？我愿听先生指教。
2: 大王，我不知道大王您愿意与我们西蜀相合呀，还是愿意与曹魏相合？说到这会儿，孙权瞅了瞅张昭和顾雍，张昭、顾雍这时候也有点愣了。他们没想到，邓芝坐在这会儿来个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咣的一下把题就抛出来了。问孙权，你是愿意和曹丕好啊，你是愿意和我们西蜀我家皇帝刘禅好？这问的嘎嘣脆啊。所以张昭和顾雍想不起什么主意来，他也不好插话。孙权这一看他们两人，他们把头低下了。孙权这么一听，
3: 邓先生，古正欲与蜀主讲和，
2: 我有个想法，我想和你们西蜀结好，
3: 可有一样，我唯恐你们蜀主年轻时浅呐，不能全始全终。
2: 我呀倒是满心思想和刘禅结交，但是刘禅是个小孩子呀，他有什么见识啊？我跟他好倒可以，但是两天半他趴下了，那怎么办呢？
3: 邓芝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大王此言谬矣呀，您说错了，大王乃命世之英豪，我家丞相诸葛亮也是一时之俊杰。俊杰啊，那还了得，千人为俊，百人为杰，万人为英，十人为豪，就是一百个里头一千个里一万个里才挑出这么一位来。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共为唇齿，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如果大王要在魏王面前称臣，魏必王大王朝觐，求太子以为内侍，如其不从，则兴兵来攻，属于顺流而进取，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真是慷慨陈词啊。他说这意思告诉孙权，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魏蜀吴三国。如果你要是降了曹丕，你就完了。怎么完了呢？他让你年年进贡，岁岁去朝，那还不算，还得把你的孩子送到北魏干什么呀？作为人质，你要是不答应，人家曹丕就可以领着兵来打你。 当曹丕派兵征伐你江东的时候，我西蜀也可以来个顺流而下，那时候你这江东就完了，六郡八十一州加上荆州就不属于是你的了，你得好好想想。说到这会儿，刷拉一挺身，邓芝站起来了。大王，如果你要以愚言而不然，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欲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你别担心我来游说你，你要拿我这话当个事儿，你就好好琢磨琢磨，要当耳旁风。我呀还不活着回西蜀了，我就死在你面前。说到这会儿一转身，用手一撩袍襟，他出去了。邓芝这什么意思？我绝不落这说客的名声，你这不是有油顶吗？我自己往里跳。他大步流星走到油顶的跟前，用手这么一推，推什么呀？推那武士，旁边那不是站着七八个人，手里提着钢叉吗？那是准备着要把这位邓芝先生用那叉挑起来往那油顶里扔的。你甭挑，就这么一推。你别看这邓芝很文弱，胳膊不太粗，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大劲头，好把那大个给推一趔趄，噔噔噔。呵，这武士一愣，心说这位急了。就见邓芝一抬腿，干嘛呀？要下那油锅，自己要进去。这下孙权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且慢，拦住先生，我慢来。那几个武士稀楞长楞，稀里哗啦，咚，把叉都扔了。有的一着急，把那叉呀扔那油锅里去了。不管了，先顾这人要紧。过来好，砌了个人墙。您看那踢足球罚角球没有，跟那一样，真怕这位邓先生蹦进去。您再看那位无主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孙权也急了，亲自来到外边，一把拉住了邓芝。哎呀先生，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怎么了？你等我回一句话呀，我还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就往油锅里头跳？哎，大王，你不被拦阻，你不是拿我当了说客了吗？哎呀呀，这是哪儿的事啊？他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离隙。孙权实在没词儿了，怎么呢？我呀，这儿跟你开了小玩笑，有这么开玩笑的吗？邓芝把脸沉下来，好不高兴啊。这时候孙权才吩咐，快一时眼色，那意思把这油顶弄下去吧，别在这儿摆着，油枪枪怪呛人的。旁边这武士一看，那也不能拿过来就搬呢，因为什么呢？这油顶，好家伙，那油都开着的，底下呼呼的火那么烧，那得想个主意啊，把烫着怎么办呢？这往外搬油顶，那就不管了。孙权嚯，拉着邓芝二次入殿，吩咐一声：“来呀，酒席摆下。”你看看，越来越近乎。开始的时候，让人家在帘子外边站着，连帘子都没卷。两句话把门帘卷起来，让进来了。没说几句，让人坐下了。现在可好，吩咐一声，在后殿设宴。干嘛？好好给这位邓芝先生接接风，以上宾之礼款待。上宾之礼啊，那就不是炒几个菜烫壶酒的事儿了，杀猪宰羊啊，好隆重。孙权亲自为这位邓芝先生满酒，把邓芝让入上座，而且还请了两位陪客，谁呢？张昭、张子布和顾雍先生在这儿陪着这位邓芝。这顾雍还没什么，哎，什么给邓芝满个酒啊，给孙权满一杯啊，自己也满上，喝着倒挺踏实。不过这位张昭先生坐这儿不得得劲儿，为什么呢？是他给孙权出的主意，摆了这么一个阵势，设了这么一座油顶， 全没好使，现在还得给人家邓芝满酒，您说这心里窝囊不窝囊？只好闷着头在这儿喝两杯得了，忍着吧。孙权呢，倒是跟邓芝，哎，谈得很亲密。
4: 邓先生，方才先生之言可是正合孤意啊。孤今欲与蜀主联合，先生肯为我做一介绍吗？我想和刘禅结好，不知道邓先生你能不能在当中啊给串通串通。邓芝这么一听，哎呀，大王，时方才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为使也是大王您，大王犹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于人？这话说的是软中带硬，柔中带刺儿。怎么刚才要铡我也是你，现在您又相信我了，让我做两家使臣，既代表西蜀也代表你江东，跑两头给串和串和。哼，你呀满腹狐疑，一会儿这么着一会儿那么着，你连点信用都没有，谁给你办真事儿啊？就这么个意思。哎，孙权一听，心说我这怎么了？

反不入人家小小的心属。你看人邓芝跑出这么远来，不辱使命，我连一个使臣都派不出去，谁能到西川去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呢？哎呦，孙权这番话说的文武很有想法，怎么呢？主公怎么这么看我们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江东就派不出个使臣去？互相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不服不忿，可是谁没言语？因为什么？有的人反复想，主公既然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什么？因为西蜀那儿有个诸葛亮啊，你到了那儿准得见这位诸葛丞相，见着就要交谈一番，谁谈得过他呀？诸葛亮想当年来到我江东，曾经舌战过群儒，我们这儿最能说的说客，以张昭、张子布老先生为首的，都让人诸葛亮给说趴下了。现在啊，再找一个人恐怕是困难。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大王，微臣不才，我愿讨令赴西蜀去表达大王的心意。哟呵，你瞧瞧，真有讨令的。众人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上中等身材，年纪在四十几岁，生得宽宽的前额，浓眉大眼，海下一步胡须，只是这个嘴生了一张元宝嘴，挺好看。遗憾一点，怎么了？长到了，嘴角往下耷拉着。大伙儿一看全认识，此位姓张名温，官拜中郎将。孙权看了看张温，哦，张先生，你愿讨令赴西蜀回聘，不错。哎呀，说到这儿孙权一皱眉呀，我唯恐卿家你倒在蜀地见着诸葛亮，不能达孤之情啊，你能把我这番心思说明白吗？这孙权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表达孤意、达孤之情，他到底是个什么情意？他要想怎么着呀？孙权那意思啊，就是说我派这么一个人去，必须得精明强干，到了人家西蜀呢，跟人家去谈，咱们和好结盟，哎，就是过去的这些仇怨呢一笔勾销，就不要再提起了。这都达到了也不行，还得怎么样呢？还得呀，不辱国威，就是说别给江东丢了脸。哎，既不能到那会儿摆什么架子啊，也不能弄得这么小小凄凄的。你看看，呵，您西蜀可跟我们联合了，这不联合呀，这个北魏曹丕总殿要收拾我们。您看，有您这么个帮手，那得差多大劲呢？那就没意思了。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处理得这么完满、那么恰当，哎，还不掉架子？孙权就这么个意思。这张温明白了，知道孙权反复这么一提，这是在点醒自己。特别一提这诸葛亮，这张温心里有点不痛快。大王，孔明一人儿，我何惧彼哉呢？说诸葛亮他不是也是人吗？我怕他干嘛呀？他不是也一鼻子俩眼睛吗？您要说这位诸葛丞相真长着八个脑袋、六只眼睛、四耳朵，我怕他行，这您何必担心呢？我会把您的心意表达在蜀主和诸葛丞相之中，我愿讨令赴西。可太好了，请邓芝心意上去找顾雍，干嘛呢？跟邓芝说一声，请邓芝先生在这玩几天呢，再走。随后你呢也准备些个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看人家邓芝先生来带了那么多的重礼，咱们呢也得给人西蜀好好送点门。

0: 这个孙权通情达理呀，那当然，那叫一国之主啊。这时候在驿馆的邓芝已经知道了，说是孙权呐、派张温跟自己一块到西蜀去，这叫回聘。哎，很重礼节。哎呀，邓芝一想，我得先跟我们丞相打个招呼啊。我听说张温这个人很有才学，知道他到那儿说些什么呀，需要让丞相有个准备。邓芝就连夜派了这么一个精兵强干、身体特健壮的一位侍从，打马扬鞭到了西蜀，就到了丞相府把这事儿说了。诸葛丞相一听乐了，怎么邓芝想的真周到。实际呀、诸葛亮早已经预料到了，邓芝一去，这事情准能完完满满的办成功。可人家江东呢，一定要派一个使臣到我西蜀来。好了，你去休息吧。赏了这个侍从，叫他休息。随后诸葛丞相进宫见后主刘禅，就跟刘禅说了，说什么呀，说人家江东马上要派使臣来了，陛下您要是见着人家的时候啊，一定要客气一些，应该是厚礼相待。哦，刘禅一听点头啊，相父，您怎么说寡人我就怎么做吧。诸葛亮挺高兴啊，陛下，这次的通豪非同寻常啊。怎么呢？如果这次我们西蜀和东吴继续和好联盟，曹丕呢，他就不敢加兵于我西蜀了。吴魏这宁静呢，臣这时候就要趁机征南了，平定了蛮方之后，我就要起兵突魏，北伐曹丕呀、等我打败曹丕，就是说魏萧则东吴亦不能久存，那时候江东也就完了。陛下您呢，可以一统华夷，统一基业。哎呀，刘禅非常高兴，就一相夫。诸葛亮辞别了后主，回到自己府里做了一番安排。他派陈震，代表自己去迎接这位张温，说张温什么时候来，你去接他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驿馆好好的打扫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这位江东来使。过了些日子，张温和邓芝来了，邓芝把张温先生安排好，马上到相府来见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称赞邓芝啊，伯苗，你这事情办得很好，这样吧，我要亲自陪张温先生去见陛下，定规好了时间日子哦。诸葛丞相陪着这位张温就来到宫中见后主刘禅，刘禅果然按着相父诸葛亮吩咐的那样，是宫门大开，鼓乐齐鸣，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啊。以后主刘禅为首的满朝文武都换上崭新的袍服，表示恭敬的意思呗。张温来到宫门这儿这么一看，说实在的，张温虽然来到成都才两天，不由得他从心里不佩服诸葛亮。怎么，哼，这成都治理得这么好啊。诸葛丞相真是治国有方。但是张温转念一想，我家主公可再三强调啊，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要辱了我江东之国威。张温这么一琢磨，对，就是没有主公孙权的嘱咐，我也应该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是战胜国，战胜国啊，夷陵大战，让我们都督陆逊、陆伯言杀败了你西蜀75万人马，把你杀了一个片甲不回，几乎全军尽没。打完了你西蜀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大败曹丕，把他的三路人马都给杀退了。现在谁惹得起我们江东啊？张温一想这个，您瞧，他那嘴角自然而然就耷拉下来了。这胸脯啊， 也不由得自己舔起来了。诸葛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介意，咱们这很正常。诸葛丞相陪着张温来见刘禅的，哦，龙帘高卷，西蜀做得很不错，比他们江东孙权那儿那可强点儿。怎么呢？孙权一见邓芝先生的时候，那帘子撂着，要不怎么气得邓芝在帘外边给他作了个半截衣呢？人家刘禅没这么做，高高把龙帘卷起来了。哦，张温来的殿上见驾，后主赐座，随后就摆酒，由丞相诸葛亮陪着，陪张温痛饮了这么几杯。张温客气了一番，随后啊就告辞了。诸葛丞相代替这位刘禅后主，把这位张温先生给送到驿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说起。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走开！
3: 爱厨魂呢，小餐馆都被你干活了，
2: 今非昔比啊！
4: I'm a big man of Mata Mctinney。
3: 礼物，
5: 我以为也要给我一出炮呢。
1: 这小马，我的经理，
5: 请吃饭。我是马先生啊，
6: 爸爸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1: 这个二中的孩子。
0: 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票房持续走高。影片中，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与餐馆经理马俊生一同经营龙餐馆，本质想安安稳稳地赚钱还债，却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战火当中。尽管如此，他始终守着一方灶台里的人间烟火，也守住了乱世里的人性温度。不少观众看完之后表示后劲儿太大，以为是部喜剧，结果哭着走出影院，半天缓不过来。也有人评论说，看哭了，也看饿了，很想吃一碗烩饭。还有很多人表示，看完电影，很想去看看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样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部超高人气的电影，是根据纪实故事《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改编的，作者是刘磊、帅学军和胡坚。刘磊1971年生于湖南长沙，随父母南迁深圳，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软件企业从事管理工作10多年。从小就佩服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班超，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深深激励着，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像班超一样建功万里之外。2003年初，他萌生了去伊拉克淘金的念头，7月份启程赴伊。帅学军1973年生于江西铜鼓，2000年大学毕业后南下深圳，在某软件公司先后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项目经理，2004年4月初离职赴伊拉克。胡坚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武汉文学院的专业作家。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这本书，讲述了在深圳从事 IT 业的年轻人刘磊、帅学军厌倦了单调刻板的生活，他们辞去工作，告别家人，决定前往伊拉克寻找新的机遇。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战地经商日常，全书的内容均取材于真人真事，语言幽默风趣，鲜活地展现了中国人在极端环境下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本书的影子，由这段文字引出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2004年8月1日清晨，我从位于巴格达总统府所在的绿区联军总部所在地出发，离开伊拉克准备回国。一路上绿区的风景熟悉而又陌生，底格里斯河与岸边硝烟弥漫的宫殿和我一年前来此初见时并无二致，只是临行之际心中多了几分留恋。当我坐上开往约旦的大巴，汽车发动的一刹那间，看着古老的巴格达沐浴在略带硝烟味的晨曦中，心中一酸，忍不住要落下泪来。大巴缓缓出城，还可以远远看见战前萨达姆为阻止美军地面部队攻城而挖掘的宽阔的壕沟。战前萨达姆下令向里面倾倒了大量的原油，围绕整个巴格达燃起了一道火墙。16个月后物是人非，曾经燃起轰天烈焰的地方只剩下了一道满是灰烬的沙沟，他的始作俑者萨达姆家族也早已经灰飞烟灭。在我离开巴格达的那几天里， 美军正调动部队筹划攻打费卢杰，沿途随处可见美军士兵和车队集结，每隔一公里就可以看见几辆自行火炮和坦克组成的简易炮兵阵地，钢铁堡垒静静地卧在伪装网下，黑森森的炮口指向了公路南面的费卢杰。8月5日中午，我从死海游泳归来，踏上了返航的飞机。次日晚上10点，我回到了深圳的家中。这天正是我33岁的生日。妻子女儿已经在家中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等了整整一天。2004年8月6日晚上，生日蛋糕代替了晚餐。这一天距我赶赴伊拉克淘金已经1年0.1个月了。当初我出国带3500美金本钱，在1年多的时间里，这笔钱翻了数十倍，经由巴格达地下钱庄转到美国，陆续汇回国内。8个月后，我的合伙人与所有员工全部回国。1年半的时间，我们从驻伊美军军营里赚回了308万元人民币。
7: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8: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中间好时候。
9: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0: We are not terrorists.
0: 在欢迎来龙餐馆中，我们没有看到从天而降、无所不能的大英雄，只看到了乱世中小人物的挣扎与抉择。比如主角徐福远赴异国，最初只想赚钱来还债，身上带着普通市井小民的功利、侥幸与利己心态，甚至为了抓住战乱的商机发战争财，一次次推迟回国的行程。但当一次次直面战争的残酷，听到孩子的哭声，看到同伴的牺牲，他冲破本能的恐惧，迎来了属于普通人的高光时刻。从逐利谋生的市井厨子，到托举弱者的乱世微光，徐福完成了角色的成长与人性的升华。电影中的马俊生同样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处事圆滑，胆小惜命，也有很世俗的梦想，就是当上餐厅老板，迎娶心上人。但关键时刻，他愿意牺牲自己，用发芽的土豆为孩子们换取生机。正因为他们生而平凡，选择挺身而出的那一刻，才格外有打动人的千钧之力。而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突如其来的灾害，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的，往往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或许平凡渺小，或许有过犹豫畏惧，却总能汇聚成照亮征途的光亮。这些电影中刻画的人物和故事，在原著中都有生动的描写。
8: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12: 徐先生。
13: Ja, ich hätte fakt man sie auch nicht beraten.
12: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将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再次带回大众视野。而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就已经用文学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这就是他历时15年打磨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在不久前的一场阅读分享会上，徐则臣讲起了自己在墨西哥的一段见闻。
14: 到了墨西哥，见到一个中国人开餐馆的，在整个墨西哥城，很多的蔬菜供应是他来做的，所以他在墨西哥有好几个种菜厅。他包了一大片地，在墨西哥城外有一片地，雇了很多墨西哥人来种蔬菜。因为整个拉美，包括美国，他们平时日常饮食中蔬菜量很少。 像中国的这些这么丰富的种类这么繁多的蔬菜，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所以中国人几乎承包了拉美的很多国家的蔬菜供应。那次我到那边，老板说，哎呀，徐老师，你想吃什么菜，最想吃什么菜，我这边的厨师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国内所有的菜我这边都有。我跟他说，我想吃芹菜炒肉丝，他一下子傻了，说这种菜我们饭店里都不做，这么土这么 low 的菜，我说我就想吃。他说我给你问问，后来到其他地方调芹菜过来做了。
0: 徐泽辰还说，这位在墨西哥开餐馆的老板讲述了他早年在哥伦比亚的惊险遭遇，等红灯时被不明车辆截停，两名持枪男子上车用枪抵住他的后脑勺要查护照，确认是中国人后便一言不发地放行，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车牌与当地毒枭过于相似了。这些真实的经历后来被徐泽辰化用进小说《蒙面》中，成为书写拉美社会复杂生态的底色。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徐泽辰在域外故事集中写了十篇域外题材小说，他将笔触延伸至美国、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多个国家。从美国中西部 K 大华人教授之死，到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的蒙面朗诵，从印度机场丢失的手稿与神秘猴子，到白俄罗斯冰河上独钓的中国人，这些漂泊于异乡的面孔共同勾勒出全球化时代里个体的孤独与坚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句话叫龙餐馆里只有美食与和平，导演文牧也说，龙餐馆之所以能在战火中成为例外空间，是因为他用美食为乱世中的人提供了一个好好吃饭的地方。而徐泽辰的域外故事同样以文字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他接续《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的古典传统，以魔幻现实笔法将身份、乡愁与追寻融于异域烟火之中，让人在陌生感里触碰到共通的温度。无论是荧幕上的徐福，还是书里的老杜，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打动人心的始终是人在异乡土地上顽强生长的故事。
15: 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在小说集《域外故事集》中，作家徐泽辰以十篇域外题材小说集中展现了美国、智利、白俄罗斯、德国、乌拉圭等世界各地人情风土与奇谈故事。从美国中西部 K 大的华人教授之死，到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的蒙面朗诵，从印度机场丢失的手稿与神秘猴子，到白俄罗斯冰河上独钓的中国人，每个故事都是一场文化探险。在瓦尔帕莱索，三个吉普赛女人用塔罗牌预言了抛锚的汽车。在麦德林，一场蒙面文学朗诵隐藏着游击队员的身份秘密。在齐秦伊查，寻找玛雅面具的旅程揭开了家族跨越百年的失踪之谜。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作家徐泽辰以魔幻现实笔法将孤独、身份、乡愁与追求的主题融汇在一起，探讨不同文明的碰撞摩擦与交流对话。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徐泽辰在《域外故事集》中写到的一段故事，这篇叫做《蒙面》。那天中午，我们去了他的中餐馆，吃了一顿正宗的重庆火锅。老杜说，他开中餐馆挣钱是次要的，主要任务是试菜。他供应波哥大的很多菜都是中国菜，哥伦比亚人没见过，国内带来的种子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繁茂地生长，比如韭菜、豆芽、丝瓜尖、护子，敢不敢吃、怎么吃完全没概念，他就用波哥大几家连锁的中餐馆提供示范。此后几天，老杜的连锁餐馆成了我的食堂，他每天开车带着我到处转悠，到了饭点靠哪个餐馆近就到哪个餐馆去吃。那几天我把他的几个馆子都吃遍了，招牌菜都试过一遍。作为半吊子美食家，不是吃人家的嘴短，我是真心觉得老杜能四分天下乃至三足鼎立不是没道理的。他对食材把关之严，对厨师要求之高，让后厨都有点扛不住。我跟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芹菜炒肉丝，小时候难得吃一次，又喜欢吃芹菜味儿，有心结了。到晚上进了餐馆，这道菜就端上来，老杜只看了一眼热气袅袅的那盘菜，筷子还没拿就让后厨重做。为啥？我和后厨一样疑惑，肉是新鲜好肉，芹菜也水灵，刀工和品相也没得说，闻起来也是香气扑鼻。徐老师好这口，既是喜欢肉香，也是因为芹菜香。老杜夹起了一根芹菜段说，我不是在电话里交代过你们吗，要做出30年前芹菜炒肉丝的味儿。30年前苏北乡村哪来的西芹啊，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芹菜，那才是芹菜的香呢。我一个劲儿地给后厨说好话，没用，必须要重做。一个好的中餐馆，仅仅把菜给做出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传统文化和回忆给做出来。异国他乡要全方位地抚慰好客人的乡愁。这家伙一番高论加上地道芹菜的体贴，把我的眼泪都给整出来了。当然那几天我们并非一直在餐馆或者通往餐馆的路上，我们看了很多地方，观光客必须要当好。南美洲的雅典呢，该看的好景要看，古老的街巷能步行还是要步行。我们爬了蒙塞拉特山，在白色小教堂边上的咖啡馆喝了咖啡，以便将整个波哥大尽收眼底。看了黄金博物馆，按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所述，把他大学时的活动路线也给走了一遍，甚至驱车去参观了岩教堂。在那座建于地下岩矿中的恢宏别致的教堂里，你会发现所有的耶稣和圣徒的雕像，不仅他们的眼泪是咸的，他们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片衣物都是咸的。去的最多的还是老杜像大海一样浩瀚的菜地，难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在南美洲的高原上开辟出了那么多层层叠叠的菜地，管理种类繁多的菜园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哥伦比亚人。我们在不同菜地之间穿梭，老杜有一肚子的往事，随便哪种菜从来龙去脉到水土不服，再到走上哥伦比亚人的餐桌，都能讲出整卡车的故事来。老杜遗憾地说，嗨，可惜啊，我只会看小说不会写，要不我就坐在田间地头

没准也能写成个文豪。我说，我看行，你完全可以为哥伦比亚再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漂洋过海的蔬菜都是一本书，所有的蔬菜加起来，那该是一部更丰厚的人间喜剧吧。这对老杜应当算专业，进安第斯大学做博导都没问题。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生活，或者说是华人在哥伦比亚的生活。老杜告诉我，中国人在哥伦比亚这边混得都不错，因为吃苦耐劳嘛，也都有蚂蚁搬家、极夜成球的本事，除非运气实在太差，出门撞见鬼。我问，比如呢？天灾人祸呗，洪灾、战争、染毒。我们的车正经过老城区，老杜指了指车窗外，汽车、摩托车川流不息，丰乳肥臀的女人站在门口，朝各种街边小店里张望。那些病病歪歪的瘦男人，我总怀疑是瘾君子，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角巡逻。我们还路过布置了路障的几条街，一堆沙袋堵在路口，几个当兵的在障碍后面架起了机枪。老杜说，每年都会有人被抢，枪就顶在你的腰眼上，或者突然从你汽车的后座上冒出来，冰凉的枪管戳你的后脑勺，要钱。他们知道中国人都有钱，他们也知道中国人有带现金的习惯，他们就是要钱。所以也不知道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出门带钱了。出门前家人可能忘了让你带钥匙和手机，但绝对会提醒你带钱、带现金。老杜举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他被人顶过两次，是不是枪他也搞不清楚，就觉得后脑勺圆圆的、硬硬的一凉，他自觉对方没开口他就开始掏钱，现金要分几个兜装。如果是小打小闹的抢劫，你最好把那个兜里的钱全给他，看看底儿朝天了，都在这里了，他也懒得再找你麻烦，拿着钱就欢天喜地的赶紧跑，就怕那些抠抠搜搜的，他不高兴脑子一热你就麻烦了。经常是毒瘾犯了来紧急打劫的，他们自己都做不了自己手指头的主。最惊险的一次是遇到黑帮示威，老杜开着车，还不是现在的这辆宝马，那会儿没什么钱，快到一个桥底下，一片急刹车声，前面的车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两辆黑色轿车横在前头，四个车道全都堵死，车上下来四个黑衣人，都戴着墨镜，每人举着一支 AK-47，突突突对着天上来一梭子，车里的人都跟着往天上看，才发现桥上也站着一群人，一样的黑衣和墨镜。他们站在桥边，两人一组，随手往下一抛，三个人被拴着脖子吊在了桥梁上，被吊的人身体悬空，两条腿在桥下的半空中左右晃荡，然后地面和桥上的黑衣人迅速钻进车里，油门一踩飞奔而去，前后时间不超过60秒。若非挂在桥上的三具尸体，你会怀疑刚才那一幕是否真的出现过。老杜说，那时候他刚30岁，哪见过这阵势啊，差点尿了。他记得被拦下的那些车主都是过了一两分钟才回过神来，因为一两分钟后有人开始摁喇叭了，然后所有人都开始摁喇叭，他们就在原地摁着喇叭，让喇叭足足响了5分钟。老杜说，他摁着摁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他用了一个词，泪流满面。

0: 让我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从2026年暑期档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说起。说到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历时15年打磨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这些年徐则臣去过很多国家，从最早做访问学者，到被很多国外的大学请去演讲做驻校作家，再到作为代表接待外国作家和他们对话，可以说在中青年作家当中，他是和外国的文学圈交流比较多的中国作家。这部小说集的创作肯定和这些游历交流有关。我们来听徐则臣的分享。
1: 这些年我的确去过很多国家，算了一下大概有25个左右吧。每到一个国家，因为文化的差异，因为种族的差异，因为语言的差异，生活风俗的差异等等，总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刺激我，让我留心，也让我思考，同时也刺激我想象。所以这么多年保留了很多的细节和故事在记忆里。写作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行为，很多的构思不是坐在那儿想起来赶快就写的，而是长时间的在我们记忆里颠来颠去。如果说记忆是一个筛子的话，有很多好的细节，很多故事，因为它太小了，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重要了，它就会从记忆的筛子那个眼儿里面漏下去了。最后漏不下去的一定是个头相对比较大的，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么多年，从1998年第一次出国到现在，在我的记忆的筛子里面颠来颠去，有很多漏不下去的故事和细节，也就是说有很多想表达的那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世纪疫情那一段时间里，我就把没有漏掉的这些细节、这些故事、这些记忆，做了一个梳理，契合我要表达的那些意思的那些故事，一个个就留下来了。我就写出了《域外故事集》这样一个小说集。当然，这个小说集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古斯特城堡和去波恩是2010年写的，那个时候是刚从美国和德国回来。处理的是非常新鲜的出国的经验。到了后来的八篇小说都是2021年、22年以后一直到24年这几年写的。在我的内心里掂量的时间更长，我说有些记忆已经变成结石了，如果趁这个时间还写不出来，那可能就排不出来了。所以就集中一段时间把剩下的八篇给写出来了。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苏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徐则臣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这本书包含了10个短篇小说，每篇的字数都不多，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够读完一个短篇。在这么压缩的篇幅当中，有很多故事感觉都没办法展开，甚至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小说的印象。我们过去对一部小说的理解是，一定要有一个一以贯之、有始有终的故事才觉得是完整。那对于作者徐则臣来说，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1: 域外故事里一共10个短篇小说，除了个别的，比如说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这个小说比较长一点，接近2万字以外，其他都挺短的，一般都不超过1万字，大概在8000字甚至还不到，都在这个篇幅。我越来越喜欢短的短篇小说。 我觉得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其实8000字就应该能够解决。短是因为我希望通过篇幅的压缩让它的压强更大，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就像一个力一样，如果它的受力面积越小，它的压强就会越大，它的力量就会越大。所以我不断地压缩小说的篇幅，压缩之后一个是故事变得更加的精炼，同时也因为篇幅的减省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说故事的讲述方式的变化，乃至故事形态本身的一个变化。事实上在短篇小说里，何谓故事这么多年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认为一个短篇小说必须起承转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了，只描述一个片段或者是一件事儿，掐头去尾只留中间这一段，它也可能成为一个短篇小说里面的故事。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我们对一个短篇小说的完成的判断取决于小说里故事的完整度或者是完成度的话，那么在今天新的关于短篇小说的观念里，一个短篇小说的完成度其实已经不取决于小说中故事的完成度，而取决于你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把它称为意蕴。这是一个可意会又很难说清楚的一个词，就是你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思想啊，观念啊，想法啊，意味啊等等，在于当你讲的那样一个故事，不管是一个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不管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标准的一个故事，还是只是一个断面的一个横切面的那样一个故事，只要你想表达的东西通过这个物质的载体实现了，这个小说其实就可以结束了。也就是说短篇小说的完成度已经不再取决于短篇小说中故事的完成度，而取决于你想表达的那个意蕴的完成度。在我们的文学里，很多一些基本的文学概念现在跟100年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一个个作家他们通过自身对文学的理解，并把这个理解付诸实践，然后产生了足够好的效果让读者认同，大家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渐往前走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新的面目的，或者可供从不同的角度做新的理解的短篇小说的一些实践。
2: 十次深入人性边境的灵魂叩问，在一则则异域故事中照见我们自己。小说集《域外故事集》并非简单的异域风情画，它用冷静而温情的笔触勾勒中国面孔在域外的生存镜像，讲述那些关于孤独、误解、乡愁与坚韧的生命日常。印度机场，作家的手稿被猴子劫持，现实突然荒诞起舞。瓦尔帕莱索的塔罗牌预言让抛锚汽车变成命运转盘。纽约中央公园里，斯宾诺莎哲学与中年危机在长椅上激烈缠斗。古典民间、志怪奇谈、游记小说、现实魔幻，徐则臣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接续《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的中国古典传统，每一篇都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越界，穿越国境，穿越表象，穿越时间， 最终抵达人心最幽微的角落，直指普遍的人性困境。

0: 看这些短篇小说的时候，你或许也会和我一样，会想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虚构的？所谓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平衡关系，作者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徐泽辰的分享。
1: 关于这十个短篇的真实性，或者是说它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很多读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真又假，半真半假，或者是真假参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十个小说其实涉及到十一个国家，最后一篇小说《边境》涉及两个国家，虽然我没有明确提到这两个国家分别是哪个，但是大家一看差不多也会能够框定一个范围。而这些国家包括小说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背景，这些国家的一些城市都是基本上我都去过，而里面叙述者也是第一人称我，直接用了我的姓，身份也是一个作家。

0: 最后变成一个能够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的那样一个完整的小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小说集里面的每个故事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或者说是半真半假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真实和虚构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的问题，其实这个我也说不好，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分寸感，那个度，我会有一个本能的感觉。比如说个人的经验写多了，那我可能会小心一点，接下来我要节制了。如果说天马行空的那部分多了，影响到故事的逻辑了，脱离现实了，要飞起来了，那我也会提醒自己。这个平衡感其实是一个作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域外故事集》中的一篇。这篇讲述了作者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的故事，我们节选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在麦德林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天，头天晚上从圣地亚哥飞过来，到何塞玛利亚科尔多瓦机场已经是晚上11点，50分钟的车程到酒店，收拾好躺在床上，已过凌晨2点。尽管如此，第二天还是起了个大早，照我的习惯必须在这个城市徒步走一走。老宋一天的活动分身乏术，委托诗歌节主办方找了一个麦德林大学的学生给我做导游。小伙子只有20岁，玉树临风，谦和有礼，但是英语一般，我的汉语他听不懂，他的西班牙语中除了极为日常的那几个词，其他的我也不灵，所以一路上我们俩主要是大眼瞪小眼，交流也基本是鸡同鸭讲，他说的我大部分没听懂，我说的他可能也没明白，不过无妨，我也是瞎溜达，不看地图，不看旅游指南，向来走到哪儿算哪。他跟着我主要起的闹钟作用，下午3点我要参加一个朗诵会，主办方叮嘱他不能让我因为迷路迟到了。出了酒店，我们随便找了一条路去往前走，走着走着就上山了，这也是我想要的。站在酒店窗户前往四周看，层层叠叠的民居从市中心的低处往山上落，都是砖坯外露的2-3层房子，偶尔有墙皮的，多半被花红柳绿的涂了鸦，远看过去就像漫山遍野覆盖了彩色的蜂巢。我想去蜂巢里看看。那条路刚上升时是水泥的，拐了几个弯就变石头的了，平静的时候是方块石头，坎坷时就是不规则的石头拼凑出来的。有汽车和摩托车上下山，经过这种路段能看见他们有节奏的上窜下跳，石头被车轮脚印和时光磨得发亮。我跟小伙子说，这也是这座城市的包浆，他不懂什么是包浆。两边房屋拥挤，道路细瘦，我们踩着石头求生般的在麦德林的日常生活中盘旋而上。市中心繁华的楼群在远方，那是整个城市最疏朗的地方，被周围低矮的民房紧密地簇拥着，以那片楼群为中心，红砖裸露的民房像一堆碎砖头向四周平摊开来，哪里有空隙就摊到哪里。房屋之间的道路细如丝带，看不出任何规划，有着和南美人一样的奔放和任性。更远处是雪山，7月麦德林的半山腰干爽惬意。第二根烟没抽完，一辆落满灰尘的红色吉普车突然从石头路面上冲过来，一个急刹车在3层楼门前停下来，车门

开，副驾驶座上的一个男人先跳下来，然后是司机，他们直奔后面的车门，后车门打开，先迈出一条腿，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花衬衫上沾满了血迹，配合司机和副驾，半拖半抬地将车里的另一个年轻人弄出来。年轻人显然伤势不轻，白 T 恤上血迹斑斑，捂着左耳朵的应该是他的衬衫，看衬衫上面的流血量，左耳朵应该是没了。往房子里抬人时，司机看了我们俩，他跟另外两人对了一下眼，不知道嘀咕了一句啥，他们停住了。一直催促我的小伙子突然慌乱起来，拉着我就跑，经过他们身边时差点撞着抓住伤者两只脚的副驾，他们在我们身后喊起来，哪敢仔细辨听啊，我们一路狂奔，在盘山路上绕了两个圈，小伙子才停下来。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打着手势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用的是关键词英语，不是贩毒就是游击队打架，也可能是，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当下的哥伦比亚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就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再也没能被忘掉容颜，那就太不值当了。我们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喘口气，小伙子说这会儿堵车，我们得坐索道下山，然后转地铁去书店，要不就真迟到了。幸亏小伙子想得周到，我们在地铁上吃了两个汉堡，赶到波尔塞河书店差5分钟到3点，上台前只剩下化妆和喝杯咖啡的时间。蒙面这事儿我也是到了书店才知道的，在智利时老宋就跟我说，我参加的这场朗诵会别出心裁，主要是参与的书店别出心裁，他们承接的活动中每个活动都有自己的主题，为配合这个主题会对朗诵现场或朗诵的作家和诗人做一些相应的别致包装，这次的主题是声音，为了让听众充分体味和享受文学的声音，必须尽量减少对朗诵者本人的关注。据说最初的设计是4位作家和诗人在朗诵及对谈环节都要待在一块黑幕后面，只出声音不露面，主办方给否了，要这样艺术家就不需要来了，录个音播放一下就完事儿，还搞什么文学节，都在家听广播得了。文学节的意义之一就是张扬一种在场感，要在现场让世界文学在现场，在当下面对面的交流融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共识，朗诵者蒙面上台戴礼帽，以便把眼睛也遮住，蒙就蒙吧。很多文学活动越来越像行为艺术了，这些年的确也见了不少。朗诵者同时上台，一位危地马拉女作家，一位挪威剧作家，一位哥伦比亚诗人，3位在我到书店之前就已经戴好礼帽，脸上蒙上闪亮的黑绸，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眼睛在哪儿，但坐到排成弧形的椅子上后都礼貌地点点头相互示意。因为是国际文学节，作家母语之外，主办方还提供了英文翻译，也就是说我们都用自己的母语朗诵，旁边的电子屏幕上滚动着与朗诵内容相应的英文版，由此我得知他们3位朗诉的内容是什么。危地马拉女作家的朗诵题为《天空之城》，想象她站在中美洲最高峰塔胡莫尔科火山顶上听见的各种声音，这些声音组成了一座天空之城。挪威剧作家朗诵的是她最新剧作中的一幕，10几号人在一家餐馆里争论这个国家要不要保持中立国身份，这一幕叫烟火人间。我是第3个朗诵的，题为4000里水声浩荡，其中表达了我对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的水流声的倾听感受和想象。最后是哥伦比亚诗人，

朗诵的是丛林密语，他的声音不大，但柔韧性很好，听着就像来自粘稠的热带雨林。如果英文翻译能够忠实于原著，那他的丛林密语应该相当精彩。他几乎穷尽了我所知道的热带植物中可能发出的所有声音。朗诵中间，他甚至还动用口技，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众多奇怪的鸟鸣和兽语。他说他在丛林里待了20年，毫无疑问，在有近百名观众的现场，他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要陪伴，
18: 更要有质量；
17: 要文艺，
18: 更要有生活。
1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8: 文艺生活家。
1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0: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周呢，同学们开学了，书包理顺了，课程表也贴上了，家里这个新学期的节奏啊，正在慢慢的磨合。孩子和学校要磨合，其实呢，家人之间天天也在磨合。比如说你跟孩子说，哎呀，今天早点睡吧。不，那个假期综合征没回来呢，还想再玩10分钟。或者说跟家里老人沟通，想让老人，哎呀，您别操心家里孩子的事儿了，不行，觉得那是对你们的关心。或者说两口子商量是不是得给孩子报个班啊，话没说起来几句，哎，可能就呛起来了。
19: 哎呀，你说的这个太写实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

0: 在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前两天走完了第一站西游记嘛，
1: 是，
0: 所以呢打今儿开始咱们开启第二站三国演义、
1: 啊、
0: 当然了三国演义啊它是一个多元的小说，
1: 对，
0: 里边当然也有江湖情仇，也有打打杀杀，
1: 嗯，
0: 但是呢它也有别的、
1: 嗯、啊，
0: 那就是说怎么跟意见不同的家人把话说通了。您比方说三国演义里边除了有战略打仗之外，那还会有什么舌战群儒的片段，这都很经典呢，
1: 对，诸葛亮啊这些，
0: 哎，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三国演义呢，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写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一共120回，同样位列四大名著，写的是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100年间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史。
1: 是的，那这本书呢其实也在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的推荐书单上，而且呢它和西游记一样有着超强的群众基础，毕竟在1994年央视拍的84集的电视剧啊，唐国强演的诸葛亮，那是当时全家的共同记忆啊。
0: 没错，很多人觉得三国演义是男性喜欢的权谋剧，其实换个角度看它还是一部了不起的沟通教科书，
1: 嗯，
0: 桃园结义这是沟通吧，
1: 哎，
0: 三顾茅庐这是沟通、
1: 哦、
0: 连空城计都是沟通，因为弹琴也是无声的对话呀所以今天呢咱们要拆解的这场对话可能是全书分量最重的一次，就是刚才哎我说的这个、
1: 哦、
0: 原著第43回，回目是这个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1: 嗯，咱们先把这个局势摆一摆哈，曹操平定北方拿下荆州，号称80万大军顺江东下，要一统天下。刘备呢是刚吃了大败仗，退守夏口，手里边啊只有2-3万的人马，这天下人都在看着江东。孙权到底降不降呢？孙权手下的文臣啊是以首席谋士张昭为首，一水的主降。打不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打不过，咱降了还能保住江东百姓，保住各自的乌纱帽。只有鲁肃等少数人是主战。坚决要请刘备那边的军师诸葛亮过江，共同商议孙刘联盟的事儿。
0: 嗯，这个当时看的时候热血沸腾。
1: 对，
0: 您品品当时诸葛亮所面临的局面，一个人过长江啊，坐进对方主场的会议室里头，对面20几位东吴的顶级谋士，个个憋着劲儿要把他说倒呢。只要他哑口无言，主降派那就赢了。
1: 嗯，
0: 结果呢？史书跟小说共同的结论是，孔明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这场对话之后，孙刘结盟赤壁一把火，三分天下。
1: 嗯，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对于咱们的家庭沟通，舌战群儒这个场面，他又能给咱们什么启示呢？这样吧，咱们先一块来回顾一下当时电视剧里头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这个片段。
2: 孔明先生。
3: 哦，子布先生，有何见教？
2: 啊，招乃江东微末之事。久闻先生高卧龙中时，曾自比管仲乐毅，此语果真有之啊？
3: 是，那不过是亮平生一个寻常的比喻而已。
4: 这真是太不错了，厉害
2: 了。听说刘豫州三顾茅庐，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并立誓要席卷荆襄之地。可是如今这些地方尽皆归属曹操，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见解？
5: 有何见解啊？
3: 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
6: 刘琮年幼听信佞言，弃城投降，
3: 致使曹操得逞。方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之辈可知也。
2: 这就是先生的言行自相违背了。先生自比管乐，可知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乐毅扶持微弱之燕国攻下齐国70余城。 此二人真乃

0: 乃济世之才也。
1: 是的，
0: 刘义州未得先生之时，尚能纵横寰宇，割据城池。然而先生自归了刘豫州之后，曹军一出，则弃甲抛戈，望风逃窜呐、啊！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几无容身之地。可见刘豫州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初也。啊，难道管仲乐毅果如是乎？啊，在下愚直之言，请先生勿要怪罪。
2: 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张昭他是作为东吴文臣之首第一个发难，他呢先扬后抑，说先生自比管仲乐毅，可是自从你出山辅佐刘备，曹兵一来，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人家管仲乐毅是这样的吗？你看看他这话说的多损啊，
3: 忒损了。
2: 对，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就把你给贬到尘埃里头，你要是搁在现在，很多人当场就炸了，直接就说那你行你上啊。
3: 嗯，
2: 可是诸葛亮呢，原著里写他是淡然一笑，听完了不接情绪，先接话。
3: 哎，为什么说得先听完这么重要啊？因为对方呢把话说完的这个过程，也是他把自己的立场、证据、顾虑全部亮出来的过程。他说的越完整，你越能看得清。哎，他的道理到底在那儿能不能站得住？哎，哪儿站不住？抢话等于那蒙上自己的眼睛就去应战了。哎，放到咱们家里也是一样啊。很多家庭的沟通呢，坏就坏在听一半没听完，孩子前半句刚说我不想上学了，那火腾就上起来了，你凭什么不上学？咋这么不懂事啊？爸妈们小时候你的条件一定好好学，你怎么这么不理解大人啊？一通道理下去，孩子后半句没说出口，他可能说的是我不想学这个了，我想学那个，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真不舒服等等等等吧，反正总之前面句说完，后面就没出，火先上来了。
2: 对对对，你说多难受，而且你这番火发出去之后，那孩子肯定就不想跟你沟通了嘛。
3: 对，
2: 包括其实和老人家沟通也是这样啊，比如像妈妈刚开口说哎呀隔壁谁家孩子，还没说完呢你就开始烦了，你看你看你又来了又来了。但是老人的后半句呢可能会是说隔壁家人家孩子呀天天跟爸爸妈妈打电话，我呢就是想你了，他其实想表达的是后半句。
3: 嗯，
2: 但是就是这些心里话可能会被你没有听完，然后就永远只留在自己的心里成为一个遗憾。那么家庭沟通的第一课呢，咱们可能得先学学人家诸葛亮的这个淡然一笑。我不管你说的多难听啊，或者你想说什么，我先听你说完，听完了你再开口，你已经赢了一半了。啊，不对，咱今天不说赢这个字儿，咱们就说这个有效的沟通。
3: 没错。那么诸葛亮赢的第二步呢，叫对事儿不对人，用事实说话，哎，焦点访谈，就这个意思。群儒你看在那轮番出招，一人一句啊，诸葛亮的应对特别值得咱们细品。
2: 嗯
3: 啊，于帆说。曹公百万大军压境，你拿什么打？诸葛亮不谈情绪，直接摆事实。刘备兵不过数千，尚且不惧；江东兵精粮足，又有长江天险，反倒要俯首请降。这不是兵力问题，是骨气问题。
2: 你看，对，哎呀，太有气度了。另外呢，就是像陆绩，他呢是想从出身上去贬低刘备，说那不过是知习范履之辈。那诸葛亮怎么接呢？汉高祖刘邦啊，起家不过是一个亭长，人家照样得天下呀。刘备那是中山靖王之后，堂堂汉室宗亲，一句话呢就用事实把血统论给拍碎了。
3: 嗯
2: 啊，注意哈，其实这几轮的应答呢，诸葛亮是句句都扣在事儿上。你说兵力 OK， 那我也跟你谈兵力。你说出身是你先说的哦，
3: 嗯，
2: 那你既然这样说了，我也说出身，就是不骂人，不翻旧账，我也不搞人身攻击，咱就干一件事儿。 把对方的论据里头站不住的部分一条一条的用事实来澄清。
3: 没错，那想想咱们家庭生活当中回到家里的场景，有时候家里吵架为什么越吵越凶？因为恰恰相反，句句啊都在人上不在事儿上。
2: 嗯，
3: 孩子一回没考好，家长来一句你从来就不用心，一下把这人给定性了。
2: 对，
3: 哎，爱人有件事没办好，一句你这人就是不靠谱。
2: 哎呦，
3: 一个从来，一个你就是怎么怎么样，把一次的事儿定性成一辈子的人，那心理学上管这叫贴标签啊，就是我就特别反对贴标签。
2: 对对，
3: 他们每次见我都说：“龚姐，你就是一个特别帅的人。”我说：“不要这么讲，就是这个贴。”
2: 我们要直接说，你看你的眼睛长得特别有神，你打败了99%的人，是吧？我以后要这样夸你。
3: 这也就你能接得着我这，我跟你说。哎，说事实，不要贴标签啊！标签一贴，对方防御的门就关死了，他不再听你说什么了，只想证明你说的不对了。所以家庭沟通第二课就是，你怎么怎么样，换成这件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哎，说事儿门就是开的，说人门就是关的。
2: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就诸葛亮也挺幽默的。你看陆绩不是贬低那个刘备的出身吗？
3: 嗯，
2: 然后他还轻轻地回敬了一句，说公莫非就是当年在袁术席间藏橘子的那位陆郎。因为那个陆绩小的时候做客嘛，偷偷的去做客的时候揣了仨橘子想带回家给自己妈妈尝，这本来是一片孝心天下皆知。
3: 嗯，
2: 然后诸葛亮呢就是拿这个典故来调侃他小时候的事儿，结果举席大笑，火药味呢瞬间就淡了。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家庭沟通当中啊，幽默是很好的一个缓冲垫。同样一句提意见的话，你板着脸说是刀子啊，你笑着说可能就是台阶。我之前还看过一段话，他说的特别好，就有的时候咱们在沟通的时候，你说什么不重要，就70%他更看重的是你的表情、你的动作、你说话的这个语速和你的节奏。那同样的一句话说，你怎么这样啊，和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就其实你看你的语气不同，你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没错没错没错。第三步呢也是最见功力的一步，就是什么呢，把利害摆到对方眼前。那舌战群儒只是过了文臣这一关，真正的关键是后面跟孙权的那场一对一。
2: 嗯，
3: 面对真正的决策者，诸葛亮的策略又变了，他先用了个小刺激。哎，将军要是觉得曹操惹不起，何不干脆按兵数甲北面称臣。孙权马上反问，那刘备咋不想呢？诸葛亮说，刘备是汉室宗亲，英才盖世，宁为玉碎屈居人下，那是奇耻大辱。孙权就火了嘛，
2: 嗯，
3: 我吴国有山川之险，十万之众岂能受之于人。注意这还没说完，
2: 嗯，
3: 哎，光激情绪还不算本事。
2: 对对，
3: 诸葛亮紧接着摆厉害，掰着手指头给他数，你看曹操远来疲惫，士卒不习水战，这是其一。
2: 嗯，
3: 那还有就是荆州心腹之民心向刘备不向曹操，这是其二。嗯，就是老百姓不向着他。第三啊，这孙刘联手破曹必矣。您看情绪开了门，厉害进了门。
2: 对对，就是其实你光用激将法也不行，你后面其实还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替他考虑，给他把一个的这个事实讲清楚了。这一步其实呢也是我们家庭沟通里头很容易被忽略，但它其实很管用的一步。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提不同的意见，习惯是怎么提的呢？一般来说哈，这个开口词儿都是，哎呀，我都是为你好，哎，你应该听我的，或者是什么别人家都这样。那这些话的共同问题是什么呢？全都是我的道理，我的看法，而没有你的好处。诸葛亮的思路呢是刚好相反，他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孙将军，你应该怎么怎么讲道义，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他说的都是这一仗对江东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结盟对将军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孙权最终拍板其实不是被道理压服的，是他自己想明白的。
3: 嗯，
2: 联刘抗曹这笔账对我孙权是划算的。所以说最有效的沟通的关键从来不是说我要赢了对方啊，我把对方或者是激怒了让他啊气得当场跳起来，而是说你要让对方自己发现，哦，原来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决定其实对我也是有利的。
3: 哎，对，给大家举两个这个在家里的实例啊。
2: 嗯，
3: 比方说家里经常有老人不想去体检，年纪大了不爱去医院。
2: 嗯，对，
3: 这个时候你想劝他去是吧，哎，您年纪大了该查查了，这句话老人听了10回烦10回。嗯，潜台词就是你嫌我们老了。 换个说法呢，你说比方说爸妈，您检查出小毛病早处理花小钱，您真拖成大病遭罪的是您，跑腿的是我们，您身子硬朗就是给我们最大的省心。你看同一件事后一种说法，老人他就听得进去，而且他静下来跟你开始思考了，哎，确实有道理，孩子说的，
2: 对对对，
3: 那就去吧。
2: 是的是的、哎、还有一点就是跟老人沟通啊，你这样说完之后，老人可能第一反应他还是不想去，没问题，这个时候要留给他一点点空间，让他自己去想明白，不用就一直硬逼着我现在说完了你立马就要去，还是要给老人家一些，因为他毕竟是长辈，然后在晚辈的这些建议面前的话，他可能还是要给人家一点点端架子的时间嘛，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另外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在家里面想养宠物哈，想养狗，
3: 嗯，
2: 大多数家长就可能不行，你养狗养什么狗啊，我还养你还什么费劲儿呢，而且养狗你就天天玩狗去了，你耽误学习，然后孩子直接就把门给你关上了。但是聪明的家长呢会问清楚，比如跟孩子聊天，你为什么想要呢？孩子说啊，其实想要个伴儿啊，想要一个朋友，而且不会批评自己，你看看这背后他其实是一个陪伴的需求。那咱们就把利害摆出来嘛，比如说养狗可以，那但他每天吃饭遛弯洗澡谁来呢？或者说咱们一起来分分工，你可以承担哪块呢？承担得起咱们就养啊，你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3: 嗯，所以您看，您发现没有，在这个方案里，孩子的需求被看见了，孩子的责任呢也被讲清楚了，家长担心的耽误学习变成了具体的这个约定了。
2: 嗯，
3: 没有人呢被压服了，说这事我压了你必须这么干，但是你看事情自然而然的就往前推着走了，这就叫有效的沟通。而且呢，这个诸葛亮不得不说还有一层更高明的地方，得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他对群儒呢言辞锋利，但是对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结盟对象孙权，他始终是给足台阶，留足选择。他激孙权是想让孙权自己说出来，不能受制于人，而不是逼孙权承认你诸葛亮说的对。
2: 哦，这个说的非常对，目标决定了姿态，因为诸葛亮他的目标是联盟嘛，不是说我要去在对战所有人当中去拿这场辩论赛的冠军。家庭沟通也是一样，咱们跟家里人对话，你图的是什么呢？图的还不是说这个事儿商量成了，咱日子可以过得顺，然后关系可以处得好，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在饭桌上把你骂的是哑口无言，一句话都回不过来。你赢了这一场辩论赛又如何呢？输了感情啊，这是家庭沟通里最亏的一笔买卖。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这话其实我觉得只对了一半，家里头呢其实也可以讲理，但你要换成用讲爱的方式来讲理，先听完啊对方要说的话，这个是爱，对事儿不对人，这也是爱，把对方的好处摆在前头，更是爱。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的系列，我们是通过三国演义来说一说家庭沟通的问题，也是仅仅摘了哈舌战群儒这一个片段。
0: 没错，
1: 咱们来总结一下吧。
0: 好，
1: 其实首先就是你第一句话让对方把话说完，你的答案才更值钱。第二句呢，就是咱们只针对某一件事儿，就事论事，不去贴给人贴上那个标签。第三句就是别老想我怎么赢，要多问问对方他怎么才会觉得值。
0: 嗯，说得太好了。其实在《三国演义》中值得细品的，能反馈到家庭里的还有特别多的细节。
1: 嗯嗯，
0: 依然是诸葛亮他们讲，据传呢，建兴十二年，54岁的诸葛亮率军北伐，给远在成都年仅8岁的儿子写下了诫子书。
1: 嗯，
0: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话大家太熟了，
1: 对，
0: 从小到大就永远挂在我们教学楼的走廊里，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那为什么会被称为千古家训之首呢？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舒月玉教授，从如何进入学习状态的角度来做出解释。
2: 在这个物质生活丰富的时代，让我们自己先静一静，有没有可能？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他要强调宁静淡泊呢？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是这样解释的：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也就是说，按照诸葛亮的理解，我们要增长自己的才干，是需要系统的学习，

0: 么怎么才能进入学习状态呢？诸葛亮谈了两点，首先我们得有宁静的心境，同时呢我们还得有高远的志向。那我们现在先来谈宁静的心境。一说到宁静，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有启发的。我们今天的传播业发达，今天我们也很容易获得各种书籍，但是相反，我们今天很少有人来静下心来去读书了。当然有人可能要说了，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去读那些大部头的纸质著作，网上有很多学习资料吧，有很多的视频呐、推文呐，都能让我们快速的了解很多东西。的确如此，但是网络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对人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首先，你有没有自学、整理和归纳的习惯？你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关于某方面的知识框架？如果没有的话，通过网络的学习，你也很难获得系统的知识，进而提高自己。因为网上呈现的很多知识是零散的，甚至很多观念是相互矛盾的。你如果不具备归纳整理这些零散甚至相互矛盾知识的能力，你如果不能把这些点状的知识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话，那么网络这种学习可能还真不适合你。何况学习这件事情对我们更多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学习当中获得快乐的，所以学习它可能是需要监督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现在网上的那种打卡学习那么受推崇，因为它其实起了一个监督的机制。至于网上的那些推文、这些视频，首先你得具备鉴别质量的能力，且不说这些材料良莠不齐，就算是质量高的一个视频、一篇文章，也很难让你对一些知识有系统的了解、系统的认识。如果你要对一个问题有系统的认识、有深入的思考的话，那都得需要系统的阅读和课程。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有没有时间学习是一回事，有没有心境是另外一回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家中大小事儿事儿事儿说得通，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画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同学们带着昂扬的朝气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篮球运动。课后的球场之上，传球、跑动、投篮，在和队友的相互配合中，不只有输赢的较量，更有少年们挥洒汗水的快乐。篮球虽在近代传入我国，却承接了古代竞技协作的体育内核，在新时代赛场焕发全新活力。在校园生活中，既有书桌前沉静专注的求知，也有操场上肆意畅快的奔跑。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课后的篮球场就是属于他们的一方天地。结束一整天的课业，把书本暂时放到一旁，走到室外，在阳光与晚风之下驰骋跳跃，紧绷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篮球这项运动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无数学生的校园日常。在很多人的校园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球场的鲜活片段。放学之后，天色还没有暗下来，操场上的塑胶地面还留着白天阳光的温度，而此刻的篮球场也热闹起来。区别于专业的篮球比赛，课后打篮球，同学们一身简单校服就可以上场，先做热身，活动手腕脚踝，拉伸四肢，然后快速划分队伍，比赛就开始了。队员们来回跑动、折返、起跳，篮球一次次撞击地面，发出沉稳有力的声响。场上的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比赛，目光追随着篮球的轨迹，大脑快速判断场上局势，身体随之做出对应的反应。对于同学们而言，篮球不仅是一项充满对抗与协作的比赛，更是课业之外，伙伴之间互相切磋、乐享时光的运动。回想从前，很多人接触篮球，除了和队友打比赛，印象最深的就是无数个清晨和夜晚的独自练习。热爱篮球运动的同学们，经常利用学习之余的碎片时间，一个人站在篮筐之下反复练习运球、投篮，一遍又一遍调整手部的力度、起跳的角度、出手的时机等等。尤其对于初学者而言，很多次出手，篮球都无法顺利落进篮筐，或者是重重地弹飞出去。一次次的落空难免会带来失落，可大部分同学不会就此停下，短暂调整之后继续拿起篮球重新练习。这时候的每一次成功投篮都来自无数次失败的积累，这份打磨的过程正是篮球带给我们最真实的体验。体育运动没有捷径可走，打篮球也不例外。同样的一套动作要重复无数次，身体才会形成稳定的肌肉记忆。比如运球的时候要控制力度，不能力度过大让球脱离掌控，也不能力度过小达不到推进的效果。投篮的时候要兼顾起跳、抬手、压腕整套动作，身体姿态、出手角度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了什么是耐心、坚持，也懂得想要达成目标就必须接受过程中无数次的不如意。篮球是一项极度看重团队合作的运动，一场多人对抗不只是依靠某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拿下胜利。场上五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与任务，有人负责突破进攻，有人专注防守阻拦，有人负责篮板争抢，有人负责串联传球。想要打出流畅的回合，队员之间必须要观察彼此，信任队友，主动配合。一个恰到好处的传球，包括默契的跑位接应，都可以为队伍创造得分机会。即便个人技术再突出，如果缺少队友之间的呼应，也很难在多人对抗当中持续占到优势。真正精彩的篮球对抗是全队流畅的轮转配合， 进攻之时，队友之间不断跑位，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有人吸引防守注意力，为队友创造空间。防守之时，大家相互补位，填补队友留下的空位，不给对手轻松得分的机会。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没有人可以完全预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十分考验队员之间的临场默契。很多时候，一场球打得畅快，是队友之间彼此读懂了对方的意图，不用过多的言语，依靠跑动和传球完成配合。这样的体验会给同伴们带来很强的内心满足。赛场之中，输赢是无法回避的部分，会有顺利得分的喜悦，也会有进攻受阻的焦灼，会有赢球之后的欢呼，也会有落败之后的遗憾。一场球打下来，队员们大汗淋漓，呼吸急促，身体疲惫。但校园篮球不以胜负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时候大家打完一场球，不论结果如何，都会互相点头致意，聊聊场上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哪些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不是每一次上场都能收获胜利，但每一次上场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说起篮球运动的起源，我们要把时间追溯到1891年，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马萨诸塞州，冬季寒冷，雪量也很大，大众体育活动不得不由室外转向室内，因此需要发明一种新的室内游戏，既要简单易学，还得充满乐趣，并且能在冬季及室内运动。当时在这里的一所学校任教的詹姆斯·奈史密斯想到当地盛产桃子，这里的儿童又非常喜欢玩将球投入桃子筐的游戏，这使他从中得到启发，并博采橄榄球、足球、曲棍球等其他球类项目的特点，创编了篮球游戏。1891年12月21日，詹姆斯·奈史密斯任教的这所学校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新游戏的教学活动。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对这项运动非常感兴趣。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篮球的首秀，就将12月21日定为国际篮球日。当然，那个时候的篮球还称不上是运动项目，不过是孩子们之间的一场游戏，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改名为篮球。此后的百余年来，篮球项目从设施、用具到赛制规则一直在不断调整。最早使用的陶筐是有底的，球投进后必须有人爬着梯子上去把球取出来，再重新比赛，以投球进筐多的一方为胜。随着场地设施的不断改进，陶筐取消了筐底，1893年铁制球篮取代了陶筐，并且加挂了网袋，直到1913年才普遍使用无底线网，变成目前所用的球篮。篮板也是几度变身，最初是一块铁丝网遮板，1894年才采用木质篮板与端线垂直，1918年和1939年两次将篮板向场内移动，才形成了目前的篮板位置，同时规定球篮的金属圈离地 3.05 米，篮板也

0: 也从木质普遍改成有机玻璃的透明状态。比赛用球更是经历了多次变革，开始用的是足球，1894年起开始使用较大的早期篮球，由开了口的皮革缝制的球壳和带有一根皮管的橡皮球胆组成。球胆充气后拴紧皮管，并将皮管塞进球壳开口处，然后像系鞋带一样把球壳系紧，封住开口，直到1937年比赛中才开始用上没有开口的篮球。模压橡皮篮球则是从1950年开始的，目前所用的是由皮、橡胶或合成物质制成的篮球。最初的篮球游戏规则称得上任性，对场地大小和参加人数都没有限制。上体育课的学生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分别站在球场两端，裁判将球掷向球场中间后，双方立即冲进场内抢球，持球者可以抱球跑向篮下投篮。有时上场人数可达50人，导致比赛中常常出现双方队员一窝蜂似的粗暴争抢。为此，奈史密斯1892年编写了青年会篮球规则，共有13条，这是篮球史上第一个比赛规则。其中规定，可以用单手或双手传球，但不能用拳头击球和抱球跑，不能用双臂或身体触球和停球，不允许撞人、抱人、推人等。由于比赛规则和打法的变化，场上队员从只会传球到学会运球，加快了比赛节奏。篮球从学生游戏逐渐演变成一种有速度、有较量的运动项目。场上队员也随之改变，从最初的随意到1910年时每队被限制为9人，后来又减到7人。目前每队上场各5人是1920年在男子篮球比赛中开始实行的。比赛规则此后又有多次完善。1915年，美国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篮球竞赛规则，并翻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1932年，刚诞生的国际篮联以美国大学使用的篮球规则为基础，制定了第一份国际统一的竞赛规则，增划了中场线和进攻限制区，划出了前场和后场，底线限制区扩大为 1.8 米等。这项集对抗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比赛项目，自诞生之日起便显示了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不到一年时间，美国很多大中学校里都成立了篮球队，很快又传到世界各国。球员们高高跃起，或是进攻，或是防守，篮球与篮筐之间划出美妙的弧线。这项无数人为之着迷的运动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一幅动感的画作《篮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尚辉，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立青的解读。
1: 淡彩画篮球，又名奥运会系列赛篮球，纵65厘米，横50厘米，由瑞士著名画家汉斯·埃尔尼创作于1983年，画作描绘了3位球员进行比赛的场景，记录下篮球运动发展的面貌，现陈列于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
2: 先请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它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这件作品啊，让我们猛一看到的是表现篮球在投篮的那么一个重要的时刻，截取了篮球之中投篮和防守这样两种矛盾的交织，找篮服的这个运动员双脚已经同时离地向上跃起，很显然他是矛盾的主攻方，其他的两个橘颜色的篮球队员实际上是做防守。这件作品也没有很开阔的空间，但是觉得好像那个蓬勃的激动人心的那一刻他抓得特别的准。
2: 张老师，篮球作为一个普及程度非常高的运动，您觉得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4: 我觉得篮球是世界上最令人着迷的球类项目之一，它的攻防转换速度特别快，所以呢，它整个的比赛过程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就是很多经典的比赛你不到最后的一秒你很难知道结果，所以正是因为这种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让篮球这个运动显得更有魅力。我觉得这个作品中艺术家很好地抓住了一个攻防的最精彩的一个瞬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啊，忍不住的就屏住呼吸。
3: 这件作品还给我们很强的印象，它让我们一目了然的能够看到运动员们在投篮，那就是说它是具象的，但是再一看它好像也不是某一个场景的再现。很显然艺术家阿尔尼借鉴了比较多的现代主义的手法。

0: 球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
2: 这幅作品里面它最大的艺术特点实际上是能够把古典和现代、具象和抽象这样一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首先人物的形象的塑造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学习了古希腊时代的一种雕刻。你看他的头部，这所有的三个运动员的头部都是雕刻形象，表现篮球运动员的肌肉感，或者是很好的借鉴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雕刻。那就是说雕刻和绘画它又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有关这一点啊，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过争论，比如说达芬奇认为绘画优于雕刻，米开朗基罗认为雕刻超过绘画。这件作品很显然还是学习了米开朗基罗的一些方法，就是把雕塑表现呈现在绘画上。其次，他表现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用线条去表现带有一种流畅的运动感。实际上在古希腊的陶瓶绘画中都是用深底子红颜色，最后再用勾线的方式。画家为什么要去借鉴古希腊的传统？那因为奥林匹克来自于古希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绘画的源头方法让它和奥运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幅作品还有第三个结合，就是接受了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向上腾空的一种感受，很多的像篮球一样的这种弧形的线条，好多的圆形不断的叠加，而且在向上升腾。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奥尔尼在艺术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现代主义的艺术的表现的手法和古典雕刻结合在一起，使它形成了一种穿越感。
1: 篮球并不是一项古老的球类运动，它起源于美国，一直到1895年才传入中国。如此说来，好像篮球跟古代的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不是，因为自唐代起到清代，古人流行着一种叫抛球的运动，玩法与篮球十分相似。抛球是一种以手触球并把球投掷出去的运动，可以抛远、抛高，或者是抛向指定目标，一人、双人或者多人都能玩得起来。抛球在古代尤其受女性的欢迎，当上巳、清明、寒食等节日到来的时候，常年养在深闺中的女子就不必闷在家里，而是可以走出去，在春色西河的园林中打一场抛球，挥洒属于她们的青春。对此，古人在诗词中多有记述，比如韦应物在古诗《寒食》中描写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青裘渡阁来。刘永在《抛球乐》一词中也记录了一群励志盈盈、巧笑嘻嘻的古代女子争蹴秋千架、戏彩球罗兽的欢快情景。一个球类运动如果没有点竞技性，似乎总是缺了点什么。抛球也是如此，古人同样会拿它来打比赛。第一个抛球比赛的故事发生在唐代，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10年，皇帝带着后妃们去梨园球场观看比赛，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棚拔河，而参加比赛的大臣大多年老体迈，一番比赛后，韦巨源、唐修景等老臣摔坐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而不远处却传来了皇帝后妃们的大笑声。由此也能看出其中的抛球比赛具有一定的难度。唐代以外，南宋周密在《前淳起居注》中也曾提及孝宗与太子观看抛球比赛。而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也对抛球运动甚是喜爱，他与群臣《元宵联句》一诗中还提到了宫中抛球比赛的一个小细节，抛球设立成。可见如果是在当时宫中抛球比赛中胜出者，可以获得一定的彩头。当然，抛球运动不只是宫廷运动，也并非是中原地区独有。元代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载，真腊国也就是现在的柬埔寨的时序风俗中记载，每一月必有仪式，如四月则抛球，九月则压猎。抛球不仅流传范围广，流传时代也是相当久远，只是后来更多的发展为乐舞，否则古人早就把篮球玩出个花来了。 现在篮球运动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接下来我们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陕西乡村，继续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郭宪儒、陕西省篮球协会主席、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王立斌介绍农民画。

0: 乡村篮球赛，讲述近年来篮球运动深入基层带来的发展和变化。
1: 这张画大家可以看，它很热烈，它主体的是表现的是乡村的篮球比赛。你看那个篮球架，这个篮球架就是那个一般的木材木头建起来木板就出来
2: 的，那个年代
1: 也很有特点。
2: 对，
1: 就是一看就是农村自己反正做了一个农村架，它没有场地的划线，你看它底下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我们篮球它起码有个标准划线嘛，
2: 对
1: 啊，罚球区啊或者是什么没有。另外呢，它也没有专门的服装，你就看到这个它就是生活中最真切的一种生活场景。七十年代后来中央提出来就叫体育下乡和文艺下乡，艺术为农村服务，艺术为农民服务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当时一个背景平台。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文化是在陕西农民画之乡，过去叫户县，现在我们改名叫户艺。农民艺术家他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啊，比如说一些专业的这个绘画训练啊，或者绘画的一些规则，我觉得他不是很熟知。但是他知道这个颜色和什么颜色搭配，因为它是真正的民间色彩啊。我们说这个色彩的搭配中间，比如说绿啊、蓝啊、红啊，它这个居然能把这些饱和度极高的颜色放在一起，在正常的人画面是放不到一块的。还是应该说，他是用最真挚的情感和语言来表达他所心目中的这个生活场景。
2: 王老师，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体育下乡，体育到乡村去，这恰恰是您那个时代啊，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3: 我们看到就很亲切。而且现在去某些地方想要看到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容易，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比如说像这张画，我们一看，比如说让我个人认为红红火火，是吧？那种感触，一个是丰收的季节，再一个呢，他打篮球的一个。那么现在可以说，在基层来讲，这种打麦场或者这院坝里头这样组织的球赛已经非常少见了。那个篮板，那木头框的，现在很多我知道很多地方在收藏还找不着了。
2: 您打过这样的
3: 吗？我打过这种玩意儿。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不光打过这个，而且裁判这时候提早就要警告你，不可以扣篮哦，因为你一扣坏了再没有了，这比赛就没法进行了。还有一个，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是有一个政策，比如说我们79年全运会完了以后，各个运动队都会组织好去下乡去慰问。所以像我经常还回想说，哎，有没有人自己端了一个小马凳小马扎啊，站在院坝上，站在墙上扶老了康幼了，甚至还想着还有没有那种大烟锅了，都很难见到了。
2: 不光是艺术下乡，您现在也是带队下乡啊，推广体育啊，跟我们讲讲。
3: 体育下乡现在主要是河北乡村村 BA 和体育下乡。要求的我们现在也跟着国家这个大政策相符，要求办到最基层，丰富了当地的一种文化艺术生活。给有心的孩子呢，没准就看到了，比如包括我自己打球也是，我突然看到了我的大师哥，比如说啊，吴铁柱、郭永林他们，要咱打这么好，没想到到后来过了4年，我们成了一个队的了，是吧？所以这样的一种启发，体育就是一个良好的教育。那比如说中国人君子六艺当中，少说有2项是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射，驾驭。可是现在回过头来，你看射、驾驭不光是体育，它是教育，它跟文化、跟科技，那都是一套的系统。
2: 所以艺术是教化，
1: 对，
2: 体育也是对人的一种教化，对精神的塑造，对体魄的塑造。
0: 在篮球运动蓬勃发展的100多年里，数亿人热衷和投身于这项运动中，篮球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世界性运动项目之一。青春的赛场终有落幕的时刻，但运动教会我们的坚守与共情，奋进与包容，会成为伴随同学们一生的成长力量。愿每一位奔跑在球场之上的少年都能守住热爱，不负韶华，在一次次全力以赴的拼搏中练就强大的内心，从容奔赴更辽阔的远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8: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7: 好喝。
9: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1: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8: 对话文艺。
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3: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9: 首先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九月全国演出市场好戏连台，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将于本月开幕，舞剧《万里茶道》即将上演，舞台剧《师傅说》在上海公演，让观众笑着看懂中医逻辑。展览方面，林风眠、张大千仕女画亮相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呈现海派仕女画百年流变。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开启福禄山海辽宁葫芦工艺展。
3: 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来聚焦新学期文艺之美。刚刚过去的假期，国内的演出市场非常的火热，很多剧场佳作啊都是一票难求。不难发现，很多的火爆舞台的经典剧目都是源自于我们的课本当中的。
9: 没错，我们曾在课本当中读懂窦娥的冤屈、雷雨的压抑、茶馆的苍凉、牡丹亭的深情。当静态文字走出书页，登上舞台，便有了温度和生命力。今天就让我们以戏剧为钥匙，解锁课本经典新玩法，在熟悉的字句里重逢震撼人心的戏剧现场。

0: 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览万象。首先我们来关注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将于9月15号到30号在福建省厦门市和福州市两地举办，共有16部优秀歌剧作品参加展演，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歌剧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
3: 本届歌剧节活动呢，包括了像开闭幕式、优秀歌剧剧目展演、专题研讨交流、歌剧艺术普及惠民活动、歌剧创作人才研修班五大板块。展演剧目涵盖像革命历史、文学经典、地域文化、现实主义和世界经典等题材，构建当代中国歌剧创作百花齐放的生动图景。
2: 本届歌剧节呢，深入落实文化惠民政策，每场展演均设置80元惠民票，并积极探索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歌剧节期间，观众凭演出票根生成专属福利码，可在厦门300多家合作商户享受消费优惠。
3: 那么期待这个歌剧节到来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部极具地域风情的原创舞剧新作。
2: 舞剧《万里茶道》9月8号到10号将在二期剧场上演。这部作品呢，以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万里茶道》为创作根基，立足三晋大地，通过舞蹈这种艺术形式勾勒出一幅跨越中蒙俄三国绵延万里的茶叶贸易古道的壮丽图景。
3: 这部作品的设定时间是在雍正年间，以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为时代背景，围绕主人公瞿弘毅别恋慈亲与瞿母结义兄弟铁树以及同乡共赴茶道来展开，真实的再现了400多年前晋商群体开辟商路、汇通天下的宏大征程，诠释的是晋商的信义精神，还有万里茶道的奋斗精神。
2: 作品依靠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剧情脉络和刚柔并济的肢体叙事，生动刻画了人物情感和命运起伏，并融入大量山西民间艺术元素。经典的晋剧唱段、传统的山西锣鼓、耳熟能详的民歌，勾勒出最山西的精神气韵，展现了晋商顾家爱国、敢闯敢拼的气节，彰显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厚德载物、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涵。
3: 这个剧中啊，悬挂在舞台底幕半空中有一个非常硕大的驼铃，会随着剧情一直在摆动，充满了情绪密度、烘托的神秘感，形成了时空交错的意象。这类视觉设计呢，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强烈的被这种艺术所感染。在第二幕当中，会通过舞台上夜晚戈壁的漫无边际，去勾勒人心底当中最深的恐惧感。第三幕呢，叫做义，在这幕当中，三叔桥段催人泪下。第五幕同这个篇章当中，兄弟重逢的场景更是对前辈晋商的致敬。在尾声和这个篇章当中，男人的脊梁也是拱起了千年茶道。
2: 传统舞台佳作致敬历史文脉，创新舞台作品呢，则是深耕传统文化科普，让非遗和国粹走进大众。我们来关注舞台剧《师傅说》，日前是在上海公演，未来呢将开展常态化的展演。这部作品以喜剧舞台剧的独特方式，让观众在笑声当中看懂五行相生、五音辽辑，甚至跟着台上的演员一起拍手打节拍，来练习经络引导。
3: 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2: 对，
3: 除了看一场演出，还能学到很多的
2: 中医
3: 知识啊。专家表示说，传统啊有一些中医的讲座，它是比较偏静态的，或者有一些知识性，基本都是以单向输出为主。那听众的接受度其实是有限的，我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听，但我未必能够听得懂。但是呢，舞台剧的优势在于能够通俗破圈，用喜剧的桥段去消解中医理论的晦涩，让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愿意走进来，而且能够看得懂。
2: 师傅说呢，设置了木、火、土、金、水五位角色，他们并非某个具体人物的原型啊，而是当下大众中医认识误区的群像缩影，看似是照搬古法，实则是机械教条。那师傅说的笑点呢，恰恰来自于这些错误示范的乌龙闹剧。剧目主创团队方面表示，每一个好笑的情节背后都藏着一个科普的切入点，创作团队希望用反面案例反向凸显正统中医辨证施治、整体调理的严谨性。
3: 专家表示说啊，把中医当成是一个万能的公式，只懂得招式不懂得医理，其实这个啊是当下非常普遍的一个认知偏差。
2: 嗯，
3: 当前在中医的传承当中，认知碎片化应用片面化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很多人呢把中医就等同于玄学了，说都不对，不能相信。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盲目的迷信，就跟风养生，乱用药方。
2: 没错，五行相生，五阴疗疾，这些听起来玄之又玄的概念在舞台上有了具象的表达。以第二幕火纸乐章为例啊，演员们在台上现场拆解四季万物脏腑的对应关系，讲透木生火，火生土的逻辑，配以养心清火安神的指音，观众呢是既能看懂五行相生的完整逻辑，又能感受五阴疗疾的魅力。
3: 嗯，根据了解呢，这部剧啊不单单是聚焦治病这件事儿，而且呢立足于咱们现代人的亚健康的问题。你看像熬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情绪失衡所引发的，像是脾虚、失眠、焦虑，或者是肩颈的劳损，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这些也都是剧中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
2: 没错，
3: 师傅说这部作品呢强调顺应自然，调和五行，提前养护这样的养生逻辑。那么针对像职场人群，就给出了一些轻量化可以落地的日常的方案。
2: 中医不玄不远不难，是守护现代人身心健康的生活智慧，也是希望年轻人通过这个剧呢打破对中医的刻板偏见，建立理性正向的中医认知，学会用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来调理亚健康。
3: 现在有一个说法啊，说中医是难以标准化和数字化的，专家表示说这不绝对。因为他认为中医的基础理论，像穴位、经络、本草、功效、养生规律是可以标准化、数据化而且智能化的。那么核心的辨证施治、因人制宜、临证变通，其实是中医的灵魂。
2: 没错，
3: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完全的机械和标准化。那么他认为说科技的价值啊，在于将可标准化的内容数字化的赋能，来提升传承的效率和普及的精度。
2: 据悉师傅说，舞台剧未来将开展常态化展演、校园巡演、社区公益演出，同时呢提取剧中养生的知识点、互动玩法、科普片段，制作短视频、图文科普等新媒体内容，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推广。
3: 你别说，我还真的挺想去现场看的。
2: 我也挺想去的，
3: 大家一起在这个现场一起拍拍胳膊、打打穴位、
2: 对，
3: 按摩一下。现场大家出来都觉得神清气爽。
2: 没错，
3: 剧看了心情好了，连身体都变好了。
2: 对。
3: 那么看完了鲜活热闹的舞台演出，我们来切换一下视角，走进美术馆，在笔墨丹青当中品读百年审美流变。
2: 仕女画自晋唐蔚然成风，宋元明清历久弥新。明清时期呢，画中仕女多呈现弱柳扶风之姿，风露清愁之态，成为了一代审美的标杆。20世纪上半叶，新女性独立、健康、时尚的精神气质渐渐入画，仕女画面貌一新。在仕女画的百年流变当中，林风眠以调和中西艺术的理念，与笔底幻化超然出尘的异态风骨，塑造了极为经典的艺术形象。
3: 最近呢，海上有佳人林风眠与海派仕女画展览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是精选了清末至近现代海派仕女画作，以林风眠领衔，汇集了像钱惠安、任颐、吴有如、郑曼陀、张大千等名家的作品有70余件组，呈现了海派仕女从深闺庭院走向摩登都市的迭代更新。这个背后呢，是既映照着时代的审美之变，也是承载着人们对于理想新生活的期许。
2: 展览以空间为线索，分玉帘悠悠、都市繁繁、庭院深深三个板块。走进展厅，最先遇到的是不是画啊，而是一扇方窗。窗框呢嵌在入口，恰好框住了一幅林风眠的青衣仕女。策展人介绍，这张画的侧影线条被提取为展览海报的主视觉，观众呢穿过这扇窗，便等于步入了林风眠的画中。素雅的青灰色调从墙面蔓延开来，沉静内敛，墙角处放置的素白花瓶宛如行走在庭院回廊间。
3: 咱们一起来细细关注一下这个展览啊。一楼展区玉帘悠悠是林风眠专场。林风眠早年是在留学海外的，受到了印象派、野兽派等现代艺术的影响，尤其啊是倾心于莫迪里阿尼、马蒂斯的造型语言。而后呢，他跳出了西画范式，将敦煌壁画 传统瓷器、戏曲等东方元素，还有彩墨技法是融合在一块，形成了独特的彩墨语言。这一次展出的《捧白莲红衣侍女》当中啊，水粉厚涂色彩鲜明饱满，画面当中既有通透层次，又有透明质感。另外一幅作品《舞》，取法敦煌造像，青绿冷色平涂，一女子静坐抚琴，一女子闻声起舞，裙摆翻飞。还有另外一幅作品《飞天》，是以敦煌飞天为原型，薄涂勾勒，表现了轻纱罗衣的飘逸。那么这些侍女或对镜梳妆，或低头沉思，或抚琴奏乐，带着朦胧的诗意。
2: 哎，上到了二楼，空间气质明显变化了。斜向展墙和花瓶形的门洞错落，紫色橘红色交替，观众在门洞间穿行观画的同时呢，也成为了画中的意境。这一板块叫都市繁繁，试图呈现近代上海都市生活如何改变仕女画的面貌。那么步入展厅深处，空间逐渐的就收窄了。仕女画自诞生之初便具备双重意象，一方面是深宅庭院中恪守礼教的人间女子，另一方面呢是凌空飘逸的神仙星官，寄托的是精神自由。展览呢也是按照幽居深闺、行游郊野、遨游仙境的顺序递进的。在遨游仙境的部分，沈心海《神游广寒图》取唐玄宗《梦游月宫》母题，那气韵呢是静谧自然。收尾处，刘旦宅散花图，天女挥袖散花，线条虚实变化。程十发西湖女神成为展览的收官之作，以民间年画鲜亮配色和素雅灰调相撞，水墨交融。

0: 欣赏了水墨仕女的灵动风韵之后，我们来去到辽宁看一看辽宁葫芦上雕刻的葫芦吉祥。
1: 近日葫芦山海辽宁葫芦工艺展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的9月23号。展览呢是以葫为媒，以艺传情，通过工博独具特色的工业空间载体，集中展示辽宁省近年来葫芦非遗传承、美育普及、技艺创新的丰硕成果，全方位彰显辽派葫芦工艺独特的民俗底蕴和艺术魅力。
0: 要说到这个葫芦啊，是咱们中华传统民俗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文化符号，也是承载着国人福禄安康、家和兴旺、生生不息的美好期许。
1: 这次展览共展出230件精品佳作，品类丰富，技法齐全，涵盖葫芦烙画、葫芦雕刻、彩绘、掐丝、堆彩等等各类创新创意的葫芦工艺。参展作品呢，坚守古法技艺精髓，保留传统民俗文化内核，同时融入新时代审美风格、现代设计理念与文旅创作元素，实现传统技艺和当代艺术的有机融合，兼具观赏性、艺术性和创新性。
0: 那么这次展览的最大亮点呢，是集中的展示了辽宁省非遗进校园的一个普及成果，也是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匠人展陈的模式，构建了一个全民参与、梯队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新格局。这一次呢，参展的群体覆盖面是挺广的，梯队很完整，既有全省资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匠心精品，还汇集了一些学校的师生的优秀原创的作品。
1: 没错，老少同台，师生共展，少年作品灵动鲜活，朝气蓬勃，青年作品锐意创新，风格多元，匠人作品古朴厚重，底蕴绵长，生动展现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美育常态化、普及化的丰硕成效，彰显传统手工艺育人润心、接续传承的时代价值。
0: 多元展览沉淀静态的文化之美，那么新潮的文旅演出则让传统的艺术活在了市井的烟火当中。
1: 这个暑期，陕西西安的城墙边老巷里酒吧阳台上，一处处空间变身露天舞台，几平方米的场地内跨界联动，梆子一响，秦腔就吼起来，赢得阵阵的喝彩。有游客就说了，这个酒吧里唱大戏真是头回见，很潮。
0: 车水马龙的西安市中心啊，和闹市一街之隔的就是以秦腔文化为主题来打造的艺俗社文化街区，喝喊一声榜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在这个街区啊，就有戏台，戏台之上这秦腔是吼得热气腾腾。有负责人表示说，不同游客可以有多样选择，除了可以欣赏地道秦腔的这个街区的戏台之外，还携手了周围的商圈，还有像 live house 等等，推出了很多轻量化潮流的演出。
1: 没错，不光观演呢，还能亲身体验呢。走进白鹿原影视城古戏台前，或许就能看到秦腔旦角慢握鱼全民挑战赛。
0: 哎，这个挺难的。
1: 对啊，什么压腰啊、俯身啊、慢沉定格，在专业演员的指导下，参赛选手依次排开，体验这一经典的身段技巧。戏台前也是挤满了各地的游客，不少人自告奋勇举手上台，都想试试。而且这个动作是特别考验腰腹力量跟身体协调性的，亲身体验过一回之后，你是更能体现秦腔艺术的功底和韵味。
0: 主角那个戏火了之后，很多人都想学这个动作，专家就说别自己瞎练，刚才也说了，要在专业演员的指导下，您自己在家里练很容易啊，
1: 受伤
0: 腰啊什么的，就真的很容易错位，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提示各位啊，不要轻易的自己进行尝试啊。接下来再说位于长安区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当中，很多游客呢会体验什么呢，就是自己穿上戏服和扮演秦腔名伶的景区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来对戏，过足了自己的演戏瘾。
1: 没错，这个影视基地呢，原来是一座厂房改的，大礼堂的长条凳啊，供销社的老算盘呢，邮电局的旧信件，老物件穿越时空，让追剧人变成戏中人。通过影视拍摄加沉浸体验加文旅消费的模式，这里正成为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新载体。在咖啡馆里，秦腔加咖啡的新潮碰撞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和热捧。华清宫景区秦腔演员互动巡演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呢。以秦腔为主题的热门影视剧主角取景地，戏曲研学路线也是特别的火爆。文旅部门呢，乘势而上，系统谋划推出看主角赏秦腔游陕西主题活动， 相关部门表示，引导旅游方式从追剧走向追景，实现影视艺术流量向文旅流量的有效转化。今年暑期以来，西安累计推出各类秦腔表演530多场，覆盖市民游客超20万人次。
0: 现场体验一下，感觉应该是非常好的。想象一下这个感觉啊，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城墙根、公园里、广场上，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游人如织，秦腔阵阵，余韵悠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2: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书页翻飞之间，我们也会再次开启与文学与经典的温柔邂逅。那刚刚过去的假期，大家去剧场看过演出吗？全国各地的演出市场都特别火，很多演出那更是一票难求啊。
1: 相信很多朋友也发现了，众多演出的作品当中啊，是有新创牌的新品力作的，当然也有经典的重现。很多朋友可能关注到了，这些经典的剧目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当中，被我们反复品读反复学习的经典篇目。
2: 那些年呢，我们熟读背诵的文字，逐句分析的剧情，潜心感悟的人物，看似只是书本上的签字啊，实则早已为我们埋下了戏剧审美和人文情怀的种子。我们曾经在课本里读懂窦娥冤的千古冤屈，体悟雷雨的压抑，窥见了茶馆的苍凉，品读牡丹亭的至深情痴。
1: 那么当静态的课本文字走出了书页，登上了舞台，文字就有了温度，人物也有了鲜活的神态，固化的剧情就有了流动的张力。
2: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以戏剧为钥匙，解锁课本经典的全新打开方式，重温这些藏在书页间的经典，在熟悉的字句里重逢那些震撼人心的戏剧现场。
1: 要说到课本当中的戏剧，很多朋友第一时间能够想到的大概啊，就是曹禺先生的《雷雨》了。那么作为现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经典节选篇目，《雷雨》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剧中，周鲁两家30年的恩怨情仇在一个雷雨之夜集中爆发，他的戏剧张力和人性深度至今无人超越。
2: 课文《雷雨》节选的是第二幕中周朴园和鲁世平相认的片段，课本里那些对话，当年读来只觉得是人物对话，现在再一看才发现每一句都是暗流涌动的潜台词。
3: 你先下去吧，你顺便告诉四凤，让他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
4: 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5件，你要哪一件？
3: 哪一件？
4: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
3: 梅花
4: 旁边还绣着一个皮字。
3: 你是？
4: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3: 世平，是你？
4: 你自然想不到，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
3: 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4: 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今天我没想到会到这儿来，真是天叫我在这儿又碰到你。
3: 不过你可以先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可以先不必哭哭啼啼的。
4: 哭？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30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30年前过年30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3天，你们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叫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我没有死成，我可把我的母亲给气死，我亲生的2个孩子你们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3: 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吗？
4: 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让我带走的，我觉得我像是在做梦。
3: 我看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吧。
4: 我要提，我都闷了30年了。你结了婚就办了嫁，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可是谁知道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在伺候你生的少爷，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3: 你静一静， 把脑子放清醒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吗？
4: 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话请你也不必说了。
3: 那更好了。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
4: 你不要怕，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3: 那双方面都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的话剧《雷雨》当中相认的片段。周朴园呢是由杨立新饰演的，鲁妈呢是由夏丽妍来饰演的。
2: 哎，说到《雷雨》的舞台呈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绕不开的名字。自1954年首演以来，多次复排活跃于舞台，是人艺经典的保留剧目，也让《雷雨》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之一。正如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所言，这部镇院之宝需要一代代艺术家以敬畏之心传承下去。
1: 那么和雷雨同属曹禺生命三部曲的日出，同样也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常青树。日出这部作品呢，是以抗战前的天津社会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人物，写了黎明、黄昏、午夜、日出四幕。这部话剧呢，也有非常多的舞台版本。
5: 我是不懂，可是主君，我一时也不能忘记你的样子，你曾经的生活。
4: 我并不甘心那样的生活，我生怕旁人会刺痛我的自尊心。
5: 主君，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头，我这心里头有多么……
4: 这个书呆子，乡下人，没有用的人，他不知道，他这一声一声逐君的叫我，他还心里头……
5: 对了，心里头。心里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永远在心里头活着。可是朱俊，你看看你先前的样子，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4: 你问我自己是谁吗？你听着，出身书香文地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友谊晚会的主办委员，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当过电影明星，做过红舞女，怎么？难道这么一套好身世，我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听着，我是陈白露，方达生，我从前的朋友。他从乡下老家来看我，就是来质问我的舵。好，我就让他看这铁一般生活的真实的堕落。
6: Hello，
4: 张乔乔，海外留学生，此地的高等出产。他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类的东西，扬名 George。在国外他叫乔治张，在中国他叫张乔治，回国来当过几任处长，口袋里很有几个钱，整日里醉醺醺的。
6: 露露，顶红顶红的人，你是我你是我心中最崇拜的。
2: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陈数和靳东主演的《日出》。说到北京人艺的另一部看家戏，还有老舍先生的作品，先来说《茶馆》。那这部作品呢，是以节选形式出现在课本当中的。茶馆当中出场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王立发之外，还有赤黄粱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穷困潦倒的农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个人的人物形象的轮廓来。那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1: 这部作品呢，是1958年首次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由焦菊隐、夏纯导演，于世之、郑荣、蓝天野等艺术家主演。那此后啊，茶馆是演出超过700多场，被很多外国的朋友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2026年的3月份，北京人艺呢也是再度上演了这部作品，冯远征、梁冠华等艺术家领衔主演。
7: 你二人今儿怎么这么闲的，闲去做茶馆去了？你也没带着你的人来，
8: 我来看看。
7: 哦，
8: 看 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9: 我这也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吧。谁让我爸死得早，不干也不成啊，只知道混饭吃。好在这赵不如，都是我爸爸那辈儿老朋友，有个周六不周六的闭闭眼也就过去了，大伙都得包涵。我就是按照我爸留下来的老法子，多请安，多说好话，讨个人人喜欢，就不至于出大岔子。二爷，您跟我这坐坐，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喝。
8: 我不坐着，也不喝茶。
9: 您坐坐，有您在我这坐着，我这脸上有光。你看，
8: 也好吧。
9: 哎，
10: 是。啊，十碗高来。
8: 可是你用不着奉承我
9: 啊。您府上都好，事情都顺心吧？
8: 不怎么太好。
9: 您怕什么的呢？您有那么些的买卖。您伸出个小手指的那比我这腰都粗。
1: 刚才我们听到了话剧《茶馆》的片段。
2: 哎，另外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也被编入教材，也是导读名著的篇目。
1: 嗯，
2: 在课文当中呢，我们跟随老舍先生走进了北平城里边啊，人力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这部小说自1936年问世以来，被改编成话剧、曲剧、京剧、歌剧等多种的艺术舞台形式。1957年，北京人艺首次将《骆驼祥子》搬上了话剧的舞台，后来呢也多次复排。
1: 2014年，国家大剧院制作了原创歌剧《骆驼祥子》。202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了何念执导的现代主义舞台剧版本《骆驼祥子》，以三层圆形钢架和机械骆驼的现代舞台语汇，重新诠释了这个经典的故事。2025年至2026年，方旭执导的全男班京味话剧《骆驼祥子》也在全国巡演，以京味台词复刻老北平的人间百态。
2: 此外，鲁迅经典篇目《祝福》收录于高中语文课本，选自《彷徨》，著名剧作家夏衍将其改编为经典的话剧剧本，全国多地话剧团常年复排上演舞台剧版本，生动演绎祥林嫂的悲惨一生。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沈从文《边城》等课本名篇也均有成熟的话剧舞台剧改编版本，常年活跃在国内的戏剧舞台上。
1: 哎，就觉得说一期节目根本就数不完啊。
2: 对，
1: 非常多精彩的作品，我们只能简单的来说一说。那说完了当代文学之后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古典名著《红楼梦》。
2: 嗯，《
1: 红楼梦》是初高中语文课本当中多次出现的经典，从林黛玉进贾府到宝黛出会，一代代学子在曹雪芹的文字当中出使大观园。而《红楼梦》的舞台改编也堪称是中国戏剧舞台上最丰富最多元的存在。
2: 从话剧到昆曲，从越剧到舞剧，《红楼梦》的舞台呈现形式繁多，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传统戏曲领域，越剧昆曲版《红楼梦》堪称传世经典，唱腔婉转，扮相典雅，意境悠远，精准还原原著的诗意氛围和悲情内核，数十年持续上演，成为戏曲舞台的常驻剧目。现代舞台领域，原创话剧、沉浸式舞台剧纷纷出圈，以现代化的舞美设计、年轻化的演绎方式、创新性的叙事手法重构原著剧情，贴合当代观众审美。
1: 嗯，在课本当中，我们是逐字品读宝黛初见的惊艳、贾府繁华的盛景、人物命运的伏笔；而在舞台之上，精致的场景布置、细腻的肢体演绎、贴合意境的配乐舞美，将课本当中抽象的文字意境、复杂的人物关系、悲凉的宿命基调是直观的呈现出来。近年来特别火的有一部民族舞剧《红楼》。

物被改编为了戏曲、舞台剧、沉浸式戏剧很多种的形式，舞台演绎兼具趣味性和文化性，也算青少年最喜爱的名著舞台作品了。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让我们再回到课本，看看那些古老的戏曲经典都藏在哪些课本当中。先来说关汉卿的《窦娥冤》，哎，那这部是元杂剧的代表作了。课本节选了第三折叫《法场试院》的片段，哎，窦娥临行前发出的三桩试院叫《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抗旱三年》。是中国戏曲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剧场景之一。
2: 是的，作为元杂剧的标杆作品啊，这部作品结构完整，主旨鲜明，文辞精妙，兼具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舞台价值，是中国戏剧史上公认的传世经典。
1: 哎，作为古代戏曲剧本的原作，《窦娥冤》在当代舞台上不断被复排，从昆曲到京剧，从话剧到地方戏曲，各地院团呢以不同的形式诠释着窦娥的冤屈。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古代戏曲的巅峰之作，也是当代舞台创作的重要源泉。
2: 那么同样出现在课本当中的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句话大概是很多同学最早背下来的戏曲名词了。
1: 没错，在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的古诗词诵读栏目当中，收录了《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的《皂罗袍》曲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与断井颓垣。这支曲子是中国古典戏曲文学中最优美的唱段之一。
3: 春夏不到园林，

0: 从课本上杜丽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伤春之叹，到昆曲舞台上水墨腔的婉转缠绵，牡丹亭用时间证明了至情的力量可以超越生死，也可以穿越时间。
1: 哎，作为原生昆曲剧本，牡丹亭是昆坛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其中游园、惊梦、寻梦等经典折目呢，是舞台演绎的核心片段，也是课本重点赏析的内容。北方昆曲剧院、苏州昆剧院等等专业院团常年上演正统版本，持续复刻古典戏曲的极致美学。
0: 2025年，北方昆曲剧院持续地上演着《牡丹亭》，剧院呢还参加了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演出了《牡丹亭游园》，以写意之笔诠释东方美学。2026年，北方昆曲剧院建院69周年，金昆名家合作专场《牡丹亭》也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江苏省昆剧院同样也推出了传承版、经典折子戏专场等多种形式的《牡丹亭》的演出。
1: 而《牡丹亭》的舞台呈现，不得不提白先勇先生打造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2004年，白先勇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

0: 集结两岸文化及戏曲界精英，将这部55折的昆曲巨著删减成27折，分上中下三本，3天连台演完。那青春版保存了昆曲的古典美学，加入了现代舞台剧的创新元素，以年轻演员和现代审美激活古老昆曲。
1: 我们这个青春版牡丹亭最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我们这一开头就一定说昆曲进校园，全世界进过差不多40多所高校。那么进去以后呢，这学生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反应的热烈。
2: 正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3: 刚才我们听到了白先勇的介绍啊，其实青春版的牡丹亭到现在为止上演的场次应该是超过了500多场，所到之处呢，在青年观众当中也是引发了昆曲的热潮，今年不减。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青春版的牡丹亭啊，让昆曲观众的平均年龄是普降了30岁。也有很多观众说这部作品是此生不可错过的昆曲演出。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最后呢，让我们看看课本里的外国戏剧经典。部编版九年级语文下册第四单元第十三课收录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节选，选取的是第四幕第一场法庭审判的高潮片段。夏洛克与鲍西亚关于一磅肉的契约纠纷是世界戏剧史上最经典的法庭戏之一。作为莎士比亚的传世喜剧，《威尼斯商人》是全球话剧舞台的常青树，欧美各大剧院、国内专业话剧团常年的复排上演。舞台演绎精准还原剧本的台词魅力和戏剧冲突，通过演员的沉浸式表演、复古的舞台布景，让课本中静态的剧本对话转化为了鲜活的戏剧场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西方戏剧的结构特点、语言风格和人文内涵。
1: 莎士比亚另外有一部巅峰之作《哈姆雷特》，虽然说它没有成为必修篇目收录在课本当中，但是呢，也属于初高中语文的拓展必读经典了，因为它是西方悲剧戏剧的天花板。全球舞台复刻的版本也是层出不穷的，是戏剧艺术的标杆之作。其中《生存还是毁灭》这段 To be or not to be 的独白被翻译成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台词。
0: 除了莎士比亚，课本里还提到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简爱》《音乐之声》我《堂吉诃德》等外国文学经典。虽然这些作品并非都以戏剧形式出现在课本当中，但他们在舞台上呢都被改编成了经典的音乐剧或者话剧。比方说像《悲惨世界》的这个音乐剧版本是全球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之一，《音乐之声》从电影到舞台剧的改编同样经典，而《我·堂吉诃德》则是一部百老汇经典音乐剧，以去摘遥不可及的星的精神激励着无数观众。课本是经典的载体，是我们初识文学、启蒙审美的第一课堂。戏剧是经典的延伸，是文字活化、情感落地的最佳方式。学生时代，我们在课本中品读文字，积累知识，读懂经典的表层文艺。步入新学期，走进剧场，我们透过舞台光影和真情演绎，读懂文字背后的人性温度和时代厚度。
1: 那些我们曾经背诵过的台词，分析过的人物，感悟过的主旨，在舞台上被重新的赋予了生命。窦娥的冤屈，樊一的压抑，王利发的无奈，杜丽娘的深情，它就不再是课本上冰冷的知识点了，而是鲜活立体、直击人心的情感共鸣。其实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也是文学和戏剧共生的意义。
0: 没错，戏剧让课本里的文字活了起来，而课本呢，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戏剧世界的大门。这个学期不妨在课余时间走进剧场，去重逢那些课本里的老朋友，你会发现当年的背诵全文原来是为了今天更好的相见如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0: 我是龚杰，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啤梨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啤梨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今天我得跟你公布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
4: 什么呀？
5: 我要休假了。
4: 哎呀，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不都是我的活了吗？
5: 那对我来说这不是好消息吗？
4: 你看你看，就你这小心眼儿，你都放这儿了。哎，不是，你到底去哪儿啊？
5: 哎，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最想看什么呀？看海呀。
4: 这不有北海吗？
5: 哎，北海它是海吗？
4: 那我一个沈阳人，我们那儿也没海啊。
5: 所以你看看，就我们这俩人就想见海，我这不是错峰出行，准备去看看大海吗？
4: 那咱先听听这常贵田和常宝华先跟你聊聊大海吧。
6: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7: 哦，
6: 海军。
7: 是，
6: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7: 哎呀，咱们兴趣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6: 谁呀？
7: 爱得厉害。
6: 您？
7: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
6: 您见过海吗？
7: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6: 您爱海
7: 啊？我跟您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6: 在海上，
7: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6: 怎么好玩法
7: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6: 啊，还挺现代化。
7: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倚兰堂啊，就这一道。
6: 行了，
7: 乘风破浪。
6: 行，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7: 北海，
6: 那海不小，
7: 什么呀？
6: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7: 什么？别瞎出主意。
6: 那为什么不叫北湖啊？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7: 哦，这不一样，
6: 它是人造的湖。
7: 更正一下啊，我就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它是湖。
6: 对，
7: 这不是海，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6: 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7: 比河大的
6: 江，长江。
7: 比江大的，
6: 哎，比江大的是海。
7: 比海大的，
6: 比海大的羊啊。
7: 比羊大的
6: 牛。
7: 哦，
6: 牛。
7: 不，把我一脑糊涂。甭问了，比牛大的骆驼。
6: 没骆驼什么事儿？
7: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6: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7: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对不对啊？
6: 这句话对。
7: 哎，
6: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7: 哎，
6: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7: 对，
6: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
7: 多少个？买苹果呢还愣个。让人笑话啊。
6: 说呀。
7: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啊？
6: 我这么跟您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7: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6: 啊。对，水兵服。
7: 那帽子没有帽檐。
6: 对，水兵帽嘛。
7: 后边有俩小辫儿。
6: 那小辫儿啊，
7: 那个
6: 腰带
7: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6: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7: 对不对？
6: 不对，那叫披肩。
7: 漂亮
6: 啊。对呀、啊、
7: 上边有七八道。
6: 没有
7: 五六道。
6: 没有
7: 四道，一共是四道。 哎呀，对对，漂亮。为什么四道？
6: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7: 啊？
6: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
7: 嗯，
6: 哎，四道正合适。
7: 说句不客气话，
6: 怎么样？
7: 您这是胡说八道。
6: 哎哎，你这什么话？啊、
7: 不对
6: 啊，
7: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6: 对对对对，瞧我这个脑子。
7: 啊，这啊，
6: 四个大海。
7: 对对对。
6: 四个，
7: 哪四个大海
6: 都知道。
7: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
6: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啊？
7: 不是您讲一下，
6: 非让我说。
7: 您说，
6: 祖国的四个大海
7: 哪四个？
6: 四个吗？
7: 大家鼓掌了。
6: 不是，
7: 您说
6: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7: 就那小白塔。
6: 不是，
7: 不，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6: 是不是？它
7: 算一个，
6: 叫海吗？
7: 嗯，对，
6: 北海、啊，
7: 北海一个了。
6: 嗯，对了，什刹海，
7: 还行，还真找上来。
6: 什刹，
7: 您再说一个。
6: 嗯，哎妈，
7: 第三个是来
6: 哦，这大了，
7: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6: 青海，
7: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6: 青海。
7: 嗯，
6: 海星，
7: 海，
6: 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7: 嗨，影视演员呐。
6: 不是四个海，
7: 不对，
6: 就差一个。
7: 不，祖国四个大海
6: 啊，
7: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6: 就这四个，
7: 没错。
6: 对对，
7: 从北边鸭子江口
6: 啊，
7: 到南边北仑河口，
6: 是
7: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6: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了。
7: 以您的步速
6: 啊，
7: 得走1年零11个月。
6: 哎呦嚯，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7: 想去吗？
6: 太想去了。
7: 可以呀、
6: 啊。怎么去啊？
7: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6: 哎呦，对呀、啊，
7: 对不对呀、啊？
6: 对，我坐你们船。
7: 哎，
6: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啊，
7: 今天没有来。
6: 那个，找他借个舰，你告诉他，给我，我写这借条啊。我借个舰，
7: 借个军舰给您。
6: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7: 我先更正一下啊，
6: 我开着舰去。
7: 您别着急，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6: 啊、哦，那个，借我一个剑，我摇着剑去了，
7: 摇着去
6: 啊，
7: 摇得动吗？
6: 摇
7: 也不对，
6: 叫
7: 驾驶
6: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7: 想去，
6: 太想去了，
7: 这样吧，
6: 啊，
7: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6: 舵令可什么舵令、啊？
7: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6: 你来呀、啊，
7: 开始啊，
6: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7: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6: 这就是军舰呢。
7: 咱到海里去。
6: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7: 汪洋大海啊，
6: 这是汪洋大海，
7: 汪洋一片呢。
6: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7: 这练游泳的，你管他管不着，管
6: 都是游泳的。
7: 哎，
6: 这里有舰将啊。
7: 那当然了，
6: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7: 您甭管那个
6: 啊，
7: 就看你懂不懂。
6: 来，
7: 我下个舵令啊。
6: 哪有什么呢？
7: 走动，
6: 舞动，太简单了。
7: 调舞动，
6: 右左右。
7: 不，您这干什么呢？
6: 您让我左舞动，右舞动。捂着肚子，
7: 捂这个肚子呀，
6: 捂哪个？
7: 不对
6: 啊，
7: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6: 我不懂这句话。
7: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得驾驶军舰吗？
6: 你没说清楚，
7: 你
6: 没说清楚，
7: 还赖我了。
6: 你是那指挥员
7: 啊，指挥员，
6: 我是那开船的，
7: 操作兵，
6: 操作兵，
7: 对，
6: 我在这儿正
7: 操作呢，
6: 正操作呢。
8: 走开，靠边。
7: 这自行车这样就出来了，
6: 这对
7: 汽车呀啊！
6: 我那个我
7: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呢？
6: 不是，
7: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6: 大车轮子，
7: 那叫舵轮。
6: 来，
7: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6: 不懂什么叫附送？
7: 我说左舞动，
6: 我呢？
7: 五度左
6: 说反了，
7: 哎，
6: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7: 注意啊，
6: 这我懂。
7: 走动，
6: 五度锁。
7: 行行行行
6: 啊，
7: 九五度，
6: 五度右，
7: 六十五度，二锅头，老白汤啊！
6: 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
7: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6: 啊，
7: 到了海上了，
6: 这就是海上啊！
7: 您看见没有？
6: 看什么？
7: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6: 哎呦，
7: 时而碧波荡漾，
6: 真大呀！
7: 时而卷着巨浪啊！
6: 哎呀，真是没准脾气啊！
7: 看那个没有？
6: 哎呀，你看见了？
7: 看见了没有？
6: 看见了
7: 什么？
6: 小白塔儿，
7: 还是北海公园？
6: 不是什么不？
7: 那个是岛，
6: 我的什么岛？
7: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6: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7: 像什么长山列岛
6: 啊，
7: 澎湖列岛
6: 是，
7: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6: 有多少？
7: 6300多座。
6: 哎呦，
7: 您去过哪个岛？
6: 我就去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7: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6: 哎呦，海军不得了，
7: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6: 哎呦，
7: 过不了多久
6: 啊，
7: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6: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7: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6: 还能远洋去？
7: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6: 索马里那事儿
7: 明白，
6: 大家都知道。
7: 我们从前年开始
6: 啊，
7: 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6: 是
7: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6: 哎呦，
7: 护航啊！
6: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7: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6: 外国人多受感动，
7: 夸奖中国人呢，
6: 哪国都有，
7: 有
6: 啊，
7: 有俄国人，
6: 是俄罗斯，
7: 说俄罗斯
6: 话。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达巴里斯，俄亲俄罗斯。
7: 对对对，还真行。
6: 当然了，
7: 也有说英语的啊，
6: 英语啊，Welcome China， 夸咱们
7: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6: 日本话啊，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7: 哦，哎，长老。还要说葡萄牙语的，
6: 哪国？
7: 葡萄牙，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皮。
7: 对对对对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6: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的。
7: 啊，这样的，
6: 把人家感动，
7: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6: 哎呦，那是不得了！
7: 哎，
6: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7: 敬礼
6: 啊！
7: 不对了
6: 啊！
7: 那边，这边
6: 表示致敬。
7: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就
6: 对吧？
5: 刚才是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说海，
4: 嗯，
5: 你还别说啊，这关于海的故事，他俩还真知道不少。
4: 两位演员本来啊就是海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创作过很多和大海有关的题材作品，我爱大海啊、说海啊等等等等。
5: 哎，不过你要说到海呀、我还真有一段作品对海军是印象深刻。
4: 哪段作品啊？
5: 2009年春晚有这么一段作品叫《水下除夕夜》，尚大庆、杨大鹏、范雷、金阳、王洪波、侯世甲等人表演的，讲的就是印度洋水下潜水艇的官兵是如何在水下度过新年的故事的。
9: 水下之声开始。

0: 今天是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
1: 拜年了，
0: 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地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2: 分队长，
0: 都啥呀？
2: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儿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0: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呐，啊，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战友们呐，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开心不开心呐？
1: 开心。
0: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3: 我们哪还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1: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0: 那太狠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
1: 畅想
0: 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4: 我先说，
0: 九堂先说。
1: 为什么呀？
0: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
4: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啊！
5: 退毛了，
4: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
6: 再撒点盐，冲死就叫出锅了。
4: 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1: 挺好的呀，
4: 吧唧掉土堆里了，这
5: 成驴打滚了。
0: 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1: 到，我们想好了。
7: 我说
1: 退兵卡，
7: 总是我先说。上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吃4口大锅，连吃3天，没人拿两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0: 有什么好吃的？有
1: 炒白菜，
2: 炒芹菜，
1: 炒菠菜，
2: 炒韭菜，
1: 炒油菜，
2: 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
1: 炒树叶都行。
3: 哎，没错，坐下吧，俩兔子。六层
2: 到。
4: 你先说。
2: 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的，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的，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儿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
4: 饶不饶啊？你直接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2: 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1: 对呀、啊，保密。
4: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嘛？
2: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
4: 哎呀，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
2: 亲不成了。
4: 怎么了？
2: 漏了。
3: 哎呀，我说吉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成。
5: 我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飞艇上坐坐。
1: 还没坐够啊？
5: 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3: 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啊。
6: 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7: 九仓，我们和氧气交换机在一起，春光明媚，温度18度。
5: 三仓，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
7: 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8: 一趟，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
3: 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停电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亮头节，当时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
1: 祖国山河在一边。
3: 接下来是焦点访谈，请听咱们艇长的新年贺词。
9: 亲爱的海，我想你。
3: 哎妈，放错了！
9: 你看看，别吵！
3: 听哪个呀？你们知道这是谁呀？
1: 万能不是艇长呀？
3: 咋不是艇长呀？这是我家庭艇长，你嫂子。这是你嫂子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听的。那我还没听呢，那你们都听，那玩意儿少儿不宜呀。
1: 少儿不宜，
3: 你看分队长，
1: 快快快！
3: 哎呀，亲爱的。鸵鸟的说，艇上又没歪人，都是自家兄弟，听都听。
9: 亲爱的海，你好吗？
1: 好。
9: 你想我吗？
1: 想。
9: 这是我的吻，你听到了吗？
10: 听。
11: 体会。
9: 亲爱的海，咱们的女儿会说话了。

0: 亲爱的战友们，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神圣的海底，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
1: 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2: 亲爱的，我在海底呢，我爱你爱得最深。
3: 我在潜艇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有苦才有甜。
0: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战士。
1: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空前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航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
4: 前方前
0: 一击不爽，
4: 一击不爽，
0: 深度二六零，
4: 深度二六零，
0: 航向幺八零，
4: 航向幺八零，
0: 各就各位，
4: 各就各位，
0: 全速前进，
4: 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

0: 与你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别看我现在身在话筒前，但是我心已经飘到了大海里。
4: 我看出来了。
5: 我要去游泳啊。
4: 啊，去哪儿啊？
5: 去海边啊。
4: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了。
5: 去海边我肯定会注意安全的。
4: 你还不知道海边不有个大事儿吗？
5: 什么大事儿啊？
4: 有个叫张宇的小伙子要煮大海。
5: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说的都新鲜，这大海还能煮？
4: 这不是高凤山唱的吗？

条小道曲曲弯弯，弯弯这个曲曲通过了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蓝蓝的海水水连天，还这一天一场秋雨刚下过，满山的秋花秋草实在新鲜，有小道来了这么人一个，还这个人呢顺着山道往上盘，他在一边走两眼这个止不住的四下了看，看光景好像口渴去找清泉，要问这人上哪里去，翻过高山到海边，到海边没有别的干，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琼莲年长18岁，他的性格温柔意志坚，他本是东海龙王一位三公主结拜中辛苦劳动，他战心可恨龙王家法紧，管教他的女儿凤外言，殿中高坐传命令，不准女儿游玩戏耍到海边，可他众姐妹身居宫门胆量小，不敢这个冒犯那位老龙颜，没有琼莲一人勇，常被定父王到海边，还那一夜风吹大海波涛动，他的一轮明月挂在高天，他单人独自走上了岸，顺着小道爬上山，路旁那个花草长得真好，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天，野兽睡眠在石洞里，小鸟儿双双在枝上眠，月明人静真是景致好啊，乐坏了青春姑娘那么小琼莲，她心想这山上的美景真是关不进，在卢木宫好似犯人，她就坐牢监，她在一边走一边想，猛抬头见一座朱衣草舍在眼前，这龙女在那竹林以外停住了脚步，只听得这个月儿亲声在那耳边，先弹一曲放秋黄，又弹一曲流水高山，这琴音惊动了龙家女，她心想弹琴的一定是位有才有学的好青年，这龙女手扶着竹篱朝里看，那张古琴嘎嘣嘣一声断了弦，这青年迟疑片刻身站起，啊，哪一位知音的在访咱呢，走出草舍才留神看，月光下有一位青春姑娘站在了那边，看面目好像曾相见，亭亭玉立似白莲，这青年呆了半晌可就没说话，心灵儿早就飞上天，龙女先问上青年的名和姓，这位青年说我姓张明宇，家住在山里边，我的孤身一人，我的父母早就下了世，白天打柴，我的夜晚把琴弹，难得我的遇见知音的你。龙女说我侥幸遇见你这好青年，他二人越谈越有意，约定了下个中秋带团圆，龙女这个赠与他一方旧绣帕，这手帕下能避暑冬能抗寒，他二人深夜分别到珍重，那张宇啊从此这个夜夜不能眠，窗外的山花开又谢，心上的爱情铁世间，好容易才把他中秋来盼到，那张宇要到海边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为幸福哪怕山高路又险，急急忙忙爬上山，高山峻岭全都爬过，还累得他气喘心摇口内干，顺着小道把山下这个怪石荆棘叫我路来，分开了荆棘朝前走，望不见大海在哪边，忽然一阵西风起，大片乌云遮满了天，众鸟惊疑全都飞散，树枝儿随风上下翻，转眼之间天气变，吧嗒嗒雨点打如前，那张宇呀顶风冒雨朝前赶，心中好似滚油煎，忙听得咕噜噜沉雷和闪电，朝下看那个一片大海浪发欢，
那个章鱼子那个大海边，风吹海水起破浪，他都看了前面，又看后面，他看了左边看右边，前后左右全都看到，望不见爱人小琼莲，莫不是你有意把我骗，把他幸福的爱情闹着玩，还莫不是那位老龙王发了怒，不须这个你遇凡人皆姻缘，还莫不是你也被相思害得那么苦，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那张鱼左思右想，这个猜也猜不透，眼望着大海，耳鸣心跳，眼发酸，张鱼这个就不得大海来呼喊，海水呀，你告诉我我的爱人在哪边，无情的海水滚滚去，这个海水不把情人连，张鱼举目抬头天上看，雨过天晴星满天，张鱼这个就把星星来责问，星星啊，你只给我拿一间宫殿住我的小琼莲，众星斗朝他沾沾眼，这个星斗不能图人言，张鱼怒火烧心坎，手指着星斗骂苍天，这个沿着个海岸朝北走，好像个醉汉疯疯癫癫，这个一边走啊一边喊，可这没留神脚底下石头硬，右肩有一块黑石挡了去路，把这张鱼绊到了海岸边，张鱼这里高声骂，为什么你横在这里爬路来，我问你龙宫宝殿在何处，宫殿门口冲哪边，深宫大殿有多少，哪一间宫殿住的小琼莲，千声骂万声恨，直骂的石头泪连连，那张鱼扭着那个身来朝回走，黑色的海岸长又弯，坑坑洼洼可是走不断，只走得口中饥渴心内烦，一心要走到龙宫去把琼莲见，长长的海岸无有边，那张鱼坐在海边望大海，黑沉沉海水雾满满，蓝蓝的天海连成一片，找不到爱人怎么归还，那张鱼浑身无力，一声长叹，扑簌簌热泪洒在胸前，一声长叹，哎，这个一串泪直哭得过鸟味，高飞野兽浑身，清晨这个哭的天色晚，这个夜晚哭的明了天，哭了哭去哭得筋疲力又尽，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还这时候急坏了龙宫三小姐，她心想约会的日期在今天呢，都知为上次出宫去，在山坡听见了张宇把琴弹闹，我们二人定下了终身誓，我赠与他娇羞怕发下誓言，回宫来又被这个龙王他撞见，他怒气冲冲眼瞪圆，他的说我看你神色不宁静，一定是你背着父王去思凡，吩咐一声来呀，把这妖女给我带下去，锁在冷宫啊坐牢监，我可恨龙父龙母太专制，他不许我出嫁到人间，他们逼着我嫁到了天空去，冷冷清清做神仙，天空哪有大地好，我要与张宇乐享天缘，想来想去可这日子到了，这时候张宇一定到了海边了，我下定决心把他就把他龙宫大海闹一番，可巧梅香来送饭，我把这个心腹话要对他言，梅香啊，想念你我有情义，你把我的婚事来成全，我望你呀、啊，镇海三宝来投到道去那铁勺银锅喝金钱，这三宝藏在了东宫院，有一个红霞就在梁上悬，你要是抱来三宗宝，答着张宇莫失言，小梅香闻听把头点，哎，这是公主忙开言，公主啊，我一定替你救张宇，入枪林喝刀山，梅香说罢转身去，不多时来到了东宫前，这时候水镜宫里摆酒宴，庆贺中秋闹喧天，他侧身溜进了后宫院，到来了三宝好喜欢，马上更衣瞧打扮，便一个仙姑到海边冲着波浪朝前走，不多时来到了大海岸，来到海边留声看，
瞧见了张宇实的可怜，弯下腰去轻轻喊，那张宇昏昏沉沉不眨眼，取来了海水一大捧，这个滴水就在张宇头上边，冷水激醒这个小张宇呀，长叹一声拔身犯，哎，你是何处仙家女，救我的苦难把我连，没想说你为何来到了大海上，把你的苦处对我言。张宇说直接晕呐、啊，我寻找东海龙王那个三公主，她是我的爱人叫琼莲，我问过海水海也不语，我问过星斗星也不言，星星海水我都全问过，爱人的消息全茫然，几天几夜我也没睡觉，我也没吃饭，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直说的没相心里难过，心里发软眼发酸，叫一声啊，青年人儿快站起，我会救你见琼莲，我今天赐你三件宝，一把铁勺，一颗衣锅，一个金钱，你要是拿着三松宝蹲在了海边，把水间烧起了阴锅，手拿铁勺盛海水，你锅里放金，这个金钱锅里水开，海水就滚，一直的能把海煮干，到那时老龙王一定受不了，送出你的爱人小琼莲。没想说吧，嚷嚷去，那章鱼呀、啊，浑身的力量往上拼，眼望着大海发狂笑，举起了铁勺银锅和金钱，叫一声龙王，你是老王母，你不该囚困小琼莲，你要放出啊琼莲女，你够嚣，没有话言，你要不放琼莲女，把大海烧得一个底儿朝天，万里无云海茫茫，这个太阳升在了正中央，张宇这个跑在山坡上，取来了石头整三方，支起了硬锅，手拿铁勺盛海水，海水这个装了一个满当当，把这金钱放在锅里去，这个宝贝金钱放金光，打来了干柴两三捆，张宇这个蹲在了银锅旁，伸手这个点起了锅底火，扑啦啦火苗放红光，巨熬的锅了海水嘎啦啦响，水花水泡上下翻扬，张宇抬头望大海，嚯，这个大海好像一锅汤，但只见团团的烟雾朝上涨，震动了海子的老龙王，这龙宫岛有三宫六院七十二殿，都是那水晶玉石巧绣装，四周围宫墙都用金砖砌，墙顶边可偷的是蛟龙麒麟与凤凰，这一世老龙王高坐在金殿上，饮酒作乐醉如狂，他眼看大海起烟火，把这酒杯摔在了

0: 定，大海之中哗哗的响，海水突然分两旁，中间现出桥一座，桥头上站只老龙王。但只见他抬起了龙头伸龙掌，手指着张鱼把话扬，呆，姓张的快听锅底虎，你不要任意胡为，怕人伤。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已然许配天宫去了，许配神仙做娘娘，你不要再做分外想。我拿些奇珍异宝来补偿，送你金银，还有珠宝，还有珊瑚两大窗，有你一世去享受你的富贵荣华得帝王。龙王说罢回宫去，大海之上桥梁不见了，那个海水还是蓝汪汪。张宇闻听暗思想，我不受你的巧计诓，金银财宝我也不要，单要你女儿三姑娘，把那竹椅拿定再烧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锅里的水和海里的水，这个热气汤汤像滚汤，海里的水和锅里的水越熬这个越少，要熬光。这时候龙王宫内哭又叫，龙母的哭得更凄惶，拉住龙王苦苦劝，我劝你呀，赶紧这个送出女儿三姑娘。龙王一听不乐意，他又生一急干四两，张宇本是穷家之子，我定富贵拔他筐。说吧急忙出宫去，站在桥梁又开枪，张宇啊，要听我讲，快把柴火撤一旁，我把大海分给你一半，我给你盖一座金殿银楼房，大锤一半你执掌，你不比娶我的女儿强，我这是好意为你想，你这才能富贵荣华得久长。如果这个你要不相信，马上我写你字一张。张宇闻听交口碎，呸，老龙你说话太张狂，你拿着个金银财宝都为欺骗我，我告诉你，我不上当，我也不受诓，我一句话要你女儿龙三姐，我们美满夫妻配成双。龙王一怒回不去，大海之上烟迷茫，那张宇一根柴一把火，只好得银锅发红，海水发黄，眼看着海水往下降，鱼兵虾蟹全着了忙，海狗这个烧的爬上岸，鱼鹰子展翅远飞扬，还有的是飞不动爬不动，一个个这个横冲乱撞，无处躲这个无处藏。张宇急忙再加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眼看着海水往下落，现出了海底龙宫墙。这时候龙婆龙母龙子龙孙齐呼叫，一个个哀求老龙王，应下吧应下吧，若不然还要是熬干你也遭殃。这时候老龙王烧得两眼直冒火，口干舌燥，心里发慌，一步一跌爬上岸，冲着张宇去投降。张宇呀，你住手吧你住手吧，我许个你我的女儿给你做新娘。张宇忙撤锅底虎，但只见有一阵清风过海洋，但只见海水鼓鼓的往上涨，霎时间又是一片蓝汪汪，有一道金桥猛出现，这个金桥搭在了海岸上，由桥上走来了那个凤辇车一辆，高头大马四匹忙，美丽的姑娘把车下，龙女青莲来做新娘。张宇上前忙拉住他们，手拉手问谁的家乡，还这就是张宇珠海神话的故事，和这才是纯洁的恋爱，战胜了海底的老龙王。
1: 哎，怎么样小花，这高凤山先生唱的这个张宇珠海数来宝不错吧？
2: 哎，我得纠正你一下啊。
1: 怎么啦？
2: 高凤山先生确实擅唱数来宝，但是这段作品他真不是数来宝，这是快板书。
1: 是吗？
2: 快板书和数来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1: 什么区别啊？
2: 数来宝呢是隔几句就会变一个折，那么快板书呢一般就是一折到底。哎，这就是我们简单上您可以认为快板书和数来宝的区别。
1: 哟，这么看来你还挺了解的。
2: 那可不嘛，对于相声咱们是了解的，但你说对于大海吧咱就不太了解了。
1: 那谁了解呀？
2: 王子欣和李航啊，尤其是王子欣想当一个航海家，还给我们讲了讲他所理解的航海故事。
3: 我想当航海家
4: 啊。是啊，
3: 我有一颗航海的梦想。
4: 哦，这是梦想是
3: 作为年轻人应该

0: 多掌握航海知识
1: 啊，是得掌握，
0: 这是生存的必要技能
1: 啊。是是，
0: 咱北京作为临海城市，
1: 哎、
0: 就有这个能力的要求。
1: 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0: 怎么又不对呀、啊？
1: 北京
0: 啊，
1: 哪儿就临海了？
0: 啊、不临吗？
1: 我们家住昌平，
0: 对，
1: 离我最近的水十三陵水库。哪儿就临海了？我问问，
0: 听着是不太海是吧？
1: 你没北京这内陆城市。
0: 你别看现在不临海
1: 啊，
0: 气候在变化，
1: 是变化，
0: 全球在变暖啊。
1: 那这没对，
0: 冰川在融化呀。
1: 啊，是是是。
0: 科学家大胆预计，
1: 预计什么？
0: 在2019年
1: 怎么样？
0: 一年的期间内，
1: 嗯，
0: 海平面
1: 是
0: 至少上升8848米。
1: 我去，
0: 你这一看，珠穆朗玛峰就到这儿。
1: 你哎呀，你
0: 这么高，
1: 我
0: 怎么弄？
1: 按您这意思，
0: 对。
1: 今年大豆先生7周年就得跟船上办，
0: 你们抓紧抢票回去。
1: 我抢什么票啊？
0: 甲板空间很有限，
1: 长那么多像话吗？
0: 确实，那也长了吧？
1: 这
0: 上涨有没有啊？
1: 平均它这也就那么几毫米。
0: 你别小看这几毫米，
1: 哎，
0: 海平面每上升一点儿，
1: 是
0: 对这个周围沿海城市的气候
1: 哦
0: 变化是很大的。
1: 啊，这还有影响？
0: 影响很恶劣
1: 啊！是是，
0: 掌握航海知识，
1: 嗯，
0: 太重要了。
1: 稍微掌握点就完。
0: 再者说了，
1: 嗯，
0: 作为年轻人，
1: 是，
0: 古往今来那么多优秀的航海家，
1: 嗯，
0: 那种拼搏精神，
1: 嗯，
0: 不畏困难，
1: 嗯，
0: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呀？
1: 啊，您要这么说，这得学习，
0: 对不对？
1: 精神得学习。
0: 我打小就立志，
1: 嗯，
0: 要当一位政治那样的航海家。
1: 我，
0: 政治了不起。
1: 我说，
0: 你知道吧？
1: 我同志，同志，您等，您先等会儿。您这一点都不挨着不行吗？
0: 有他什么事儿啊？
1: 政治那是踢球的呢。
0: 那中国古代的航海家叫什么呀？
1: 郑和。
0: 对，
1: 郑和。哎，
0: 郑和，
1: 郑和，
0: 郑和下西洋啊。
1: 对对对对，
0: 7次下去，
1: 人家有这个，
0: 把全部的精力，
1: 嗯，
0: 全都投入到航海事业当中，
1: 都投入进去了，
0: 穷极一生。你真的哎，
1: 我是
0: 你摸良心话说，你感动不感动？郑和的功绩，咱们可以说一说吧。
1: 功绩得介绍一下，
0: 出访了很多国家，
1: 那是
0: 和平外交，
1: 对，
0: 代表着大国形象。
1: 嗯，
0: 去哪了？
1: 哪儿呢？去哪儿？
0: 波斯，
1: 啊，去过波斯。
0: 天竺，
1: 对，
0: 暹罗，
1: 啊，有这地儿。
0: 过去叫暹罗，
1: 嗯，
0: 知道现在是哪儿吗？
1: 现在是泰国呀。
0: 您琢磨琢磨，
1: 是
0: 就说呀，
1: 说不是人家
0: 去了很多地方。
1: 国事访问，
0: 和平外交
1: 不能说这，
0: 宣扬着大国这个形象。
1: 对，
0: 最远啊，
1: 嗯，
0: 到达了东非，
1: 我都到非洲了，
0: 现在的肯尼亚。
1: 哦，去那么远呢？
0: 你想想这是多长的航程啊！
1: 是是是，
0: 人都去了
1: 哦。
0: 而且啊，
1: 嗯，
0: 郑和不光有一颗伟大的心
1: 啊，是是，
0: 明朝的造船技术
1: 嗯
0: 也很发达。
1: 哦，当时造船技术发达，
0: 他那几艘旗舰
1: 啊
0: 能装不少人。
1: 是，
0: 郑和随行的船队
1: 嗯
0: 29000多人，
1: 这20000多人，
0: 小3万人呐，
1: 那船队都能给装下，
0: 就装下了。
1: 哦，是。
0: 您想想，
1: 嗯，
0: 这要是造船技术不发达，
1: 是是，
0: 20000多艘独木舟，
1: 哎。
0: 渤海湾就出不去。
1: 哎呀，你想我是别渤海湾了
0: 啊，
1: 北戴河都够呛，
0: 赶上那个河道拥挤，
1: 是是，
0: 多堵船啊！
1: 哎，还堵船，
0: 找交警线疏导交通。
1: 我说，
0: 你看，靠边停船，快点，
1: 就别靠边了，这没有独木舟去的，
0: 不行吗？
1: 太闹得慌了，这
0: 就说这个造船技术，
1: 人家的船太大了，
0: 而且这郑和这规模这么大，
1: 嗯，
0: 比到后来。
1: 是
0: 比他晚几百年的那个西方的航海家，
1: 西方的航海学
0: 比他们强得多呀。
1: 哦，是是。
0: 比如说有那么一位，
1: 哪位
0: 发现新大陆那个
1: 叫什么呀？
0: 好伦哥。
1: 哎，
0: 咱们大家很熟悉，
1: 您
0: 都知道。
1: 我是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0: 是没吃的呢
1: 啊？这不是人家不叫好伦哥，
0: 叫什么？
1: 哥伦布。
0: 叫什么名字？
1: 哥伦布。
0: 好，
1: 哎，好什么呀？
0: 就是他，
1: 这哥伦布
0: 跟郑和没法比。
1: 怎么没法比了？
0: 他那船队才多少人呢？
1: 人家
0: 满打满算上上下下，
1: 嗯，
0: 80多人。
1: 哦，才80个人，
0: 80多人。
1: 哎呀，你要干嘛？
0: 我们20000多人。
1: 哦，是是。
0: 你这样马群架，对不对？
1: 哎，是是是，
0: 麻烦了。
1: 那遇不上这两拨人，遇不上是啊。
0: 3艘小帆船，
1: 哦，
0: 这就出去了
1: 啊。小船都去了。
0: 还这么跟你说，
1: 哦，
0: 没有中国人的帮助，
1: 嗯，
0: 哥伦布没有那么大的历史地位。
1: 不是，你等我没明白，怎么还有中国人的帮助啊？
0: 作用太大了。
1: 嗯，您说说，
0: 哥伦布，
1: 嗯，
0: 之所以对航海产生兴趣。
1: 哦，
0: 都是因为小时候读了一本书。
1: 什么书呢？
0: 这书的名字好，
1: 叫什么呀？
0: 马肯波罗密。
1: 哎，
0: 这是马肯波罗密。
1: 你等会儿吧，你狗不啃西瓜皮吗？
0: 什么叫狗啃西瓜皮？
1: 你马肯波罗密干嘛呀？
0: 那本书写的中国。
1: 哪本？
0: 明朝一传教士，他们跟皇上一块儿，他们俩人在一块儿。
1: 哎，我这
0: 还弄这
1: 谁俩人一块儿
0: 写书啊？
1: 那叫马可波罗游记，不是马肯波罗密。我听着都齁得慌，你这是
0: 叫什么？
1: 马可波罗游记，
0: 马可波罗游记，
1: 哎，
0: 马可， 差不多一样，
1: 哎，差远了。
0: 反正我这音译的，
1: 啊，没有音译的。
0: 我看那海外的版本，
1: 没有，海外没这个。
0: 这本书，把中国写的特别富饶。
1: 这书里夸中国，
0: 遍地是黄金。很多西方的航海家，由此对中国产生强烈向往。
1: 哦，想上这个东方来。
0: 哥伦布就是其中一位，
1: 他就想来中国。
0: 他船队出发，目的地就设在中国，
1: 就奔这儿来的。
0: 但是，由于洋流的作用，
1: 是
0: 气候的影响，阴差阳错，到了北美。
1: 哦，这新大陆了。
0: 您听明白了？
1: 哦，是，
0: 想去的是中国。
1: 哦，到中国，
0: 到的是北美。
1: 对，
0: 直到去世，都认为自己在印度。哎，
1: 这位死多糊涂啊！这。
0: 直到好几百年之后，有人发现了，他去的不是亚洲，是没人到的一片新大陆，
1: 是美洲，
0: 这才给他安排了一个功绩，
1: 新大陆
0: 叫发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经，听故事。婚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走进婚姻，女子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涵养自身的风范，如何恪守应有的德行，这些都不是天生的本事，而需要在文明的长河中不断学习，慢慢养成。男子同样如此，这份对婚姻的慎重，对家庭的重视，正是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底色。按照中国古代的观念，女子是坤道，阴阳未知道，男的代表刚健的、创生的、向前走的，女子呢，就是柔顺的、保存的、持续的。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妻者其也，阴阳未知道。一个好妻子不但带来家庭自身的兴旺，还带来了一种社会的祥和。我们中国古代男耕女织，如果能和自己深爱的人相知相守一生，是何等的幸事。诗经中有遗言饮酒与子偕老的琴瑟和鸣，也有后世被引申为爱情誓言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在纷杂又浮躁的尘世间，这种不离不弃的相濡以沫，往往要经过重重考验才能拥有。从情窦初开到嫁为人妇，流传了几千年的诗经中，女子们又是如何经营自己一生的幸福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打开《诗经》，头一篇是《关雎》，第二篇《葛谭》。我们来看看这首诗。诗啊，也是重章叠调，老是重复。说：“葛之谭兮，异于中古。惟叶萋萋，黄鸟一吠，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谭兮，异于中古。惟叶漠漠，是益是祸？惟蚩惟蜥，弗之如饴。”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无我思，不患我依，何患何否，归宁父母。葛是一种植物，藤蔓状的植物。这种植物啊，现在我们离它很近的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买到葛粉。古代用葛来抽麻，来干什么？来纺布。所以葛首先与纺布有关。葛之谭兮，谭就是一节节的蔓延，一节节的蔓延。哎，就是弯弯曲曲，已经跑到了什么？跑到了院子外边的山谷，也就是从家里边爬到外边去。注意这个意象有种某种含义，什么含义啊？女儿大了，就像这个葛一天天一天天往外长，爬出去了。女儿大了不中留啊，女儿是人家的人，老观念了。注意下面，黄鸟一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黄鸟又叫黄雀，这种黄鸟啊，应该是一种叫黄鹂，两个黄鹂鸣翠柳，可能是这种鸟。这种鸟一般什么时候呢？它来到北方呢，一般是割小麦之前，端午，也就是暮春春夏之交的时候。黄鹂啊非常漂亮，它的身上有黄有黑，好像还有点红，另外叫声很流利。这种鸟喜欢在灌木丛中待着。注意说到它的鸣叫声是喈喈，这是象声词。喈喈是什么叫呢？就是喳喳，有一声没一声，它不是成段落的叫，不是。头一句大家体会体会，葛之谭兮，异于中古。黄鸟飞过来落在树上，在那儿喳喳喳，有一声没一声在叫着。注意这里边有个一个境界，有一个独特的情境。大家想一想，暮春时节到处是绿色，哎，一只黄色的鸟，所以这个诗很注意颜色的搭配。说再来一只绿色的鸟，这个就单调。它用黄鸟色彩斑斓的落在这个树上，而且是灌木，不要太高，跟那个谭是蔓延状，就配合上了。然后在那有一声没一声的叫着，一种怅然的这么一种情调就出现了。所以《诗经》在这儿啊，描写景物用笔很奢华。你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没了，《诗经·小雅·堂弟之花》，恶补娓娓。完了，下边再也不说了。可是这儿用了一个段落来描写这种盛春时节的光景，而且有颜色，有静，有动，还有声音。实际上我们读着，哦，这里边有一股子惆怅。什么惆怅？女儿大了的惆怅，该嫁人了。

末就是茂盛的样子。刚才说到葛呀，是营造这种情境，暗传着这种惆怅怅然的心情。到了中间这一段维叶默默之后，就开始写到了歌他、煮他或者泡他。葛割下来了，割下来以后你要抽麻，必须要把这个葛割回家，另外要泡它，一泡了以后好抽麻。这个就是注意跟女工联系上了，说为吸为吃，服之无益。吃吸，一个是粗麻布，一个是细麻布，也就是说把这个葛割回来泡好了以后做成麻，然后要织出细布，织出粗布，裁剪成衣服，最后落在了服之无益。说这个衣服啊，因为是我们亲自由这个割取这个葛到抽麻到裁剪，所以穿在身上永远不厌倦自己的劳动啊。这儿开始入实了，前面有点虚灵，现在开始由葛延伸出另外一个实用的价值，做布。复工实际上是整个妇人德行里边占着很大比例的一部分。这就说到了做衣服。接着下面这一段大家听，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无我思，博患我衣，何患何否，归宁妇。这一段往前探了，刚才还在家里做衣服，实际上这一段这里边出现了一种人物，叫失事老师。哎，什么人呢？就是那个保姆。在周代贵族家庭，有条件的家庭，女孩子出嫁的时候要陪嫁女当中有一个人身份比较尊贵，年纪比较长，有过婚姻经验，人品又好，由她来陪伴着女儿到新的家里边去。所以你看这诗，因为她出现告诉我们，哦，这首诗虚着写了半天啊，说到哥哥织布，我们还有点干嘛呢？这是哦，读到这儿明白了，这是关于婚前教育的，因为她出现了一种人物，保姆。而且按婚礼上讲啊，女孩子从娘家出门，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保姆把一个罩纱叫锦衣，也就是囧衣，给这个女孩子穿上，这就是最后一道工序，走了。这个在礼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儿你看，言告失事，言告言归，这都是替己话，跟失事怎么讲的你也不需要知道，该告诉失事了，我要归了，之子于归了。这个就是这个写的非常简单啊，然后就说博无我思，博患我衣。博字是个词头，没有意思，污污染了，这个污，这是我们今天的意思。注意中国的语词很有特点，它一个字义兼两个身份，污本来是脏，注意它也可以叫它治脏去脏，也叫污。博污我思，思是什么？内衣为思，我们穿的这个内衣古代叫丝。博患我衣，患跟污都是洗涤的意思，注意洗内衣洗外衣，看诗巧不巧，从葛写起到有葛可以制衣服裁剪衣服到洗衣服，这是一个线索，这个线索是暗含着的。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由割葛抽麻织布到裁剪成衣服，然后到如何洗衣服，注意它又具有一种象征含义，意味着一个女孩子由姑娘这种社会身份跨越到对方家庭里边，获得一种新娘的新身份，到她能够灵活处理这个家庭的事物，也就是做主妇成功，它含着这个意思。可是这个诗写的不露声色，而且是用了很多的这种笔法写这个光景的美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怎么洗内衣，怎么洗外衣，接着来一句何患何否，什么该洗什么不该洗我都掌握了，最后来一句归宁父母。注意这又跳跃了一步，说到什么，说一旦我掌握了要领，什么衣服该洗什么衣服不该洗的时候，我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了新婚期，回家看老娘了。归宁啊，这个词这个归和刚才那个归不一样，刚才那归是女孩子嫁到男方家去，这叫归，找到了自己归宿。归宁就是回家探望父母。新婚按照诗经这种记录啊，新婚的这个女孩子有一个礼节，实际上今天我们还有叫回门，当然是带着丈夫跟女子一块回家，回门还有住娘家，这些礼俗跟先秦啊，跟周代的礼俗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个模模糊糊有点联系。结婚新婚几个月过了，站住脚了，高高兴兴回家跟老娘汇报，

0: 它是用，你看，用葛织衣服一条线索，暗含着一条线索是什么？是一个女孩子身份的转变，这就是《诗经》啊。而且它贴的是当时的男耕女织这个大背景，强调的是什么？经过一番教育以后，女孩子应对新生活。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婚姻，注意，三个月之内你不能进祖庙，到婆婆家去啊，三个月之内不能进，得观察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毛病。过来以后，你大模大样的就打婆婆啊，你就跟婆婆闹别扭，有可能就悔婚。所以实际上，三个月不让见对方男方家的老祖宗，就是还没有承认你的合法主妇的地位，就有一个悔婚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个诗篇你看了吗？最后归宁父母是欢快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诗实际上强调父德教育的。
1: 我们现在常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么数千年前的古人是否也这么认为呢？在一个家庭当中，女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诗经》表现家庭日常状态的诗篇里有着许多的描写。
0: 我们看《诗经》啊，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男性有点惭愧，《诗经》表现呢，在家庭生活方面，这个德行是往往由女方来发动的。男人啊，总像那个小闹钟啊，隔一段时间就要上上发条，你不然不上发条，他就不好了。所以在《诗经》里边有一些这个诗，专门就写这些东西。这就是有两首跟鸡鸣有关的诗，两首诗都与一个现象，就是听鸡叫有关系，但是反映的是格调啊、内容啊各有不同。我们先来看《女曰鸡鸣》。女曰鸡鸣，是曰媚旦。子兴事业，明星有难。将敖将翔，一夫与燕。一言加之，与子娱之；一言饮酒，以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这个诗啊，四言加五言，是有变化的。实际上这个诗采取了一种对话体，女的说女曰鸡鸣，士曰媚旦。女的说鸡叫了，言外之意该起床了。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老观念，中国勤奋，闻鸡则起，不能恋床。那么男的说呀，媚旦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哦，媚旦就是天亮了，男的也说是天亮了。还有一种解释说还早，旦还没来，还媚着，你说还黑着呢，不愿意起。我觉得理解成后一种比较好，这就出现了一个戏剧冲突。女的说该起了，男的说还早呢，这个很常态，到今天也有这种态。一般啊，到现在家庭有点家庭经验的人，叫起早啊，往往都是女的叫男的，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的某些特征。女的上发条者，提醒者。接着下面，子兴事业，明星有难。这就是女的又说了，说你子就是你，你看看你起来，星就是兴起，起来你去看看夜哦，你看明星，这个明星指的是启明星，太白星又叫启明星，启明星出现的时候天就快亮了。一听男的说再睡一会儿吧，然后你看看夜哦，男的一看的确天要亮了，其他繁星都隐没了，剩下这么一两颗大星星，这就天要亮了。这个得有生活经验，得起过早才能感觉。说呀，将敖将翔，御夫与燕，催这个男的干什么呢？去打雁。夫跟雁呢，是两种鸟，都是那种候鸟，大鸟。夫是水鸟，能潜水，那脚啊长着蹼。雁要比夫个头可能要大一些。注意，我们经常在秋天和春天都看到排成行的这个大雁。狩猎生活是古代人的农业生产之外，古人要改善生活，调调口味，经常采取打猎。打猎有时候打野猪打野兔，还有就是打天上的雁。注意这儿说到了射雁，用了什么一个字呢？用了一个翼字，这很有意思。这射雁呢，你可以拿弓箭啪一箭射着，打小鸟可能行，打大鸟似乎就不合适。因为什么？它飞得很高，扑扑棱棱一飞，不定飞出多少里，它在天上离你很近，它要飞下去啊，好几里你还得跑着去追。所以古人呢，我们中国人就发明另外一种打雁的方式，叫翼。 中国的这古代这个打雁方式就是用绳子拴在箭头上，把这个绳子拉到地上，用个坠子坠起来。这个考古啊发现了这些东西，而且有学者研究这个射法，可以跟大家介绍，他这个射那个箭头不是很尖锐，平的，他不是去打，他不是用箭头直接射这个雁，他是当这个雁正飞过来以后打它，一打它以后啊，让这个箭头跟这个雁的脖子啊身体发生一种碰撞以后，注意它不是带着绳子吗，这绳子就会唰把这个雁给绕上，然后它下边有绳子就把它拖下来了。这个在史记里边呢，其他这个文献都记载这种射法。然后接着就说，一言加之，与子娱之。一言，这个言字就是一个虚词，你用臆射的方式把这个雁打过来以后啊，我负责什么呢？按老话说，家庭主妇主中馈，中馈就是厨房。说你打来雁，我给你烹饪。这个移之还不是烹饪，移之是什么呢？移之是讲配料。中国古代人吃饭呢，绝对不像我们想象，好像古人很简单，非常讲究。比如说做什么肉，加什么佐料，吃什么肉跟什么饭相配，有一套讲究，这叫移，含着烹饪在里边。实际上准确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用恰当的方式给你烹饪，所以很讲究啊。然后移烟饮酒，菜做好了，我跟你一起啊饮酒。这个女子还饮酒吗？哎，看起来古代是饮的，夫唱夫随呀，举案齐眉。如果男的喝点酒，女的也稍微喝一点。接着就说啊，以子偕老，我们这种日子过，咱们就白头到老。后边加了一句，说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句话还是男的说的女的说的吗？不是了，实际上诗到了第二段就是以女子激励的话、勉励的话为主了。前面对话男的犯懒，女的说你去打雁，打了雁我给你烹饪，咱们一起喝酒，这样快快乐的过日子可以到老。突然诗加了一句，就像什么，就像加了有琴瑟，哎，永远和谐。所以有些学者就说，说这个不是女子的口吻，这是诗人站出来点染了一下。你看这样的家庭就像琴瑟和谐啊，有高音有低音，多般配啊，多好啊。静好就是佳，就是美好的意思。接着讲完了这一段，又是女子的口吻，说知子之来之，杂配以赠之。知子这个话就是这个字，知，知道你的啊，知子。宋代有位大儒欧阳修对知子有个新的解释，他说知子啊，就是了解你的人，你的知己。你的知己来了，我干什么？我用杂配。古代人呢、啊、身上喜欢配玉，佩戴点什么东西，石头啊、玉啊，还有一些小件工具啊，这叫杂配，用丝绳穿上。说你的好朋友来了，我就随便送他点杂配，我手工活。你看你有好朋友来，我不能怠慢、啊、接着是知子之顺之，杂配以问之。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关系很和谐，哎，我用杂配问，这个问是赠送的意思、啊、知子之好之，杂配以报之。哎，你们关系好，实际上这话有点重复，凑足了这样几个句子。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的知心人来了，我要用配给他，问他，报答他。报答他有点自己的意思了，感谢你跟我的丈夫关系那么好。这儿一个好丈夫在社会上交朋友，家里边这个女子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的时候你到别人家去吧，你说话得罪了女主人，可能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进这个家门。如果女主人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哎，贤内助，忘夫者，实际上是帮助男人完成他的社会身份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一种祝愿，也是一种告诫。美好的祝愿是什么？就是女子实际上在男人的这种整个社会生活当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爱情的真正价值和幸福婚姻的真谛，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浓情蜜意，更是两个人一起经历风雨，一起成长，相互扶持着，共同追求人生的理想。那么在《诗经》中，面对有缺点的丈夫，聪慧的妻子又是怎么做的呢？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咱们一会儿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读诗经，探寻经典背后的故事。诗经里有很多展现当时社会家庭生活的诗篇，夫妻二人相互扶持，一起成长，妻子常常是丈夫身边那个能够时时提醒、时常规劝的人。一个好女人应该怀着真挚的性情，不断涵养自身，关照自我，用自己的智慧与温度砥砺着身边的另一半。面对有缺点的丈夫，聪慧的妻子是怎么做的呢？奇峰鸡鸣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的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还有一首诗啊，鸡鸣，这个就滑稽点，我们来给大家念，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非鸡则鸣苍蝇之声。这个对话怎么对话呢？女的说，鸡已经叫了，朝廷上有满了人，这个身份不低，这个人对这个男的来答了一声啊，不是鸡鸣，是苍蝇在叫。真亏他想得出，这个男人一懒呐、懒人也有智慧，懒人要想维持那个懒，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理由，要编造各种各样的这种借口，说不是鸡鸣，是苍蝇。那汉的人就注视说，有的时候那个苍蝇声嗡嗡叫啊，它跟远方的鸡鸣很像。接着这个女的又说，东方鸣矣，朝既昌矣，然后男的就说，不是东方的天亮了，这是月亮的光，反正还是找借口，就是懒那个床。女的接着又说，虫飞轰轰，干衣子同梦，会写归语，无数于子赠。女的就开始讲道理了，说现在你看这个各种昆虫都起了轰轰轰叫，所以这个透露出这首诗可能是以夏天为背景。说朝廷上的人已经很多了，人都要散会了，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睡懒觉，可是啊，你耽误了朝会，大家会恨你，大家会恨你，注意，也就顺便觉得我有责任，我没有催促你。所以这首诗用了一种漫画式的方式，戏剧性的方式啊，来突出男子的这个又懒又滑。前一首诗重点在什么？突出这个女子的这种勉励。

0: 说这种东西我们也要妥善理解啊，是不是诗人就对男人的懒惰抱着一种仇恨的态度啊，讽刺的入骨？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治一种人酒后无德，喝多了酒又胡说八道，在那儿注意，你给他把相录下来，让他清醒的时候看一看，这一看一看，哎呦，好丑陋啊！下次喝酒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子了。这实际上诗人就是采取了一种喜剧的方式啊，把男人那种蛮憨，为了他那一会儿小觉说瞎话这点小毛病展示展示，让男性们看看，于是来纠正男人的懒惰。所以这个诗篇呢，这首诗跟那首诗格调不一样，这个是充满喜剧色彩的。所以整个的来说，我们看到这两首诗看到了什么？好妻子她在家中所起的那种积极作用。至于说国家大事等等，哎，我们诗人没去反映，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家庭和谐啊，一个家庭要想富裕等等，离不了一个勤字。谁来在这个勤字意义上经常给男人上升发条呢？女性。这些观点儒家不讲，法家不讲，我们的思想家反而很少讲，但是诗人讲。所以说我们要了解整个的中国古典思想，多读读诗篇吧。诗人跟思想家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诗人呢，不像思想家那么固守一个原则，观察复杂的社会生活，他发现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讲就诗里边出现的好家庭。
1: 夫妻二人相携而行，也一起经历难以预测的变故和身不由己的离合。面对现实中的离别，一颗心与另一颗心到底有多远的距离？数千年前的古人没有便捷的交通，没有便利的通讯，与君一别不知归期。这样的相思在诗人的一字一句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0: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接我怀人，置彼周行。置彼崔嵬，我马挥推，我故着彼金雷，唯以不永怀。置彼高冈，我马玄黄，我故着彼四光，唯以不永伤。置彼居矣，我马徒矣，我仆仆矣，云何须矣。这首诗一共是四章，四个音乐章啊段落。我们看头一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接我怀人，置彼周行。采卷耳，这一听，这个采卷耳的是谁？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后边三章我们举一章，大家就能听出来，是吧？置彼崔嵬，我马挥推，我故着彼金雷，唯以不永怀。骑马喝酒，这个人是谁呀？肯定是男性啊！你再怎么着，女子骑马呀，在周代好像是比较稀奇，所以这首诗有问题，在解释上就出现了好多分歧。怎么一会儿是男，一会儿是女，俩主体，这到底怎么解释？我们先来看这个字句，采采，农耕社会嘛，采集，比如说这个收获小麦、收获玉米要采，还有就是采集野菜呀、采集各种中草药啊，要采集。所以这个事情啊，往往跟女性相连，而且呢，在诗经中有一个这样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说到采什么呀，总以想别人有关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到古诗十九首，有一首诗写得很漂亮，叫《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意为谁？所思在远道。看，采芙蓉到江那边，大量的芳草啊，采之为就是赠送，啊，给谁呀？所思在远方。这个实际上是继承了诗经的，古诗十九首是汉末的作品。那么采采卷耳，卷耳是什么？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苍耳。苍耳啊，在北方到处都是，这种东西长在马路旁边，长在什么荒地里边啊，到了秋天结一种像枣核似那样的一种果子啊，长满了刺儿。不盈，不盈就是不满。顷筐是什么？是一种斜筐，一头深一头浅，这个筐并不是很能盛，但是它总是采不满这个筐，因为它的精神不在这儿，心不在焉。接着下边，接我怀人，接感叹，怀人就是我所怀的那个人。置彼周行，置放置，周行大道。所以这个解释上，置彼周行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我这个筐啊，哎，我把它放到大路上，因为想丈夫嘛，哎，来到大路旁看，得把筐放下。还有一种啊，不是指这个筐，指那个怀人。哎，这种解释可能更妙一些。 就是讲我那个男人永远在大陆上奔忙，不着个家，就是像扔在大陆上一样。这个可能更是赋予性格。所以这一段毫无问题是一个女士在那采卷儿家庭日常生活，采卷儿想丈夫，而且这个丈夫是招家的时候少。下面知彼崔伟，崔伟就是山，就是山坡子高山。我马挥推，挥推就是疲惫病态，爬坡登高，爬上去干嘛？想望远。哪个远？家乡。这就是望家乡去路远呐、所以为了望到家乡就得高点爬，高点爬，以至于马都上不去。这个人也很深情，爬磨马挥推，爬不上去，马病了，马累坏了，怎么办？没办法，借酒浇愁。于是我姑且呀、喝酒金雷。后来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曾经在刘立河发现了什么燕国的这个遗址啊，坟墓啊，里边出现了雷，圆圆的一个酒器。说实在的，这个酒器啊，能用金雷喝酒的人身份不低。唯以不永怀，永怀就长长的怀，长长的思，喝喝酒浇浇愁。所以第二段明显的这是一个男人远行在外的男人。接着至彼高冈，我马玄黄，玄黄就是变颜色啊，马呀疲惫至极，说他那个毛发毛色变了，也可以理解成汗出多了以后啊，这个马颜色也变啊。我姑着彼四公，四公应该是像犀牛角的一个酒器，叫四公。实际上它古代可能读音跟光相近，因为它的声旁一个角一个光。唯以不永伤，伤就是伤怀，也还是喝酒浇愁。第三至彼居，第三段注意，我已经爬上山顶了。这个居是什么？居是两种说法，一种是土山上边有石头，还有一种说法是石头山上边有土，这个解释上有分歧。等到我上了山岗以后，注意我的马仆是病了，彻底累倒了，还有我的仆也都仆了，也是累倒了。注意他看到了家乡吗？没有，云何虚矣，虚遥远。还有就是这个虚啊，有人说是另外一个字，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迂介字，就是睁大眼睛看我也看不到家乡。所以这是一个思念再思念，最后谁也没见着谁这样一个结局。这首诗的产生时间应该是一个西周作品。考古啊，有些学者发现就是在考古有些坟墓里边埋了一些乐器，旁边还埋了什么几个年轻的女子，大家推测哦，这是女乐。所以我们看诗经这个时代，它的文艺样式有女演员来歌唱，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还原它，还有个舞台干嘛来表演一对相互思念的夫妇，这是一个表演，有了一个舞台，这就有趣了。西周时期礼乐文明，什么叫礼乐文明？有礼还要有乐，文雅的时代。所以通过解读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他要把国家这种情形，把这个因为男人出外大道上跑干嘛执行国家任务，引得一些家庭失去了男人，这是痛苦的。为了补偿这一点，国家就开始设舞台演出，干嘛呀？在精神上补偿大家。是啊，每当战争大家总是歌唱那些将士们为国牺牲，为什么？精神补偿。歌唱就代表了一种社会声音，演出也代表一种社会意志，对那些个为国出了力气献了身献出幸福的人致敬，这就是礼乐文明的本质特征。
1: 在诗经的时代，许多人因为出征守边或远行服徭役而离开家乡，离开深爱的人。那么那些留守的女子又是如何在苦苦思念爱人的同时独自一人支撑着家庭的呢？
0: 王峰里边有一首诗叫君子一意，君子一意不知其妻，何至哉？积妻一时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一意如之何勿思。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君子一意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妻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一意苟无饥渴。这 以这时过去的学者们说，这是名色起仇。

总体格调，越到傍晚的时候，黄昏时分，眼发乱，农耕社会，在田野的人，出门在外的人都回来了，连鸡和牛羊，鸡上架，牛羊都回来了。这个时候越发的容易想起在外边的那个人，所以总体格调在一片黄昏当中起了一种惆怅。君子于义不知其妻，这个话有点气话。君子服徭役，任何人服徭役按照王朝的这个规矩都要有日期。左传里边讲这个连秤管制赋，说你们去守边，种瓜的时候去了，摘瓜的时候你们回来，一年都有期限的，这儿没期，那种不满情绪暴露出来了。但是你看了吗，你得知道过去刑役是有期限，你才能体会不知其妻这个话是有怨恨的。但是诗到此为止，怨而不怒。接着往下看，何至哉。

休息，入牢，入圈。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你看前面写了好多都回来了，君子还回不来，让我如何不想？这个话呀，有内容。本来自己平时劝自己别想了，他反正也回不来。本来啊，说行，以后少想，自寻烦恼啊，他也回不来。可是每当黄昏时分，虽然我平时自己劝自己压抑自己，但是还是想啊。然后自己找了个理由，我怎么会不想呢？这个女子被这个思念之情折磨透了，她也试图劝自己，最终思念的这种情绪占了上风。所以诗篇呢，注意这个名色起愁，这首诗很富于生活气息。你看，有羊牛，有鸡，出现这种家禽，所以我们仿佛看到黄昏时分，咩叫一声，牛羊回来了，很热闹啊，一副苍茫之中。这个生活并不穷困，鸡咯咯哒哒上架，生活气息好浓郁啊。我们也仿佛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很勤劳的一个家庭主妇，丈夫虽然在外边，但是家里这些事情都是他来操持。一边把鸡上了架以后，把窝关上，把牛羊轰到圈里边，一边做着这些日常的家庭工作，一边那个耳朵一直在谛听着，在捕捉着什么？丈夫回家的声音。有人说最美是《诗经》啊，的确，说到这些诗，我们就想，诗人不分古今，三千年前的诗人，他那个内心的丰富跟今天是一样的。所以下面也是，下面说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不日不月就是没个到头，没个日子，没个月份。也还是反映了一种愤懑啊！何其有活，活就是会，我们什么时候相会啊？鸡栖于节，节就是木架子，这个要高，黄鼠狼上不去。日之夕，羊牛下阔，下阔就是进牢笼。注意下面，君子一意，苟无饥渴。所以诗最后注意，苟无饥渴这个字，它不是这个叫我如何不想它，这儿不想了，干嘛？祝愿不要冻着饿着，苟无饥渴，渴着饿着冻着，实际上这是无奈之中变成一种祝愿。我们能做什么？哎，祝愿他别渴着，别饿着，别冻着，别累着，能够啊，不论拖多久啊，人回来吧。无奈呀，所以诗篇最后结束在一片无奈之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天色由黄昏进入到一种暗夜之中。你说这个诗人是多么具有同情心，为社会牺牲了一些家庭人的幸福，你看看这些人是怎么过的，无形中也在向当局者，你们少用点民力吧，啊，或者有规矩吧。所以他的这种控诉之声啊，是让你读完了以后，你自然油然从骨头里边发出来的一种感受。他不是说我骂谁，他是让你了解了这个人以后，你油然产生的一种东西。这就是诗的高明之处。还有一种情形是秋声中怀人，在一片秋天的这种光景中怀人，那么这个就是夭夭草虫。夭夭草虫，涕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忧心忡忡啊！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降。这个降可以读成，有人读成轰啊。我们再来读：夭夭草虫，涕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轰。啊，执笔南山，言采其绝，未见君子，忧心惴惴。一季见之，一季观之，我心则悦。执笔南山，言采其绝，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疑。这三章啊，意思不是说一章递进一章，基本上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这是歌唱的需求。词不变，有的时候调子变，仍然我们可以看出《诗经》是一种歌唱形式的这种词。这首诗的特点就是在秋声当中，一年的秋天跟一天的黄昏差不多。一个人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容易起怅惘之情，因为什么？一年要结束了，这个一天要结束差不多。夭夭草虫，涕涕腹中，一个从声音写草虫，就是草里边的昆虫，到了秋天呢，沙啦啦响成一片，说哪个是哪个，夭夭然，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听马路上的声音，你也听不出哪一辆汽车的声音。所以夭夭草虫就响成一片，秋声。涕涕腹中是草里边啊，腹中是什么呢？秋天的虫子。它这种跳啊，这种闹啊，实际上是女主人公内心的这种烦躁心情的表现。下边就写了，未见君子的时候我忧心忡忡，一季见之，我见到了君子，我看到了君子。

0: 哎呀，我心降就是平静下来了。怡、悦都是平静、高兴，这又是一种态度。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说起。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走开！
3: 爱厨魂呢，小餐馆都被你干黄了，
2: 今非昔比啊！
4: 我是 Big Man of Mountain Lake 的你，
3: 礼物，
5: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厨炮呢。
1: 这小马，我的经理，
5: 请吃饭。我是马先生啊，
6: 爸爸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0: 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票房持续走高。影片中，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与餐馆经理马俊生一同经营龙餐馆。本只想安安稳稳地赚钱还债，却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战火当中。尽管如此，他始终守着一方灶台里的人间烟火，也守住了乱世里的人性温度。不少观众看完之后表示后劲儿太大，以为是部喜剧，结果哭着走出影院，半天缓不过来。也有人评论说，看哭了，也看饿了，很想吃一碗烩饭。还有很多人表示，看完电影，很想去看看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样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部超高人气的电影，是根据纪实故事《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改编的，作者是刘磊、帅学军和胡坚。刘磊1971年生于湖南长沙，随父母南迁深圳，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软件企业从事管理工作10多年。从小就佩服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班超，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深深激励着，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像班超一样建功万里之外。2003年初，他萌生了去伊拉克淘金的念头，7月份启程赴伊。帅学军1973年生于江西铜鼓，2000年大学毕业后南下深圳，在某软件公司先后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项目经理，2004年4月初离职赴伊拉克。胡坚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武汉文学院的专业作家。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这本书，讲述了在深圳从事 IT 业的年轻人刘磊、帅学军厌倦了单调刻板的生活，他们辞去工作，告别家人，决定前往伊拉克寻找新的机遇。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战地经商日常，全书的内容均取材于真人真事，语言幽默风趣，鲜活地展现了中国人在极端环境下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本书的影子，由这段文字引出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2004年8月1日清晨，我从位于巴格达总统府所在的绿区，联军总部所在地出发，离开伊拉克，准备回国。一路上，绿区的风景熟悉而又陌生。底格里斯河与岸边硝烟弥漫的宫殿，和我一年前来此初见时并无二致，只是临行之际，心中多了几分留恋。当我坐上开往约旦的大巴，汽车发动的一刹那间，看着古老的巴格达沐浴在略带硝烟味的晨曦中，心中一酸，忍不住要落下泪来。大巴缓缓出城，还可以远远看见战前萨达姆为阻止美军地面部队攻城而挖掘的宽阔的壕沟。战前萨达姆下令向里面倾倒了大量的原油，围绕整个巴格达燃起了一道火墙。16个月后物是人非，曾经燃起轰天烈焰的地方只剩下了一道满是灰烬的沙沟，他的始作俑者萨达姆家族也早已经灰飞烟灭。在我离开巴格达的那几天里， 美军正调动部队筹划攻打费卢杰，沿途随处可见美军士兵和车队集结，每隔一公里就可以看见几辆自行火炮和坦克组成的简易炮兵阵地。钢铁堡垒静静地卧在伪装网下，黑森森的炮口指向了公路南面的费卢杰。8月5日中午，我从死海游泳归来，踏上了返航的飞机。次日晚上10点，我回到了深圳的家中。这天正是我33岁的生日，妻子女儿已经在家中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等了整整一天。2004年8月6日晚上，生日蛋糕代替了晚餐。这一天距我赶赴伊拉克淘金已经1年0.1个月了。当初我出国带3500美金本钱，在1年多的时间里，这笔钱翻了数十倍，经由巴格达地下钱庄转到美国，陆续汇回国内。8个月后，我的合伙人与所有员工全部回国。1年半的时间，我们从驻伊美军军营里赚回了308万元人民币。
7: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8: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中间好时候。
9: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0: We are not terrorists.
0: 在欢迎来龙餐馆中，我们没有看到从天而降无所不能的大英雄，只看到了乱世中小人物的挣扎与抉择。比如主角徐福远赴异国，最初只想赚钱来还债，身上带着普通市井小民的功利、侥幸与利己心态，甚至为了抓住战乱的商机发战争财，一次次推迟回国的行程。但当一次次直面战争的残酷，听到孩子的哭声，看到同伴的牺牲，他冲破本能的恐惧，迎来了属于普通人的高光时刻。从逐利谋生的市井厨子，到托举弱者的乱世微光，徐福完成了角色的成长与人性的升华。电影中的马俊生同样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处事圆滑，胆小惜命，也有很世俗的梦想，就是当上餐厅老板，迎娶心上人。但关键时刻，他愿意牺牲自己，用发芽的土豆为孩子们换取生机。正因为他们生而平凡，选择挺身而出的那一刻，才格外有打动人的千钧之力。而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突如其来的灾害，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的，往往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或许平凡渺小，或许有过犹豫畏惧，却总能汇聚成照亮征途的光亮。这些电影中刻画的人物和故事，在原著中都有生动的描写。
8: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12: 徐先生。
13: Ich hätte Fakmen Sie auch nicht
12: mehr.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将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再次带回大众视野。而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就已经用文学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这就是他历时15年打磨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在不久前的一场阅读分享会上，徐则臣讲起了自己在墨西哥的一段见闻。
14: 到了墨西哥，见到一个中国人开餐馆的，在整个墨西哥城，很多的蔬菜供应是他来做的，所以他在墨西哥有好几个种菜厅，他包了一大片地，在墨西哥城外有一片地，雇了很多墨西哥人来种蔬菜，因为整个拉美包括美国，他们平时日常饮食中蔬菜量很少， 像中国的这些这么丰富的种类这么繁多的蔬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中国人几乎承包了拉美的很多国家的蔬菜供应。那次我到那边，老板说，哎呀，徐老师，你想吃什么菜，最想吃什么菜，我这边的厨师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国内所有的菜我这边都有。我跟他说，我想吃芹菜炒肉丝，他一下子傻了，说这种菜我们饭店里都不做，这么土这么 low 的菜，我说我就想吃。他说我给你问问，后来到其他地方调芹菜过来做了。
0: 徐泽辰还说，这位在墨西哥开餐馆的老板讲述了他早年在哥伦比亚的惊险遭遇，等红灯时被不明车辆截停，两名持枪男子上车用枪抵住他的后脑勺要查护照，确认是中国人后便一言不发地放行，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车牌与当地毒枭过于相似了。这些真实的经历后来被徐泽辰化用进小说《蒙面》中，成为书写拉美社会复杂生态的底色。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徐泽辰在域外故事集中写了十篇域外题材小说，他将笔触延伸至美国、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多个国家。从美国中西部 K 大华人教授之死，到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的蒙面朗诵，从印度机场丢失的手稿与神秘猴子，到白俄罗斯冰河上独钓的中国人，这些漂泊于异乡的面孔共同勾勒出全球化时代里个体的孤独与坚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句话叫龙餐馆里只有美食与和平，导演文牧也说，龙餐馆之所以能在战火中成为例外空间，是因为他用美食为乱世中的人提供了一个好好吃饭的地方。而徐泽辰的域外故事同样以文字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他接续《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的古典传统，以魔幻现实笔法将身份、乡愁与追寻融于异域烟火之中，让人在陌生感里触碰到共通的温度。无论是荧幕上的徐福，还是书里的老杜，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打动人心的始终是人在异乡土地上顽强生长的故事。
15: 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在小说集《域外故事集》中，作家徐泽辰以十篇域外题材小说集中展现了美国、智利、白俄罗斯、德国、乌拉圭等世界各地人情风土与奇谈故事。从美国中西部 K 大的华人教授之死，到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的蒙面朗诵，从印度机场丢失的手稿与神秘猴子，到白俄罗斯冰河上独钓的中国人，每个故事都是一场文化探险。在瓦尔帕莱索，三个吉普赛女人用塔罗牌预言了抛锚的汽车。在麦德林，一场蒙面文学朗诵隐藏着游击队员的身份秘密。在齐琴伊查，寻找玛雅面具的旅程揭开了家族跨越百年的失踪之谜。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作家徐泽辰以魔幻现实笔法将孤独、身份、乡愁与追求的主题融汇在一起，探讨不同文明的碰撞摩擦与交流对话。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中写到的一段故事，这篇叫做《蒙面》。那天中午，我们去了他的中餐馆，吃了一顿正宗的重庆火锅。老杜说，他开中餐馆，挣钱是次要的，主要任务是试菜。他供应波哥大的很多菜都是中国菜，哥伦比亚人没见过，国内带来的种子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繁茂地生长，比如韭菜、豆芽、丝瓜尖、护子，敢不敢吃、怎么吃完全没概念，他就用波哥大几家连锁的中餐馆提供示范。此后几天，老杜的连锁餐馆成了我的食堂，他每天开车带着我到处转悠，到了饭点靠哪个餐馆近就到哪个餐馆去吃。那几天我把他的几个馆子都吃遍了，招牌菜都试过一遍。作为半吊子美食家，不是吃人家的嘴短，我是真心觉得老杜能四分天下乃至三足鼎立不是没道理的。他对食材把关之严，对厨师要求之高，让后厨都有点扛不住。我跟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芹菜炒肉丝，小时候难得吃一次，又喜欢吃芹菜味儿，有心结了。到晚上进了餐馆，这道菜就端上来，老杜只看了一眼热气袅袅的那盘菜，筷子还没拿就让后厨重做。为啥？我和后厨一样疑惑，肉是新鲜好肉，芹菜也水灵，刀工和品相也没得说，闻起来也是香气扑鼻。徐老师好这口，既是喜欢肉香，也是因为芹菜香。老杜夹起了一根芹菜段说，我不是在电话里交代过你们吗，要做出30年前芹菜炒肉丝的味儿。30年前苏北乡村哪来的西芹啊，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芹菜，那才是芹菜的香呢。我一个劲儿地给后厨说好话，没用，必须要重做。一个好的中餐馆，仅仅把菜给做出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传统文化和回忆给做出来，异国他乡要全方位地抚慰好客人的乡愁。这家伙一番高论加上地道芹菜的体贴，把我的眼泪都给整出来了。当然那几天我们并非一直在餐馆或者通往餐馆的路上，我们看了很多地方，观光客必须要当好。南美洲的雅典呢，该看的好景要看，古老的街巷能步行还是要步行。我们爬了蒙塞拉特山，在白色小教堂边上的咖啡馆喝了咖啡，以便将整个波哥大尽收眼底。看了黄金博物馆，按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所述，把他大学时的活动路线也给走了一遍，甚至驱车去参观了岩教堂。在那座建于地下岩矿中的恢宏别致的教堂里，你会发现所有的耶稣和圣徒的雕像，不仅他们的眼泪是咸的，他们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片衣物都是咸的。去的最多的还是老杜像大海一样浩瀚的菜地，难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在南美洲的高原上开辟出了那么多层层叠叠的菜地，管理种类繁多的菜园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哥伦比亚人。我们在不同菜地之间穿梭，老杜有一肚子的往事，随便哪种菜，从来龙去脉到水土不服，再到走上哥伦比亚人的餐桌，都能讲出整卡车的故事来。老杜遗憾地说，嗨，可惜啊，我只会看小说不会写，要不我就坐在田间地头，没准儿也能写成个文豪。我说我看行，你完全可以为哥伦比亚再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漂洋过海的蔬菜都是一本书，所有的蔬菜加起来，那该是一部更丰厚的人间喜剧吧。这
这对老杜应当算专业，进安第斯大学做博导都没问题。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生活，或者说是华人在哥伦比亚的生活。老杜告诉我，中国人在哥伦比亚这边混得都不错，因为吃苦耐劳嘛，也都有蚂蚁搬家、极夜成球的本事，除非运气实在太差，出门撞见鬼。我问，比如呢？天灾人祸呗，洪灾、战争、染毒。我们的车正经过老城区，老杜指了指车窗外，汽车、摩托车川流不息，丰乳肥臀的女人站在门口，朝各种街边小店里张望。那些病病歪歪的瘦男人，我总怀疑是瘾君子，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角巡逻。我们还路过布置了路障的几条街，一堆沙袋堵在路口，几个当兵的在障碍后面架起了机枪。老杜说，每年都会有人被抢，枪就顶在你的腰眼上，或者突然从你汽车的后座上冒出来，冰凉的枪管戳你的后脑勺，要钱。他们知道中国人都有钱，他们也知道中国人有带现金的习惯，他们就是要钱。所以也不知道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出门带钱了。出门前家人可能忘了让你带钥匙和手机，但绝对会提醒你带钱、带现金。老杜举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他被人顶过两次，是不是枪他也搞不清楚，就觉得后脑勺圆圆的、硬硬的一凉，他自觉，对方没开口，他就开始掏钱，现金要分几个兜装。如果是小打小闹的抢劫，你最好把那个兜里的钱全给他，看看，底儿朝天了，都在这里了，他也懒得再找你麻烦，拿着钱就欢天喜地的赶紧跑，就怕那些抠抠搜搜的，他不高兴，脑子一热，你就麻烦了。经常是毒瘾犯了来紧急打劫的，他们自己都做不了自己手指头的主。最惊险的一次是遇到黑帮示威，老杜开着车，还不是现在的这辆宝马，那会儿没什么钱，快到一个桥底下，一片急刹车声，前面的车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两辆黑色轿车横在前头，四个车道全都堵死，车上下来四个黑衣人，都戴着墨镜，每人举着一支 AK-47， 突突突对着天上来一梭子，车里的人都跟着往天上看，才发现桥上也站着一群人，一样的黑衣和墨镜，他们站在桥边，两人一组，随手往下一

抛，三个人被拴着脖子吊在了桥梁上，被吊的人身体悬空，两条腿在桥下的半空中左右晃荡，然后地面和桥上的黑衣人迅速钻进车里，油门一踩飞奔而去，前后时间不超过60秒。若非挂在桥上的三具尸体，你会怀疑刚才那一幕是否真的出现过。老杜说，那时候他刚30岁，哪见过这阵势啊，差点尿了。他记得被拦下的那些车主都是过了一两分钟才回过神来，因为一两分钟后有人开始摁喇叭了，然后所有人都开始摁喇叭，他们就在原地摁着喇叭，让喇叭足足响了5分钟。老杜说，他摁着摁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他用了一个词，泪流满面。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从2026年暑期档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说起。说到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历时15年打磨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这些年徐则臣去过很多国家，从最早做访问学者，到被很多国外的大学请去演讲做驻校作家，再到作为代表接待外国作家和他们对话。可以说在中青年作家当中，他是和外国的文学圈交流比较多的中国作家。这部小说集的创作肯定和这些游历交流有关。我们来听徐则臣的分享。
1: 这些年我的确去过很多国家，算了一下大概有25个左右吧。每到一个国家，因为文化的差异，因为种族的差异，因为语言的差异，生活风俗的差异等等，总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刺激我，让我留心，也让我思考，同时也刺激我想象。所以这么多年保留了很多的细节和故事在记忆里。写作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行为，很多的构思不是坐在那儿想起来赶快就写的，而是长时间的在我们记忆里颠来颠去。如果说记忆是一个筛子的话，有很多好的细节，很多故事因为它太小了，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重要了，它就会从记忆的筛子那个眼儿里面漏下去了。最后漏不下去的一定是个头相对比较大的，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么多年，从1998年第一次出国到现在，在我的记忆的筛子里面颠来颠去，有很多漏不下去的故事和细节，也就是说有很多想表达的那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世纪疫情那一段时间里，我就把没有漏掉的这些细节、这些故事、这些记忆，做了一个梳理，契合我要表达的那些意思的那些故事，一个个就留下来了。我就写出了《域外故事集》这样一个小说集。当然，这个小说集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古斯特城堡和去波恩是2010年写的，那个时候是刚从美国和德国回来。处理的是非常新鲜的出国的经验，到了后来的8篇小说都是2021年、22年以后一直到24年这几年写的，在我的内心里掂量的时间更长。我说有些记忆已经变成结石了，如果趁这个时间还写不出来，那可能就排不出来了。所以就集中一段时间把剩下的8篇给写出来了。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徐则臣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这本书包含了10个短篇小说，每篇的字数都不多，10几20分钟就能够读完一个短篇。在这么压缩的篇幅当中，有很多故事感觉都没办法展开，甚至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小说的印象。我们过去对一部小说的理解是一定要有一个一以贯之有始有终的故事才觉得是完整。那对于作者徐则臣来说，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1: 《域外故事》里一共10个短篇小说，除了个别的，比如说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这个小说比较长一点，接近2万字以外，其他都挺短的，一般都不超过1万字，大概在8000字甚至还不到，都在这个篇幅。我越来越喜欢短的短篇小说。我 我觉得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其实8000字就应该能够解决。短是因为

0: 我希望通过篇幅的压缩，让它的压强更大。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就像一个力一样，如果它的受力面积越小，它的压强就会越大，它的力量就会越大。所以我不断地压缩小说的篇幅，压缩之后，一个是故事变得更加的精炼，同时也因为篇幅的减省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说故事的讲述方式的变化，乃至故事形态本身的一个变化。事实上，在短篇小说里，何谓故事，这么多年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认为一个短篇小说必须起承转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了，只描述一个片段或者是一件事儿，掐头去尾只留中间这一段，它也可能成为一个短篇小说里面的故事。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我们对一个短篇小说的完成的判断取决于小说里故事的完整度或者是完成度的话，那么在今天新的关于短篇小说的观念里，一个短篇小说的完成度其实已经不取决于小说中故事的完成度，而取决于你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把它称为意蕴。这是一个可意会又很难说清楚的一个词，就是你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思想啊，观念啊，想法啊，意味啊等等，在于当你讲的那样一个故事，不管是一个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不管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标准的一个故事，还是只是一个断面的一个横切面的那样一个故事，只要你想表达的东西通过这个物质的载体实现了，这个小说其实就可以结束了。也就是说，短篇小说的完成度已经不再取决于短篇小说中故事的完成度，而取决于你想表达的那个意蕴的完成度。在我们的文学里，很多一些基本的文学概念现在跟100年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一个个作家他们通过自身对文学的理解，并把这个理解付诸实践，然后产生了足够好的效果，让读者认同，大家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渐往前走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新的面目的，或者可供从不同的角度做新的理解的短篇小说的一些实践。
1: 十次深入人性边境的灵魂叩问，在一则则异域故事中照见我们自己。小说集《域外故事集》并非简单的异域风情画，它用冷静而温情的笔触勾勒中国面孔在域外的生存镜像，讲述那些关于孤独、误解、乡愁与坚韧的生命日常。印度机场，作家的手稿被猴子劫持，现实突然荒诞起舞。瓦尔帕莱索的塔罗牌预言让抛锚汽车变成命运转盘。纽约中央公园里，斯宾诺莎哲学与中年危机在长椅上激烈缠斗。古典民间、志怪奇谈、游记小说、现实魔幻，徐泽辰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接续《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的中国古典传统，每一篇都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越界，穿越国境，穿越表象，穿越时间，最终抵达人心最幽微的角落，直指普遍的人性困境。

0: 看这些短篇小说的时候，你或许也会和我一样，会想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虚构的。所谓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平衡关系，作者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徐泽辰的分享。
1: 关于这十个短篇的真实性，或者是说它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很多读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真又假，半真半假，或者是真假参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十个小说其实涉及到十一个国家，最后一篇小说《边境》涉及两个国家，虽然我没有明确提到这两个国家分别是哪个，但是大家一看差不多也会能够框定一个范围。而这些国家包括小说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背景，这些国家的一些城市都是基本上我都去过，而里面叙述者也是第一人称我，直接用了我的姓，身份也是一个作家，所以看起来就像一次一次我在国外的旅行或者是交流，会有强烈的代入感。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亲身经历，里面的确是有我个人的一些影子，而且很多的事它的影子就是我当时在国外的一些活动。但是一个小说毕竟是一个小说，它不能完全依赖于真实，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自己的经历，因为这经历本身有的时候它不具备那样一种强烈的故事性，或者说这种经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本身不足以展示我想表达的那样一部分意蕴，所以我必须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虚构，让故事让当时的真实的经验继续生长，最后变成一个能够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的那样一个完整的小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小说集里面的每个故事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或者说是半真半假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真实和虚构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的问题，其实这个我也说不好，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分寸感那个度，我会有一个本能的感觉，比如说个人的经验写多了，那我可能会小心一点，接下来我要节制了。如果说天马行空的那部分多了，影响到故事的逻辑了，脱离现实了，要飞起来了，那我也会提醒自己。这个平衡感其实是一个作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域外故事集》中的一篇。这篇讲述了作者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的故事，我们节选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在麦德林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天，头天晚上从圣地亚哥飞过来，到何塞玛利亚科尔多瓦机场已经是晚上11点，50分钟的车程到酒店，收拾好躺在床上，已过凌晨2点。尽管如此，第二天还是起了个大早，照我的习惯必须在这个城市徒步走一走。老宋一天的活动分身乏术，委托诗歌节主办方找了一个麦德林大学的学生给我做导游。小伙子只有20岁，玉树临风，谦和有礼，但是英语一般，我的汉语他听不懂，他的西班牙语中除了极为日常的那几个词，其他的我也不灵，所以一路上我们俩主要是大眼瞪小眼，交流也基本是鸡同鸭讲，他说的我大部分没听懂，我说的他可能也没明白，不过无妨，我也是瞎溜达，不看地图，不看旅游指南，向来走到哪儿算哪儿。他跟着我主要

远看过去，就像漫山遍野覆盖了彩色的蜂巢。我想去蜂巢里看看。那条路刚上升时是水泥的，拐了几个弯就变石头的了。平静的时候是方块石头，坎坷时就是不规则的石头拼凑出来的。有汽车和摩托车上下山，经过这种路段，能看见它们有节奏地上窜下跳，石头被车轮、脚印和时光磨得发亮。我跟小伙子说，这也是这座城市的包浆。他不懂什么是包浆，两边房屋拥挤，道路细瘦，我们踩着石头，求生般地在麦德林的日常生活中盘旋而上。市中心繁华的楼群在远方，那是整个城市最疏朗的地方，被周围低矮的民房紧密地簇拥着。以那片楼群为中心，红砖裸露的民房像一堆碎砖头向四周平摊开来，哪里有空隙就摊到哪里。房屋之间的道路细如丝带，看不出任何规划，有着和南美人一样的奔放和任性。更远处是雪山，七月麦德林的半山腰干爽惬意。第二根烟没抽完，一辆落满灰尘的红色吉普车突然从石头路面上冲过来，一个急刹车在三层楼门前停下来，车门打开，副驾驶座上的一个男人先跳下来，然后是司机，他们直奔后面的车门。后车门打开，先迈出一条腿，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花衬衫上沾满了血迹，配合司机和副驾，半拖半抬地将车里的另一个年轻人弄出来。年轻人显然伤势不轻，白 T 恤上血迹斑斑，捂着左耳朵的应该是他的衬衫，看衬衫上面的流血量，左耳朵应该是没了。往房子里抬人时，司机看了我们俩，他跟另外两人对了一下眼，不知道嘀咕了一句啥。他们停住了，一直催促我的小伙子突然慌乱起来，拉着我就跑。经过他们身边时，差点撞着抓住伤者两只脚的副驾。他们在我们身后喊起来，哪敢仔细便听啊，我们一路狂奔。在盘山路上绕了两个圈，小伙子才停下来，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打着手势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用的是关键词英语，不是贩毒就是游击队打架，也可能是。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当下的哥伦比亚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就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再也没能被忘掉容颜，那就太不值当了。我们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喘口气，小伙子说这会儿堵车，我们得坐索道下山，然后转地铁去书店，要不就真迟到了。幸亏小伙子想得周到，我们在地铁上吃了两个汉堡，赶到波尔塞河书店差五分钟到三点，上台前只剩下化妆和喝杯咖啡的时间。蒙面这事儿，我也是到了书店才知道的。在智利时，老宋就跟我说，我参加的这场朗诵会别出心裁，主要是参与的书店别出心裁。他们承接的活动中，每个活动都有自己的主题，为配合这个主题，会对朗诵现场或朗诵的作家和诗人做一些相应的别致包装。这次的主题是声音，为了让听众充分体味和享受文学的声音，必须尽量减少对朗诵者本人的关注。据说最初的设计是四位作家和诗人在朗诵及对谈环节都要待在一块黑幕后面，只出声音不露面，主办方给否了，要这样艺术家就不需要来了，录个音播放一下就完事儿，还搞什么文学节，都在家听广播得了。文学节的意义之一就是张扬一种在场感，要在现场让世界文学在现场，在当下面对面的交流融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共识。朗诵者蒙面上台

戴礼帽，以便把眼睛也遮住。蒙就蒙吧，很多文学活动越来越像行为艺术了，这些年的确也见了不少。朗诵者同时上台，一位危地马拉女作家，一位挪威剧作家，一位哥伦比亚诗人，三位在我到书店之前就已经戴好礼帽，脸上蒙上闪亮的黑绸，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眼睛在哪儿，但坐到排成弧形的椅子上后，都礼貌地点点头，相互示意。因为是国际文学节，作家母语之外，主办方还提供了英文翻译，也就是说，我们都用自己的母语朗诵，旁边的电子屏幕上滚动着与朗诵内容相应的英文版。由此我得知他们三位朗诉的内容是什么。危地马拉女作家的朗诵题为《天空之城》，想象她站在中美洲最高峰塔胡莫尔科火山顶上听见的各种声音，这些声音组成了一座天空之城。挪威剧作家朗诵的是她最新剧作中的一幕，十几号人在一家餐馆里争论这个国家要不要保持中立国身份，这一幕叫《烟火人间》。我是第三个朗诵的，题为《四千里水声浩荡》，其中表达了我对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的水流声的倾听、感受和想象。最后是哥伦比亚诗人，朗诵的是《丛林密语》，他的声音不大，但柔韧性很好，听着就像来自粘稠的热带雨林。如果英文翻译能够忠实原著，那他的丛林密语应该相当精彩，他几乎穷尽了我所知道的热带植物中可能发出的所有声音。朗诵中间，他甚至还动用口气，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众多奇怪的鸟鸣和兽语。他说他在丛林里待了20年，毫无疑问，在有近百名观众的现场，他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22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1: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
3: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1: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1: 照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心情超好的时候，听到一首节奏感强的歌，就忍不住跟着哼唱，心情啊会加倍的好。那么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放一首热闹的歌，出租屋好像也没那么冷清了。低落的时候，随机播放的一首歌，歌词像是有人读懂了你的心事。
0: 我自己还真有这种感受，
1: 是吧？
0: 生活的喜怒哀乐好像啊都离不开音乐。旋律和歌词都自带故事，无论什么样的境遇，总能找到一首歌，哎，恰好能唱出你那时候的心情。
1: 是的，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音乐不仅能安抚情绪，还可以改善抑郁焦虑情绪，缓解压力。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情绪。
0: 难怪现在很多人出门要是忘了戴耳机，就感觉跟丢了魂儿一样。有时候呢是为了打发路途的无聊，但更多的时候啊，是因为戴上耳机听音乐，就可以隔绝外面的嘈杂，躲进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1: 是的，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音乐改善情绪的特效药。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和大家聊聊如何科学地用音乐改善情绪。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音乐在电影中发挥的作用。音乐不只是电影的背景，它本身就是情绪的语言。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人生歌单中置顶的是哪一首。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音乐改善情绪的特效药。
1: 既然如此，我们用音乐科学地改善一下我们的情绪。那么第一个方式呢，是听演唱会。一个人听歌是安静的自我调节，去现场听音乐则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
0: 快乐从你准备开始抢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抢到票后的兴奋，反复的刷歌单，脑补自己去现场看到喜欢歌手的样子，这种对未来的期待会刺激大脑持续释放多巴胺，让你提前收获愉悦感。等到真正到了现场，体验感更是直接拉满。
1: 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在场的几千上万人先是一起屏住呼吸，当第一个音符落下，尖叫声像潮水一样涌起，全场沸腾，一起欢呼。你积攒许久的压力、焦虑、抑郁情绪也会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0: 2018年6月30号，张学友的《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在举行。在演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首歌献给他。”每一次唱起这首歌都

0: 希望可以让每一个他得到安慰和祝福。
1: 这首歌通过一个女人不同时期的爱情心态为主线，以张学友的演唱会为暗线，表达了一个女人一生在爱情中受过的伤害和成长。

0: 听演唱会是一种集体欢腾的体验感，不仅可以给你带来当下的愉悦感，还能让这份幸福感持续整整一周。
1: 所以啊，有机会呢，就去听一次音乐现场吧，小型的音乐现场，或者是音乐节、大型的演唱会都可以。那一刻你会深刻地感受到同频共振不是说说而已，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你有一样的热爱，有相似的滚烫心情。
0: 用音乐改善情绪的第二个方式是唱歌。如果听歌是被动治愈，那么唱歌就是在主动释放自己的情绪。很多朋友爱在浴室和车里唱歌，这确实是一种立竿见影的解压方式。
1: 唱歌是情绪的表达，开心了可以瞎哼哼，不开心了也可以大声地唱出来，甚至还可以根据当下的心情改编歌词，把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不甘、难过通通唱出来，不管唱得好不好听，是不是跑调。
0: 201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中，安娜一次次敲响姐姐艾莎的房门，从轻快的敲门声到后来平静的忧伤，映衬着多年来的心态变化。她一边敲门一边唱，你想不想堆个雪人，快跟我一起来。她不知道姐姐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她只能用歌声表达那种被拒之门外的孤独和渴望，唱歌就是她排解情绪的方式。
2: 你想不想堆个雪人，快跟我一起来，我很久没有见过

0: 的雪人，是不是雪人一样可爱？
1: 走开呢，
0: 拜拜。
2: 这个手套能帮你，瞧，藏起来了。
3: 别去想它。

0: 我好害怕，他越来越强。
1: 恐惧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冷静下来。
0: 别碰我，求你，我不想伤害你。
2: 艾莎，
3: 我知道你还在，别人问你在哪里。

0: 说到唱歌，有一个地方被很多人公认为是最佳练歌房，那就是浴室。1999年上映的电影《洗澡》里，就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苗壮。
1: 苗壮是个男高音，最拿手的就是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的名曲《我的太阳》，但他有一个毛病，只有在淋浴喷头下才能唱得出来。站在喷头下，淋着水忘情地唱，那才是他的最佳状态。
0: 后来在社区举办的晚会上，苗壮登台表演《我的太阳》，却紧张得出不了声。这时候啊，二明拿着一根水管冲上台，用水浇他。这水一浇，声音就出来了。

0: 请不要害羞，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大胆的随地大小唱吧。洗澡的时候，浴室自带混响，水声是最好的伴奏，唱跑调了也没人听见。开车的时候，车窗一关，跟着音乐伴奏吼一路，到公司直接满血复活。一个人去 KTV， 点上所有自己喜欢的、想唱的歌，不要管自己能不能唱得上去，唱到爽为止。只需记得一个诀窍，勇敢地将情绪表达出来，比唱歌技巧更加重要。
1: 如果说唱歌是独乐乐，那么合唱则是众乐乐。用音乐改善情绪的第三个方式就是合唱。有一种快乐是一群人一起唱一首歌，比如说大张伟的那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就是近几年大热的儿童合唱曲目。
0: 这首歌被网友封为当代电子榨菜，成了全家老小的聚会 BGM。 歌词里唱的是，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旋律欢快，节奏明快，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

0: 合唱可以增强人们的情感表达，进而减少负面情绪，增加积极情感，同时让人们获得社会支持和陪伴。合唱团作为一个小集体，能够提供社会支持，让人获得归属感，减少孤独感。
1: 另外，学习新曲目，记忆歌词和旋律的过程，可以让大脑保持活跃，延缓认知衰退。固定的排练时间，可以让人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生活有了锚点。
0: 所以啊，如果你长期感到孤独低落，不妨试试主动寻找一些合唱团体加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歌声中消解低落情绪，慢慢变好。
1: 从听演唱会到独自练歌，从浴室放歌到合唱共乐，音乐改善情绪的方式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当你被音乐打动时，大脑负责奖赏，情绪唤醒的脑回路被激活，当情绪唤醒达到高峰，大脑还会释放多巴胺。
0: 难怪有人说音乐是当代人的情绪充电宝，心情差的时候不用硬撑着，给自己放一首对的歌，先让它接住你的情绪，再让它带你走出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音乐改善情绪的特效药。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聊了音乐如何直接改善情绪，但音乐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在电影中，音乐从来不只是背景，它是情绪的语言，是叙事的灵魂。
0: 有些电影如果没有那段配乐，整个故事就不成。

0: 立了。辛德勒的名单里的小提琴，海上钢琴师里的钢琴曲，泰坦尼克号里的爱尔兰风笛，音乐一响，画面就有了温度。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节目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音乐在电影中发挥的作用。音乐是如何重塑中国电影的艺术质感与时代生命力的？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很多人看电影啊，会把目光聚焦在镜头、表演还有剧本上面，却常常忽略了电影音乐。同样的画面配上不一样的旋律，带给人的感受会截然不同。有些镜头啊平平无奇，有了配乐就能让人瞬间落泪，而有些老电影画质啊已经模糊了，但旋律一响，故事就能重回脑海，情感便涌上了心头。在中国电影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音乐早已成为了和影像彼此成就的重要艺术载体，承担起了叙事价值、情感共情、审美质感、文化传承、产业赋能等多重作用。接下来我们就聊聊音乐如何重塑中国电影的艺术质感与时代生命力。首先呢，从电影本体上来看，音乐是隐形的叙事主线，填补了影像的留白，调整了叙事的节奏，还搭建起了时空的逻辑。在中国电影创作里面呢，音乐的叙事价值被充分地挖掘了，它不同于直白的台词镜头，它是无声的语言，能够表达人们没有说出口的内心，也能够串联起碎片化的镜头，弥合巨大的时间空间的跨度，让故事层次更加的饱满。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国产黑白电影，镜头手段呢是有限的，那么民乐加管弦乐的这种配合啊，就补足了叙事的短板。那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推进，配乐甚至可以独立完成人物的心理转变和剧情转折的这种表达。像《流浪地球》的配乐，阿坤老师就说过，好的配乐呀，是角色藏在心底的独白。而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中呢，赵季平就创作了像《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样的作品，编曲简约，张扬野性啊，唢呐与人声交织，他不靠什么台词，仅凭音乐和节奏就完成了时代激荡和人物命运的叙事。同样在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中，依旧得益于赵季平的配乐，在配乐中大量运用了戏曲元素，以西皮、二黄或四平调为基础，用京胡、箫等民族乐器构建出了核心旋律，音色凄美缠绵，伴随着程蝶衣一生的沉浮，把数十年时代动荡浓缩进了旋律，也丰富了整部影片的叙事肌理。

0: 音乐还能够完成电影的时空建构与场景还原。长安三万里就使用了古琴啊、琵琶呀、笛、箫等盛唐雅乐，一瞬间把观众带入了长安盛景。而白鹿原则借助陕北民歌和西北的民乐，还原了黄土高原的乡土年代质感。总之，音乐已经成为了国产片定位时代、还原地域氛围的重要工具。那其次呢，音乐是情感共振的一个核心载体，打破了年龄啊、地域啊、语言的隔阂，实现了观众和作品的精神共振。那电影的意义在于传递情感，凝聚人心，而音乐则拥有极强的情绪穿透力。研究表明啊，电影音乐可以放大画面情绪，把零散的感受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让观众从观看故事走向感受故事。像流传至今的我们的这些国民级的影片啊，几乎都有标志性配乐。1956年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就跳出了战争片激昂的定式，以温柔旋律书写家国情怀，在70多年持续唤起国人的家国共鸣。而2021年长津湖雷公牺牲的段落啊，也没有其他激烈的悲壮配乐，而选用了舒缓的沂蒙山小调，以这种乐景衬哀情，乡土小调反衬战士牺牲的重量，而这也是全片感染力最强的片段之一。很多听众啊，就是透过旋律读懂了战士舍小家为大家的信念。而《流浪地球二》的主题曲《人世》则以空灵而充满力量的风格，诠释了绝境之下人类的坚守，为硬核科幻补上人文温度，助力影片口碑出圈。那电影音乐呢，还有这种长效传播的特质，像画面呢记忆会褪色，但旋律可以长久留存。报告显示，影视金曲的二次传播可以将经典电影 IP 生命周期平均延长3到5年，就像大话西游的一生所爱，当苍凉怅然的旋律响起，观众立刻就能想起至尊宝的爱恨和遗憾，也让这些老电影持续获得新的观众。音乐呢，也把电影的情感从影院的这个90分钟、100多分钟延伸出来，变成了可以反复回味的长线的精神财富。
1: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刚才啊，他提到音乐人阿坤的一句话：好的配乐是角色藏在心底的独白。电影音乐最核心的功能是情绪引导，它告诉观众此时此刻应该感受什么。一个没有配乐的画面是冷的，一旦加入音乐，画面就有了温度，有了方向。
2: 是这样的，电影音乐可以弥补演员表演无法传达的内心世界，角色的沉默、犹豫、恐惧、喜悦，那些无法用台词和表情说出来的东西，往往是由一段旋律替他们说的。
1: 接下来大陆老师会说说音乐在中国电影叙事中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构建东方美学。
0: 音乐也推动了国产电影的一个审美升级，助力国产电影构筑属于东方的光影美学。那我们现在谈电影审美，常聚焦构图啊、色彩啊，但是专业领域其实一定要讲声画合一啊，这才是完整的一个电影审美。优秀的配乐就是可以提升影片的这种格调，弥补镜头表达的一个局限性。早年的国产电影配乐大量借鉴了西方的管弦乐啊，风格比较趋同，缺少本土的辨识度。而像赵继平老师、三宝老师、阿坤老师等这些创作者，把古琴的唢呐呢、戏曲唱腔还有民间小调都融入了配乐，构建起了完整的声画合一的东方光影美学。而更加驰名海外的谭盾老师为《卧虎藏龙》创作的配乐，则成为了东西方审美融合的一座高峰。谭盾呢，邀请马友友担任了大提琴的主奏，大胆用西洋大提琴模拟二胡的滑音与柔弦技法，搭配竹笛、琵琶、二胡、箫等传统的这个民乐，用西方交响乐团提供了宏大的一个载体，把东方乐器传递出的那种含蓄内敛的江湖心事娓娓道来。开篇的大提琴先于画面响起，低沉哀婉，提前铺垫李慕白求道不得、情念难断的悲剧底色。而竹林打斗片段的那首《穿越竹林》，箫声缭绕于弦乐之间，箫的清冽音色呼应满目的翠竹，把武侠的飘逸、人物的挣扎一同写进旋律中， 此外，玉娇龙出场时的琵琶清脆跳跃也精准描摹了他叛逆桀骜的性格。中后部分的大漠段落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乐器，铺展出了辽阔苍茫的塞外图景。整部配乐呀，没有一味堆砌传统乐器，而是借西方音乐的框架承载了东方的情感哲学，含蓄隐忍，哀而不伤，既让东方观众读懂江湖里的欲望与克制，也让海外听众跨越文化隔阂，感知了中式的武侠意境。这份创作呀，也让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成为了华语电影配乐走向世界的范本。

0: 动画电影则把这种审美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电影《深海》就将民乐和电子乐结合，配合水墨粒子画风，营造出梦幻治愈的东方幻境，被业内评价为生化审美双向巅峰。而大名鼎鼎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配乐则兼顾国风的磅礴与当代潮流，实现了国风美学的破圈。同时，电影《姜子牙》则依托古风雅乐，塑造出了一个清冷辽阔的仙侠意境，还原了传统神话中独有的一种神话气质。所以音乐能让国产电影审美变得多元，既能书写家国山河，也能描摹人间烟火。
1: 感谢大陆老师的精彩解读。好的电影音乐不只是在陪衬画面，它本身就在讲故事。
2: 有些主题旋律一旦响起，你眼前就会浮现出对应的画面和人物，比如

0: 戏曲啊，借助电影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像唢呐就是典型的例子，它过去的多用于民间的那种民俗场合，是吧？这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对吧？而赵继平在《红高粱》啊，《百鸟朝凤》中就把它作为核心配乐。唢呐高亢雄浑又悲壮的音色，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听觉符号。《百鸟朝凤》更是故事与配乐深度绑定，唤起全社会对民乐传承的关注。此外，电影《影》的古琴配乐，《千里走单骑》的民间民乐啊，都借助光影，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的文脉。那从对外传播层面呢，那音乐又能够帮助国产电影出圈破海。像电影《霸王别姬》的中式配乐，随着电影拿下了戛纳金棕榈，也让全世界感知了中国戏曲和东方美学的这个融合。包括《卧虎藏龙》配乐，更是拿下了奥斯卡，成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标杆。谭盾以音乐搭建了一个东西方对话的桥梁，不需要什么字幕啊翻译，就把中国人的江湖观、情爱观传递给了全球的观众。有数据表明，大量运用民族音乐的国产影片海外传播度高出普通影片40%多。那电影音乐也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最后啊，那就是音乐还能够赋能电影产业升级，拓展商业价值。那在当代电影工业中，配乐贯穿宣发、上映、长尾运营全过程，能够提升一部影片的市场竞争力。有统计显示啊，这个年度票房 TOP 20的国产电影中，90%拥有出圈配乐，配乐热度与票房转化率绝对是正向相关。像《消失他》主题曲《龙》那种氛围感就很强，全网话题播放量就破百亿，助推了票房的逆势走高。而《送你一朵小红花》同名主题曲则提前铺垫了影片的这种温情基调，为14亿票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歌带影、影衬歌的双向引流。从 IP 长效运营上，我们也看到《我的祖国》《一生所爱》等作品常年传播，能够持续激活经典 IP。 同时配乐产业的成熟也推动国内电影工业的完整闭环，让本土的配乐团队不断崛起，减少对海外团队的依赖，实现了从画面到声音的全方位自主。回首百年光影，镜头是电影的眼睛，看见世间百态，而音乐是电影的心跳，传递民族风骨。旋律记录着中国电影的成长，承载着国人集体的记忆，而音乐则赋予了画面与温度，赋予了剧情与厚度，赋予了美学与高度，并深化了文化深度，让电影跨越时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观众。
1: 感谢大陆老师的解读。音乐与电影的关系就像今天节目的主题，音乐是改善情绪的特效药，而电影音乐是把这种药藏进了故事里，它不声不响，却能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击中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音乐改善情绪的特效药。
4: 当你感到心情低落，不用急着逼自己开心起来，先让一首懂你的歌接住你，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4: 我是吴丹，下期节目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天天听书，
2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3: 第十九集，张志刚驱车到了中途岛，见到了涂百耀和戚艳荣。戚艳荣调出刘成双每天的治疗记录给张志刚看，等张志刚看得差不多了，戚艳荣才说：张先生，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刘女士说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不告诉您呢又不太恰当。
0: 张志刚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情况？岂不是你告诉我，我对天发誓一定保密啊。
23: 那你必须答应我，知道之后你今天就回去，不要单独和刘成双见面好吗？
0: 好好，你说。
23: 是这样，刘女士她查出了不太好治的病
0: 啊。张志刚的脑袋嗡的一声，腿都有些软了。他愣了半晌，怎么这么突然啊？涂百药在旁边说道：“张先生，你既然答应保密，就当不知道吧。我建议你啊，什么也别说，尽快把婚离了，这样对你对他都好，也不用愧疚。”张志刚头昏脑胀地回到了家里，在沙发上哭坐了半天，内心一片混乱。他得承认，他不是君子，更不会超出一般人的德行。戚艳荣的话像一条鞭子抽在他的心上，他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呀。但是从他几十年识人的经验来看，戚博士不是一个说谎的人。那么就离婚？离？可是这个时候离婚，那显得太王八蛋了。涂百药说，这不用愧疚，那是外人说说而已，能不愧疚吗？如果刘成双没有去山西，或许他会毫不犹豫地跟他离婚。但现在是刘成双主动提出离婚，并且还去了山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尽了孝，这反而让他觉得棘手了。那刘成双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戚艳荣没明说，但看样子应该是绝症啊，不然戚博士怎么会说不太好治的病？这分明就是治不了啊。那要是不离呢？不离，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陪伴、住院，直到耗尽家产和精力。张志刚害怕了，他回老家照顾父亲不过十几天，还有刘成双帮忙，都累得直不起腰，更何况要照顾还不到40岁的刘成双呢？万一是个常年的病，谁又耗得起呢？他觉得这种事情实在不能往深处想，便起身找酒，终于找到了一瓶洋酒，咕咕咚咚地灌下去之后，倒头便睡。
23: 灯光晃腾了张志刚朦胧的睡眼，他的头还是很沉，但是刘成双的面容如同冷水，刺激了他的神经末端。刘成双问他：“这是怎么了？满屋子的酒味儿。”
0: 张志刚挣扎着，用肘吃力地撑起身体，定定地看着妻子。你还是直接告诉我，有救还是没救？

0: 刘成双以为张志刚是问离婚的事儿，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救。
1: 张志刚知道了结果，反而变得很镇定了。行，没救也没事，我仔细想过了，无论怎么样，我都要陪你到底，上刀山下火海都行啊。
0: 你在说什么呢？你这还没醒吧？这都要离了，你还说什么疯话呀？
1: 我没疯。我承认，我有时候很怯懦，但是真正遇上了事儿，我也不怕事儿。你就是用我的命换你的也行。成双，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啊？你说。
0: 你才有病呢！刘成双被弄懵了，但是也被张志刚换命的话感动了一下。这是他们结婚以来张志刚对自己从未有过的表白。
1: 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不行，咱们把这几个店都转了，车房都卖了，国内不行，咱到国外去。
0: 哎，我说你是真喝多了，你还是怎么着了？什么国内国外的呀？谁有病啊？啊？
1: 你呀、
0: 啊？啊？
1: 张志刚被妻子拍得很舒坦，他勇敢地看着刘成双。齐博士说的，他还让我保密，说你得了绝症。
0: 嗯？
1: 但是我想，既然是夫妻，还保什么密啊？保命才最重要。
0: 戚博士，他说什么了？
1: 张志刚一五一十地把戚艳荣的原话告诉了刘成双。
0: 刘成双听了哑然失笑。哎，你被骗了，我没病。哎，相反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说着，刘成双从包里拿出几张检查单子，眼睛里头放着光。我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了，我能怀上，至少啊，人工受精能怀上。
1: 张志刚揉了揉眼睛，像发现宝藏一般的翻看着单子。虽然上面的数据和指标他看不懂，但是仍然抑制不住的兴奋。哎呀，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呐、啊！这我要是我老爹地下有知，他得多高兴啊！老爹他保佑咱们呢，保佑咱们呢！
0: 哎，你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能怀上，这关你什么事儿啊？要怀，我也得怀个优良品种。反正现在人工受精很流行。
1: 张志刚一时又愣在那儿了。他倒不是担心刘成双与别人生孩子，而是刚才关于绝症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那个戚博士，他真的骗了我呀？我看不像啊。那他那么老实一个人。
0: 这是涂白药的歪招。刘成双今天很高兴，下午戚艳荣领他到妇产医院重新做了检查，确定身体好转，而且自上个月起月经就正常了。这种感觉对刘成双而言无异于新生。刘成双也觉得没必要再跟张志刚计较了，便兴冲冲地回了家。而张志刚刚才的表现更是锦上添花般的让他高兴。
1: 张志刚当然也感觉到了妻子的巨大变化，此时他久已全醒，高兴得只想歌唱啊。哎呀，涂老师啊，哎呀，这个人呐、
0: 啊、哎呀，我跟你说、哎、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他知道如果是他自己跟你说的，你是不会相信的，而由戚博士说你就会相信。他们这是想试探你。哎，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张志刚心中的石头落下来了，忽然他跪在了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0: 刘成双赶紧问，哎，你这是怎么了啊？
1: 成双啊。
0: 啊，你有事好好说。
1: 我求你了
0: 啊，
1: 我们别再提离婚了好吗？我错了，我错了，我背叛了你。如果你原谅我，我愿意用我的下半生好好的照顾你。这段时间我想通了，其实要是没有你，我就是个街头混混，我啥也不是。我能有今天全都是因为你呀、啊。
0: 说着说着，张志刚的眼泪如开闸的洪水一般喷涌而出。刘成双扑上前去紧紧地搂着他，呜咽着说，志刚，你不要说了，是我错在先，我不该欺负你。志刚，当我失去你的时候，我才发现
2: 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是最重要的。
3: 在办公室里，戚艳荣和涂百耀看着视频上刘成双与张志刚相拥而泣。此时的戚艳荣实在控制不住了，把视频关了，扯了一张纸巾擦泪。涂百耀却丝毫没有受什么影响。
0: 我说你这个人啊，真是铁石心肠。戚艳荣为了避免继续落泪，赶紧转移注意力。
3: 涂百耀皱了皱眉头，哎呀，现在我知道韩剧为什么深受中国女性欢迎了。这的确是阶段性成果啊，但仍需要巩固。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会放大自己的情感。改天呢，让风琴把有关刘成双的视频剪辑一下，形成一个脉络比较清晰的故事，再送给他们夫妻俩。
0: 好的。不过涂总，张志刚知道咱们录了视频，他会不会有想法呀？
3: 这是刘成双签字同意的，张志刚有意见也只能保留，这都是细枝末节，无关大局。现在对张志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当爸爸，而我们的工作呢也接近尾声了。这一单算下来实际上赚的有限啊，就算赚个人气吧。所以小叶编好的视频我再看一下，然后弄一个精编版成为我们的典型案例，将来放在网上。
0: 啊，这个恐怕他们不会同意吧，这毕竟涉及人家的隐私啊。
3: 哎呀，这个工作我来做，如果我们要用当然有他俩的授权才行啊。好了，你也累了，准备一下明天的事儿吧。我还要去查房。哎呀，这些个老板呢，个个表面谦虚，心里都很自负，不太好伺候。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耀站起身的时候，戚艳荣突然问，涂老师，还记得当初您加盟的时候咱们谈到的一个问题吧？
3: 什么问题啊？
0: 当初我问您，一块打碎的玻璃还能镶回原状吗？你当时说能，后来我又问您，能将破碎的心粘起来吗？您至今都没有回答我。
3: 哎呀，我知道你是看到了张志刚和刘成双的视频才想起了这个问题。从原理上讲啊，再碎的玻璃只要能经过融化它的高温的淬炼，是可以还原的。人也一样。
0: 戚艳荣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光，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需要从涂百耀的口中得到证实。证实有的时候就是希望，而希望之所以成为希望，是因为你的希望附着在你希望的人身上。涂百耀走了之后，戚艳荣静静地坐着，他觉得涂百耀是一个神秘的人，虽然半年来他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看不穿这个人。涂百耀是一个武断的人，有的时候生硬得如钢似铁，但是戚艳荣始终觉得涂百耀是在伪装自己，钢盔铁甲之下是一颗柔软的心。如果这颗心不柔软，他就不必那么大费周章为了刘成双、张志刚、荣坤等人耗费心血，也不会为中途岛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倾尽所能。特别是在三天前，他主动与戚艳荣商量要用这些老板的钱在西部地区筹建一所学校并配给师资，戚艳荣欣然同意了。
3: 不到半年的时间，重组后的中途岛收入成倍上翻。涂百耀认为对这些老板们的收费太高，不如筹建一所学校，建成之后把这些老板的名字和头像刻在学校陈列室，并标明捐助的善款，到时候呢再组织这些老板去一趟，让他们在惊喜中找到成就感。戚艳荣听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直夸涂百耀有爱心。但是涂百耀却说这是生意， 不是爱心，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把这些老板们紧紧抓住，既让他们满足了虚荣心，又能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中途岛是一个厚道的机构，这样还会源源不断地介绍客户来。
0: 戚艳荣在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涂百药究竟是人善占了上风，还是生意精占了上风呢？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业务开展起来了，自己的专业派上用场了，内心也充实了。但是戚艳荣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按说涂百药和他走得这么近，应该向他透露一点点个人的情况吧，比如说他涂百药究竟遭遇过什么，为什么隐藏得这么深，自己有能力向他提供哪怕一点点帮助吗？戚艳荣正胡思乱想着呢，手机响了，是刘成双打来的。
6: 喂，戚博士啊，我们家这位问明天买花得买多少啊，还有怎么穿才不会在老板的面前丢人啊。
0: 刘总，这个嘛，心诚则灵。
3: 十月下旬恰逢霜降，一些不耐寒的树叶早早地飘落枝头，在青砖上铺了一层金黄，使这个小院子显得更加的宁静了。刘成双和张志刚的和好仪式在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举行。张志刚西装革履，头发精心地梳理过，像老电影里的香港明星。他从一辆别克商务车里下来，手捧一大束火红的玫瑰，穿过月亮门，在众人的目光中昂首走向等候在那里的刘成双，然后在刘成双的面前单腿跪下。刘成双不等他的膝盖点地，连忙扶了起来，人群里爆发出了掌声，二人相拥在一起。胖老板牛星碰了碰瘦的荣坤，兄弟，这分明就是表演嘛。荣坤把嘴贴在了牛星的耳边，表演怎么了？女人就喜欢表演嘛。要不是老哥不会表演，我家嫂子也不至于跟人跑啊。牛星掐了他一下，说啥呢？看哥削你啊。荣坤拍了拍他的肚皮，等这个减下去，老哥可以找找涂百药，让他帮忙把嫂子找回来。
0: 正说着呢，主持人涂百药开始讲话了。他站在张志刚和刘成双之间，一手拉着一个，像一个主婚人那样郑重宣布：
3: 各位，今天是张志刚先生和刘成双女士重归于好的日子。本来呢，他们两个要租人民大会堂宴请亲朋好友，但是最近那儿租金涨得吓人，管理局的同志啊，听说是这个事儿啊，就让我们到建国门的妇联大楼去。
0: 人群中发出了哄笑声。
3: 后来啊，我就建议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办得好一些。我们这个地方虽小呢，但各位都是大人物，是吧？至少都是大人嘛。各位大人，自从小人涂百药与刘成双女士义结金兰，做了他娘家大哥之后，张志刚先生呢，就老实了。老实到什么份上呢？我举个例子啊，请看张先生的这身西装，很笔挺是吧？但是我告诉各位啊，他是当年刘女士为他买的结婚礼物，张先生呢，只穿过一次就放在衣柜里，这一放就是十多年啊。那么张先生为什么现在又穿上了呢？因为成双妹妹昨天才告诉他，里头有一个存折。
0: 众人大笑不止，荣坤更是笑得弯下腰去。
3: 张先生啊，赶紧就去翻，他果然发现了，在封死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存折，大家猜猜是多少钱啊？
0: 众人纷纷摇头。涂百药伸出右手，张开五指，
3: 500块。哎，各位请注意啊，是500块。存折是两个人的名字，把这笔钱平分了，会看财务报表的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每人是多少啊。
0: 众人哈哈大笑，连刘成双和张志刚都被逗笑了。
3: 但是存折上还有一句话是成双妹妹写的， 各位，想知道是什么话吗？
0: 众人都纷纷起哄，都说想知道。
3: 好，我现在宣布啊，这句话是爱你一万年。
0: 众人都不吱声了，空气就像凝固了似的，先前的一切玩笑此时都变得严肃，因为涂白药真的从张志刚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存折。在场的人多数人都在这段时间和刘成双相处过，对他颇有好感。这个女人说一不二，最难得的是她的痴情。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这样的女人值得尊敬。
3: 张志刚眼含热泪，拉着刘成双：
1: 各位老总，各位老师，我张志刚犯过错，当过混蛋，但是成双从来没有放弃我。刚才涂老师讲的这张存折确实是昨天才发现的，我这才知道自己差点丢了一块美玉啊。今天我请各位做个见证，我要向成双郑重道歉。
0: 说罢，张志刚回身又向刘成双单膝一跪，仰头对妻子说：
1: 成双，我为我的所有错误向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
3: 刘成双激动得说不出话，热泪盈眶，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涂百药见观众已经都被感染了，赶紧转移话题：
1: 最近大家都吃素啊，今天我们准备了好酒好菜，一会儿啊就在这院里开席。
3: 众人先前来啊，当然是为了这顿饭才来捧场的，因为平时这里还不如寺庙里的油水大，而涂百药呢为人又苛刻。但听了这对夫妇复合的故事，看到了张志刚真情表白的场景，都觉得吃饭那是次要的事儿。特别是牛星，他以前对荣坤所言半信半疑，但是这一回是真正的服了。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二十集。
5: 牛星是个财迷，爱钱如命，十岁那年村里办酒席，一块熟肉掉在了泥地上，有人就说，哪个有种的敢把这块肉捡起来吃了，老子给他十块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牛星二话没说，捡起来连泥一块就给吞了。吃完了以后一伸手，拿钱来。结果，他还真的就得了十块钱。多年以后，牛星已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了，但是还不是大老板。成交有一块地，牛星出的价格跟大开发商差不多，但是镇党委书记就是捏着不放，牛星就请镇党委书记喝酒，书记命他一口喝一个二两杯的62度的五粮液，他一口干了，又让他连干两杯，说只要干了就把地给他。牛星喝完，镇党委书记又出难题，让他老婆白静喝酒。牛星的老婆白静以前是跳舞的，在一次表演中伤了腰，终身不能再干老本行了，后来经人撮合就嫁给了牛星。牛星心疼白静，替他喝，结果当天晚上就去医院洗胃了。地是拿到了，但是白静似乎很反感这种行为，跟他干了一架。牛星自从那次之后也不再带白静出去应酬了，白静也渐渐疏远了牛星。有一天牛星回家不见了白静，只看到一张纸条。
6: 老牛，咱俩实在没法生活在一起，我出去透气了，你也别找我，找我也是白费劲。
5: 牛星奔波了半世啊，无非就是为了银行账号上的数字拿得出手。对待白静他是真大方，吃穿不说，国外的奢侈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光跑车就给他买了两台。如今老婆几乎是净身出走，这真让他受了内伤，终于病倒了。一检查三高过线，全身都是毛病，尿糖更是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老兄弟荣坤告诉他，与其在医院里耗着，不如到中途岛来调理一下，肯定管用。牛星手背上的针眼儿像筛子似的，就是不见好，心想死马就当活马医吧，于是就来到了中途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训练，身体大有起色，不过他仍然不相信涂百药能够帮他把白静找回来。荣坤觉得，如果涂百药真能把白静找回来，让牛星磕头他都会干的。
4: 傍晚，喧闹了一天的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终于安静下来了，人们又都进入了自己的小屋，由刘刚和叶风琴负责检查晚课。刘刚从保安的身份转为中心体能教练之后，尽职尽责，热情很高，协助涂百药把这些有来头的客户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当然了，月薪也从过去的2400飙升到了10000块。涂百药说了，视情况还可以加。
5: 中途岛现在已经度过了财务危机，这要归功于荣坤和刘成双。荣坤一口气介绍了9个客户， 他原本是要介绍十个的，有一个因为行贿被抓起来了。其中牛星是赫赫有名的地产商啊，做建材生意的张志刚曾经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也巴结不上。刘成双也介绍了两个客户，都是女性。中途岛的顾问宋时余介绍了两个试离婚失败的客户，一男一女，再加上荣坤、刘成双、张志刚，现在入住的客户共16人。中途岛只有8间病房，所以只能是2人住一间，男女分开。由于人员骤增，不得不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厨师叫陈让，54岁，是一个独身的成都人，是涂百药的老乡，原先在峨眉山的寺庙里做斋饭，后来寺庙规模发展后实施市场化经营，把他给辞退了。陈让听说涂百药当了老板，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他，希望谋个差事看看。涂百药告诉他，自己的公司早就倒闭了，不如现在这里缺个烧饭的。于是陈让卷铺盖卷就来了。正好陈让做的饭符合中途岛的调养理念，加上他多年在寺庙里做饭，纵使不沾荤腥也能把饭菜做得非常可口，比之前的饭菜质量大有提升，客户也相当满意。
4: 生意做起来了，戚艳荣还是像以前那样的神色安然，而叶风琴有了一些变化，就是他变得更像戚艳荣了。先前的开朗乐观似乎随着业务的繁忙而磨灭殆尽。戚艳荣看在眼里，私底下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呢？叶风琴摇头说没有。
5: 吃过晚饭，涂百药到办公室找戚艳荣聊天，顺便谈谈工作。涂百药丝毫没有生活情趣，吃穿从来也不讲究，一旦投入工作就是物我两忘的状态。叶风琴曾经对戚艳荣说，涂总的唯一爱好就是工作。戚艳荣认为把工作当成乐趣也是一种境界，能做到如此统一的人才能真正做成点事儿。
4: 涂老师，今天的活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看呢，张先生他是真正的悔过，而刘女士也真正的原谅了他。
5: 你真的这么认为？
4: 嗯，至少目前是这样啊。
5: 这就对了。涂百药皱起了眉头。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结束，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张志刚想通过这件事儿，能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展示给这些老板们，为今后的生意打前站。因为荣坤和牛星这些人啊，都是张志刚啊想削尖脑袋结识的。不信你看看，这两口子还要借条例之名在这里多待上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啊，在这儿混人脉绝不比读什么 MBA 差。第二，刘成双的确是感动了他，而且刘成双的改变和生育能力的恢复让张志刚有了新的希望。第三条，刘成双需要这样的场合来洗涤曾经的心灵阴霾。这三条当中，第三条最重要也最危险。
4: 戚艳荣听了微感诧异，这个刘成双的心理测试显示他的确是需要这样的形式，不然当初和咱们签订协议的时候就不会把手捧玫瑰这样的细节写在里头了。过听涂老师您的意思，好像他们的婚姻问题并没有彻底的解决似的。
5: 彻底的解决
4: 啊，
5: 谈何容易啊，世间的任何事情不过都是一个片段，连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在宇宙中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何况是人的婚姻呢？
4: 那您的意思是说，刘成双和张志刚的婚姻问题可能还会出现反复？
5: 如果有外力，反复是必然的。举个例子吧，如果叶风琴真的喜欢张志刚，只要发出一个微弱的信号，张志刚就会毫不犹豫地死追小叶去了。
4: 虽然爱情这个东西很虚幻，像燃烧的火焰，但是啊，仍然会有飞蛾不顾生死投扑其中。
5: 这才是博士应该说的话。今天我看到了张志刚看咱们风琴的眼神啊， 那个复杂的程度啊，简直不亚于证明宇宙的起源啊。
4: 齐艳荣突然不说话了，涂百耀一回头就看见叶风琴站在身后。涂百耀拉了一把椅子让他坐。
5: 风琴啊，哎呀，快坐。
4: 叶风琴坐下来脸色有些不好，涂百耀陪笑道：
5: 风琴啊，咱们的公司能活下来，你是立了汗马功劳的，没有你，刘成双的病治不好。要是刘成双的病治不好呢，荣坤也不会介绍那么多的人来，这就是连锁反应啊。所以刚才我正跟董事长汇报如何给你多发奖金呢。
4: 涂总，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5: 这是哪里的话，我和戚博士向来都是严肃认真的。
4: 叶风琴突然流了眼泪，这让涂百耀有点慌了，赶紧扯了纸巾递给他，而叶风琴也不接，把额头贴在胳膊上伏案而泣。戚艳荣起身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说：风琴，怎么了？什么事让你受委屈了？叶风琴哭了好几声才扬起满是泪痕的脸说：刚才我和小刘去查房，在牛星和荣坤的房间，他俩问我是怎么勾引张志刚的。这事儿还让我怎么做人啊？
5: 王八蛋。涂百耀生气了，他气呼呼地起身要去找那两个人理论，却被戚艳荣给拉住了。
4: 哎，你这是干嘛呀？没有他俩，咱们现在还喝西北风呢。
5: 涂百耀停步对戚艳荣说：是倒是，但是这两个人太不像话了。什么叫勾引啊？这叫治疗，懂不懂？冯琴，你勾引张志刚了吗？是他死乞白赖的要和你一块去爱琴海的吗？
4: 但是无论涂百耀怎么劝，叶风琴就是无法释怀，他仍旧在哭。涂百耀无奈只好出门去了。涂百耀一走，戚艳荣把门关牢轻声说：叶子，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屠夫这个人铁石心肠，只认钱不管人死活。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他明明知道刘成双和张志刚将来还会有问题，可是为了赚钱却不告诉他们，这跟奸商有什么区别啊？戚艳荣叹息了一声：是的，以戚艳荣做事的风格是会告诉刘成双的，但是涂百耀这个人不容商量。自从他担任总经理之后，很多事情都独断专行，而戚艳荣呢，又是一个不喜欢争执的人，对涂百耀处处容让。风琴，咱们的情况你最清楚啊，对不对？当时接居胜的案子的时候都干不下去了，是涂老师来了才发生逆转的呀。可是他做的这些事儿就是让人觉得别扭，我觉得不像正道，反而有点歪门邪道。可是风琴，咱们要发展必须生存才行啊，对吗？涂老师这个人是有点拧巴，但是他没有给自己涨工资，反而给你和小刘涨，说明他没什么私心呢。哎，七姐，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我这是舍不得你，我再不济到医院做个小大夫也能不少挣呢。戚艳荣拥抱了叶风琴一下：亲爱的，谢谢你。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放轻松一些啊，还有我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叶风琴走了之后，戚艳荣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被冷风刮得呼呼作响的树枝。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哭诉，其根本的目的其实是要引起这个男人的注意啊。看来小叶 是喜欢上他口中的屠夫了。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齐艳荣把各种细节回放了一下，但是找不到线索。或许是在涂百药让他去执行任务之前吧。再说了，女人喜欢男人通常是没有道理的。
4: 戚艳荣在电脑里录信息。牛星，男，46岁，沈阳人，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已婚无子女。妻白静，32岁，天津蓟县人，舞蹈老师，于3个月前私自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戚艳荣录完之后抬头看着牛星说，牛总，您是要我们帮您把白女士给找回来？
7: 是啊，不过不要啥这个仪式啥的啊，只要她回来就行啊，继续过也行，离婚也行。
4: 牛总，恕我直言啊，我从您的语气和身体语言之中感觉到了一种怒气，我担心白女士回来之后有可能会遭受家庭暴力。
7: 哎，那是我的事儿，你们只管把她找回来，钱你们开个价，我付就是。
4: 啊，我知道牛总您不缺钱，但是我需要您的承诺，您不能动用暴力。
7: 这以后的事儿属于我的家务事儿吧。
4: 牛总，您要是没有暴力行为，白女士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呀。如果您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您就算把白女士找回来这也没用啊。
7: 你咋知道我打她呢？
4: 是这样，经过测试我们发现你有着非常强的控制欲，你把白女士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物，稍有不和你就动手打她。
7: 你瞅见了，
4: 很多事情并不一定要亲眼所见，对吧？通过推断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7: 啥推断呢？我看就是荣坤那小子告诉你们的。
4: 牛总，据我们所

0: 事实上这些都是宋小月对我们讲的。
1: 牛星低下头，半天没有吭声，用两只肥大的手掌捧着脸，轻喘了几声。哎呀，你们真的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0: 是这样，在婚姻之中，如果总是重复某一种不当行为，那就说明当事人是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的。牛总，您身为企业老总，一向又好面子讲排场，相信金钱的能量和作用，因此凡是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用钱去解决问题。实际上啊，有时候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那你们办这个啥治疗中心不也是为了钱吗？我是听了荣坤那小子的话到你们这儿来的，说真的啊，效果当然也有啊，但怎么着也不值100万呢。
0: 如果牛总觉得我们收费不合理，我们是可以给您退款的。
1: 好，钱我不退了，但你们必须保证帮我把白静找回来，我再付100万。一直没说话的涂百药忽然说，不行，要再付200万。牛星腾地站起了身，啥？你狮子大开口啊，就算你是福尔摩斯在世，也不会开出这个价钱吧。牛总别急嘛，你这个案子啊，以前报过警啊，也请过私家侦探，还动过各种人脉资源，可以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是至今没有丝毫的消息吧。200万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
2: 风琴，
1: 但是这个业务啊，我觉得值500万，因为难度系数太高了。当然了，您可以选择呀，
2: 是这样的，
1: 可以选择不签这个协议啊。
2: 我
1: 牛星瞪着涂百药想了半天，行，那就这个数。不过要是找不回来，一分钱你们也别想得啊，而且所有的花销你们自个儿掏。
0: 涂百药同意了，于是叶风琴打印了合同，一式两份，没有预付款，也不像刘成双有什么附加条件，约定只要把白静找回来带到牛星的家里就算完事儿。
1: 牛星出门之后，三个人都在屋里沉默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交换了一下眼神，认为这单生意毫无希望啊。牛星的案子不同于刘成双，因为张志刚有明确的动向和动机，而白静他的逃离就像烟雾一样，连公安机关和私家侦探都没有办法，何况是人单力薄的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呢？叶风琴打破了沉默，
0: 涂老师，这单业务好像跟婚姻治疗没什么关系吧？
1: 有啊，当然有了，而且关系紧密。你想想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婚姻会让女方如逃避瘟神一般的逃离男方呢？就算是家暴，女方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啊。这个白静呢是舞蹈学院本科毕业，还当过老师，不可能像那些傍大款的乡下女孩一样不明事理不懂法律吧。
0: 那依我看呢，是这个牛星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必须从他嘴里套出来。既然牛星他是有意隐瞒的，怎么可能套得出来呢？
1: 齐博士说的对，像牛星这种草根起家的生意人精明透顶，寻常的法子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0: 可是这是他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呀，当事人都不说，我们从何下手啊？
1: 凤琴啊，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切记啊，凡是容易得来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如果牛星是个好商量的人，那婚姻也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啊，我们还得想其他的法子，他既然愿意出钱，咱们就只好处理了。
0: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复杂之处在于没有目标，或者说目前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连公安系统和私人侦探都找不到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悬案嘛。
1: 也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也有可能很快就能找到。我认为关键是思路，心理治疗也好，破案也好，寻人也好，关键都是思路。这个案子看似头绪全无，但仍然是有一些线索的。
0: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本来就不想接这样的案子，是涂百药答应荣坤和牛星谈谈的。事实上与牛星的交谈还是戚艳荣主谈，他们两个不知道涂百药这种案

0: 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联播，你来不来？
12: 陈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37讲。
13: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百货商场啊，各个区啊，特别是城区啊，都有一个大的百货商场。那么市级的啊，也就是市属的大的百货商场呢，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就是4家。这4家呢，都是在北京是赫赫有名的啊。第一呢，就是王府井的 百货大楼，第二个呢就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对面的啊东安市场，当时叫东风市场，也就是老北京的老东安市场啊，但是现在啊它名字又回来了啊，就叫东安市场。第三个啊就是西单商场，我们上一讲都详细的说了啊，西单商场。第四个啊就是隆福寺的东四人民市场，这四大商场也叫商业，北京商业的四大花旦，它都属于呢市级的啊，就是北京市一商局所属的啊四大百货商场。它呢可以说啊这个主导了北京商业的消费潮流啊，因为呢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啊，人们买这个大件的商品啊都要票啊，比如说买自行车得要自行车票，买手表得要手表票啊，买缝纫机也要票，买家具也要票。那么呢买这些东西上哪儿去啊，主要就得上这个四大百货商场去买去。由这四大百货商场做主导，在它的周边也就形成了四大商业街啊，商业区。这四大商业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发生很大变化啊。你比如说百货大楼吧，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了啊，这百货大楼不但是在王府井啊，而且也都开到了啊，有的开到了大的社区或者区县。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增多啊，城市格局的变化，商业街的规模和地界也发生了变化。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吧，这个商业区和商业街现在呢已经啊连称呼都变了啊，就不叫商业街了，也不叫商业区了，叫什么呢，叫商圈了。而且新的商圈又不断的涌现啊，你比如说国贸商圈、三里屯商圈、双井商圈、中关村商圈、南锣商圈等等。不过不管城市怎么变，老商业区的商脉还没断啊。您现在如果漫步西四西单鼓楼前，依然能找到啊它当年繁华热闹的踪迹啊，因为这些地方现在依然也是商业街。这个说到商业街了，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啊对这个国学啊和这个古典文化啊书法啊绘画感兴趣的朋友啊，逛商场会可能呢会注意一个啊文化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牌匾，也就是字号的匾额。说到京城牌匾，可以说呢意识非常多。这个牌匾啊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标记，北京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然呢少不了牌匾文化。京城的牌匾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啊是古建上的题额啊，也就是古建上的这个牌匾。那古建上的牌匾啊通常也叫题额，额呢就是额头的额啊，匾额的额。还有呢就是店铺字号的牌匾。京城所建的牌楼上面的匾额非常有名，这个比如原来设在六部口有个牌楼，上面书的是什么呢？符文，位于王府井南口的牌楼上就有啊崇武，还有北海桥上的牌楼啊有金鳌，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叫豫东，跟这个北海公园的两个牌楼

0: 堆云和积翠这两个牌楼呢的匾额是相对应的。北京啊，内城有九个城门，每个城门上都有篆刻的匾额，这些匾额都是老翰林书法家邵章先生啊，这邵章呢啊，这个也叫伯堂啊，他字叫伯堂啊，就是老北京城墙上的城门的名字都是由邵章来书写的，书写完了之后他刻在城墙上的砖上啊，门楣上的那块砖上。据说吧，邵章啊当时只写了九个城门的正名，比如说德胜，他就不再写德胜门了，就写德胜啊、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崇文、宣武，他就不写这个匾额的时候不是每个城门都写这个门字儿，他写一个就行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九个门的这个门字儿都是一样的，而且最后一笔只写了一个横折竖啊，您看这个门字啊，最后一笔是横折竖，应该呢是有个勾，横折竖勾。但是呢这个邵章老先生啊，这个门字只写了一个横折竖，没写呢横折竖勾。和平门是民国以后建的城门，有门啊它没有楼子，在门洞的上方有一块砖刻的匾啊，上面写着和平门三个字儿。这块匾额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华士奎写的榜书，老北京的一些饭庄酒楼的匾大部分都出自啊文化名人之手啊，比如说前门外的丰泽园啊是著名的鲁菜饭庄，1930年这个饭庄由绰号栾铺包的老堂头栾学堂从八大楼的新丰楼拉出一波人马，在珠市口买了房子，另起炉灶开了这家饭庄。开业之前啊，栾铺包啊，也就是这位栾学堂啊，就琢磨啊，他说既然啊开张了，又是另起炉灶的，得给这个饭庄啊起一个好名字。起什么名好呢？他让这个饭庄的股东们啊动脑子啊，你们想想啊，这些股东们啊想来想去，无非啊也就是馆呐、轩呐、堂啊、斋呀、楼啊这样的比较俗的字号。但是呢这个栾铺包觉得都不行啊，听着都不好听，说你们再重起去吧啊，起什么好呢？一时间啊大伙儿也都没了主意。这时候啊，这饭庄的大股东同德银号的经理姚泽胜出资5000块大洋，邀请啊栾学堂等人吧去游中南海。当时的中南海啊还是对外开放的公园，这栾学堂在中南海看到了丰泽园的景观，灵机一动对大家说，这丰泽园这名字好啊，为了纪念此行，饭馆的名字干脆就叫丰泽园吧。大伙儿呢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个名字好，于是请啊徐永海找书法家李琦写了丰泽园三个字儿啊，作为饭庄的匾额。丰泽园啊有位特级厨师叫穆长勋，因为啊脑袋长得比较大，人送外号啊穆大头。20世纪50年代啊，这位穆大头啊出席全国政协会，当时啊毛泽东主席接见与会委员的时候也见到他了啊，因为这个穆大头也是啊全国政协委员。毛主席接见啊这个参加会的这些政协委员的时候，就见到这个穆大头啊，就问啊说你在哪儿上班，这穆大头就告诉他了啊，在丰泽园啊。这个毛主席一听啊这丰泽园这个三个字儿啊就笑了啊。他对这个穆大头说，说你们饭庄跟我住的地方都叫丰泽园，我们有缘啊。 这个丰泽园啊，咱们都知道啊，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啊。想不到啊，这个毛主席的住的地方丰泽园跟这个丰泽园饭庄是同名啊。老北京啊，有无贬不恕的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三十八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讲到了老北京的牌匾啊，就是匾额文化。提到了无匾不树的说法。什么叫无匾不树呢？这个树啊，是宽恕的恕。实际上呢，这个恕指的是一个人的人名，谁呢？他叫冯恕。冯恕啊，也叫啊，这个字叫公度。这个冯恕，这个恕是他的名字，字呢叫公度啊，冯公度，号叫华农。他是浙江啊慈溪人，曾任清政府的海军部的参事，海军协都统，是著名的书法家、实业家，啊，前些年啊，我也采访过冯光度的后人啊，当时，因为想写一部电视剧啊，就是介绍冯光度的，为什么要写他呢？因为啊，北京的最早的电灯公司啊，就是冯光度跟几个啊，咱们民族的资本家吧，民族的实业家啊，他们几个合股啊搞起来的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当时那时候慈禧太后还活着呢啊，引进来的这个从欧洲引进，把这个电啊、电灯啊、电话呀、给引进来了。引进来当时呢，这个西门子啊，德国的西门子啊，要把北京城整个这个电灯啊给揽过去。冯光度呢，这和几个实业家觉得，如果这个要给了外国人啊，给了德国人，那么呢，咱们的今后啊，这个民族的这个实业啊，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害。于是呢，他们通过据理力争吧，把这个权啊，这电灯的权，就发电的啊，这个权呢给拿下来了。事迹啊非常感人啊。这个冯恕啊，冯光度老先生啊，他呢实业做得很大，同时呢他也是书法家，他的字儿啊就书法写得非常好啊。当时北京的很多老字号啊都是他写的啊，你比如说现在北京非常有名的茶庄，就张一元茶庄啊，就是冯恕写的。还有同和居饭庄的匾也是啊冯恕写的啊。当年啊，这个北京啊，这个因为他写的匾非常多，所以啊就有这么一个俗称吧，叫无匾不树。北海公园的仿膳是北京最早的茶庄啊，就是喝茶的地儿啊。他呢创建于啊1925年，由慈禧太后赐封的御膳房抓炒王王玉山和御膳房的白二厨师，擅长这个马蹄烧饼小窝头的杨青山、温宝田这三位大师吧啊，御膳房的厨师，他们三个人开的叫茶庄，实际上就是喝茶的，就是现在说的茶馆吧，又喝茶又能品这个小吃啊。后来呢，这才啊，这个成了这个饭庄啊，饭庄。因为后来御膳房红二灶上做细活的潘文赏大师

0: 他呢参加进来了，所以说呢，这个由啊卖茶水的啊卖小吃的，后来呢改成了这个炒菜啊，就是仿膳开业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现在说的仿膳都是有名的饭庄了啊，这个但是呢实际上啊仿膳开业很长一段时间啊都是卖茶水和宫廷小吃为主的，没有炒菜。1956年才改为啊仿膳饭庄，因为呢老舍先生啊常去仿膳吃饭啊，所以呢饭庄的匾由他呢亲自给提的。现在呢啊仿膳饭庄啊就是仿膳这两个字，就是仿膳饭庄的匾吧，还是老舍先生提的呢啊。北京的烤肉啊跟涮肉齐名，老北京的烤肉有南碗北记之说，就是南城的是烤肉碗，北城的是烤肉记。烤肉碗现在啊咱们都知道现在在李石路那儿了啊。烤肉记呢是在什刹海啊，什刹海这个边上啊，也都很有名啊。烤肉碗呢创立于清朝康熙25年啊1686年。烤肉记呢创立于道光28年啊1848年，两家老字号均以烤牛羊肉啊闻名京城啊。其实呢它最早的啊烤肉碗烤肉记啊都是小摊儿啊，就是街头小摊儿啊，支上一个这个炙子啊在那烤，没不是做不是做上啊，后来慢慢的啊才有了这个店铺啊，才有了店铺，成功了坐上了啊。因为它非常早啊，你看这1686年啊这个烤肉碗就有了啊。烤肉记呢是1848年就成立了。现在呢北京烤肉碗的匾啊是溥仪的堂兄啊溥儒写的。其实啊在溥儒写这块匾之前的1954年啊，当时86岁的齐白石先生也给烤肉碗啊提过匾，还呢送给啊烤肉碗啊一幅他写的仁者多寿的画。那么也就是说烤肉碗啊有两块匾啊，当然有的字号啊就是北京的特别是一些有名的老字号啊，这个名人啊文化名人给他提匾呢就是不是一块了啊，不是一块了，你看烤肉碗就是两块啊，一个是溥儒给写的啊，一副的是啊一块匾是齐白石给写的，烤肉记的匾是溥杰写的啊，因为那溥杰先生呢住在护国寺啊，护国寺离着烤肉记啊比较近啊，溥杰先生呢啊也经常啊到烤肉记啊去吃饭啊，所以说这烤肉记啊，接着这个吧，就让请溥杰先生给他们提了块匾。除了这个溥杰先生写的匾之外，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还有画家黄苗子，也给烤肉记啊写过匾。这是烤肉记，就是名人啊，大名头的名人就有三块匾了。嗯，鸿宾楼饭庄是清朝咸丰3年啊，也就是1853年，在天津创办的老字号清真饭庄。当时啊，以全羊大菜和海味啊，因为它天津嘛，所以呢，除了全羊大菜，还经营海味菜，享誉金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北京啊还没有像样的清真餐厅。所以有一些这个伊斯兰啊，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啊，来这个北京啊，这个来中国访问吧。在北京呢，就是啊，这个没有啊像样的清真餐馆啊来招待他们。所以1955年，啊，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啊，特批吧，这个鸿宾楼由天津啊迁到北京。这儿需要说明的就是啊，很多很多的很多人啊，他不知道这个鸿宾楼是怎么回事儿啊。 他有的人，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把这鸿宾楼啊给列成了老北京的八大楼之一了啊，这就弄啊后世麻花满顶了啊。您一定要弄清楚，这鸿宾楼啊是清真的餐厅，而且是啊目前北京最老的老字号的清真餐厅啊。它是呢这个咸丰三年啊1853年在天津啊创办的。鸿宾楼这个字号取自于啊《礼记》里的鸿雁来宾一词，语义呢是美好啊。鸿宾楼啊也有三块匾啊，每块匾都出自名家之手啊。第一块匾是天津的两榜进士余则久所书，第二块匾是郭沫若先生写的，第三块匾出自启功先生之手啊。你看看这样一个字号啊，三个大名头的啊这个书法家给写的啊。余则久啊写的这块匾是京城并不多见的啊金匾啊，因为京城的老字号这个匾很多，但是真正的金匾啊，这块匾用的字儿啊，就匾上的这金字儿用了多少呢？20两纯金，大概有625克呀，这个黄金给涂抹的啊。这块匾啊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它藏着三个玄机。第一个是鸿宾楼的鸿字儿少了一点儿。第二个呢，这块匾啊没有落款儿。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这块金匾在100多年后发现呢，它的底板藏着一幅啊晚清时期的工笔画《牡丹美人图》。嘿，你瞧瞧，这三个玄机啊，就是三个谜，谁也不知道这里边啊藏着什么故事啊。这个您就解释吧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啊。这红字少一点是什么意思啊？啊，这块匾为什么没有落款啊？啊，为什么100年之后啊，在这底板啊，这匾的后板吧，发现了啊一个工笔画，藏着一个工笔画。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陈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三十九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讲到了全聚德的字号啊，就是为什么起名叫全聚德啊？因为当年他的创始人啊，杨全仁啊，他就是开这个全聚德啊，没有这么大，当年就是前门外的肉市啊，肉市啊是一条街的名字，在这个肉市上开了一个门脸不大的一个小店铺啊，就是专门经营烤鸭吧。我在前几年啊，我专门啊采访过杨全仁的第五代传人啊，杨宗满啊，老大姐啊。杨宗满呢一直是在全聚德前门店啊当这个经理啊，就是副经理吧啊。我跟他呢关系比较好啊，就是听这个杨大姐啊，就杨宗满大姐啊，就聊啊，就说起他的老祖宗啊，杨全仁啊，全聚德起字号的故事啊，挺有意思的啊。因为这个杨全仁啊，没什么文化啊，他就是一个经营烤鸭的啊，但是他自己也会烤鸭。这个店铺开起来了啊，开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字号呢。后来这些食客吧。啊，包括一些啊，这个同行就说你这个店啊，烤鸭铺啊，挺火的啊，说你这得有个名儿啊，说你不能不起名儿啊。这个杨全仁也没什么文化啊，他一听说起名儿，这起什么名儿啊，他也想不出来。正在这个一筹莫展的时候，离他这个小店不远，有一家啊叫德聚全的。这个小店啊也是个小铺，他是这个德聚全是卖什么的呢，卖干鲜果品的，经营不下去了，关张了。当时呢这个杨全仁一看德聚全这三个字不错呀，是吧，他灵机一动啊，就把这家倒闭的干果店给买下来了，哈哈，他给买下来了。朋友们啊，就纳闷儿啊，说你怎么一个卖烤鸭的啊，一个这个经营烤鸭铺的，你怎么把这个干果店给买下来了？后来呢，他说了实话了，他说我不是买这个干果店啊，我是要买啊德聚全啊这个匾。他呢，觉得这三个字儿啊，德聚全啊，如果说我给他调过来，全聚德不就行了吗？结果呢？他就把德聚全这三个字儿啊真给调过来了，就变成了全聚德。这朋友就问他啊，他说这个你这改成这个全聚德是什么意思啊？这杨全仁啊就跟他说啊，他说全聚德的这仨字儿啊，全啊就是全而无缺呀，聚呢叫聚而不散。德呢叫德人啊，人德为先，您瞧瞧，说他没文化吧，他解释的还挺好。全是全而无缺，聚呢是聚而不散，德呢是人德为先。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叫杨全仁，所以呢这个全和人，这个杨全仁说这不正是我杨全仁的名字吗？这大伙一听啊，真是啊，这块匾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而且呢也为呢这位杨全仁啊，说是没文化，但是实际上呢还是真有文化。后来这杨全仁啊说这个匾挺好，但是我得找个名人给我提，于是呢就找了这个清末的名士啊叫钱子龙的提了这个匾额。现在这块匾额啊一直啊这个一直在沿用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全聚德呀，就是啊江子龙啊，不是江子龙啊，是钱子龙啊提的。京城老字号啊偶然获匾的事儿还有一例，那就是以做酱肘子闻名的天福号。这个天福号啊我也很熟啊，上个世纪90年代啊我到天福号去采访，当年的这个食品厂的一个老职工给我讲了这天福号这块匾的啊是怎么来的啊，给我讲了这个故事。这个天福号呢是乾隆年间由山东人啊山东叶县的啊一个人叫刘凤祥创建的。相传啊 当年刘凤祥在西单牌楼东南角开了一个专门做酱肉的小铺，小铺开张以后生意不错。他的一个老乡啊就对这刘凤祥说啊，说你的铺子买卖这么好，应该有个字号啊。这刘凤祥听了觉得说的有道理啊，但是呢他呢是小字儿不认，是大字儿不识啊，是吧，一个字儿不认识啊，白丁哪会起字号啊，这想了半天啊，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来啊，自己这个小铺啊该叫什么好啊。你说这个也是一种天意吧啊。有这么一天，这刘凤祥啊到肉铺去买肉啊，因为做他要做酱肉嘛，这个酱肉他得到这个肉市啊啊肉铺啊去买肉啊，买鲜肉。买了肉之后啊，他有点时间啊，他的闲来无事吧，到这个小市儿啊，这个小市儿是老北京的一个旧卖旧货的一个市场。老北京呢管这种市场也叫小市儿，就是市场的市啊，带儿化韵呢就变成小市儿了啊。就是到这个小市儿啊去转悠啊，转着转着突然发现呢有一个旧货摊上有一块匾，这块匾呢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儿啊，但是刘凤祥他没文化呀，他看了半天也不认识，但是呢就觉得这三个字儿啊不错啊，写的挺好挺周正。他就问呢旁边的人啊，说这个您看看就是这匾上写的是什么字儿啊，人家就告诉他了啊，这三个字写的是天福号。天福号，这刘凤祥这一琢磨，天福号这不就是天赐鸿福吗，突然他就觉得心中大喜啊，当下啊就把这块匾呢买了下来。回到这个铺子以后，他找人呢重新把这块旧匾擦了一遍漆，又用金粉把上面的字儿啊描了几遍，挑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就把这块匾呢挂出去了。你说这天福号这个字号啊就这么来的，这真是啊天随人愿，有福之人不用愁，得匾全不费功夫啊。传说中的天福号老匾的故事啊还是挺耐人寻味的。因为什么呢，自从啊挂上了这块匾，天福号的生意啊一直很红火啊，一直到现在了啊，这么多年了，一百多年了，依然还是很红火的。京城的许多老字号的牌匾啊多出自大家之手，比较有名的啊就是写这个匾呢的高手啊，这大家吧，比较有名的是谁呢，张伯英、孙玉鼎、潘林镐、冯树，前面说的这个五匾不数，也号称啊题匾的四大家啊，四大家啊，张伯英、孙玉鼎、潘林镐、冯树啊，号称是京城啊题匾的四大家啊，四大书法家吧。当然啊，除了这四大家之外，还有像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这样的政治名人啊，政治名人给题匾。一个老字号经历了几百年，不可能啊只有一块匾。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有的老字号啊有两个啊或者呢多个名人题的匾。题匾最多的老字号啊应该呢有几家，特别是琉璃厂的荣宝斋。啊，这荣宝斋呀，给他题匾的名家可就多了。前前后后啊，有陆任祥啊、徐悲鸿、郭沫若、董寿平、启功啊，你看看这么多名家啊，都给啊荣宝斋啊，就是琉璃厂的书画店啊，荣宝斋提过匾。张一元的匾最早是冯树提的，现在啊，张一元用的这个匾是董石良提的。都御处的匾，相传最早是乾隆爷提的，现在用的是郭沫若提的。有意思的是啊，当年曾经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还给啊很多的老字号提过匾，给老字号提过匾的啊这个政界的啊这些名人还很多。具体的都有哪些名人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0: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四十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曾经担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啊，给北京的一些老字号啊提过匾啊。您会问了啊，这个提过匾，徐世昌啊提过匾的是哪几个老字号呢？比如说，戴月轩啊，敬文轩的匾啊，就是徐世昌提的。除了这个徐世昌啊，还有比如说步军统领江朝忠，直系首领啊，直系军阀的首领吧，吴佩孚也给啊，一些京城的老字号啊写过匾。比如说盛西福的匾就是吴佩孚提的。京城老字号啊，这匾啊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啊名人提的这些匾呢，在文革的时候被当作四旧啊都给砸了啊。所以说呢，经过文革啊，当时那个时候文革不单是这个把匾给砸了啊，这个字号也变了啊，因为觉得这个字号啊，这老字号啊也是四旧，比如说这同仁堂啊，认为同仁堂这三个字是四旧，怎么着呢，给换成了北京中药店啊，北京中药店了是吧。这个全聚德啊，全聚德也认为啊这是四旧，也换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北京烤鸭店了。但是呢，经过文革以后啊，拨乱反正吧，啊，重新呢又恢复了这个店名。但是呢，有些老字号的店名恢复了，老匾啊却不知去向了。所以说呢，这个改革开放恢复老字号以后，找名家题匾啊，就是重新题匾，成了当时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哈哈，就刚才说了，说有些老匾找不着了，找不着怎么办？啊，只好啊找人再重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京城题匾的大家有著名书法家董寿平、启功、刘炳森、李铎、欧阳中石，这个他们这几位书法家题的匾呢比较多。也有一些政治文化名人啊，比如说郭沫若呀、赵朴初、溥杰、许德衡、胡觉文。郭沫若先生提的匾呢，既有文物商店，也有那老字号店铺啊，比如说这个荣宝斋、中国书店、都一处、丽丽餐厅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郭沫若先生给提的啊。赵朴初先生生前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虽然呢非常有学问，也是大书法家，但是呢为人啊比较随和和谦恭，所以找他题匾的店家也很多，比如说青山居啊、敦华斋、天宫阁、功德林啊。功德林大家都知道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素菜的啊这个餐馆啊。京城老字号的牌匾啊，展示的不仅是书法艺术，更是皇都深厚的文化内涵，所以有关牌匾的历史掌故和传说故事非常多。比如说这个柳泉居，柳泉居呢是京城啊非常早的老字号啊，非常早的啊。柳泉居啊创立于明朝隆庆年间，最早呢它是经营黄酒的小酒馆儿。相传啊，当时这个酒馆儿啊面积不大，院子里啊有棵大柳树，还有那一口井，铺子小没字号啊，就一开始柳泉居啊没有字号。那么柳泉居的字号是怎么来的呢？啊，有一段传说呀非常有意思啊，就相传明朝有名的奸臣啊，这个奸相啊严嵩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有关严嵩的戏剧啊非常多。这个严嵩呢，这个受宠于嘉靖皇上啊，嘉靖皇上啊非常喜欢他。大家都知道啊，嘉靖皇上就是给北京城啊修外城的那个皇上。嘉靖皇上呢，当时这个给他下了一道免死牌啊，也就是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都不会掉脑袋。到了隆庆皇上这儿啊，大臣们啊纷纷上书要处死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但是啊，有嘉靖皇上的这免死牌， 啊，这个隆庆皇上也无可奈何，最后啊，只好抄了他的家，罢了他的官。丢了官职的严嵩走投无路，只好啊，拿着这个饭碗沿街乞讨。但老百姓啊都恨他，谁也不肯给他吃的。他呢是又渴又饿，步履蹒跚呢就来到了这家黄酒馆。一进门闻到了酒香，他就走不动道了，央告掌柜的给他喝口酒。掌柜的心地善良啊，见他这种可怜的样子呀，就给了他啊盛了一碗酒啊。这严嵩喝下去啊，顿觉这个神清气爽，于是呢就又让这个掌柜的给他拿口吃的啊，并且对这个掌柜的说啊，你看你给我吃的给我喝的也不是啊，白吃你的白喝你的，你让我吃几碗饭，我回头啊给你啊写几个字儿。这掌柜的见他身上带

的。这个严嵩啊，这会儿啊才说了实话，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啊告诉了掌柜的。掌柜的一听啊，感觉是严嵩啊，大吃一惊啊。但是呢，这掌柜的呢还是心比较善啊，又送给了他一些吃的啊。这个严嵩啊才离开了这个酒馆。过了不久啊，这严嵩呢这连饿带冻就死在了北京的街头。但是呢，柳泉居这三个字儿成了他的绝笔。因为严嵩的名声实在不好，掌柜的呀一直没敢把这三个字儿拿出来。几十年过去了啊，直到他儿子这儿才把这个酒馆啊改成饭馆，把当年啊严嵩写的字儿给挂出来了，成了饭馆的字号。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当年啊严嵩给柳泉居提的匾早已经不知去向了啊，只是流传了一个这么一个传说吧。柳泉居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啊在北京还是很有名的。当年啊他和三合居、同和居啊并称，号称是京城三居啊。一直到49年以后，在京城餐饮业的口碑也非常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还到这个柳泉居啊吃过饭啊。当然那时候柳泉居，我记得到柳泉居吃的最好的是他的馄饨啊。不是炒菜，炒菜那时候也吃不起，他的馄饨做得非常好啊。1978年柳泉居啊门脸重新的装修，由著名书法家贾松阳啊重新啊题写了匾。后来啊老舍夫人胡洁清啊也给柳泉居啊提过匾。2017年这家老字号在西城的平安里啊，也就是西四的北边啊，平安里啊又重建啊开始营业。这家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老店，现在呢生意啊依然红火啊。这个说到这个当年啊这个柳泉居的匾是严嵩提的啊。严嵩啊在明朝啊确确实实名声不好啊，人们各种戏曲啊都把他描写成祸国殃民的奸相，但是他的字儿啊写得很不错啊。京城啊还有两块匾啊，就是老字号的匾是他的字儿，一个呢是西鹤年堂啊，这西鹤年堂是药店，另一个呢是六必居啊酱菜园。你看他还有他的两块匾，为什么叫六必居呢？这六必居，这个是京城非常有名的这个酱菜园啊。为什么叫六必居呢？相传啊，六必居开业于明朝中叶，最初是6个人啊合资开的一个酱菜园。买卖开张之后还没字号，当时宫里的一个太监到酱菜园买咸菜，店里的掌柜的看出他是从宫里出来的人，把卖的咸菜打了包，却没收他的钱。这太监就纳闷了，说为那为什么不收银子呀？掌柜的说了实话了，说呀想找您呐，给找个人给这个酱菜园起个名儿。这太监想了想，就跟他说，说这事儿啊好办啊，你包在我身上，不过呢你们啊得预备好啊这个润笔费。掌柜的一听，这好办是吧，我们找您写字哪能白让人写啊。所以呢这个当然了啊，他呢觉得这太监啊也就这么一说说而已，但是没想到啊2天以后，这个太监呢把当朝的宰相啊这严嵩给请到了酱菜园。这严嵩啊问明白掌柜请他的用意，又问了问开这家酱菜园的情况啊。这严嵩啊就想了想，对这个掌柜的说你们是6个人开这个酱菜园，这个6个人是6个心呢。掌柜的不明就里啊，说点了点头，是啊，这个6个人可不是6个心吗？严嵩啊就笑。

0: 抱着对这个掌柜的说：“好吧，啊，赶紧去把这个笔墨给我拿过来。”拿过笔墨干什么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

0: 邢小春。第41讲
1: 啊，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这个严嵩啊，让掌柜的去拿纸笔，拿纸笔干什么呢？铺上纸啊，大笔一挥，写下了六心居三个字儿。这个太监啊和掌柜的对严嵩起的这个字号连声叫好。可是这严嵩啊放下笔想了想，说好什么好啊，是吧，这个六个心啊，就是六心，不就六心眼吗？说要想办成事儿，必须得精神合作呀，一心一意，这六个心怎么能开好这个酱菜园呢？这掌柜的一想，他说的也对呀，但是呢，这六心居已经写好了，他能再写一副吗？这个严嵩呢，也对这六心居这三个字儿啊很满意，不想呢重新再写了。可是呢，他又话也说出来了啊，说这六心居不好。他呢就看了看桌子上已经写好的这个字儿啊，突然啊灵机一动，要过笔，在这个心字上来了一撇儿，这一撇儿啊，这六心居啊就变成了六必居。其实啊，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真实的六必居是山西汾阳啊，就山西汾阳人赵氏三兄弟。这三兄弟啊，有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哥仨啊，合开的一个啊，专门卖柴米油盐的一个小铺啊。后来啊才改做这个酱菜。字号为什么叫六必居呢？啊，这老话说是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呢，他们这个铺子除了茶，其他都卖。七件过日子必须有的东西，他们占了六样，所以呢叫六必居。不过呢，这个六必居啊，这块匾啊，确确实实是出自严嵩之手啊。那么六必居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啊，说这个六必居啊，当年是严嵩的一个书房的号啊，书房的号叫六必居。那么这块匾呢，后来啊被这赵家啊三兄弟啊给买了啊，买到手了。他们觉得这个六必居这三个字啊写得非常好，于是呢，就把他们这个啊酱菜园改名叫六必居了啊。这也是一个传说吧啊，但是总之啊，六必居这三个字啊是严嵩写的。说起啊京城老字号的匾，最有意思的啊就是当年啊，我采访老古玩商邱振生先生给我讲的东琉璃厂的宝古斋这个匾上换字儿的故事。清末民初是琉璃厂文化街最火的时候，当时的琉璃厂有许多店铺啊，这些店铺啊都请的是名家题的匾，比如荣宝斋的匾啊是清朝同治年间的状元啊陆振祥，隋雅斋啊是姚华题的匾啊，开通书社啊傅增湘题的匾，造玉堂啊梁启超题的匾，红光阁是天津书法大家华士奎题的匾，月谷斋啊是皇家宗室宝玺题的匾啊，韩文斋是李文田题的匾，长兴书局啊，也就是现在中国书店里边的啊，这个长兴书局康有为题的匾啊等等吧。在这个文化名人给琉璃厂题匾的当中，比较有名的是光绪皇上的老师翁同龢先生给尊汉阁、赏奇斋、秀文斋等古玩店题的匾。琉璃厂宝古斋的东家最喜欢翁同龢的字儿啊，但是这个宝古斋呀，开业的时候啊，翁同龢已经是坐古了啊，去世了。琉璃厂有家老铺

0: 叫如古斋啊，这个如古斋的匾呢也是翁同龢题的。这个保古斋的东家，因为刚才说了啊，他酷爱这翁同龢啊写的字儿，所以说呢，他呢特别啊想把如古斋的这块旧匾啊给买下来，但是呢这块旧匾呢已经毁了啊，就是已经残了，没法挂了。 这时候呢，恰好啊，西琉璃厂路南，赏古斋的老经理刘竹溪去世，啊，店铺经营不下去了，要歇业。赏古斋的这个匾呢，也是啊，翁同龢给写的。保古斋的东家灵机这么一动，啊，因为这个赏古斋跟这个保古斋啊，实际上呢就是差一个字儿啊，所以的这个保古斋的东家啊。 灵机一动，就想把这块匾给买下来，但是啊，人家这个老经理尸骨未寒，您就要买人家的这匾，这不是透着失礼吗？是吧？这老北京啊，规矩大，是吧？礼数也多啊。于是呢，这个保古斋的这东家啊，想了一招，就是借着这个吊唁的这个机会，向少古斋的少掌柜的刘少熙啊。 刘少奇的这俩字儿啊，西呢是溪水的溪啊，少掌柜的叫刘少奇啊。这个保古斋这东家啊，对这刘少奇说呀，说翁同龢写的这个匾呢有问题。这个少东家就问了，说这个匾有什么问题啊？啊，这个保古斋这东家说了，说这赏古的赏字下面的这个人啊。 这赏字下面这个人呢，他一撇太短了，啊，你看看，这不是方人吗？这不然这老经理怎么会死呢？这少掌柜的一听这话，脸上啊顿时是阴云密布啊，看了看那块匾，恨不得啊立马把他给啊找个锤子给他给砸了。这个保古斋这个东家啊一看啊这块匾呢。 这少东家还真要找锤子去，就赶紧说慢着，说这个黑漆烫金的匾啊砸了挺可惜的，干脆啊你卖给我得了啊。少掌柜的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就说你真想买吗？你怎么买它干嘛？我都要砸的东西。这保古斋的东家啊就淡然一笑，就是说啊说我买它也是收藏。 于是呢，这少掌柜的刘少熙啊，就把赏古斋啊这块匾卖给了啊这个保古斋的东家。当然了啊，保古斋的东家买这块匾啊，啊，就是为了要挂出去的啊。过了不久，他就找京城啊有名的金石大家陶北明啊，陶北明先生啊非常有名的啊金石大家，把这个赏古斋的这个赏字儿。 啊，赏字下边不里边不有个口吗？它给去掉了，啊，改成这个宝字，宝字这个繁体字啊，就是一个啊，这个一个王字啊，那边啊一个涛字啊，看上去啊，它这给换了啊，这个头梁换柱了，看上去啊就像这个保古斋了啊，但是这个都是保古斋这三个字啊是繁体字啊，所以这么一改啊。 这个赏古斋就变成了保古斋啊，也就是满足了这个保古斋东家的这个愿望吧。因为他不是喜欢翁同龢的字儿嘛，是吧？翁同龢的字儿还是人家的字儿啊，但是他这一改啊，就变成了啊，这个赏古就变成了这个保古啊，刻好后啊，这个他就挂出去了。 那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以为啊还真是翁同龢专门给这保古斋题的呢，啊，只有啊这琉璃厂古玩行的同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自然这个两个老字号匾上换字的事儿也就被传为佳话了。京城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啊很多，匾的故事啊当然也就很多了啊，这些匾呢。 包括他的这个一人掌故，现在已经成为啊老北京文化的很重要的内容了啊。说到这个匾上换字儿，就不能不说到啊，咱们前面说的这位金石大家陶北明啊。 这位陶北明先生啊，确实是手里有绝活啊，因为老北京啊，北京人啊，非常的重视绝活啊，但是绝活也很多了啊，最让北京人感到骄傲的绝活就是燕京八绝。说到燕京八绝呀，不能不说到啊，皇宫里边的这个造办处啊，造办处大家都知道啊，是专门给皇上做玩意儿的啊，这么一个机构。那么造办处有很多的故事和传说，它跟燕京八绝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作下次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42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造办处和燕京八绝的关系啊。经常啊，听到有这个玩古玩的收藏家啊，拿出一件藏品，往往自鸣得意的说啊，这是宫里造办处出来的玩意儿。当然了啊，懂眼的人听到造办处这仨字儿，也就明白他拿出的玩意儿肯定不一般。啊，这造办处啊，您会问了，这造办处是干什么的呀？啊，是做什么的呀？造呢，就是制造的造；办呢，就是办公室的办。造办啊，造办处。简而言之啊，这个造办处就是清朝皇宫里专门给皇上啊制作玩意儿的御用工厂。它的全称叫什么呢？内务府造办处。啊，也就是说这个造办处是归内务府管的。您可要听明白了啊，这个造办处啊，它是专门给皇上啊制作玩意儿的啊。那么也就是说造办处出来的东西只有皇上才能用，其他的人啊您只能看不能用。那么也就是说这造办处啊，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御用工厂。当然了，给皇上制作玩意儿，这个玩意儿啊，它也包括的东西多了啊，下面我们会提到的啊。你想给皇上做玩意儿，当然啊，一般的工匠可不行，那必须按现在的说法就得大师级的了啊，大师级的就是顶尖的工匠。这个顶尖这俩字儿可不局限于啊北京城啊，说这人啊，说有本事有绝活啊，在京城有一号，这个不行。你在京城有一号不行啊，因为呢，你京城有一号，啊，那边是人家上海还有一号呢，啊，南京还有一号呢，是吧？这不行，这有一号得说是全国范围内有一号，那么也就是叫顶尖嘛，啊，他顶尖不是一个城市的顶尖，而是全国的，啊，当年啊，内务府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皇上啊，想要做什么玩意儿，内务府有权向各省的政府下令，招聘所需要的能工巧匠啊。你比如说这个绣桌，绣桌的这个桌子啊，就是工作的坐啊，工作的坐字啊。但是呢，到这儿您就得念桌了啊，有一个词儿叫作坊啊，不是作坊啊，所以我也经常听到有人念作坊啊，是不对的啊，应该是念作啊，就是作坊啊。比如说这个绣作啊，苏绣啊，在全国有名。您要是皇上要喜欢啊苏绣啊，要用这个苏绣的技法啊绣点什么东西啊，因为皇上喜欢吗啊。 所以呢，这个内务府啊，就要向这个江南吧，啊，因为这个苏绣啊，并不局限于江苏啊，它包括啊浙江啊，包括安徽啊，是吧？就周边吧，主要是江南啊，都属于苏绣哈。那么就让这个啊，这个江南的工匠啊，到北京来啊，给皇上修东西。造办处的工匠主要是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的匠人以这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等地为主，啊，这些省份的官员，啊，要根据内务府的要求，百里挑一，啊，百里挑一，啊，甄选出来这些能工巧匠，啊，供啊，就是来北京吧，给皇上干活。啊，南将啊，也就是刚才说了啊，造办处南分两派嘛，是吧？南派也叫南将啊，又分为下面这几类啊。一种呢是出类拔萃的匠人，这个应招完啊，应招这个做成了一件作品，他的这个精湛的技艺啊，被内务府看中了。于是呢，就把这个人留在北京了，啊，就留在宫里了，啊，接着，啊，给皇上干活，啊，这是一类，这类工匠啊，也就是南匠啊，就是南方的南啊，不是男女的男啊，就刚才不是说了吗？分为两派嘛，一派是，啊，南派，一个呢是北派啊。那么南派的工匠啊，俗称叫南匠，那么南匠。也分为几类啊，一类呢就是干活干得好啊，留在北京了，这类南将啊就不用返回原籍，岗位呢在编。这个所谓的岗位在编啊，就是入了造办处的编制了啊，就是您算造办处的人了啊，不用再回老家了，您就是在编了。啊，或者呢，简单的说吧，就是临时工啊转正了。啊，入了旗籍了啊，并且呢，啊，属于这个内务府的啊在册人员了。入籍入册啊，自然这个身价也就高了。而且呢，这个老了以后啊，就是他这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啊啊，所以说呢，内务府的这些啊工匠，他也有退休的时候啊，干不动了怎么办啊？这个一般的人啊，就得回老家了。但是呢，您入了籍入了册。啊，就不用回老家了，享受官府的钱粮啊，就是退休金吧，啊，就有退休金、保险金了，有这待遇了。这一类的南将，应该说呢是佼佼者了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大师级的了啊，就是他入了籍了，你想想啊。还有一类南将，属于啊供奉式的啊，供奉这个词儿啊，听着好听。但是不实用，啊，他的待遇啊，跟前面说的这个入籍入册的这些工匠啊，又差了一个等级。这类南匠，啊，就是在某一个门类的活上啊，啊，有绝活啊，技艺出众，而且呢，在造办处啊干的年头也不短了啊，比如说有的干了十年啊，有的甚至有的干了20年了啊，就这类工匠。但是呢，一直没转正，啊，就是没有啊入籍入册，啊，到了干不动的时候，啊，您也啊享受不到啊退休金的待遇，啊，这个供奉啊也就变成了贡献了，啊，只能给皇上做贡献了啊，于是呢，只能啊这个返老这个回老家养老了啊，这种工匠在造办处是比较多的啊，是占了多数。还有一种啊，是啊，这个属于什么呢？临时工啊，就有一部分南将属于临时工，因为啊，造办处要做一个大活啊，他呢有某一方面的这个技艺啊，于是呢被招募到啊造办处。这个大活完工之后，他呢也就算完成了使命，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啊？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啊。当然了，如果说一个工匠您被招到啊宫里边啊， 被这个内务府招到宫里边给皇上啊

0: 做活，自然您回到老家，您的身地这个也就是身价吧，也会倍增的啊！你说你想想，这个给皇上做活，那不是一般的工匠啊，是吧？所以呢，被这个造办处能够应招啊，进宫给皇上做活，这本身也是一种啊地位吧，啊，或者说技艺，就是承认啊你的技艺了啊。这是南派啊，北派的工匠啊，主要是来自北京啊，或者是直隶啊，就是现在的河北啊、山西等地。北派的工匠呢，分为啊旗级工匠和汉人工匠啊，也就是旗级工匠，也就是在旗的啊，在旗的人啊。旗级工匠呢，啊，因为每个月他有固定的钱粮啊，我们前几讲啊都讲了啊，这个在旗的人啊，他呢享受的是铁杆庄稼待遇啊，也就是你伸不动绑不摇，每个月呀、啊、照领钱粮啊。所以呢他衣食无忧啊。汉人的工匠啊，有的长期在造办处干活的啊，享有六府每月发的钱粮待遇啊，也有啊临时聘用的工匠，跟这个南匠啊，就是南方来的这些临时工啊，待遇是一样的，就是干完活啊，干完活以后您就打道回府啊。不管是南方的工匠还是北方的工匠，只要能进造办处，绝对是某一工种里的顶尖高手，而且呢是身怀绝技，就是也就是一般的怂人啊，您呢也不可能被内务府招到造办处给皇上来啊做玩意儿啊，因为呢这皇上不是一般的人啊。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啊，我们啊，现在看到的造办处出来的玩意儿，不但是工艺精湛，而且呢，确确实实有独门的绝技。究竟有哪些绝技呢？下回再详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四十三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这个到造办处啊，不管是长期工还是临时工，只要被这个内务府招到啊造办处来干活啊，给皇上做玩意儿，那绝对是有独门的绝技啊。这个我们从啊他们做的这些啊，就是流传下来的这些玩意儿啊，就能看出来啊，当年啊这个造办处的这些人啊，这些工匠吧，做的这个活啊，确实是不一般。他这个绝活绝技在哪儿呢？就因为他们啊，这个从他们做的这个玩意儿能看出来，有许多的绝技啊，现代人是很难仿造的啊。也就是说呀，他们的一些绝活绝技现在啊已经失传了啊。为什么呢？现代人仿造不了，即便您动用现代科技手法，也很难啊达到啊他们这些匠人啊用手工制作出来的这些工艺。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这造办处啊就是这么牛。造办处啊在创办初期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只给皇上啊做一些生活用品啊，比如说这个皇上骑马呀、射箭呐，啊用的一些工具。这些工匠啊都是社会上临时招聘的，也没有固定的干活场所。他们干活在哪儿呢？就在故宫养心殿周边闲置的房子里边。这个养心殿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这是皇上休息的地方。所以您看这个造办处啊，给皇上干活的这些人啊，这个就是离着这个皇上啊就养心殿嘛啊，皇上这寝宫啊，就睡觉的地方很近啊。这个造办处设在这儿，您会问了，就是这个皇帝睡觉的地方挨着这个造办处啊，工匠们干活的地方这么近，这不影响这个皇上休息吗？嘿，你说这皇上啊，他历代的皇上当知道造办处在给他做活的时候，他呢心里边也惦记这个事儿，也想呢这个随时啊来看看啊工匠们怎么做的啊这个玩意儿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做一个玩意儿啊，这皇上也不放心啊，心里不踏实啊，看看进度啊做的怎么样是吧，看看呢他们啊这个有什么需求啊，有什么要求。所以呢这个掌管造办处的官员啊，在当时啊就最早的时候啊，也叫养心殿管理造办处的大臣啊，你看这名字啊有意思啊，这个造办处啊不叫造办处，养心殿管理造办处大臣啊。后来啊，这个随着皇上要做的这个物件的种类越来越多，造办处的这个工匠也跟着增多了。这一增多可就麻烦了啊，你想啊，这工匠们干活啊，他又叮叮当当他的凿啊是吧，这些声音啊，这个传到皇帝耳朵里边，您想想他能不闹心吗？所以说呢，这个造办处在康熙三十年，也就是1691年，就搬出了养心殿。搬到哪儿去了呢？当时这个造办处啊，把武英殿北边的150多间空房啊给腾出来了啊，因为当时也是空的啊，空房当成了工匠们的操作间，如同啊造办处的大作坊。有了固定干活的地方，各种工匠的制作程序也就逐渐完善了。从这个康熙32年啊1693年，造办处开始设立各门类的作坊啊，因为原来啊这个一个作坊什么活都干了，但是呢康熙32年开始，就是各类的作坊开始了，就是分类了啊，分门类了。到了这个啊乾隆23年啊，也就过了将近啊70-80年吧啊，就是1758年，这个造办处呢一共是设有42个制作不同物件的作坊。这些作坊 啊，我给您念念啊，我给您说的说的啊，这以便呢，对于啊，您对这个造办处啊有个大概其的了解啊。这些作坊有啊啊，造钟处、铸炉处、枪炮处、玻璃厂、盔头作、年羽房、弓作、鞍甲作、珐琅作、镀金作、玉作、螺丝作、战花作、镶嵌作、百锡作、牙作、砚作、铜作、镀作，啊，镀金的镀啊，镀活的镀，凿活作啊，就是凿活啊，风枪作、眼镜作啊，就是做这眼镜呢，还有一个专门的作坊，刀作啊，小刀啊，刀子的刀，刀作，旋轴作啊。这个旋轴啊，这个匣桌啊，做那小匣子的表桌啊，就表画的画桌啊，就画画的广木桌、木桌、漆桌、雕栾桌、旋桌、刻字桌、灯桌、柴桌、柴啊，裁缝的裁，裁桌、花桌啊，不是画，花桌啊，这个穿珠桌、皮桌、绣桌、画院、如意馆。你看这42座啊，从名声上看，你就不难看出啊，这个造办处几乎啊涵盖了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大部分，做匣子的、裱画的。裱画的这个作坊啊，它还专门有一个画作啊，就是专门裱画的作。这个广木作啊，广木作就是一般的这木头啊，这个作坊还有木作啊，还有漆桌，你看看，分的是非常细了，已经啊，非常细了啊。因为呢，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怎么没有这个瓷器桌呀，是吧？啊，对不起，瓷器桌呀有啊，在哪儿呢？在景德镇呢啊，因为景德镇啊专门有给皇帝烧瓷器的，所以呢，瓷器桌呢在这个景德镇呢。这个玻璃厂啊，是专门给皇帝啊做这个有关玻璃的啊。这是乾隆23年以前造办处的分工情况。但是呢，这个到了乾隆23年啊，也就是1758年以后啊，造办处啊觉得这些作坊啊太多了啊，42座呀，这个造办处42座觉得太细了。啊，太细了，皇上也觉得太细了，啊，于是呢，这个以这个合并同类项吧，以这种方式啊进行改组，把原来的42座合并为啊13座，13座，这13座呀，这个也就是通常我们常说的啊，这个造办处13座，13座里有哪13座呢？有匣表桌、油木桌、灯柴桌、金玉桌、铜镀桌、盔头桌、铸炉处、枪炮处、珐琅处、玻璃厂、如意馆等等。可是有的书上说啊，清宫造办处啊是14座，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这个光绪年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啊，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枪炮，这个造办处啊，为此是专门成立了一个花炮桌，后来呢又改成这个花炮局，专门啊这个负责采购西洋花炮。如此一来啊，这个造办处啊又多了一桌，就是有的不同的版本啊，有的版本是13桌，有的版本是14桌啊，就14个作坊。啊，13个作坊，那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光绪年间吧，啊，又添了一个啊花炮桌啊，专门这个做花炮的。造办处啊，各桌的工匠按照各自的手艺不同啊，一共啊分为61个工种啊。你看这造办处有意思吧？啊，他的这个工匠的手艺啊。一共有61个啊，61种啊，这个61个工种吧，因为不同的工种啊有不同的工匠，其中隶属于如意馆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如意馆呢啊就是如意这两个字儿啊，如意馆呢是专门给皇上啊画画的地方， 画画的地方。这个如意馆有多少个桌呢？或者说如意馆的这个啊，这个工匠有多少个工种呢？咱们下次再说。
0: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四十四讲。
1: 哎，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早班处的这个工匠啊，按各自的手艺不同啊，一共分为啊这个61个工种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啊，造办处的61行。您以后啊，您要听到啊这个造办处啊，您就要想到啊造办处啊一共有61个工种，也叫造办处啊61行啊，61个行当。比如说这个如意馆，专门给皇上这个做艺术品的吧，啊，或包括画画的啊，有这个雕玉匠啊，有牙匠、画匠、托表匠啊，这个铁啊，就碑帖的帖啊，铁匠、轴匠啊，做轴的啊，画轴的啊。你看这个一个如意馆就有6个工种，隶属于金玉作的有镀金匠、螺丝匠、琢玉匠、磨玉匠、簪花匠、镶嵌匠、百漆匠、砚匠。这个琢玉匠啊，又分为这个啊，就是咱们干脆说吧，就是这个雕玉的吧。啊，现在我们啊的说法就是啊，这玉不琢不成器嘛，就是雕玉的啊，就是雕刻大师吧。啊，雕或者说雕刻师。在这个造办处，它就分为啊琢玉匠和磨玉匠。这个不光是会琢啊，您还会磨呢，是吧？隶属于匣表匠，匣就是那个匣子的匣啊，就是匣子啊。表呢就是裱画的裱啊。匣表作有炫匠、匣匠、表匠、彩画匠、广木匠。隶属于油木作的有啊木匠、漆匠、雕匠、刻字匠。隶属于铸炉处的有铸匠、错匠啊，就是那个错东西的错啊，一个金字边一个错啊，就那个错，有铸匠跟错匠。隶属于造钟处的啊，有钟匠。隶属于枪炮处的有铁匠。隶属于鞍甲作的有鞍匠，鞍子就是马鞍子的那个鞍啊，甲呢就是盔甲的甲，鞍甲作啊，有鞍匠、皮匠跟甲匠啊，盔甲的甲啊。隶属于弓啊，弓作啊，就是弓箭的作坊，有箭匠、弦匠和弓匠。隶属于珐琅作的有珐琅匠。隶属于玻璃厂呢，有玻璃匠、吹玻璃匠、烧匠和碾匠啊，就碾东西的碾啊，碾子的碾，碾匠。隶属于铜镀作的有这个镀匠、铜匠、钻匠、封箱匠、眼镜匠跟刀匠。隶属于灯柴作的有灯匠、穿珠匠、柴匠、花匠啊、染皮匠等等吧。这61个工种啊，也就是俗称的造办处的61行，这些工匠啊并不是全部。你看说的这么多还不是全部啊，他不过啊是清宫造办处200多年历史中，这些手艺是相对固定的，这些工匠呢也是造办处啊在册的正式工，不包括呀他们的助手和副工。据光熙21年1895年造办处匠役享册记载啊，匠呢是工匠的匠，役呢是苦役的役啊，双立人那个苦役的役，响啊就是一个十字边一个方向的向啊，这个音响的响啊，匠役享册啊。这匠役享册是干什么的呢？也就是啊这个造办处啊给造办处的这些工匠发这个啊这个饷金的啊，也换句话说吧，就是造办处的工资表。造办处的这些工匠的工资表啊，据这些这个造办处啊这个工匠的工资表上面的记载啊，在册的各个作的正式工匠啊，正式工匠啊有多少人呢？449人啊，其中男匠啊有56人啊，这是光绪年间的啊。 啊，咱们都知道啊，光绪年间就是清朝啊，到了这个光绪年间，基本上啊就已经啊很衰败了啊，很衰败了，已经示威了。在这个时候啊，很衰败的时候，这个造办处啊，还有这工匠啊，就是领工资的啊，领工资的工匠还有449人啊，就是将近450人吧。从这个统计的人数，您可能就知道啊，这个清宫造办处啊，大概其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了啊。当然啊，这个领工资的啊，这是光绪年间的啊，不是最火的，是应该是乾隆年间啊。乾隆年间，我这手头也没有资料，没法这个说啊，肯定是会比这个光绪年间的工匠会多。大概齐的啊，造办处啊，人数最多的能达到700-800人。清宫造办处啊，对京城手工业的发展啊，有一定的影响啊。因为啊，尽管宫里的规矩啊很多，也很严，造办处工匠的绝活绝对啊是不能外传的。但是呢，他们做的这个玩意儿，经常啊被皇上赏给这个王公大臣。

0: 但是王爷的啊，王公大臣的手里的玩意儿是会传到啊民间的啊。虽然这些工匠做出来的玩意儿极其精细，民间工匠呢很难仿制，但是啊，这个您别忘了，玩意儿的式样是不难反，是不难啊模仿的。而且呢，您别忘了还有那句话，高手在民间呢啊。您看这个民间的高手可能比这个比不上啊，民间的工匠吧，比不上这个宫里的啊造办处的工匠。但是啊，您且记住，这但是非常重要，这高手在民间，这里边也有高手，而且这个高手不比啊宫里造办处的工匠手艺低。所以呢，这个造办处工匠做的这些玩意儿多多少少会影响着民间手工艺人。你比如说皇上的这个用的这个啊一些啊盒子呀，一些啊我手里的把玩的一些玩意儿啊，他送给王公大臣了啊。这王爷呢啊，王爷他就比这个皇上活泛多了啊。这皇上平时是不能走动的，这王爷是可以随便走动的啊。他这玩意儿呢可能就被民间的工匠所看到了啊。这民间的工匠呢就可以呢就参照啊他的东西啊进行模仿。当然这种模仿啊，你也不能完全啊是真仿，您真仿那时候这个要是被发现，你要犯这个杀头之罪的啊，杀头之罪的啊。这个造办处啊的玩意儿啊，也就是造办处工匠的这些绝活吧，真正传到民间还是辛亥革命啊推翻了帝制。推翻帝制之后呢，清宫造办处啊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了啊，大部分工匠啊也就被遣散了啊，遣散这个流落到民间了啊。这些工匠为了生存啊，他们不得不接呀、啊、这个别人做的活他们也接了。原来啊是专门给皇上做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平民百姓啊要做，他们也接啊，这些活也接啊，接呢啊也是接着啊耍他们的手艺，这样呢他们的绝活就流入了民间了，使呢京城的民间手工艺在这个民国的初年啊进入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期，由此形成了啊中外闻名的燕京八绝，啊，就是说这个造办处跟啊这个北京燕京八绝的这个关系，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啊。一种呢是由王爷那儿啊传到民间的，一种呢是推翻帝制之后啊，这些造办处的工匠本身啊，他们就啊这个到民间了啊，到民间了，所以说呢啊这个就促进了啊北京啊手工艺的发展。那说到这燕京八绝了，那么您会问了，哪这个燕京啊有哪八绝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

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第二天，诸葛亮在相府大摆筵宴，干嘛呢？款待这位张温。在酒席宴前呢，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诸葛亮说话可真会找节骨眼儿，怎么？一看今儿这张文先生不像在宫门口那天了，撇着嘴，瞪着个眼睛，舔着个胸，今儿个呢，挺和气。那么就是说这顿酒喝的呢，很友善。诸葛丞相就婉转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张文说了。他说什么呀？说过去，西蜀和江东呢，本来就是好朋友，曾经联合破过曹啊。后来呢出了一点小波折，世间哪有直路啊，路途上坎坷了这么几步也不算什么，过去这些事儿呢咱们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啊通好了，先生回到江东之后，您要跟吴王去说，说什么呀？就是我家主上深慕吴王啊，说我家皇帝特别羡慕孙权孙仲谋，您把意思给我表达到了，就说我家主上他欲捐旧愤，永结盟好，想贺东吴并立破魏，望张先生回到江东见吴王要善言回奏，就是说有些话呀您看怎么说，把他说得好着点，就是为了促进团结的话您多说，就这么个意思。张文一一领诺，谨遵丞相之命。张文也有心呢，怎么呢？他一看诸葛亮和这些文武待他都很好，那么自己总跟人家那么撇嘴瞪眼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也显得失身份呢。饮酒之后，诸葛丞相拿出好多礼物来，说这是我家主上赐予先生的，请先生笑纳。张温客气了几句，然后跟诸葛亮说，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因为什么使命在身，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诸葛亮挽留了一番也留不住了，不知张温先生何时动身，明日一早。好，诸葛亮就在城南呢，幽亭之上干嘛，高搭彩棚，率领文武百官是设宴相送，要热情就热情到底，不能刚来的时候160多度，走的时候剩25度了，那多没劲。张温呢也是礼节性的喝两杯，就要告辞了，他刚把这酒杯这么一推要起身告

0: 告别。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就在这功夫，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说话这位舌头也有点见短，看这意思，这位大概也刚喝完。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武士赶忙回答：“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温先生鉴别。”就是说给江东的那位张温先生在这儿践行呢。哦，外边这位听完了点了点头：“践行就践行得了呗，干嘛搭这么高的个大棚啊？”你瞧瞧，这位还挑眼了。张温全听见了，张温心说：“哟，要按您这意思怎么办呢？合着我就在那道边那喝一杯就走啊？这谁在说话？”张温不由自主的瞪眼瞅着这彩棚的大门，只见由这棚外边一晃身进来一位。嘿，这位红扑扑的脸庞，海下三绺胡须，看那个脸色，这位好像不是在哪儿也刚喝完。他几步就奔这主桌来了，主桌呀，就是诸葛亮陪着张温这桌啊。这位过来一看，旁边那儿有把椅子闲着呢，他把那椅子往后这么一拉，啪啦，把那袍子今儿这么一提，扑，嘿，他坐这儿了，正好坐在张温的右垂手。嗯哼，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怎么了？心说这位是谁啊？大模大样就坐这儿了啊，这还当着你们丞相。哎呀呀，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张温的脸色很不高兴：“您再瞧这位，谁也甭客气。”这位把杯拿起来，伸手就把那酒壶提过来了，刷啦一下往杯里倒了大半杯，刷往地上一泼，干嘛？把那酒杯涮涮，然后斟上一杯，自斟自饮，滋儿喽，贪喝上了。张温看了看诸葛亮，他一看这位诸葛丞相啊，满面笑容，很高兴，好像很欢迎这位，没想到他能来，是这么个意思。张温一想，我得问问，请问丞相，此公是何人？心说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么不礼貌。诸葛亮一听，哦，张温先生您不认识？张温摇了摇头，不认识。哦，此乃是我益州之学士秦宓先生。哦，张温点了点头，听说过有这么个人。我听说这人脾气非常古怪，而且性格特别的豪爽，同时呢刚直不阿呀，宁折不弯呢、啊、听说刘备在发我江东的时候，谁也不敢出面劝阻，唯独这位是苦谏不让刘备发兵，直见到什么程度呢？见到刘备把他压起来了，给下了狱了。那要不是诸葛亮丞相啊，恐怕到现在还出不来呢。啊哈，原来是这位。张温笑了，冲着秦宓拱了拱手：“既然先生称学士，那么请问您都学过些什么呀？就是说未知先生胸中曾学是否，你把你学的那个是真学了假学了，你就跟我说说。”秦宓冷笑了一声：“呵呵，我蜀中三尺小童，上街就学，何况是我呀？就是说我们西川这儿啊，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全都学习，我那就更甭说了啊。”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 心里说这人口气不小啊。那么既然如此，我倒要请教请教，公何所学呢？
1: 啊，
0: 秦密一听你问我都学过什么呢？这么说吧，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呢。我呀，全学，是书就看，是开卷有益呀。我看那书啊，都用车拉，用楼装。你说看了多少书吧？
1: 哎呦，
0: 张文听的这会儿，觉着耳朵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心说秦先生，您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这股子热气都直戳我的耳朵啊！
1: 好家伙，看了这么些书。
0: 张文心想，你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呢？我可听人家说过呀，那真有学问的人呢，从外表上你是一点也看不出来，那样的人是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虚谨慎，没有像你这样似的一了歪斜从外边进来光叽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这儿，拿酒涮酒杯，不言不语自己喝上了。人家一问你，你说你读过那么些书。既然如此，张威心想，我得盘问盘问你了啊，也就是说咱俩得盘盘道。冲你这么大的本事，看了这么些书，我晚走会儿。既然公口出大言，请即以天为问。你不是念过这么些书，有这么大学问吗？我先问问你这天，请问先生，天有头乎？你说这天有脑袋没有？哎呦，这一句话呀，惊震了在座的所有文武，大伙儿全愣了，有的那酒杯呀都举起来又放下了，有的呀噌的一筷子把那丸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忘了嚼本儿，整个咽下去了。怎么紧张的激动了？什么天有脑袋没有？这怎么答呀？旁边还有些侍从满酒的呢，那些满酒的人这么一听这话，哗哗哗哗哗，把那酒啊全到那甩袖汤里去了，全晕了。只有诸葛亮笑么丝儿的坐在那会儿瞅着张温，那意思你问的不错呀。随之他又看了看秦密，心说得怎样回答呢？秦密听完了这句话，把眼前这杯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然后满上就了一口菜，轻轻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张先生，天有头啊，有脑袋。嘿，好，旁边陪坐的人这么一听，这二位大概全喝多了吧，人家那问天有头乎，我们这秦先生就答应有。这老天脑袋在哪儿啊？有的人真想站起来到棚外边看看去，没好意思，因为什么不能那样，咱听听怎么说吧。
1: 哦，
0: 张温听完了这句话，上下打量了打量秦密，秦先生，请问天之头在何方？
1: 呵呵，张先生，天头在西方，诗云乃卷西故，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
0: 卷就是看的意思，就是回头往西看。呵，这位秦密先生可真了不起呀，今天他引经据典回答了张温。他说这个乃卷西故是怎么回事？这是出自《诗经·大雅·黄乙》呀，全诗共八段，是每段十二句，其中就有这“乃卷西故”。
1: 呵，
0: 张温点了点头啊。请问秦先生，天可有耳？你既然说天有头，头在西方，那么这老天有耳朵没有？
1: 秦密一听，微微一笑，天有耳啊，天处高而听悲，诗云鹤鸣九稿，声闻于天，吾耳何能听。
0: 可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里鹤鸣这个篇章。
1: 哎呀呀，张温这么一想，好厉害的秦密，难怪人家自称看了那么多的书。那么我再问问，天有足乎？有没有脚吧？秦密一听，有足啊，诗云天不艰难，无足何能不。
0: 他这也说的是《诗经·小雅·白话》这首诗里边的这么一句话，天不艰难呢。
1: 哦，那么请问天有姓乎？
0: 张文有点急了，我问问你，这天他姓什么呀？
1: 秦密朗声大笑，岂能无姓？那么天姓什么呢？天姓刘啊。
0: 啊，张温一愣，何以知之？
1: 天子姓刘，已故知之。
0: 因为皇帝姓刘，这句话就是指着后主刘禅说的。
1: 张温就明白了。那么请问秦先生，日生于东湖，
0: 你可要知道啊，你再有学问，秦密你也改变不了，这太阳它必然从东边出来。
1: 今儿个俩人这对话是各有隐喻呀。
0: 秦密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张温，你客气点儿，真正地道八百的皇帝，一统华夷，一统江山的这位江山之主，那就是国主刘禅。因为天姓刘嘛，天子当然姓刘了，你那江东不算数啊。
1: 张温哪能受这个呀？
0: 他这个暗喻是什么呢？张温这意思啊，那就是告诉秦密，天子虽然姓刘，但是不好使，日出东方，太阳要从东边升起，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江东呢，这就是暗指孙权。
1: 秦密听到这会儿，他仰天大笑，张温先生，日虽生于东，但它没于西。
0: 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来不假，可是它落在西方。
1: 哎呦，意思是甭管你张温怎么能讲能说，万圣之尊还在我们西蜀这儿呢。
2: 呵，当当当一番话，那是答对如流啊。一番话惊震了四座，在场的文武都佩服了。咱们秦密先生不愧是我益州的学士，是真有学问。张温开始啊，没把这秦密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对他很蔑视，瞧不起。你不是就这偏僻小小的西川的这么一个学士吗？你能有什么真才实学呀？感觉这一谈呐，哎呦，一句都没问短人家，张温有点问不下去了。秦密呀，要问问他了。笑呵呵的先给这位张温先生买了一杯酒，说是先生，我听说您在江东也是一位鼎鼎之名的学士啊，方才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之理啊。你向我问天，天的道理大概你全明白了。昔日混沌既分，阴阳剖派，清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是战败，投楚不周山，天助者地为缺，天清西北，地陷东南，天既清清而上浮，何以清其西北乎？又谓之清清之外，还是何物？愿先生叫我。
0: 好嘛，这题儿啪拽个张温了，看你怎么答吧。
1: 张温呐，傻了，呼的一下脸就红了，噌头发要站起来。
0: 怎么了？
1: 急的
2: 当时这酒就全都冲到这脑袋上来了，打呀打不上来。你别看张温是江东一位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怎么解释啊？人家秦密今儿给他出的这题儿啊太大了，怎么呢？你给我分析分析这天和地的由来。告诉你，原来啊这世界是一片混沌，后来呢清气清上为天，浑浊下降为地，那么就有天地之分了。那么怎么后来又天清西北地陷东南了呢？就是说有一个共工氏，这共工氏和人打仗战败之后的一气之下，光着一头，一头撞到不周山上了。感情那不周山那儿有一根柱子叫擎天柱，说这共工氏啊把这擎天柱啊给撞折了，从那会儿哭哧的一下，哎，这地呀、啊、就塌下一块去。要不怎么说冬天说西北风挺厉害，据说就是从那塌陷那地方刮过来的风比较凉，是那么回事吗？这都是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可是秦密呀、啊、把这段故事今天说给张温了，他让张温回答，张温傻了，好家伙，呼的一下那脸就红了，连眼珠子都红了，怎么回事？那酒撞上来了，他一句答不上来。您别看他是江东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天上怎么回事他哪说得上来啊？就那银河系，谁知那里头有些什么呀？每颗新星那得隔多少年才发现一颗呀？哎呦，张温瞅了瞅秦密，当时是哑口无言，这玩意儿怎么办呢？他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过来，先给秦密满了一杯，自己又斟了一杯，然后瞅了一瞅诸葛亮。哎呀，张温一想啊，我别摆这臭架子了，怎么这架子端得越圆呢、啊、嘿，越显得是饭桶，我干脆跟人客气点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怎么呢？真知道的那就说说，不知道的别胡说。今儿个人家问我，把我给问住了，他只好找台阶从诸葛亮这儿走。张温赶忙站起来给诸葛亮施了个礼呀，啊，丞相，问避暑中多出俊杰呀、啊、下文讲论食谱顿开茅塞，说是我没想到你们西蜀这儿能有这么高的高人。刚才啊让秦密这几句话，不管他是回答我的问题也好，还是质问我的问题也好，他算把我说服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呀，诸葛亮现在怎么办呢？就得赶快打个圆盘啊，他怕张温挂不住啊，挂不住他就爱上火，这一上火呀耽误事儿啊，可不是耽误的小事儿，这叫西蜀东吴联合的大事啊。诸葛亮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啊、他承认张温有学问，不过呢有学问不应该谝，就是卖弄学问那就不好了。为什么诸葛亮担心张温生了气反了脸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赶快让张温坐下，啊，张先生。

这个方才嘛，是席间问难，都是戏言呐，就是说你们两位说了几句笑话。足下呢，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你呀，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胸怀治国安邦之大策，所以呀，你不会计较什么谈话深呀、浅呐、说的玩笑话，说的轻和重啊，对与不对的，大概您不能往心里去。哎呀，张文一听，哪里哪里呀、怎么我这长学问呐、此次西蜀，我不虚此行，这趟我没白来，我算会着高人了。哎，张文这么一客气呢，招来的是什么呀？哎呦，众文武对他是更加尊敬啊，这个给满酒，那个给不菜。张文一看，行了，怎么我这就别喝了，我得赶快跟丞相您告辞了，登城赶路啊。诸葛丞相一看，那我就不挽留了，我派邓芝陪同张文先生到东吴去见吴王打理呀、你瞧这客气，合着呀是这张温陪着邓芝到了西川，邓芝呢又从西川把这位张温给陪回来了。一到江东啊，张温安排好了邓芝之后，连夜来见吴王孙权呐、哎呦，他是被称刘禅之德，夸这位幼主刘禅呐、好，呵，他对您可崇敬啊，不但夸刘禅，还夸这位诸葛亮。看来呀，这是据我看，大王，诸葛丞相对咱江东的感情可太深了，简直得张口闭口就称颂大王您的功德。他一直在想念您，就是西蜀事务多忙，不然呢，他做了丞相之后，多次都想来江东看望您。这么说得了，张温呢是捡着那好话说，把所有的好话几乎都说了，他算完成任务了，没辜负诸葛亮的重托呀，让他多进美言，善言说之嘛，他真说的全都是善言的。中心意思呢，中心意思就是西蜀和江东永结盟好，这回咱再也不能破裂了，说什么也不能翻脸了，我们的友谊得像是磐石那样坚固，像青松那样长青。孙权一听，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啊，你呀、这次不白去，去得很好，而且还没如我的使命。明天我要见见这位邓芝先生啊。张温一听，大王您怎么见呢？还给人摆一油顶啊？那不行了，那个人家西蜀见我时候是这么回事，您呢，您得平等相待，您见人家时候别再搭拉着那帘子了，回头摆那么些武士。嗨，孙权一听，那我干什么呀？我之所以能那么做，那不是也你们给我出的主意吗？你们怕人家这邓芝来了游说我，让我学当年的那齐王田广啊，用油锅把那厉声厉机给炸了，那不是都你们告诉的我吗？今儿人家邓芝，人家西蜀待你那么好，那我还能那么贱吗？我也摆酒，您光摆酒不行，您也得吹吹打打。孙权一听，光吹吹打打呀，咱们给他搞点游戏。搞什么游戏？呵，江东这会歌舞最出名，咱好好给他跳跳唱唱。孙权呢，派自己的金车干嘛呀？到驿馆把邓芝先生接来。这次来可非同第一次了，你看去吧，由驿馆开始一直到孙权的宫廷，你连一个带刀剑的士兵都看不到。赶来到这儿之后，孙权呢站在门口那儿接着呢，你看这礼重不重？跟邓芝手挽手入了席啊，在酒席宴前是饮酒谈心。孙权就问邓芝了，邓芝先生，如果说我吴蜀二国同心

0: 灭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啊？孙权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呢要好好的合作，你我两国结盟之后，咱把北魏曹丕这么一灭，这天下不就咱们的了吗？随之呢，我就可以和你家万岁刘禅平分天下，那时候你说咱们得多高兴啊。邓芝一听，什么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大王，那不行啊。啊，孙权一听不行，怎么见得呢？邓芝一笑，大王您想啊，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说天哪没有俩太阳，只有一个，一国的国君呢也是只有一位，没听说轮流坐庄一礼拜换一个的。如灭魏之后，魏是天命所归何人呐？但为君者要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息耳。听人家邓芝多有才学，这话说的是句句中听啊。怎么呢？说咱们把曹丕打灭了之后，也不见得这天命归谁，那就是说到底谁做国君呢？做了国君又怎么样呢？那就看你们这为国君的这个德行修得怎么样。哎，为君者得修其德呀。那么这些当臣宰的呢，哎，就要各尽其职，各尽其忠，这样啊，老百姓才能够安定，才能悦服，所以这个战争呢也就熄灭了。嗯，孙权点头称赞，仰面大笑，哇哈哈哈哈。嗯，他看着邓芝啊，打心里头钦佩，君之臣款乃如是也。邓芝你很好啊，怎么你说了真心话，你这个人很诚实，称得起是一位诚实的君子。这顿酒喝得畅快，喝得孙权大醉，高兴了吗？酒醒之后，孙权吩咐一定要挽留邓芝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邓芝啊很知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不在人家这儿耽搁了，向孙权告辞。孙权呢那不用问了，又是送一些礼品给西蜀，就把这邓芝先生送还西川。从此吴蜀两家结好啊，这回这通好可是真的了，比过去更加巩固了。过去的孙刘两家联盟呢，哎，有真有假呀，那段坎坷之路算是过来了，这回呢是真心结好了。吴蜀这一通好啊，把北魏的魏文帝曹丕给气坏了。曹丕一听，什么？哦，吴蜀联盟了，干嘛呀？这甭问呢，是要对付我呀，起码你们也是图谋不轨，难道说想要谋反吗？也难怪曹丕这么想啊。怎么，他呢是代替了汉献帝，推倒汉献帝，他坐在那个皇位上了，那么他就认为他是帝的八百的真正的正统，我是真皇上，别人如果要有这想法那都是造反。你别看西蜀的那个刘备继承汉统，什么昭烈皇帝他做了保卫了，我呀不予承认。东吴的孙权那更甭说了，他曾经在我面前称过臣，我封赏过他，你们今天联盟了，不用问，准是安心不善，我得和我的文武商量商量。曹丕大惧文武，他就把这事情和他的文武说了。曹丕有个想法，什么想法？说我马上要整顿军马，兵伐江东，先灭孙权，再灭西蜀。不知各位卿家 意下如何呀？
1: 这时候朝里头有好多老臣呐、你像什么曹仁呐、贾诩呀、都已经故去了。
0: 曹丕皇帝这一问，好多文武都没搭声，怎么大伙得想想。
1: 万岁出的这个主意怎么样啊？这仗咱们打不打呀？哎，时刻不大，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老臣，
0: 谁呀？
1: 侍中辛毗。
0: 他到跟前给曹丕施了个礼，
1: 陛下，您要举兵伐吴啊？
0: 啊，
1: 哎呀，使不得呀！
0: 啊，
1: 曹丕一愣，那怎么见得不能去打呢？
0: 陛下，连年征战，百姓负担太重了，
1: 这个仗不能打。现在您看，地广人稀，光有土地没人种地，你打不了粮食，这怎么能行？再说那江东也不好打呀。
0: 记得先帝在位的时候，他提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啊，曾经数次统帅精兵侵伐东吴，也没打胜，几次也没打成功。
1: 那么现在呢？现在咱的人马呀，不见得比那时候说精干英勇差不多吧，要去打的话也不见得能打胜。为什么呢？人家江东有长江，所以孙权呢、他这些年六郡八十一州那么巩固，他屏障着什么呀？就倚仗这长江天险作为屏障。那么以老臣之见呢，是不是咱们休养休养生息，好好的种种地，就是搞点屯田呢、练练兵，等着呢咱们粮食也存多了，也就是说兵精粮足了，那时候呢咱们再去打江东也不迟。
0: 哦，
1: 曹丕一听，要按照你这么说得多长时间？
0: 陛下，我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个十年八年的还不行吗？
1: 什么什么？曹丕一听就火了，十年八年，你可真行啊你！怎么你难为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你听听，我等十年我老了，你这是个迂腐之计。这十年咱们倒不想打人家了，可人家江东和西蜀呢，他们要联合一块来打我怎么办呢？
0: 哼，归班战力去吧，待着去吧。
1: 没听辛毗的话，曹丕啊下了决心了，一定要发东吴。这时候司马懿过来了，
0: 陛下，如果说陛下决意发东吴，老臣倒有一个想法。
1: 曹丕一听，那好啊，有什么高见你就请讲在当面吧。
0: 陛下，吾有长江之险，飞船莫渡，陛下逼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从蔡颖而入淮，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竟取南徐，此为上策。
1: 你看司马懿这主意出的还真高。怎么呢？说是孙权呢、在江东之所以称霸这么多年，他凭借着长江天险，要打他你得多造船呐、只有有了船，你才能渡过长江去征伐。那么您要领着兵去那就更好。
0: 曹丕这么一听高兴了，
1: 哈哈，
0: 司马懿这几句话呀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委任你督造战船，要给我亲自做十只大船呢、最好一条船上能容纳这么两三千人，
1: 那才理想的。司马懿就明白了，
0: 我要给您亲手造十只龙凤战舟啊，兵着兵，帮着帮，连夜就造上了。好家伙，眨眼的功夫就造齐了，那么快
1: 啊！那北魏那是一国呀，国君下令干什么能慢呢？ 船也都造好了，司马懿来回奏曹丕，说是我全都给您安排好了，不知陛下何日起兵。曹丕一听，你做得不错呀，寡人我已初定为魏皇初五年秋八月，宅吉日汇聚大小将士，就在这天起兵。他让曹真为前部，张辽、张合、文聘、徐晃为大将，许褚、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何厚、刘烨、蒋济为参谋，前后水陆人马30几万，克日兴兵，拜司马懿为尚书仆役，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接听司马懿决断。这下司马懿这权力大了，这曹丕呀、做的也够绝的。怎么呢？曹家兄弟不少啊，他们哥们弟兄一大帮呢，可是他谁也信不着，就信着司马懿了。现在司马懿这个权柄可太大了。怎么呢？你想啊，前方一打仗，军需子重兵员粮草一切等项，那都得由他来筹集啊。曹丕一走啊，那他就是二把金交椅了，那权力能小吗？曹丕这一起兵，探视马就抱进了江中，可把孙权给吓着了。怎么呢？孙权这刚踏实踏实，一听说什么曹丕亲统大军30万，带战将数百员，据说是造了几千只龙头凤尾舟，什么话都怕传呐，是一传就走样，其实就有10只龙头凤尾舟，好家伙，说剩了多少倍。因为什么呢？人家曹丕也有那份儿啊，传出去他也有人信，连孙权都信了。孙权是连夜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呀、哎呦，有好多人给孙权出主意啊，说要抵挡曹丕呀、那您得赶快把陆逊找回来。大伙儿一听，对，陆伯言本事大呀，得荆州，杀死关羽，夷陵大战大败刘备，只有他了。不行不行，有人给拦阻了。怎么？那荆州是要地，非陆伯言不能镇守，哪能把他调回来？怎么办呢？现在咱不是和西蜀联合了吗？您赶快写封书信给诸葛亮丞相啊，让他派兵助咱们一臂之力，这儿咱们再想主意抵挡曹丕。孙权一听是个办法，连夜写封书信向诸葛亮求援呢、把这信发走之后，那么这儿谁能去拒曹丕呀、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领了50000水军呢、这老徐盛啊还真有办法，他把这50000水军的战船一下子排开了，这一大溜啊，好几百里地，怎么那么长这战线呢？徐盛有办法，他是从这石头到江上各个渡口啊，江边啊，或3只、5只、10只、20只，他把这船全都摆开了。这石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南京市石头山后边。那么这江城呢？江城属丹阳郡，那是一个县，可不是好几百里地吗？哎呦，曹丕得到禀报之后，说是怎么着，江东派徐盛前来拒敌，我看看这徐盛是干什么的。他亲自来到水船的船头，手的莲蓬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这只小小的船队啊，行了，明日一战，我呀就叫他当时败北，今天咱们是饱餐战饭。随着这一声令下，各军校就分头安排准备去了。吃完了晚饭之后啊，有人来禀报曹丕说打不了了。怎么了？这天下起大雾来了。哎呦，这雾这个大呀，伸手难见五指，对面根本看不见人。曹丕一想，那就等一等吧，云消雾散时候再打吧。你这雾气昭昭的怎么打呀？这雾是整下了一夜。第二天呢，到辰时，是暮下9点来钟吧，这雾才渐散。这回可以打了吧？ 更打不了了，探什么跑。

0: 怎么回事？这探报报的一点都不错呀，怎么一夜之功就在对面江东的这战船上出现这么多的水城了？哎呀，城头布满了军兵啊，手持刀枪剑戟，借着阳光这么一照，是绕眼夺神，那真是凛凛威风，腾腾煞气。也不知道人家这阵势是怎么摆的，还不光是这么一座水城，好像是水城套水城啊，就像从远处啊看一幅淡水墨画一样。哎呦，你不看则已，越看越像。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兵层层甲层层，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了。这兵也数不过数来了。哎呀，真是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呀。可惜那年头没有电子计算机呀，有也不好使啊，你就在这奔奔奔连摁三天，也算不出个准数目来。孙权这是派来多少兵啊？哎呀，曹丕看着看着这俩腿这么一软，他差点坐在这大船上。就在这时啊，一阵狂风吹过，好家伙，江水掀起来几丈高，那龙头凤尾都忽悠的这么一下子，怎么着，在水里立起来了，那能受得了？文武百官滚的滚，爬的爬呀，曹丕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在船头。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听红色题材的曲艺作品。首先要来听到的是由马季和于世友合作的相声《铁桶》。

0: 东洋，
1: 嚯，
0: 怎么样？
1: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嗯，
0: 太乱乎。
1: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嗯嗯，
1: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0: 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1: 是，你也不大呀。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1: 嗯，
0: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1: 嗯，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要桶干嘛？
0: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1: 嗯，
0: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一唱人民子弟兵，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唱唱子弟兵。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有点意思啊！
0: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0: 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要。
1: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0: 那怎么吹呀？
1: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0: 哦，打呀！
1: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0: 哦，
1: 是吧？
0: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1: 集合，咚咚。
0: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1: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0: 哦，一个字儿一点儿啊。
1: 对，
0: 开饭喽！
1: 咚咚咚，
0: 鬼子来了！
1: 咚咚咚咚，
0: 马上准备战斗！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嘿嘿，啊，真是一个字儿一个点儿啊，
1: 那错不了啊。
0: 哎，
1: 啊，
0: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1: 这，
0: 咚。
1: 打呀，完了，
0: 完了，
1: 嗯，
0: 这么多情况，50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1: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撤，
0: 嗯，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1: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0: 哦，
1: 懂吗？
0: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1: 这打
0: 还撤呀？
1: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0: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1: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0: 什么字儿啊？
1: 打。
0: 这要打了，
1: 那还不打他呀？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1: 咚！
0: 怎么又一下啊？
1: 这一下又变字了。
0: 又什么字儿？
1: 追！
0: 又追了。
1: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0: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
1: 的。哎，
0: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1: 不仅能当号角，
0: 嗯，
1: 它还能够当啊。
0: 当什么呀？
1: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0: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1: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0: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0: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嚯，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0: 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0: 嗯，
1: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
0: 嗯，
1: 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0: 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1: 哪个妇女比……
0: 行了，别说了。嗯，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0: 嗯，
1: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四个大水桶。
0: 四，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一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0: 下哪儿去？
1: 哪儿也不去。下哪儿去干嘛？
0: 那什么下？
1: 吓唬敌人呢。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跟机关枪声似的。
0: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0: 嚷土干什么呀？
1: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0: 哦，
1: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吧。叮当，
0: 还有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个二踢脚。
0: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翻译，翻译，
0: 叫翻译呢。
1: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啦，
0: 都吓晕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翻译，翻译，
0: 又叫翻译。
1: 八路军的哇啦哇啦的，什么的干活呢？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赶快，快快快快！开路，开路，开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
0: 还不上当呢。
1: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党。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0: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1: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0: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1: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4铁桶，哎，那儿喷啪还响着呢。
0: 那干什么呀？
1: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0: 在哪儿呢？
1: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0: 机枪挠树上？
1: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有了。
0: 好，还响呢。
1: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0: 跑光了。
1: 光了。我们又杀了八路军的当。
0: 可不又上当了吗？
1: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
0: 什么意思？
1: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0: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1: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0: 他们来了吗？
1: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0: 还真早。
1: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0: 怎么呢？
1: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0: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1: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什么机枪？机枪
2: 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向八路军的当。冲，
0: 还冲呢，
1: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
0: 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0: 还铁桶呢。
1: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没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0: 怎么又出来了呢？
1: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0: 嗨，
3: 刚才是马季、于世游合作的相声作品《铁桶》，接下来再来听一段由王文长表演的快板书《天安门前看升旗》。

天安门广场多壮丽，长安大街管东西，清风徐来吹人爽，看它东方微微露晨曦。金水桥前人如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四面八方聚一起，他们专程到此看升国旗。不多时，午门传来了脚步响，众人翘首，目光纷纷地向北移，但只见长旗员擎旗头前走，护旗的武警站

正步跨过金水桥，万人瞩目肃然立。虎骑队来到了旗杆下边，变了队形，分战南北与东西。面对着旗杆持枪立，四周围人群稠密，可无声息。就听着司仪一声喊：“这里！”呼，这声音透着洪亮又清晰呀。乐队指挥和升旗手，他的动作协调那么统一，侧耳听，国歌庄严多么雄壮，举目瞧，国旗徐徐在升起。在那国旗升起的一刹那，多少人心潮澎湃忆往昔。2021年7月1，共产党高举起马列主义的这面旗，小小的一条南湖船，孕育着春雷惊天地。70年的血与火，70年的风和雨，这面旗经磨砺节不褪色。看他这面旗，把这污泥拨水来荡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哪来的今日这面旗？目送国旗往上升，联想到1927年的8月1，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领导了振兴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南昌城里飘红旗呀，飘红旗，举红旗，横扫千军如卷旗。红军北上抗敌寇，长征25000里，爬雪山，过草地，红旗在前，鼓士气，就好像地球的红飘带，写下了人类历史空前的壮举。从陕北到北京，长征试驾播种机，再看眼前这一面旗，来之可够多么不容易呀！五颗金星谁来绣？是谁用鲜血染红了旗？歌乐山乌云密，山城这个响恶雾迷离，杀人魔窟扎得洞，革命先辈深入狱，铁窗之内迎曙光，江姐和战友们绣红旗，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热泪可它随着针线走，绣出了一片新天地。嘿，新天地，10月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升起了这面旗，这面旗是民族的旗，民族团结胜利的旗，国旗升到旗杆顶，气象庄严显威仪。红旗飘，月升西，蓝天白云衬红旗，可它蓝天高，白云低，可它红旗就在云中立呀。白云绕旗，旗更美，旗映蓝天似云霓。看东方，一轮红日喷薄出，广场上霞光万道披彩衣，霞光照披彩衣，伟大祖国多壮丽，五星红旗迎风飘，我们永远高举着这面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听红色题材的曲艺作品。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由袁阔成表演的评书《萧飞买药》。
6: 1942年，冀中大平原桥头镇大战下来的第三天，小李庄隐蔽着我们几个伤员。当时情况最困难，就是没有药。要买药呢，就必须得进城。可是县城里边，是日本鬼子盘踞下最大的个据点。鬼特四面穿梭，碉堡八方林立。可是这药，又不能不买。经组织再三研究，最后做出决定，派县大队飞行侦察员萧飞同志进城买药。萧飞化了妆，腰里边带着

0: 杆子。走在公路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想，想什么呀？临行之时，领导上对他的嘱咐，说买药啊，腰里连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的钱在敌占区里不能用，敌人的伪钞我们没有，任务艰巨呀。他随手点着一支烟，朝县城的方向望了望，他正往前走着呢，猛这么一抬头，就看从对面那个大土坡上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骑车这人一下土坡大撒闸，这车轱辘就像飞起来一样，他那车轱辘转得再快也没有萧飞的眼睛快。是他，认识吗？见过两三次了。骑车这人30多岁，下了车站在那儿，比萧飞稍微高一点，黄白镜子，鼻梁子上架着一副深茶的眼镜，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日本鬼子战斗帽，上身穿海蓝色协和服上衣，敞着怀没系扣，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下身是白线呢的马裤，瘦腿大囊，长筒高腰的皮靴子，在胸下腹前斜插着一颗镜面长瞄20响德国造的快慢劲儿的匣子枪，是满带烧蓝。这人骑在车上趾高气扬的，这谁呀？日本鬼子手下特务队大队长何志武。萧飞想，他干什么来？
1: 哦，
0: 他知道今儿个我有任务，他来给我送车子来，这我不能不借。迎着他就走上来。何志武纳闷儿，这人怎么回事啊？这么宽的个坡，怎么单往车上走啊？他张嘴刚要骂街，萧飞一抬手，啪，这半支香烟就要打到何志武的腮帮子上。大热的天，烟火头一烫，滋啦就是一炮，他再想刹闸停车也来不及了，咣一下就摔在那儿，帽子摔出老远，其实眼镜也碎了，车子大梁还压着他一条腿呢。何志武躺在地上一看，哟，八路军。他伸手就要掏枪，晚了，去了，不许动。萧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特务的胸膛，站起来。
2: 啊，哎，啊，萧飞先生，
0: 是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
2: 没有。
0: 何志武一想，我想这干嘛呀？
1: 是啊，我也没想到。
0: 说到这儿，萧飞那枪口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志武吓坏了，他以为他要搂火呢。
2: 啊啊！噌！
0: 就这一瞬间，萧飞把敌人的枪就给吓下来了，别在自己腰里了，转过脸去。
2: 啊！哎！噌！
0: 从特务那上衣兜里啊，掏出个特务证来，崭新的。啊！萧飞一看，这可太需要了。进城正好用它，自己有一个太旧了，也应该换换。他一伸手，刺儿，把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扔了，把自己相片换上了，换得非常巧妙。可是还不放心，他让何志武看看。
1: 哎，何志武，看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
0: 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归你了，特务证也没了，还问我有什么漏洞没有？
1: 没有。
0: 委屈一下吧啊，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办点事，放心，保证骑不坏。萧飞刚要走，一想不对呀，怎么 喝，我这嘴没堵啊。我要一走，他要一喊，这多被动啊！怎么办呢？拿什么堵他的嘴呀？哎，有了，抓住特务那上衣那底襟儿，刺啦，撕下一块，团了一个团儿，往何志武嘴里这么一塞。好了，回身把打掉的帽子捡起来戴上，把何志武的车子扶起来。哎呦，车牌子不错呀，飞利浦的，九成新。回见啊。肖飞说着把车子推出了庄稼地，片腿飞身上了车，英雄的两脚一用力，车子就像脱弦箭一样，工分不大，到了县城东关城门脸那儿，站着四个伪军，俩日本。那四个伪军抱着大枪，缩着脖子，瞪着贼溜溜的眼睛，在那儿东瞧西望。那俩鬼子兵全武装，大枪声上着雪亮亮的刺刀，戴着钢盔，穿着钉满了钉子的大皮鞋，嘎噔嘎噔走到石头道上，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这俩鬼子兵瞧哪个中国人都别扭。小飞一想，怎么办？下车吗？别找那麻烦了，不理他们，愣往里骑。鬼子没说什么，这伪军讨厌，想在日本人的跟前买个好，把大枪一横，把肖飞给拦住了。哎，等一下，先生，你是哪部分的？肖飞这个左脚就着地了，右腿挂在车大梁上，右手扶着把，看了这个伪军一眼，一句话没说，扬起这左手来，瞄准了这伪军的腮帮子，啊，啪！这大嘴巴，哎呦，你怎么打人？瞎了你的眼睛，劫老子的车，耽误了我的公事，我要你们那个头头的脑袋！呼啦一下，鬼子伪军过来就把肖飞给围上。那鬼子不干了，肖飞一伸手把刚缴来的那特务证掏出来，掀开了一页，在敌人的眼前一晃，唰，他又揣起来了。他晃得也快，鬼子也没看明白，就看那上边有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的一个钢印儿。这鬼子兵明白了，哦，这是我们的人，许是在城外边探听着八路军的消息了，回城来报信儿。这要给耽误了谁负责呀？他狠狠给那伪军一脚，砰，咚，谜底，拦他的不要，他的我的朋友大大的那个，你得开路吧。冲肖飞一摆手，没事儿了，你们辛苦吧。一跨身上了车了，骑到城里来了。一边蹬着车，肖飞一边想，这药上哪儿买去？自己要买的这些药，小药铺里根本没有，大药铺城里就一家平民大药房。可是肖飞知道，那儿外表是个药房，实际呢是个特务机关，怎么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药就上那儿买去，可必须得这么买。他拟了一个买药的方案，方案拟得成熟了，车也骑到药铺门口来了。肖飞下了车一看，平民大药房，五间门脸，门口新油似的，可槽的大玻璃。他咔嚓架好车梯，回头这么一瞧啊，就这药房斜对过是日本鬼子宪兵司令部。肖飞掏出手绢来，啪啪啪啪，掸了一掸身上的尘土，一拉门，哗啦，进屋了。进的药房来这么一瞧啊，迎面的玻璃柜， 柜子里边放的是药汁、药面、白药片、纱布、绷带、二把二。左边墙上画着中将汤，右边立着个大学演药铁牌子。栏柜里头迎对面是个高大的货架子，货架子当中掏了个圆圆的门，上边挂着半截白布帘。栏柜里头把西头是个写账的桌子，桌子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俩人。瞧这俩人的外表啊，像药房的两个营业员，实际是两个小特务。这俩一看来人了，赶快站起来了。先生，才来啊？嘴里说着话，上下直看肖飞。见肖飞30来岁，中等个儿，瓜子脸，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留着大背头，头上歪戴着一顶巴拉马的草帽，宽边倒翻大卷檐，身上穿着灰纺绸的裤袜，脚底下是丝线的袜子，里弗尼的鞋，上衣没系扣，把怀敞着，露出里面黄后牌的白背心，腰里杀了一巴掌宽的丝线大带，带穗头在两边甩出一尺多长去。这个打扮就像个特务，这打扮还说得过去。怎么腰里带那么些枪啊？胸下腹前插着镜面长瞄20响，右边二把盒子，左边还带着颗撸子。您用点什么呢？肖飞先点着一支烟，随后把卫生员林立同志开好了那个药单拿出来了，往柜台面上一放，照这给我拿。哦，小特务接过来一看，就一机灵，纱布、绷带、硼酸、碘酒、止疼片儿，这不是平常人用的东西，好像是伤员用药。先生，您都买呀？废话，不买我写他干什么？啊，可说呢。小特务仔细这么一看，数量还不小呢，怎么办呢？拿吧。好，一样一样把药都拿齐了，一大堆。先生，您怎么拿着呀？哦，啪，把烟头扔了，使脚一搓，给我找个箱子，预备一根绳子，我把它杀在车子上。哦，这小特务心里头一哆嗦，找根绳子杀车子上，看来这道不近呢。在哪儿住啊？城外边。我的天哪，城外可竟是八路军，这是哪位啊？我说，快给先生找个箱子。他冲后面那一使眼色，他以为肖飞没看见，把箱子找来了，药也装上，绳子也捆好了。先生，给您开张发货票吧。开吧。好，一个开发货票，那个不知道上后边干嘛去了。肖飞一想，我还在这儿等什么呀？开完了票跟我要钱怎么办呢？话又说回来了，上他这儿来拿药也不应该给他钱呢，干脆我走吧。提了起箱子他走了。那小特务开完票找不着人了。先生，一共是88元8。哎，我说先生，您怎么走了？干什么？您还没给钱呢。什么？我没给钱？别瞪眼，您慢慢想想。肖飞一想，可不是没给钱呢吗？这样吧，来个人跟我取去吧。上哪儿取去？对过。
2: 对过？
0: 这小特务一听，对过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我这位到底是谁呀？就在这功夫，那白布帘里边有人说话了。对过是什么地方啊？啪，半截白布帘这么一挑，由里边出了一个人，把栏柜的横头门打开，几步走到肖飞的跟前，
1: 到这儿来买药，不给钱，拿东西就走，不行。
0: 萧飞这么一看，出来这个人，50来岁的年纪，个子不高，
1: 留着小分头，锃光刷亮抹着油，两腮刮得去青，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胡，身上穿的西装笔挺，脚下皮鞋擦得锃亮，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了一颗雪茄烟。
0: 萧飞认识他，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
1: 你的八路的干伙计。
0: 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1: 方才我在后边电话已经给了你，听听。
0: 听什么呀？萧飞侧耳这么一听，那个大街上敌人快速部队出动了，怎么办？只有采取最后这个方案。萧飞一伸手，噌，
1: 把匣子枪掏出来，
0: 大小机头敞开了，不行。
1: 您别看这是特务机关长，这个阵势他没见过。
0: 你的
1: 不错，我是八路军，奉上级指示到你这儿来拿药。现在前边乱得很，我想从后边出去，但是你必须得亲自送我。
0: 说到这儿，萧飞一看那俩小特务，你们俩如果要敢动一动的话，我马上把他枪毙。那俩一瞧，不，吓晕了。
1: 川岛真怕他们俩人动啊，他们俩人要一动，萧飞那二目指头再一动，自己就没命了。
0: 你们，不要动。八路先生，我送你。
1: 萧飞压着川岛，就奔后院来。
0: 后院的院门敞着呢，就在门外边，那儿放着一辆挎斗摩托车。萧飞这么一听，油门没闭，好啊，可以肯定这是老鬼子川岛的车。
1: 对了，这个家伙总是从后边来，悄悄的搞完了鬼从后边跑。
0: 这回他这么一慌张啊，没锁车。萧飞看了看川岛，应该一枪把他打死，可是这儿不能开枪啊，便宜了你。噔，抬腿一脚，噔噔噔噔噔，把川岛踢出老远去，噗，
1: 脑袋杵在煤堆里去了。
0: 萧飞一抖手，把那药箱子就扔在那挎斗里了，随后他飞身上了车。
1: 开摩托车萧飞可是内行啊，他知道他的性能
0: 特点，摩托车是头闸拱，二闸拽，三闸没有，四闸快，他啪啪啪连续挂档，
1: 从哪儿来的还从哪儿走，还走东关。来到城门口这儿一看呢，那几个鬼子伪军还没换岗呢，还是那几个。其中有个鬼子认识萧飞，一看啊，心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这不是吗，有急事儿，把自行车搁家，把摩托骑出来了。萧飞骑车到了跟前，那鬼子还喊呢，交给咵一个立正。萧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包子也没工夫吃了。车开出老远去，城里就乱了，又打枪又开炮，这是鸣枪开炮来欢送，欢送我们独胆英雄完成任务胜利而归。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评书《萧飞买药》。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色承载，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嗯，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即将登台演出，上海越剧院越剧《追鱼》《红楼梦》即将亮相北京艺术中心，六部中短片将被改编成电影、VR 实景主题乐园等，刘慈欣科幻 IP 解锁多业态开发，考古发现战国类粽子食物，粽子起源或可上溯至2200年前，巨匠光华庞勋琴特展正在展出。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亦是新学期启航之时。
1: 这个暑假呢，红色研学热潮席卷全国，少年学子探访革命旧址，沉浸式触摸红色历史，那些课本当中的文字化作了眼前鲜活的实景。新学期开始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启一场纸上红色行走，循着课本当中的红色地标，在字里行间感悟红色信仰。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9月24号到25号，由上海歌舞团创排并出演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取材自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舞剧讲述了中共地下党员李霞与蓝芬在上海期间的潜伏生涯，再现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1: 《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舞剧呢，是韩真、周丽亚这对舞台双子星比较早的出圈的舞剧，在观众心中留下了非常多经典的舞段。十余位身穿着旗袍、手持蒲扇的女舞者，在《渔光曲》的旋律当中曼妙起舞，浸透老上海的风情。那么和它产生了强烈对比的是，披着黑色斗篷的特务在冷雨夜展开惊心动魄的追捕。李霞与蓝芬从假扮夫妻到发展成为真正的爱人，几对舞者的双人舞同台绽放。

0: 义舞余光曲啊，技惊四座，蒲扇、板凳、旗袍、悠长的音乐、柔美的江南女子身姿，组成一幅经典的上海弄堂画卷。余光曲是1934年同名电影《余光曲》的主题曲，作曲家任光为了写好这首歌，曾特意到长江入海口吴淞口去观察渔民们的辛苦劳作。余光曲曲风悠扬舒缓，仿若海浪一波波拍打到岸边，在淡淡的忧伤中叫醒了上海的早晨。阿姨母妈坐在矮凳上轻摇蒲扇，时而轻轻吹一下炉火，时而轻抬纤纤细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这是老上海人最熟悉不过的画面。
1: 出现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当中的这段群舞啊，李霞和蓝芬战斗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们既要随时与特务周旋，带着极高的警惕，又要潜伏于闹市当中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舞剧没有脸谱式的去塑造英雄，而是通过生活化的细节，让现代观众去了解英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从而更加深刻地去理解那句话，侠骨柔情才是真英雄。这样的呈现也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加工，而就是当年上海地下工作者真实的生活写照。
0: 丰富的道具在舞台上也运用得恰到好处，无论是旧电报机，还是老式电话，亦或是黄包车，都直接把氛围感拉满，带我们沉浸式的感知这个暗流汹涌的故事。全程没有一句台词，演员们在舞台上仅用肢体语言讲述故事，却带给我们直击内心的力量。这个九月，和我们一块儿走进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于无声处。

0: 从红色舞剧的深情演绎转向温婉雅致的江南戏曲，来关注粤剧作品登陆京城舞台。9月5号到6号，上海粤剧院将会携两部经典佳作登陆北京艺术中心的戏剧场，从仙凡之恋到悲惊道玉，尽显江南戏曲独特的气韵。
1: 5号追鱼即将率先亮相。追鱼呢是粤剧剧目，是一出美丽的神话剧，由康德根据湘剧改编，1956年上海粤剧院二团首演。这个剧讲述的是北宋嘉佑年间，应天府学子张真与开封府金牡丹小姐之父原为同窗之妇为婚。张家家道中落之后，金丞相呢以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婿为由，命其独居碧波谈判。李玉京幻化假牡丹与张真相恋，事发后呢，真假牡丹引争端，真假包公断案无果，最终李玉京舍弃修为，化为凡人，和张真结为了夫妻。
0: 这个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啊，在1959年8月的时候，由天马电影制片厂设置成了彩色的戏曲艺术片。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追鱼的片段。六号，粤剧经典《红楼梦》接续登场。粤剧《红楼梦》是上海粤剧院创排的古装戏，由徐进于1957年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改编，徐玉兰、王文娟主演。该剧为上海粤剧四大经典之一，传承至今已有9代传人。
1: 剧情聚焦的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以黛玉进府开场，通过独西厢、葬花、焚稿、哭灵出走等情节来展开，讲述了贾母王熙凤用调包计促成了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导致黛玉含恨而终，宝玉愤然出走的故事。
0: 剧本文词优美，雅俗共赏，音乐声情并茂，不仅富丽堂皇，表导演细腻真切。1962年该剧被设置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刚才听到了传统的戏曲古韵悠长，而当下科幻文艺业态也在迎来全新的突破，开启多元文娱新赛道。
1: 从《流浪地球》《三体》等长篇的单点突破，到六部中短篇小说的矩阵布局，刘慈欣科幻 IP 改编正从影视项目演化为覆盖电影、VR、XR、实景主题乐园、智能体等多维度的内容生态。
0: 其实这个背后的驱动力啊，有来自读者观众对于高质量科幻内容的巨大持续的消费需求，也有 AI 技术跃迁之后对于产业格局升级的加速推动。刚才说到了有六部作品啊，覆盖了像军事科幻、平行宇宙、地心探险、恐龙文明、星际远航、海洋科幻等差异化的题材，其中像纤维、全屏带阻塞干扰是有望登陆院线的，地球大炮、人和吞食者、黄金原野、金戈则是布局着线下的文旅业态。
1: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相较现实题材有真实背景可参照，那科幻剧本呢，要描绘的是遥远的未知世界，世界观那是从零搭建的，开发难度很难，编剧要在无数的叙事可能性里去反复推演试错，工作量呈指数级的增长。过去单靠传统的创作模式，一部科幻剧本打磨数年，这是常态。而 AI 介入之后，有望将整体开发周期压缩至一年以内。
0: 刚才说到了一部作品啊，军事科幻影片《全屏带阻塞干扰》正推进前期创意策划，预计会在2029年到2030年登陆到院线当中。团队呢是依旧坚持重工业制作标准，但是呢，依托 AI， 据说能够大幅的减掉一些前期的试错的开支。
1: 除了传统的院线电影，刘慈欣系列作品陆续落地多元化场景，《地球大炮》主打地心探险题材，依托 AI 完成场景建模和互动内容制作，最快有望年底推出 VR 大空间沉浸式巡展。那人和吞噬者是以恐龙文明为核心的，规划大型户外固定主题乐园，项目体量大，配套复杂，开发周期相对更长。像黄金原野、金戈等项目呢，也在寻找适合落地的形式来推进。
0: 那么当创作和 AI 现实生产力相遇，本土的科幻内容生态正在经历着从少数人的坚守到系统性爆发的跃迁，所以也是非常值得大家的期待。
1: 没错，那关注完了科幻文艺，考古发现呢，也有新的突破，溯源千年，解锁中华古老民俗的历史密码。端午节呀，吃粽子，
0: 对，
1: 这是中国人延续千年的传统，但是这个粽子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其实尚未明确。日前呢，科研人员在安徽武王墩遗址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植物包，这个包裹方式跟今天的粽子是高度相似的，经过碳十四测年，这些包裹距今大概是2200年，属于战国晚期楚国遗存。研究团队认为呢，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类粽子食物，可能代表了粽子丧葬用途的早期形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武王墩墓是一座战国晚期楚王级大墓，有学者推测墓主为楚考烈王，也是目前考古工作开展最为系统的一座楚王级大墓。
0: 因为这个墓葬是长期被水浸泡，其一号墓的东一室当中就出土了一批保存比较好的植物包，这些包裹呢，外表是宽大的叶片，外部呢是用绳子给捆起来的，形状紧实。研究人员对其中的12件样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它外部的叶片啊是狐狸叶片，是一种植物啊，狐狸这两个字，而且呢是用禾本科植物的叶片来制成了绳子进行捆绑的，里边呢是含有稻黍、栗和麦类的种子，而且呢绝大多数都没有脱壳，另外呢还有少量的花椒、锦葵，还有稻田杂草种子。
1: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植物包裹出现在墓葬之中，且以带壳的谷物为主，表明它们不是日常吃的东西，
0: 没法吃。
1: 对，是专门用于丧葬功能的祭品。这可能与战国时期人们将谷物视为冥界财富的观念是相吻合的。秦简《太原有死者》记载，死者在地下以大豆为金，以粟为钱，说明谷物在丧葬文化中具有这个象征意义， 因此这些包裹呢更像是为逝者准备的仪式性的贡品。
0: 嗯，那么从形制上来看，这一批植物包裹和今天的粽子的结构很像哈，基本都是一致的。用植物的叶片去包裹谷物，然后用绳子给捆起来。在楚文化圈内，类似这样以包裹谷物随葬的习俗呢，不是孤立。此前在河南城阳城遗址也是发现过同类的植物包，这就表明说啊，在战国时期的楚国，用包裹谷物作为丧葬祭品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了。而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后来为了纪念屈原而投江的角黍，也就是粽子的雏形。
1: 哎，专家就表示了，不敢断言这些植物包就是最早的粽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2200年前，楚地已经形成了这种特定形式的植物包用于丧葬礼仪的传统。这一发现首次从物质文化层面为探讨粽子起源及其背后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关键证据。
0: 嗯，那么从古代物质文化的发现，我们再回到现代艺术的百年回望，接下来啊，走进的是一场特展。
1: 哎，2026年恰逢庞勋琴诞辰120周年，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清华美院建院70周年，由多方机构联合打造的巨匠光华庞勋琴特展正式亮相清华艺博。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3号。
0: 庞勋琴，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的奠基者，作为画家、设计家、艺术教育家，他穷尽一生探索，为中国现代美术与设计教育体系开辟道路，是中国艺术现代化转型历程当中不可绕过的关键人物。
1: 没错，展览呢汇集400余件绘画、手稿、文献实物，完整还原他跨越绘画、装饰、工艺美术教育的完整实践轨迹。庞勋琴的人生呢，始终和近代中国的艺术命运紧密绑定。那这次的展览分4个板块，正是围绕着这条完整的人生实践线索依次铺陈的。
0: 嗯，庞勋琴啊，生肖属马，所以在序厅是专门展出了9件以马为主题的水粉手稿作品，临摹化用魏晋汉唐古文样，也是艺术家自我精神的投射，象征他一生自强不息、开拓求索的信念。代表的展品有唐马一、二、巨装马系列、五马系列。
1: 嗯，那第一单元现代艺术的觉兰先生。归国之后，庞勋琴和同道组建中国第一个现代美术社团觉兰社，掀起了国内现代绘画的浪潮。单元展出他20-30年代的油画水彩作品，可以看到他吸纳西方现代绘画语言，又不断地回望本土文化，在动荡年代发出属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呐喊。代表展品人像、绿尊、烛影、地之子。
0: 嗯，第二个单元呢是装饰现代化的强国之愿，这个单元聚焦的是他的装饰艺术实践，也是他区别于很多同时代画家的重要部分。他很希望把传统的装饰转化为服务时代的力量，践行以艺强国的理想。这个单元当中的代表展品有这是人类的文明吗、中国图案集二、瓷器、贴布、地毯系列设计手稿。
1: 那第三单元呢叫边传边统的自信之路。边传边统是庞勋琴晚年最重要的艺术思想，历经时代沉浮，他打通古今中西绘画与设计的边界。那这个单元展出的100余件油画、水墨、水彩原作，既传承传统艺术内核，又不固守旧形式，走出扎根本土的现代艺术道路，完成属于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信表达。代表展品生武、碑楼、庐山风景、密林、白瓶鸡冠花、苏州园亭。
0: 本次特展呢，不仅是对艺术巨匠庞勋琴个人成就的回望和致敬，更是为当代艺术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借鉴。数十年前，他穷尽一生探索的命题就是传统艺术如何创新活化，艺术如何融入大众生活，本土文化如何对话世界，这依旧是当下艺术设计领域的核心议题。
1: 嗯，那看完了扎根本土的中国艺术大展，我们再把视野转向国际，感受当代先锋艺术的独特思辨魅力。比利时艺术家卡斯滕霍勒在中国举办的首个机构个展，汇集一系列代表性作品和最新创作，其中包括多件艺术家为 UCCA 北京特别创作的全新场域特定作品。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1月31号。
0: 嗯，这个展览呢是以独立的作品和影像来呈现的，而它的本身呢也就是一件完整的作品。进入到展厅之前，观众会被随机的影像、彩色或者是黑白两个平行的展区，他们在此 所面对的不是说截然不同的路线，而是两个互为参照的平行的环境。在这里，作品、空间和观看的方式在两个半区对应的展开，但是却不断地去显现差异。那么沿着这样的结构啊，成双和平行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地浮现，引导观众在困惑和怀疑当中重新去思考那些习以为常的感知、判断和经验，并意识到现实或许并非只有

0: 有一种可能性。
1: 卡斯滕霍勒呢，拥有农业科学教育背景，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转向艺术创作。他长期关注双重这一意象，与自身相似又有所区别的另一个存在，并引发关于相似与差异、偶然与选择的思考。实验既是霍勒展开创作的方式，也是他作品持续探讨的对象。他邀请观众主动参与其中，通过和作品的互动，进入兼具游戏性、迷失感与反思性的体验。
0: 说了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未必听明白这个展到底在干嘛哈。我们说其中的几个展品，大家感受一下。首先有一个叫做滑动门方阵2026，这个作品当中啊，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可以穿过一条由镜面自动门组成，仿佛在不断延伸的通道。这个镜面的印象呢，会随着你前行而不断的在变化。那么当来自相反方向的其他的观众突然间闯入到你的视线当中，这些原本连续的印象就会被打断，使人一时失去对于自身、他者或者是空间关系的判断。
1: 还有一个呢，叫60进制时钟2026，与10进制时钟啊，鲑鱼粉与诺维亚金2021，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我是一点没明白。展开的是对于时间偶然性的思考。两件作品分别置于大厅的这个两端啊，以非常规的方式重新演绎我们习以为常的计时系统。
0: 虽然说你可能看名字不太明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60进制时钟呢，它是摒弃了传统的咱们现在习惯看的数字和指针。它是以层层叠叠的霓虹光环标示小时和分钟的。刚才说的10进制时钟，则是以十与百为单位重新的去度量时间的。其实啊，这个计时体系曾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被短暂的采用过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呢，摆在一块儿，就是在提示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理解过去、规划未来的时间制度，并不是天然如此的，也不是恒久不变的，他们始终可以被重新的改写，而且由此开启理解时间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1: 所以你看，游戏是贯穿于这次展览的另一条重要线索。霍勒呢，会邀请观众暂时脱离美术馆惯常的观看方式，却又不断消解人们对于游戏所抱持的轻松和愉悦的期待。比方说，在倾斜旋转飞椅（括弧五种颜色2026）与倾斜旋转飞椅（括弧两种白色2026）当中，艺术家呢是借用大众熟悉的游乐设施，把它变为了一种带有深思意味的体验。两件作品分别置于大展厅两侧，以近乎停滞的速度，朝着相反的方向旋转。观众一旦乘上飞椅，便会暂时的被困在作品当中，必须等待完成整整一圈才能离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既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人观看的对象。这两座旋转飞椅呢，是艺术家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的，延续了霍勒艺术实践当中持续探索的重要母题。
0: 他这个飞椅特别的有名，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都会打卡专门去坐这个飞椅，一边像游乐场一样的玩耍，一边成为了装置艺术的一部分，
1: 那成为了别人的眼中的风景。
0: 对，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在那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展览。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全国各地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家长带着孩子走出家门，打卡一处处革命旧址，在纪念馆里聆听历史讲解，在文物展品前驻足凝望。那很多同学走出研学场馆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脚下站着的这片土地，恰恰就是语文课本里读到过的地方。文字不再只是书本上的铅印段落，旧址、旧居、古井、塔楼，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
1: 我们就不妨开启一场特殊的纸上红色行走，用一篇篇课文串联起课本当中的红色地标，在字里行间去读懂何为信仰，何为担当。
0: 那我们的第一站来到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这里呢有一口井，被写进了统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一课。我们来听一听课文原文。
2: 在江西省瑞金城外，有个叫沙洲坝的小村子，毛主席当年领导革命的时候曾住在那里。那时村子里没有井，人们只能吃池塘里浑浊的积水。一天清晨，人们早起挑水时，发现毛主席带着几个战士正在草地上寻找水源，打算挖井。消息立即传遍了全村，乡亲们带着工具也赶来了，和毛主席一起挖。几天后，一口5米深的水井就挖好了。为了使井水更洁净，人们又在井底垫上木炭，铺上沙石。轻轻的泉水从井底涓涓冒出，人们欢呼着，雀跃着，争先恐后地捧起井水喝。甘甜的井水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后来乡亲们在井旁

0: 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现在很多来参观的人都要亲口尝一尝这井中的水，并在石碑前摄影留念。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一篇课文呢，全文不过百余字，但是呢，却承载了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2: 红井革命旧址群位于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第二个驻地，以毛泽东带领开挖的红井而闻名。旧址群占地面积约600亩，包含旧居、旧址和景观3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
1: 红井是位于红井革命旧址群内，由毛泽东为解决当地群众饮水困难而带领军民挖掘的一口水井。挖井的过程当中，毛泽东还亲自下井底铺砂石、垫木炭，来确保井水的清澈。
2: 哎，如今红井的水依然清澈甘甜，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每年无数中小学生来到这里，捧一口红井水，读一遍学过的课文，那口井、那方碑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成为饮水思源、不忘初心的精神坐标。
1: 从瑞金一路向北，接下来的下一站呢，我们来到被誉为中国革命摇篮的井冈山。在统编版小学语文2年级上册的第15课《八角楼上》，记录的正是这里的故事。
3: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这是个寒冬腊月的深夜，毛主席穿着单军衣，披着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写文章。他右手握着笔，左手轻轻地拨了拨灯芯，灯光更加明亮了。凝视着这星星之火，毛主席在沉思，连毯子滑落下来也没觉察到。就在这盏清油灯下，毛主席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2: 那这篇课文呢，选自统编版2年级上册，井冈山毛坪村八角楼，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毛坪村，是清代悬山式土木结构建筑，因二楼设八角形天窗而得名。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居住和办公。
1: 这个旧居呢，和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旧址等共同构成了井冈山革命遗址群，现在纳入了多条红色的旅游线路，全天开放，而且是免费参观的。
2: 哎，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带头遵守点一盏灯芯规定，与战士同甘共苦，就在这一根灯芯的清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
1: 如今八角楼内仍然是陈列着毛泽东当年用过的大砚台、竹筒、铁盏、清油灯等等物品。那盏清油灯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也照亮了一代代孩子心中的信仰。
2: 从井冈山下来，让我们跟随红军的脚步走上长征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是统编版小学语文6年级上册的课文。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刚才听到的是由陆阳朗诵的《七律·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五岭、乌蒙山、金沙江、大渡桥、岷山，诗中提到的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毛泽东用这首大气磅礴的诗篇回顾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 其实呢，在课本当中有很多课文都是描述了长征这一段历史的。
5: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2: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人教版五年级语文下册，课文的名字叫《丰碑》，又叫《军需处长》，太经典的一篇文章了。
1: 没错，
2: 这篇文章是李本申创作的一篇故事，原型呢是1935年6月红军翻越夹金山时牺牲的红四军某师军需处长胡军。这个作品也被改编为了微电影，叫《在场》，通过影像再现课文经典段落。全文围绕红军行军途中的棉衣让渡事件展开，记述军需处长在雪山行军中把棉衣让给了战友，自己却冻亡的故事。倚靠在枯树牺牲的遗体，形成了低矮却无比高大的雪雕的场景。
1: 今天当我们重走长征路，站在泸定桥的13根铁链前，站在岷山的千里雪当中，站在草地的泥泞里，我们会懂得红军不怕远征难这7个字是红军战士用生命写下的誓言。

0: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走进课本中的红色记忆。在统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课，记录了一段气壮山河的抗日英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
1: 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人民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向悬崖，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去。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声音，这声音惊天动地，气壮山河。
2: 刚才听到的是《狼牙山五壮士》这篇课文的片段。这个课文呢，记述的是1941年9月25号，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为掩护群众和连队主力转移，将敌人引上绝路之后英勇跳崖的真实事件。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0: 狼牙山古称狼山，坐落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西部的太行山东麓，隶属太行山脉。景区由五驼36峰组成，因奇峰林立、山势峥嵘险峻且形似狼牙而得名。作为古益州十景和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狼山竞秀，狼牙山地貌复杂。如今的狼牙山已经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无数的中小学生会来到这里，站在棋盘陀峰顶，望着脚下的悬崖峭壁，朗读着课本里的文字。这些声音穿越8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山谷间回响。
2: 说到声音的回响，接下来的这篇课文，我们从这首歌说起。

0: 哎，这首歌大家都会唱。那讲述这段故事的课文呢，叫做《冀中的地道战》，收录在统编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八课。冉庄地道战遗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冉庄镇冉庄村，是抗日战争中的一处重要战争遗址。冉庄地道战遗址的地道及工事以冉庄村十字街为中心，有东西南北主干线，长 2.25 千米，另有南北支线13条，东西支线11条和通往外村的连村地道4条，全长约16千米。
1: 现在呢，这里的纪念馆啊，让游客参观的主要内容有冀中冉庄地道战展厅、地道遗址以及地下作战设施以及地上遗址保护区。遗址保护区30万平方米，现在呢仍然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环境风貌，完整保留着高房公室、牲口槽、地平面、锅台、面柜等等各种的作战公室。地下完整保留着当年作战用的地道3000米，以及卡口、翻眼、囚笼、陷阱、地下兵工厂等。
0: 从课本里啊说起地道战简直是个奇迹的文字，到冉庄地下那纵横交错的地道，孩子们读懂了什么叫做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道，那无线电吆喝和有线电铜铃，是冀中人民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地下长城。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
4: 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5: 一部电影，
6: 一种人生，
5: 一方风骨，
6: 一次潮流，
5: 一种传统，
6: 一个时代。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6: 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在课本当中找寻红色地标，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是课本当中红色地标最为集中的地方。统编版小学语文4年级上册第24课收录了延安《我把你追寻》，在统编版初中语文8年级下册还收录了贺敬之1956年创作的《回延安》。
7: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银，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梅子，西山的鼓，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0: 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回延安这篇课文的选段。那回延安作品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

0: 至1947年3月的所在地，旧址整体坐东向西，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1: 枣园革命旧址，枣园呢又名盐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这里花草繁多，风景优美。旧址有小礼堂一座，平房三座，窑洞20余孔，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寝室。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交通方便，终年游客不断，已成为全国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0: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延安市宝塔区西北沿河东岸，始建于1950年，2008年被评定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近3.6万件，历史照片10000余张。这里是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宣传为一体的革命纪念馆。
1: 从延安我把你追寻到回延安，从宝塔山到杨家岭，从枣园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课本里的文字和历史现场交相辉映，那沿河叮咚的流水仍在流淌，那枣园梨花的清香仍在飘荡，那南泥湾开荒的噱头仍在博物馆里诉说着自力更生的故事。
0: 今天我们在纸上红色行走的旅程即将接近尾声，我们也发现课本里的红色地标也是串联起了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1: 这些课文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可以触摸的现场。江西瑞金的红井还在，井冈山的八角楼还在，延安的宝塔山、杨家岭、枣园还在。课本里的文字为这些旧址赋予了文学的翅膀，而这些旧址为课本里的文字提供了历史的重量。
0: 新学期伊始，当孩子们翻开课本，读到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份精神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龚杰，
0: 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儿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时间